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17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您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0: 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考验。9月11号，陕西延安市宝塔区第二中学发布情况说明，说近日网络上出现了有关延安市宝塔区第二中学高一某班家委会私自收取费用购置物资相关舆情，我校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专项调查小组，开展全面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经核查，网传事件为我校高一某班家委会在未告知学校、未向班主任报备的情况下，私自建立家长微信群，由4名家长代表在群内私自收取费用，每人200元，并用此费用采购蛋糕、鲜花、水杯、水果、零食，其中鲜花、水杯赠与班级任课老师，蛋糕、水果、零食供班级学生集体食用，

验核实后，学校立即督促该班家委会进行整改，现已完成对该班级全体家长的全额退款啊，每人200元都退回去了。赠与任课老师的物品当天已经全部退还，同时学校已经对该家委会相关人员进行约谈提醒、批评教育，重申教育收费相关纪律规定，严禁任何班级家委会未经报备批准私自收取费用、擅自使用资金购置礼品赠与教师，坚决杜绝此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你瞧，出了这事儿吧，学校说是啥都不知道、不知情。事情曝光以后，说学校督促家委会整改，送给老师的礼品也退还了。看来有些任课老师没有经受住考验呀。下一个坏鸟。9月11号，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了解到，2天前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了一起案件，55岁的老板长期不间断性骚扰90后女员工，致使女员工患上了抑郁症，最终老板被判赔礼道歉，还需赔偿医疗费1464.63元和精神抚慰金40000元。产业做大，你必须是我的女人，最终让你喜欢上我，抱抱你让我看一下，这些话语纯属骚扰，句句突破分寸，次次逾越边界，完全违背公序良俗，全然漠视他人尊严。55岁的人了，真不是什么好鸟啊，要按过去的罪名，这是妥妥的流氓啊。下一个说法。近日陕西西安一段行车记录仪引发了关注，画面显示车辆准备驶入地下车库时，坡道的角落有人蹲坐，有人躺着，继续往里开，光线骤然阴暗，2秒钟之后等车灯照亮，竟发现转弯处又有2人躺在地上，再往里停放的车辆旁边还有停车位上接连出现躺卧休息的人，危险画面让网友直呼心惊，说躲过一个又来一个，稍有不慎就是碾压事故。说是高温天气之下，部分市民把地下车库当成了纳凉点，然而车库内车辆频繁出入，盲区极大，光线昏暗，极易发生意外，千万别为了一时凉快把生命当儿戏，强烈呼吁切勿在地下车库行车通道内逗留休息。说起这个，我想起来前些日子我们说过的一个事儿啊，这个广西来宾武宣县一个小区里头，是发生在2024年11月的。当天晚上呢，一位公职人员陈先生开车进入自家这个小区地库，右转的时候碾压到了醉酒之后横卧在这个地库车道上的这个谭某某，致其死亡。武宣县人民检察院认定陈先生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但其犯罪情节轻微，而且已经赔偿获得谅解，决定不起诉。陈先生随后被撤销行政职务，扣发绩效工资，目前仍在申诉中。当地相关机构还做过现场试验啊，说是有那么1-2米的距离，大概几秒钟的时间，说是应该能看到这个右侧地上躺着的这个人，但是实际上就是一瞬间就晃过去了。你想想，那就那么几秒钟的时间，刷一下就过去了，地库的车灯又昏暗，那怎么就看到了？但他就是依据这个判这个公职人员过失致人死亡罪，而且醉汉怎么躺在这儿了？他喝醉了，他媳妇儿拿电动车骑着电动车把他带回来，到了车库一转弯的时候，他咣当摔下来了，他媳妇儿也不着调，是吧？先去放电动车了，说回来再扶自己丈夫吧。没想到陈先生随后开车跟过来了，没看着，一下就把他压死了。但是呢，判这个公职人员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是不起诉。你像这种躺在车库或者车道上的人，如果被碾压，真的该有一个更明确的说法了。不能让这个无辜的车主担责呀。下一个查清。女子称被镇干部推入厕所强奸，县级警方以无犯罪事实不予立案。此事的最新进展是市级公安局复核认定有犯罪事实。今年6月底，四川军联县

老板娘林某已经证实拿到了立案告知书。有记者联系到那个杰某，他否认强奸，说这是很小的误会，不要相信林某单方面的说法，并称纪委已经介入调查。这件事儿真正让人不安的是证据为什么会反复认定？如果事实没变，那变的是什么？是取证标准还是办案态度？无论最终结论如何，公职人员涉案更应该主动回避、透明处理，而不是让误会这两个字模糊焦点。所以期待警方全面查清案情，用扎实的证据还原事实，给当事人一个公正的交代。下一关键词，防护。37岁的建筑工人张大鹏去年9月在西安一个小区干活的时候，他是做这个排水管的这个连接啊，因为接触到二氯乙烷严重超标的劣质胶水吸入中毒，一同接触胶水的还有2名工友。张大鹏是连续工作了3天，伤情最重，最终诊断为吸入性二氯乙烷中毒，重度中毒性脑病，进而引发多器官损伤和并发症。由于病情严重，张大鹏在西安交大一附院治疗之后转入陕西省康复医院。事发至今已经1年时间，张大鹏依旧无法开口说话。事发后，雇佣张大鹏的宝鸡博源凯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涉事胶水进行检测，样本检出二氯乙烷严重超标。陕西宇嘉泽建筑有限公司和宝鸡博源凯信建筑公司共同垫付医药费26万元，但这对已经花费了近60万的医药费来说远远不够。记者了解到，西安市雁塔区应急管理局也介入调查，最终结论确定为劣质胶水引发的工人中毒，随后家属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脚下就是连接这个排水管施工当中一瓶不合格的胶水，那排水管这个一节一节连起来啊，那连接的处要这个抹上胶水，就这个不合格的胶水就把这个施工的工人害成这样啊！一共3人在这施工的，另2个工作了1-2天呛得受不了住院去了，这个呢坚持工作了3天，最后把自己弄得到这个躺在床上现在枯瘦如柴的话都说不出来。这个事儿啊，一是要追责这个胶水厂家啊，不是追责雇佣工人的建筑公司，另一个呢也提醒我们关注劳动保护至关重要，工人在施工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做好自我防护啊。下一关键词，一巴掌。近日河南兰考的网友爆料说，他弟弟宋晨返乡收麦期间与同村人在地头发生争吵，被对方扇了头部一巴掌，此后宋晨感到不适，然后就医之后脑出血死于医院。河南同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结合案情，被鉴定人宋某存在与人争吵的情况，其面部曾受轻微外力作用，争吵情绪激动和面部轻微损伤不足以导致个体死亡，但可引起血压改变，诱发病理性脑出血。鉴定意见显示，被鉴定人宋晨符合病理性脑出血继发脑疝形成致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争吵轻微外力作用是死亡的诱因。9月10号，家属告诉记者，希望进一步查清事件的责任。家属现在难以接受的是，打人者仅行政拘留9天，没有刑事立案，在家里的顶梁柱骤然倒下了，留下了老人和2个未成年的孩子。律师表示，打人者因为琐事争吵并扇打他人的头部，本身是存在过错的，而且这个行为经鉴定是死亡的诱因，这就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期间这个争吵扇打头部带来的外力和情绪刺激是次要的诱发因素，所以司法实践当中这类特异性的这个案件一般要承担次要赔偿责任的，就是打人者要起码要承担次要赔偿责任的。所以很多人以为啊，扇别人一巴掌只是小事，可是对本身有基础病的人来说，一次冲突一记击打都可能成为夺命导火索。言语争执不要升级为肢体冲突，永远不要低估动手的代价，法律会审慎地判定因果，而逝去的生命可就再也无法回来了。下一个，丢人现眼。近日有旅客在网上发帖子反映，自己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发现列车车窗上那玻璃上竟然被人刻上了字儿。这个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列车车窗上刻有无叉叉到此一游，就是那个打了两个叉

啊，吴叉叉到此一游，西安至郑州这样的字样。这个网友告诉记者，字是刻在车窗玻璃内侧的，只有尖锐物品能在玻璃上刻字。当时看到了，感觉很震惊，而且到此一游这个游字右边的部分还写成了反文旁啊，还给写了这个错别字。网友评价说，这个刻字的人是既没素质又没文化。9月12号，这趟高672次列车隶属的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回应说，经核实已经找到对应列车及留有吴叉叉到此一游西安郑州字样的玻璃。该工作人员表示，高铁列车车窗的玻璃都有一层保护膜的，检修人员撕掉保护膜之后发现车窗玻璃没有受损，于是重新更换了一张保护膜。12306中国铁路客服热线的西安局客服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乘车途中若发现有人恶意损毁列车公共设施，乱刻乱画，可以立即向列车工作人员或者拨打12306客服热线反馈，工作人员会到现场进行处理。由于旅客自身原因导致列车公共设施受损，肯定要由责任人赔偿。按说一个列车玻璃的那个贴膜应该没多少钱，但是性质恶劣啊，这个查监控应该很容易找到是谁干的吧，因为我觉得应该把它揪出来啊。而且这个吴叉叉他是自己刻字的时候，在这个吴应该是姓吴，口天吴，他后边就刻了两个叉叉啊，就像这乘号一样，这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刻全，还是本来他就叫吴叉叉呢，真够丢人现眼的。下一关键词，不讲究。近日广东的杨先生向媒体爆料说，一家连锁餐饮品牌黄大妈超级木桶饭存在严重的卫生隐患。黄先生说，这个品牌门店的木桶只是简单的擦拭，不清洗不消毒，就反复给客人端上桌，上桌客人用完了之后他们拿回来是吧，然后呢把这个木桶啊擦一擦，就又给下一桌客人盛上的木桶饭是吧，那个盛上的木桶饭的饭盆坐得上的就端上来了。说有的木桶上甚至都长出了绿色的霉斑，并且擦台面和擦木桶的抹布混放，极易交叉污染。此问题并非单店个例。杨先生展示了这个总部监控视频，画面清晰显示，员工用抹布擦木桶之后，直接给下一位顾客用。他专程前往东莞九门寨店，善意提醒整改，不料店员不仅拒不认错，反而态度恶劣的当众辱骂说，你有病吧，笑死人了，以后门都不让你进。随后杨先生向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投诉，却得到判定无卫生风险的回复。对此杨先生表示强烈不满。针对黄大妈木桶饭门店的营业期间对木桶仅擦拭不消毒、店员辱骂顾客等问题，记者多次尝试电话联系黄大妈超级木桶饭的品牌总部，但是一直无人接听。对此店员说，木桶材质特殊，无法高温消毒，彻底清洗仅在每天营业结束后进行，这意味着白天十多个小时内同一批木桶仅靠抹布擦拭就在不同顾客之间反复使用。店员坦言，这个操作在加盟门店十分普遍，一句都是这样操作的，曝光了这个潜规则。我吃过类似这种木桶饭啊，说是木桶饭，其实是外头一个木桶，然后里头再加一个金属盆吧，或者是瓷盆子，这个盆啊才是盛放食物的，木桶只是一个起到一个托盘这样的作用，而且往往是木桶看着挺深，那个盆看着挺浅啊，盛不了多少饭。但是即使木桶不直接盛放食物，只是个托盘也不能这么不讲究吧。最后一个关键词，低谷。 WTT 中国澳门冠军赛，周启豪1-4输给了张本智和，无缘四强。随着周启豪的出局，国乒男单提前无缘本站比赛的冠军。 WTT 全年共有10站比赛啊，6站冠军赛，4站大满贯。目前国乒男单已经参加了7站比赛，4站冠军赛和3站大满贯，仅王楚钦拿到了新加坡大满贯的冠军。网友说，这对乒乓第一王国中国来讲简直是难以置信，曾几何时我们如此沦落了，曾经将星如云，板凳球员都傲视全球，而今一将难求，难道是止步奥运32强的世界第一没参加吗？赛场上成绩不行，饭圈里当起了大明星，无人领军、无人担纲的国乒谁之过呢？还有网友说，国乒男单全军覆没，我一点都不意外，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不只是输了一场球，而是乒乓球越来越饭圈化，运动员被当娱乐明星追，饭圈一旦压过竞技本身，运动员

0: 也越容易迷失自我，离竞技体育的初心也就越来越远。还有网友说，国乒为什么越来越不行了，是因为陪练系统崩了。无论什么原因吧，一项运动的人才储备怎么着也可能会出现高峰和低谷，希望国乒早日走出人才低谷吧。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9月11号下午，杭州市滨江区法院一审宣判，一个网红铁头啊，董某某叫董光明，数罪并罚，获刑8年。法院认定这个董某某犯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判处他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13万。其他5名被告人都因为敲诈勒索罪被判处9个月15天至1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法院还认定6名被告人构成恶势力组织，6名被告人借打假之名，采用线上直播、线下滋事的方式，实际目的是为了索要财物，超过了合理维权的范畴，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构成敲诈勒索罪。从组织性、犯罪特征、危害后果的认定标准判定，几名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构成恶势力组织，具有欺凌压迫性质。据现场媒体报道，铁头方面没有当庭上诉，在法官宣读一审判决书并告知其相应的权利义务之后，6名被告人被带离现场时，其中有人非常的嚣张，还在法庭上叫嚣老子不服。我们来听一下啊。
2: 当这几名这个被告人被带离现场的时候，其中有人是非常嚣张的在法庭上叫嚣老子不服，这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非常嚣张并且非常大声的这样的一个表态。
3: 我们是一个受害者，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他只是带动了不理解我们的人对我们进行了巨大的网暴和负面评价。寻衅滋事是因为董光明是希望获得流量来建立他的影响力，来通过他的流量来变现。董光明判了8年，然后另外一个主犯判了13年。我认为这个是对他们的应有的训诫。
0: 这个网红铁头啊，是一名前科人员，曾经因为犯开设赌场罪啊、非法拘禁罪被判过刑。但是有前科不怕，改了就好，出来改了就好。他出来之后，他的早期走红啊，是也确实干了一些名气很大的事情。他以铁头惩恶扬善为名发布打假视频，曾经曝光三亚海鲜市场的无两称，举报著名的教培机构违规补课等等，积累了数百万粉丝。 那如果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不敢说前途不可限量吧，起码能成为一个正能量的大网红。

但是积攒了粉丝和名气之后，铁头贼性不改，以打假为名，线上造势，线下滋事，借曝光黑料相要挟，向相关主体索要财物，对吧？然后我这儿有你的料，你给我多少钱啊？我给你提供这个舆论保护，那你不然的话，我给你爆料啊，怎么样的，那就收保护费啊。2024年5月，董某某伙同他人以曝光黑料为要挟，向某带货主播索要数百克黄金，并许诺保护，后来获得对方大额转账。经补充侦查，受害者涵盖多家企业、商铺及多名主播。你看，这就从一个打假主播成了一个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犯罪团伙。打假是一种公益，也是一种社会自净能力。铁头此前的打假行为，仅仅看打假所针对的现象而言，对社会是有好处的。但现在来看，他当初的打假不过是敲门砖和外衣，等把这层正能量的外衣披上之后，他就开始借着这个外衣的掩护行黑恶敲诈之实，这就不再是打假，而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哪怕他勒索的对象本身可能存在违法或者违规，也是触碰法律底线和社会公序良俗的红线的行为。有消费者说，铁头的目的不是制止你造假，而是用曝光你的方式让执法部门查处你，从而敲诈勒索。说到底就是，我知道你的路子，你给我分点钱，不分钱我就断你财路。最终终于迎来了现在这一天。法律人士表示，打假本身不违法，发现问题、曝光、投诉、走法律程序都合法，但如果目的是拿钱，手段是威胁，那就从维权变成了敲诈。所以铁头的问题不在于他打了什么，在于他后来把打假积累的影响力变成了威胁的工具，粉丝越多，威胁越有分量，对方越怕，钱就越好拿。这次他索要的是黄金，那下次呢？其实打假主播和借打假之名敲诈勒索之间只有一线之差。还有一个这个二手车打假网红山西铁头，8月25号被太原警方抓获。他们这是一个13人的以维权为名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团伙，跟这个铁头这个是如出一辙的。还有8月28号，吉林长春警方通报，以松哥打虎为首的一个黑恶势力团伙涉案人员20余人被抓。警方还向社会征集该团伙的犯罪线索，说该团伙2023年以来以曝光商品瑕疵为名，涉嫌对全国100余户商家行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的犯罪行为。还是那句话，打假没错，但是以打假之名行敲诈勒索等黑恶犯罪之时，法律不会放过这些宵小之徒。另外，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走向黑恶势力团伙犯罪的打假网红，为什么有生存的空间？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吧？那些有缝的蛋太多了，所以呢，就成了这些打假网红的这个敲诈勒索的对象。把那些有缝的蛋先给它挑出去，把它们消灭掉，那这些团伙的生存土壤也就被铲除了。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双节将至，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啊，是有多种规格的，1588型礼券，3两半的公蟹5只加2两半的母蟹5只，一共是10只。中国人团圆节讲究一个圆满，10只也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339，第二张半价，两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508.5元，合计每张是254.25块，非常的划算。还有公蟹、母蟹等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现在是蟹卡，等开湖，也就是9月底开湖之后，就可以第一时间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5张以上还可以给大家走这个95折的团购价的优惠。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

0: 贵人走亲访友发员工福利，拿着更方便，送礼也体面。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咱们河北人喝酒讲究什么？讲究实在，讲究面子，讲究口感。这个50度呢，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福利，500毫升6瓶整箱装啊，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再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过节送礼，还是周末约着兄弟在家整俩菜，这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这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有讲究，古井贡酒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呢，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的，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那这款酒自带冠军的吉祥寓意啊，一箱6瓶，现在是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简陋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湖南湘潭大学小区的业主们因为小区的诸多问题与物业啊开发商的矛盾多年难以调解，今年八月他们选举了楼栋长，计划筹备业主委员会。期间在筹备群里边，社区辖区政府啊区住建局相关的干部也都进入群中，那相当于进行工作指导。9月11号，有业主向媒体反映说，9月6号晚上，业主在群内反映问题时，遭到了雨湖区住建局副局长的出言不逊，说这个副局长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却在拱火，甚至辱骂业主。这件事引发了业主们的不满。涉事这个住建局副局长彭某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是个人原因所致，很后悔。区纪委正介入调查，他已被停职。事发这个群组是业主为了筹备业委会建立的，社区干部、政府人员、住建局副局长都在群里，本意是指导协调和服务。可是这个住建局副局长彭某在群里边竟然跟业主对骂，他骂业主是教授啊，那个喊叫的叫，野兽的兽，教授、专家、砖头的砖啊，是一粒老鼠屎打坏了一锅汤。业主贴出问政湖南的答复截图，他又来一句，是吧？答复又怎么样？不答复又怎么样？业主说住建部门不作为，他也反呛说你懂法吗？从头到尾没提一个解决方案，反而先把情绪摆出来了，把身份摆出来了，把官威摆出来了。你说他哪来那么大的火气啊？表面上看啊，个人原因，说个人情绪失控，根子上是长期矛盾积压。小区前三期遗留问题一大堆，什么临时用水啊、水改费用转嫁呀、消防隐患啊、电梯安全、物业承接查验资料缺失，业主多年了想成立业主委员会，第一次被告知超时作废，第二次又被指定候选人，筹备组不同意，又没了下文。当业主连正常的自治都困难的时候，矛盾自然会积累；当职能部门长期缺位的时候，矛盾自然会发酵。而这个住建局副局长又在群里边爆粗口，看似偶然，实则是长期矛盾积压、治理机制失灵的一次集中爆发。这不是简单的说话不当，而是对群众工作纪律的漠视，对自身职责的背离。事后这彭某说自己很后悔，一边表示这情绪失控是个人原因，而住建局负责人说他因为家庭矛盾心情不好。干部在群众工作群里边发言，代表的不是私人情绪，而是公权力形象，说话的场合也不是亲友私聊，而是涉及公共事务的群组会议。如果干部可以把家庭矛盾、个人情绪带到工作当中，甚至把火气撒到业主身上，那群众的委屈又该向谁发泄呢？还有更蹊跷的，这个彭某说自己已经被停职了，区纪委也介入调查了，可是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却说尚未停职，局里正在处置。你看，同一件事儿，同一个系统，对外口径都不一样，这让人怎么相信调查是认真的呀？现在说他停职了，停职了。停职的是不是他只是停止了在这个业主群里头说话了？业主成立业主委员会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也是社区自治的重要方式。可是现实当中，筹备难、推进难、开展工作难，干部进群不是来监工的，而是来服务的；不是来耍威风的，而是来解决难题的；是来维护秩序的，而不是来制造对立的。如果行政权力习惯于干预自治、压制诉求、回避责任，那么群再建的多，干部进的再勤，也只会让群众觉得距离更远。所以要避免同类事件再度发生，首先要对失职失态的干部要依法依规处理，信息要统一，过程要透明，结果要公开，要回应群众的关切，同时依法支持业主委员会成立，减少人为干预，把自治权力真正还给业主。那从这件事当中要吸取教训，严明干部的群众工作纪律，群众发言也是公务行为，不是私人聊天，业主诉求要有常态化的回应机制，别让小问题拖成了大矛盾。干部的权威、群众的信任，不是来自于嗓门大、态度硬啊、敢骂人，而是来自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本事，来自于对群众的尊重，来自于对公权力的敬畏。与其在群里边逞口舌之快，你不如把功夫下在群外，把什么水的改造啊、消防、电梯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一件一件的解决好。所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在做事儿，谁在摆谱，大家心里啊都有一杆秤。 近日，多名河南工业大学的学生啊，在网上吐槽说，学校的外卖被一家叫做“胖乖外卖”的平台垄断了。该校一名学生告诉记者，9月5号开学那天，各个宿舍楼下都出现了“胖乖生活平台”的宣传广告。后续，学校食堂的聊天群里边有食堂内经营的商户表示，他们接到通知了，不允许学校食堂内经营的商家接除了胖乖平台以外的外卖订单，违反者会被罚款。就是你们只能在这个胖乖平台上这个发布这个外卖订单，是吧？你不允许这个在其他平台上再发布了，都得用这个胖乖外卖。9月8号还出现了食堂管理人员没收学生在其他平台下单的外卖的情况。有商户说，不是这个平台的外卖，甚至会被当作垃圾丢掉。学生发布的截图显示，一位食堂内的商家告诉群里的同学，应学校要求，以后外卖全部关闭，点餐请从胖乖平台上搜索我们这家店。记者一些网友发布的视频里看到，学校里新建了外卖驿站，还在招聘骑手。招聘负责人告诉记者，是在招聘胖乖的骑手，快递柜也是胖乖专用的。这相当于胖乖把这个学校里所有的外卖全都给垄断了。面对舆论，校方回应说，此举的初衷是为了规范校园外卖。此前存在骑手速度太快，外卖放在地上，学生丢外卖的问题，为了规范这些问题，才采取校内统一用一家外卖的方式。但是学生意见较大，现在已经恢复了，三家外卖平台都可以正常下单了。我们简单来听一下啊。
1: 这些那个东西我们都纠正了，对，现在都正常，可以正常下单，正常配送。学校为了规范这一块，学校也是好意，结果弄了一个学生就有点不认可。
2: 美团和饿了昨天关了一上午，下午就让开了。
0: 哎呀，一说学校也是好意，但是学生不认可，那是你们脑子不够用呢，还是故意的？就根本没有考虑，就是知道，明知道学生不认可，你们也硬要这么干的。现在好在是舆论曝光了，这才这鬼鬼祟祟的又恢复了其他三家外卖平台的下单。事儿并不复杂，但这已经不是管理了，而是圈地和垄断了。高校校园当然需要秩序，外卖乱放、骑手穿行、产品丢失，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也应该管。可是管理是为了让事情更顺，不是把选择权收走，更不是给某一家平台腾出独家的地盘来。一所公办的高校却当起了商业平台的独家代理商，拿着行政权力去替平台清场，用罚款和没收把师生的正当权益踩在脚下，这显然是公权私用。更值得追问的是，校方和这个胖乖外卖平台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平台借着校方的行政力量独享校园流量，省去了市场竞争的力气，校方则以规范管理之名替平台扫清障碍，怎么看都给人一种合谋的感觉。为此，校园商户不能自主接单了，学生也失去了自由点餐的权利，多方权益受损，都像是在为一场没有公开的交易让路，这笔账不该一直糊涂着。那就像有网友说的，凡是能在学校里边做点生意的，那都不是一般人啊。哈，本次学生们大胆的发声，在舆论推动之下，48小时就促成了这个学校的政策回调。但是舆论纠偏的局限性恰恰在于此，它解决了一次具体的事件，却改变不了把管理权限当作商业资源出让的做法。所以这次被曝光的是胖乖，下次换个名字，换一种场景，换一个平台，同一套逻辑还会继续运转。被舆论照到的个案能够被纠正，但是没有被照到的那些呢？现实并不轻松，不少学生吐槽说，签到依靠学习通，体测打卡用步道乐跑，请假走企业微信，洗衣服用胖乖生活，接水用会生活，洗澡用助理生活，手机里塞满了一个个强制或者半强制的校园 APP， 校园生活的各个环节接连被平台化，每一个平台背后都是追求盈利的商业主体。这套模式很隐蔽，你看，校方不直接出面收费，他不直接经营，却依托管理权限替合作平台清空市场里所有的竞争者。这种不出钱但是清场的做法比直接收费更令人难以察觉，因为他不留下财务痕迹，却在学校的日常生活里边留下了成本。 具体的那个什么商户怎么这个运行，那学校好像不管一样。但是学校给商户清除了竞争对手了，对吧？给那些平台清除了竞争对手了。那他之所以让这些平台入驻学校，那学校当然是要收费的，对不对？那学校跟平台之间这种费用的往来，这种财务的往来，你一般人你是看不到的。所以一有责任，一出了事儿，就是那些平台顶在前面，学校好像完全无责任一样。实际上学校和这些平台完全是合谋的。这次48小时的反转算不上问题的彻底解决，更像是一次及时的刹车。他提醒管理者，校园可以管理，但学生不是可以供你随意定价打包售卖的用户。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短短2个月来，前后5个执法部门来我的烧烤园检查，前后来了15次。据媒体报道，9月11号，山东菏泽市民张先生反映，今年6月底啊，他在向山东省文旅厅实名举报菏泽古沉船考古遗失珍贵文物元青花杯这个事儿之后，他经营的烧烤园遭遇轮番投诉检查，被迫在9月7号关门停业。他怀疑有人恶意投诉进行打击报复。对此，执法单位之一的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表示，是有市民向12345热线举报烧烤店存在违建。那对于举报人的举报动机等情况，他表示不清楚。那既然如此，就不妨在保护举报人隐私等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查一查到底有没有相应的12345公单记录，又是否和15次高频率的检查相对应。按照张先生的描述，包括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消防等5个部门，从7月初以来累计上门约15次，最夸张的一天连续3个部门上门。如果此言属实，那这种执法的频次恐怕很难说是正常的。去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当中公布啊，其中明确合理确定行政检查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入企检查的频次。具体来说，能合并并实施行政检查的不得重复检查，能联合实施行政检查的不得多头检查，能通过书面核查、信息共享、智慧监管等方式来监管的不得进入企业实施现场检查。也就是说，哪怕没有举报文物遗失这件事儿，一家烧烤店被频繁检查本身也应当当做一件严肃的事儿去看待。2个月登门15次，是否已经违反了针对行政执法的相关规定，这是需要说清的。而从结果来看，按照张先生的说法，除了自然资源部门要求他自行拆除搭建的简易棚子之外， 其他相关举报大多查无实据。那么如果存在大量的不实举报，是否应该查一查举报人的身份，为什么频繁的不实举报呢？我看有网友说，张先生的烧烤店是否遭恶意投诉，到底是什么人投诉，那就有一个说法，因为这已经涉嫌打击报复了。如果确实是来自考古文物失踪相关方的这恶意投诉，那不只是涉嫌侵权，还涉嫌新型的黑恶犯罪，必须要深挖彻查的。这位网友是吧，定性很严重啊。还有网友说，应该查清楚到底谁泄露了张先生的个人信息。按说张先生当初实名举报这个考古文物失踪问题之后，有关部门应当严格保密他的个人信息。如果针对张先生的恶意投诉属实，说明他个人信息已经泄露了，继而成为被打击报复的对象。当初受理张先生举报的相关部门应该主动彻查内鬼。我想说的是，有必要提醒的啊，关于

所以对此事的调查显然需要更高层级的管理部门牵头，必要的时候组成联合调查组，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来理清楚，来查实。如果真的存在打击报复式执法，那应该追责到底。执法生态是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家烧烤店因为频繁检查而关门，它的不良影响绝不仅限于一家企业，所以期待当地能够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尽早拨云见日啊。为什么要由更高层级的管理部门牵头？涉及到当地的多个执法部门，这五个执法部门，更高层级的管理部门牵头，把这个五个执法部门一个一个的叫来啊！你们当时检查检查了多少次？为什么检查？收到了1234工单，把工单拿出来，所有的检查流程，接到这个工单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处理流程，你都拿出来说清楚。然后呢，说清楚，你比如说你去了两次、三次，去两次、三次的由头是什么？要查清楚，对不对？查清之后就知道到底是你们是有没有这个一些这个准确的判断啊，是该查还是不该查，有没有这个工作流程上的这种不妥，有没有违反相关的管理规定，有没有对这个企业或商户的经营造成不良影响，这是都要说清楚的。这不说清楚，那随随便便的啊，多个部门轮番的上门去检查一家烧烤店，那让人怎么听起来说是营商环境不好，是吧？然后呢，再怎么听起来，那可能是当地的营商环境啊等等，在这个营商环境的历史上，可能都是一个笑话一般的事情。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

0: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4: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5: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6: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7: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买房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我们在买房这个市场当中啊，经常会听到一个名词叫做捡漏，捡漏房源。往往呢，这个销售在说的时候会说，哎，我们这现在有一套捡漏房源，这价格怎么怎么样。而消费者在问的时候呢，也经常会问到，有没有一些什么捡漏房源能够价格比较实惠啊？那到底什么样的房子算捡漏？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捡到这个漏呢？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自媒体小吴说房的出品人吴英帅。小吴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小吴老师最近拍了很多这个关于捡漏房房源的一些情况。
1: 是的，
0: 我们想先来问问您，就是你怎么去定义这个捡漏房呢？
1: 捡漏房我觉得首先就是便宜。但是我觉得对，但是我觉得便宜呢又不代表着是绝对是捡漏房。因为这几年大家这个房价确实是往下走，大家现在买房更多的是愿意追求一个高的性价比，尤其是二手房，谁能捡到这种捡漏房肯定是非常开心的。一般我们定义捡漏房就是同样的品质，同样楼层，同样的装修差不多的话，一套房子比市面上这个成交的房子大概便宜5%-10%就可以称之为捡漏房了。但是不是说你越便宜越好，因为有的可能是你的，比如说你是这个
0: 某些地方有问题，
1: 有问题，有硬伤，或者装修特别烂，或者说二楼反水，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问题导致你价格低，那这个就不算是那个正常的捡漏房。我说同样品质价格低5%-10%可以称之为捡漏房。

0: 南楼房。
1: 嗯，我有一个朋友啊，曾经呢，他买的那套房子，我觉得应该可以称之为是捡漏房吧。
0: 嗯、
1: 他那房子呢，比市场价要低不少。问的时候说为什么这么低啊？是因为这个原房主呢，因为某些事情要回老家，
0: 嗯、
1: 所以呢，这套房子就想赶紧卖。
0: 对，
1: 这个基本上算捡漏了，是吧？
0: 对，一般捡漏房它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就是除了一些房子硬伤之外，也就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可能就是说我要赶紧去置换。第二呢，可能是比如说孩子要出国等等等等的，要缺钱，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自己的这个资金需要周转。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个夫妻之间离婚，
1: 嗯、
0: 要尽快的把这房子卖掉，然后
1: 分割财产，
0: 分割财产，大概是这几个原因。主要是这个置换和缺资金是排前二的这个原因。
1: 嗯啊嗯，所以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定价就会定的比日常的房价要低一些，是吧？
0: 对，
1: 啊、
0: 要低一些，想尽快的去出手嘛、
1: 嗯、
0: 但是呢，这种说实在的，这种其实房子想出手的话，价格低一点是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单纯的说只是看这个价格。如果你的房子本身，比如说大顶层啊，或者一些硬伤的话，可能5%到10%还是不足够的。
1: 嗯，
0: 可能要超过15%以上的这个价格的优惠力度，才能吸引购房者的注意。
1: 嗯，
0: 但是我们想说的话，就是普通人其实买捡漏房是很难的。
1: 嗯，
0: 因为大多数捡漏房一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可能在内部呢就消化掉了，因为比如说某个小区很多的中介都在盯着，然后很多购房者也都盯着，一旦是出来这套房子，可能在朋友圈或者在购房群里面一发，就直接就去认掉了。
1: 嗯，
0: 我们前段时间卖了一套捡漏房，是上午11点我们出这个房源，下午1点多就交定金了。
1: 哦，
0: 晚上就那个就签完协议了。
1: 嗯。
0: 嗯，
1: 那太快了哈。
0: 对，
1: 就是这个业主一直在盯着这块的房源吗？就说有这个样的房源，赶紧告诉我。
0: 没错，这个业主在这个小区得看了得有3个月以上了。
1: 嗯，
0: 任何一套房子，这个价格价值，他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房子一出来之后，他就没有任何的犹豫，说这个房子第一，户型、面积、楼层、装修满足我的条件，而且这个价格呢，确实是他认为是一个诚意的价格。然后很快就成交了。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我们不如说你捡个大漏是吧，真的是要跌20%以上那个你才会买。其实大多数就是5%、10%，也就100万的房子，它比其他的房子便宜5到10万，这个其实就已经基本上就能消化完了。
1: 嗯，但是小吴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哈，你看在楼市上涨的时候，咱有这样一套房子，就会觉得哎，捡漏我得赶紧去下手啊。
0: 嗯，
1: 现在楼市它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是下行的哈。
0: 嗯，
1: 在很多二手房的小区当中，这房价也是一直在往下走的。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出来这么一套房源，大家也会很激动吧？就赶紧去下手？
0: 会很激动，当然也看房源啊。嗯，但比如有些小区它本身成交量很低，
1: 嗯，
0: 那你出一个捡漏房，可能这个还需要挂一段时间。但如果这个小区的这个流通性非常好，那你出一套捡漏房，那瞬间就没了。
1: 嗯，
0: 就前段时间我们前天卖了一套43中的老破小，这个单价挺高的，接近3万块钱了。
1: 哦，这么高。
0: 对，其实还没有到明年上学，因为今年刚开学嘛。但是现在有很多家长为明年上学考虑了，就一直在盯着这个晶片厂宿舍的这个房子。
1: 嗯，
0: 所以这个房子也是新上的，也是上个星期刚上的，然后立马就被这个卖掉了。
1: 嗯，
0: 所以很快的。
1: 嗯
0: 啊，
1: 这也不算捡漏啊。它的这个单价也不便宜。
0: 对，但这个单价看便宜，但是它单价看不便宜，但是相比于同期其他的产品来讲的话，它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是二楼，而且装修非常好。
1: 嗯，
0: 所以说基本上可能比同类的大概便宜到3%到5%左右。
1: 嗯，
0: 但是你看这就也就大概也就一个多星期，
1: 嗯，
0: 出来之后就卖掉了。
1: 啊，
0: 假如说你能达到5%、10%这样的价格优惠的话，其实卖的会更快，
1: 两天就卖掉了，
0: 卖的会更快。但是还是说流动性要好。
1: 嗯，
0: 假如流动性不好，比如说某个小区你特别大的户型，那你对吧？那你跌个10%，可能也没有人问，
1: 因为它总价还是太高，
0: 总价还是太高
1: 啊。
0: 嗯，
1: 所以像这个捡漏房源呢，一般情况下它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比市场价是要低的，是吧？低个5%到10%。
0: 是
1: 啊，同时呢，它又不能有明显的硬伤。
0: 对
1: 啊，要跟这个同小区的这种普遍的品质都差不多，是吧？
0: 啊，
1: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房子叫捡漏房。如果有明显硬伤的，那就不叫了哈。
0: 是，
1: 但是你刚才说，其实大部分人是碰不到这种捡漏房的，
0: 大部分
1: 第一就是内部消化了，是吧？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啊？
0: 还有一个原因就本身那房子就出的非常少，
1: 嗯，
0: 然后一出的话，如果你没有长期去盯着这个小区，跟你这个中介有很好的联系，你没有第一时间拿到这个房源，可能是买不到的。
1: 嗯，
0: 有的是那个也有一个特别有意思一些。

0: 对吧？这其实也是二手房是实际上是很看缘分的，可能你就需要这一个月时间我买了这个房子，但是这个捡漏的房可能就下个月或者上个月出现了，就刚好跟你擦肩而过，然后你没有办法捡到，或者是你跟你碰到了，但是你没有认为它是捡漏房，你没有碰到你这更正好的一个购房的需求，就是其实就有点像我们谈恋爱，你得遇到那个对的人，而且还在对的时间。
1: 对，所以有的房子也是没有在对的时间遇到，是吧？
0: 对，有的是没有在遇到对的房子，有的是没有遇到对的时间，总之就错过了。
1: 所以像这种情况，是不是比方说，我就想买哪个小区或者某几个小区的房子，然后我一直在看，一直在盯着，我对这个小区的房价、户型非常的了解，然后正好出来一套低于市场价，我这个正好我看到了，那我去捡漏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是吧？
0: 对，
1: 我知道这是一个漏，我能捡。
0: 对，我知道他这个房子真实的价值是什么，那低于这个价值我就去买。但另外一个点，我们还想有个误区，就是你买不到最便宜、最大的漏。这个东西就像是炒股似的，你永远炒不到底。因为你看，比如说你的房子，比如说这套小区大概是100万，突然有个95万的房子，那你要不要买？可能你买了95万之后，然后下一星期会有92万的房子、90万的房子，对吧？你90万的房子，你假如说95万没买，那很可能它就是最近时间内最便宜的房子。你永远不知道它到底是多大的漏。
1: 是啊，所以这个漏只能是相对自己来演而言，是吧？
0: 对，所以我觉得，假如说低于你的这个心理预期，我觉得就可以去入手，不要想着说我必须要抄个底部，那个基本上是很难的，那就是撞大运。
1: 撞大运。
0: 对
1: 对，很多人都希望说我能够买到最便宜的这一套房子，或者说能够在对最低点去抄底，结果发现总是等不到那样的一个时机。
0: 对，卖房子也是这样，比如说我
1: 卖不到最高点上，
0: 你卖不到最高点上，更别说现在了。现在比如说我100万房子，我90万卖了，后来发现，对不对？可能下一套比你的房子还要差，结果人家卖了95万，那你会不会心里郁闷？你肯定会心里难受。但是你要拉长时间，可能再过个几年，也许那房子可能已经跌破90了，所以说你卖也卖不到一个特别底部的一个价格，你买你也买不到，很可能你95万买了之后，结果出一套92万，比你这房子还好。
1: 是，所以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就自己的情况而言，
0: 对，就自己情况，自己合适就行。
1: 我们也看到，在一些新房市场当中啊，经常也会出来一些所谓的捡漏房源，说这个今天啊，我们这个小区清退一套房源，这个价格还挺合适的，这个是不是在新房当中捡漏的机会吗？
0: 对，新房也有，新房其实最近流行的是一些工地房。
1: 工地房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说到过哈。
0: 对啊，有的是以工地房的名义去降价，其实还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售楼处的房子，但是最近我们也刚卖了一套的工地房，它确实是工地房，而且确实比售楼处价格要便宜啊。
1: 确实是抵账抵出去的。
0: 对，
1: 不是用工地房的名义来降价的。
0: 不是，因为你直接去售楼处它是没有这个房子的，就这个房子大概那个售楼处卖125万，但是工地房就能115万搞定。基本上同样的楼层啊，同样的房源，而且也能贷款。一套房子100多万的房子能便宜10万块钱，就接近了10%的一个降幅。那我觉得这还是对于普通购房者来说还是挺合适的。
1: 但是工地房还是要在正规的门店去买哈。
0: 对，工地房还是要，当然如果大家想找工地房也可以联系我们。
1: 是这样，稍后时间呢，我们也请小吴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什么样的房子叫做捡漏房，也来给我们大家推荐几套，让我们也来做个对比，看看就是这个捡漏房到底是值不值得买。稍后时间欢迎您持续关注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03119610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好视力的消息。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干，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联名款啊，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您会感觉到眼睛

0: 明显就清晰透亮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十分钟内赶紧打400-656-0303 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7: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8: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9: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说说捡漏房。刚才说到，在二手房市场当中啊，经常会出现这样所谓的捡漏房。当然，你要长时间的关注到某个小区，知道这个小区的平均市场价格。那如果说有一套房源低于市场价格的10%左右呢，那这个可以定义为是捡漏房了。当然，前提是这个房源没有什么硬伤哈。那在新房市场当中呢，也经常会有一些像清退房源、工抵房这样的捡漏房源，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确实比市场价是要低一些的。当然，如果说您还有一些关于这个房子的问题要咨询，或者说，哎呀，我也想知道有哪些捡漏房，我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呀，您都可以来关注到小吴老师的微信，是星选房666。星选房呢是全拼666，就可以来添加，直接来咨询一下了。那其实我们也再来有请到小吴老师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捡漏房的情况呢，我估计大家也都挺感兴趣的哈。
1: 是的，
0: 毕竟呢能省下点钱，是吧，小吴老师？
1: 对，但是其实我跟大家说个误区啊，就很多人觉得说我必须得砍20%、30%的好房子，但这种好的房子是不存在的。基本上能在10%左右的一个那个往下跌的这个幅度的话，就已经是非常好的房源了。大多数是5%-10%之间，超过10%，说实在，就像我们跟他说的，是流通不到外面的。基本上这个房东第一时间就会联系我们这个当地的中介，就帮我推一推，中介就发朋友圈或者发个群，内部就消化了。咱们在比如说在 APP 里面刷到的，基本上都不会说是特别特别合适的捡漏房。
0: 所以这种情况呢，也请大家来多多留意一下哈。更多的是价格低5%-10%左右。那这样吧，就是什么样的小区它平均价格是多少，然后有什么样目前我们可以大家关注的捡漏房源，您给我们大家也说几套好吧？
1: 行，没问题。我们是这各个区我们都找了一些，比如说先从长安区开始吧。长安区其实卖的比较好的还是第一个是学区房，要不就是纯改善学区房。我们有一套是一个预警园，在这个光华路上，它是23中和长征街小学的这么一个双书包房，它有一套30的，装修还非常不错，155平左右，大概呢是165万。这个价格应该说是这个户型在这个小区里面报价最低的。相当于比较简单。

0: 这个小区的平均价格得是多少呀？
1: 这个户型基本上150平的基本上得是170多万以上了，这个基本上能大概有5到8万的一个下降的空间啊。
0: 所以这个应该算是一个简陋房源了，
1: 对，算
0: 是
1: 一个小的建楼房了
0: 啊。这个御景园属于是23中学区房，这个大家呢应该都比较关注它哈。
1: 对
0: 啊，其实我朋友之前在这儿也有一套这儿的房子，上了23中，然后考上1中，我觉得这个成绩还是挺好的。
1: 对，23中毕竟是长安区的一个第一梯队了，而且23中本部，所以说想在这个长安区御景园考虑一个房子也可以联系我们，加我的个人微信号星选房，我们机构叫星选房，星星的星，星选房的全拼再加666就可以加我微信了。另外一个长安区的就是国和天柱。
0: 国和天柱是前几年刚交房的小区。
1: 对，然后它的园林是做得非常好，
0: 是
1: 哪怕放在现在新规当中，我发现很多新规园林都不如它这个用材用料扎实。它那个是133平的一个3室啊，南北通透的一个三面的一个仰面卧室，然后装修的也不错，也可以实现拎包入住了。然后呢，这个价格才149万，133平，149万，应该价格也是非常香，
0: 是1万多一平，
1: 这个大概是11000多一平，国和天柱刚刚交付，而且园林物业都非常不错，
0: 是。
1: 但是这个唯一的就是学校没有那么强，不像御景园那么好，它是石坊路学校，小学初中都一般啊，所以说如果对这个学校没有特别高要求，想找一个好的园林物业的话，国和天柱可以考虑
0: 改善的小区。
1: 对，149万就可以拿到一个133平的3室，直接拎包入住了。
0: 我记得国和天柱这个小区在销售的时候咱们去看过，大家那时候都说，哎呀，这个小区的园林包括它这个楼栋的外立面哈，用材用料都是非常好的。
1: 没错啊，就是大高层，要是没有大高层，其实这个不会卖11000这么便宜的。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想在那块找改善住房的可以来关注他一下，
1: 就不太在乎是我是大高层还是小高层，主要是园林绿化舒服，然后位置比较交通方便就行，国和天柱非常好。另外就玉华区的房子呢是比较贵的，尤其是体育公园板块，
0: 是
1: 大多数都是大高层，小高层精装修物业好的非常少。今天给大家说一个是绿城的桂宇江南，
0: 桂宇江南，
1: 这是绿城在石家庄应该是第一个重资产的项目啊，当时卖的也是非常好，大概是当时2021年、2022年卖的吧，差不多。现在有一套144平米的4室。虽然说4楼，但是它的采光视野完全不受影响，而且是精装修，业主呢就住了1个月，对，然后柜子呀、床呀什么这都是全套的，然后这个报价是245万，
0: 144平，245万，
1: 精装小高层，在家里面，在阳台和这个卧室就能直接看见它西边的体育公园，还是非常非常不错，所以说想花200多万，对吧？想在体育公园附近买一个现房精装修，这房龄比较新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重点考虑的，因为本身旁边就小高层就非常稀缺，可能多的就比如说像中冶德贤云顶，或者说这个我们说的那个
0: 绿城
1: 云锦，对吧？像什么中海风三号院，那中海的那万城华章。这种可能多一点，但是这种的话现在价格
0: 还没交房呢，
1: 第一是没交房，第二是价格也贵，而且是毛坯，
0: 是
1: 基本上要比这个大概贵，我觉得把毛坯和精装算下来差不多能贵个50到60万，所以想要性价比高点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绿城桂宇江南，
0: 绿城桂宇江南也是这个绿城比较倾力打造的一个社区，是吧？
1: 对，
0: 所以呢它的这个无论从它的园林到它的精装方面哈，大家的口碑也都还是不错的，
1: 另外旁边就是说，如果说还有没有更便宜的体育公园，那就是东南智慧城，这是大高层了，9号院，是东南智慧城里面这个园林绿化做得非常不错的一个院，它有一套是94平米的大两居，毛坯房，从来一天都没有住过，跟新房一模一样，这个呢报价是120万，房东说还可以往下谈，
0: 东南智慧城也是这个唯一缺点就是大高层，是吧？其他的你说这个小区的园林绿化呀，包括物业还有周边的配套啊，这些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
1: 都非常舒服，
0: 就是这个说是高层，
1: 对，
0: 是吧？
1: 它是在体育公园的东侧，挨着欢乐会，周边的配套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方便和成熟的，所以说如果你的预算是100多万拿下一个2室的话，我觉得东南智慧城这个会非常非常的适合你。
0: 是，那大家呢，如果说对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房源，包括简陋房源感兴趣呢，也都可以来添加到小吴老师的微信，就是星选房的全拼666，星选房的全拼666，可以来咨询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些房源，不管是东南智慧城的。

0: 玉成桂与江南的，还是说这个国贺天柱国贺天柱的哈，还有像御景园的这几个房源呢，其实我觉得价格还都比较合适，而且这个价格其实也不是最终的成交价，是吧？还有可以谈的空间。
1: 有的是
0: 有的可以谈，是吧？
1: 有的可以谈，有的价格已经差不多到底了
0: 啊。有的还可以谈，所以就是还有一定的空间。
1: 是
0: 啊，那我们再来说说其他区域。
1: 对，玉华区还有一套。玉华区我们刚才都说的比较贵的，其实有一套便宜点，就云阁芳华的17。这边有一套简陋房，是106平的一个30现房了，刚刚交付。然后是115万。
0: 那很便宜、啊。
1: 对，这个其实比较适合刚改人群，因为它楼下就是44中的9年一贯制。对，然后旁边是2中的这个明德。对吧？那然后离山姆超市开车也就5分钟。5分钟到山姆，10分钟到欢乐会。所以说，这如果预算有限的朋友就喜欢玉华区，我觉得这可以看一看。
0: 它刚刚交房，所以呢，它是2.0的这个容积率的产品，是吧？
1: 对。
0: 所以都是这种小高层。
1: 小高层。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整体的密度哈，比刚才无论刚才我们说到的欢乐会啊，还是这个国贺天柱啊，这个他们的密度都要更低一些，是吧？
1: 是的。
0: 那几个都感觉就像上一代的产品，品质很好，但是就是大高层。这个呢，它属于是，低容积率啊、这个比较新的产品，同时周边的配套呢也正在完善当中。
1: 对，而且总价呢也不贵
0: 啊，
1: 100万出头就拿下一个2.0的一个新社区新房子。所以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
0: 你说它这个是130多平是吧？
1: 106平米的一个小三居
0: 啊，
1: 因为它是小高层嘛，然后也有赠送。其实，小年轻住是足够了。
0: 106平多少钱？
1: 115万，
0: 这比他那个当时卖的时候价格还低呢，哈！
1: 啊，要不说怎么是捡漏房？
0: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特别推荐大家买二手房的话，就买这种房源，就是已经交房的。但是呢，房价又比它销售的时候要低的这种房源，
1: 是，
0: 所以像这样的房源就会比较受到大家的关注了哈。
1: 对，又而且又是新房，
0: 是啊，最新的这种容积率的产品。
1: 它其实不是最新的，它是上一代的新的。它最新的应该是芳华的2期。但是2期最新的这东西就是你最新和那个现房不可兼得，
0: 是等到交房的时候基本上又迭代了一些了。
1: 对，然后那个2期最新的新规的话96平米做的也非常不错，但是那得28年才能交了。
0: 那个就是有赠送了，
1: 那个赠送就多，这个也有赠送，只不过不是最最新。
0: 是，所以就是在玉华区买房呢，可以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房源，是吧？想改善的可以来关注一下绿城、桂宇、江南，还有刚才说到的东南智慧城，是吧？如果是想刚改的，可以来关注一下云阁芳华的这几套简陋房，确实是都比同就都比现在这个小区的房价是要低一些的，是吧？
1: 对，要低，而且可能是整个小区里面报价最低最合适的房子。
0: 所以称之为陋嘛。
1: 对
0: 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新华区和桥西区有哪些简陋房源。稍后时间呢，我们也请小吴老师再来给我们大家来推荐一下。那他的微信呢也请您记好，就是星选房666，星选房的全拼666，您可以来咨询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简陋房源。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积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备好。礼品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礼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就可以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您抢先带来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1588型礼券，里面有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一共10只。中秋人团圆节讲究个圆满，10只呢也代表着诚心诚意，十全十美。一张339，第二张半价，两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508.5元，合计每张啊254.25元，真的是太划算了。还有公蟹、母蟹等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现在是蟹卡啊，等到开湖，预计呢。

0: 是到九月底开壶，开壶以后就可以第一时间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五张以上呢，还可以给大家走95折团购价。现在是谢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发员工福利，拿着更方便，送的也体面。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双节将至，除了美味的螃蟹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酒，一款咱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那这个50度啊，不高不低，正符合咱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福利，500毫升的6瓶整箱装，直降50块钱，到手价只要149，平均啊，这一瓶还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那古井贡酒呢，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了，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个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测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见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纯柔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您现在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是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捡漏房源。刚才说了哈，就是捡漏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是一个凭运气的事儿，当然也是一个凭智慧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些漏到你面前，你得认识到，哎，这个真的是一个漏，我得去捡到它。但是呢，也有朋友可能会说，哎呀，这个房子现在这么多房子，我还买不着房啊。可以买到，但是买不到这个价格哈。我们再来继续有请小吴老师。我估计也有不少朋友会问到你这样的问题吧，这么多房我还不随便挑吗？我非得看你这个房源吗？
1: 对，说这种话的一般来讲就不是说最近要看房的、那最近看房子都说，哎呀，你哪个房子便宜，哪个房子性价比高，房子很多，但实际上你看一个小区，比如说挂牌几十套，但真正诚心卖的价格是市场价格，可能也就十套。
0: 有的可能是挂一挂，我试探一下市场的反应是吧，
1: 对，
0: 看看我这房子到底能卖多少钱。
1: 对，然后这十套里面真正能成交的可能也只有五套。那真正能称之为

0: 捡漏房的可能就一套或两套。
1: 嗯，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的房子就是登出去之后总是成交不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有可能是这个价格上卡住了。
0: 没错，你必须得是在前10%这个房子当中才能成交。
1: 嗯，
0: 大多数其实房子挂牌，我们石家庄挂牌6万多套7万套，大多数都是分母。
1: 嗯，所以就是在你们的系统当中会把就是现在挂牌的房子来做一个排序吗？
0: 肯定的。
1: 排序排在前面的会优先推荐。
0: 没错，尤其是比如说我现在最近问43中学区房的比较多，那我们就把周边的几个成交量最大的5个社区，比如说汉墨如林啊、燕岗新村啊、金边宿舍呀、电业宿舍等等的，然后我们把这5个社区给客户去梳理一遍，然后从这5个社区当中找出5到10套房子，也不能太多，各个户型价格最合适的，让去购房者去挑选，
1: 去挑一下，去看看，是吧？
0: 对，
1: 所以就是，虽然说现在挂牌的二手房房源很大，但是呢，能够真的称得上是捡漏的房源，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0: 对，
1: 这个也是因为房主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吧，才能够把这个价格降得比别人还要更多一些，
0: 对，有的着急卖，有的不着急卖，
1: 不着急卖的那价格一般都高一些，
0: 对，都价格高。
1: 或者有些人接受不了现在房价比他之前的这个买的房子低了很多，或者是比自己的心理预期低了很多，所以一坚持不肯降价的也大有人在。
0: 对，这可能就是现在这个价格降的特别多的，可能是前两年是不舍得降价的。
1: 是吧？如果前两年舍得降价早卖了，是吧？
0: 对，然后我可能我挂了都有600多天了，然后不行了，就我降价卖了吧。
1: 所以就是在目前市场行情当中呢，确实像小吴老师说到的，挂牌量很多，但是呢，就是真正诚心卖的不多，真正价格能够直降到位的这种也不是太多。
0: 对，然后价格合适的，说实在的，很快就卖掉了，一个星期或者几天，甚至当天就能卖掉，一点都不带夸张。尤其是那种高流通性的，比如说像43中啊，或者40中学区这种，
1: 刚才我们说到了长安区和裕华区的几套捡漏房源，那跟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他区当中还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呢？
0: 行，其实都有，但是今天其实准备的不是特别多啊。如果大家还是想这个多一点去问我们各个区的话，也可以欢迎加我的个人微信号“星选房666”，星选房的全拼666，就可以联系到我了。我看已经有人加我了，但是等节目之后我再给您联系。然后桥西区我们要有个便宜点的房子，我们看都说挺贵的啊。这儿有个雁西台小区，在二环以里，是一个126平的一个3居啊，东楼头。这个小区其实在桥西区不算是一个特别改善的社区，但是位置周边配套还是比较成熟的，但是价格很合适，现在报价105万。我估计可能再往下砍砍，也就是100万出头就能够拿下一个126平米的一个3居了。
1: 哎呦，126平。100万是吧？
0: 对，
1: 啊，
0: 在桥西区雁栖台这个位置，
1: 9000来块钱。
0: 是。
1: 所以，就这个小区平常均价多少呢？
0: 这块均价起码得是，你看126平的话，起码得120万左右。
1: 1万1平是吧？
0: 对，1万1平。这个也是业主也是着急卖，所以说100万出头就卖了。其他的可能都得是110万以上了。
1: 所以就是这个也比平常的这个价格低上去了不少，
0: 低上大几万，小10万的一个空间。
1: 有一朋友说，哎呀，你说这一套100多万的房子，你少个5万，这听上去少的也不多呀。但是我觉得大家换位思考一下，是吧？比方说这5万，你需要多久的积累才能够挣到它？或者说这5万，如果说你拿它去装修的话，是不是能够抵一部分装修款？我们这么着去想它一下哈，因为毕竟现在的房价，说实话，不管新房还是二手房，没有那么大的水分了。
0: 对，其实真正购房的人，其实100万你给他便宜2万块钱，就都很开心了。
1: 是，
0: 往往是这个二手房成交之后，最终跟房东跟那个购房者拉扯的就是那么个1-2万的，
1: 甚至有几千块钱就成交不了的。
0: 对，好比说我们买个10000块钱的手机，突然之间啊，给你个券能值点500，那肯定很开心啊。
1: 促销，
0: 对不对？国补减了500，1000块钱很开心的。
1: 是。所以像大家如果说也关注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捡漏房源的话，那也都可以来添加到小吴老师的微信“星选房666”，星选房的全拼666。其实这么比较一下，还是裕华区的房价贵是吧？不管新房二手房，还是裕华区的房价贵。
0: 就原来我们老说裕华区是富人区等等的，其实这几年我感觉会更加的明显了。尤其是这新房，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全市房价最高的这个能上3万的，全是在裕华区。 新房二手房也是，
1: 是
0: 像40跟43这种老破小都能够卖到3万以上。非常明显。
1: 是，其实同样是学区房，你看像40、43的二手房，它的这个溢价率就会比较高，
0: 而且非常抗跌。
1: 对，而像其他的像81啊、23，房价就没有这么高，是吧？
0: 81还稍微好一点，23其实
1: 包括42，可能这个现在房价都比不上40和43的这个学区房的价格。
0: 对，其实也是走了一个 K 型的一个路线，就是呢，像裕华这种纯改善，它依旧是非常保值增值。尤其叠加828新政，对吧？这附近的新盘就更少了。
1: 更少了。
0: 对。
1: 这个裕华区现在的新房普遍价格也都比较高，是吧？
0: 对。
1: 刚刚说咱们说到的地大的这个项目啊，还有像这个这个城发头新
0: 汉茂
1: 凌
0: 峰、石门公园北，包括这个科大东地块，这些都不会便宜的。但是你说这除了这仨地块，裕华区二环内的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新房源了，新地块了。所以说它真的是非常稀缺，但同时也非常保值。像我们说的43中的这种学区房，可能别老破小，这三年得跌个一半，但是这个基本上就不怎么跌。
1: 还微涨，微涨了吗？
0: 也微涨，也看个别房源啊，但整体来讲，确实还是保持持平吧，持平率微跌。
1: 那像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是目前裕华区的房价在全市来说还属于是一个这个领头羊的一个地位，是吧？
0: 对，
1: 当然它的竞争其实也。今年也比较激烈，无论新房二手房竞争也都比较激烈。
0: 没错，接下来给大家说两套那个我们改善的吧。别墅这种产品，一个是西边，一个是东边。西边呢，实际上是绿城桃花源。
1: 这是这个山前大道那边哈。
0: 对，淮安路南二环一直走到山前大道。旁边呢就是绿城的桃花源了，它有这个叠拼。下叠也有，上叠也有。原来卖400-500万，现在的简陋房也便宜了。而且是现房。有一个上叠是带露台的，也一层呢是180平米的一个户型，上面是大露台，才300万出头，然后还有个下叠是带下月带小院的，才4字开头，400万，
1: 这个比他原来的售价都便宜不少，
0: 便宜大概几十万上百万了，
1: 这个。别墅也能捡漏哈，
0: 别墅也能捡漏，包括像东边我们还有一套华远昆仑富的一个别墅啊，原来是卖了300多万，现在是200多万，就能够拿下一个带小院啊、带露台的一个上下四层的一个房子。
1: 这个华远昆仑富应该是现在也还有一些这个新房在卖吧。好像这个价格比他在售的房源也要低，
0: 要低20到30万。所以200多万买到华远昆仑富旁边就天山公园，还是非常不错的现房。
1: 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像哎呀，像华远啊，像别墅产品啊，一般都比较贵，说我肯定买不起。后来小吴老师你说这200多万能够买别墅，我觉得。应该是打破了很多朋友的想象，
0: 是吧？所以说现在这个别墅，这个对吧？浓眉大眼的，结果
1: 还真的有人问过我这个华远的别墅，因为它那块旁边不挨着公园嘛，
0: 对，
1: 环境非常好。包括我有时候去这个周末去玩，我也会去那个公园，公园很大。人也少，
0: 而且旁边是那个环城绿道，
1: 对，可以骑行，
0: 非常棒
1: 啊！还是一个环城绿道的上下口，所以我觉得就是那儿应该很多人会喜欢它哈。
0: 旁边还有地铁的6号线，明年也就开通了。
1: 那这样哈，稍后时间呢，我们也请小吴老师再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啊，就是目前这个阶段，大家如果是买房的话，那除了捡漏，如果说我们还在考虑买其他的房子的话，这个阶段我们到底该注意什么问题呢？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到有房有家，小吴老师的微信是星选房666。
2: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N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捡漏房源的事儿。刚才也说了哈，虽然说目前市场当中挂牌二手房的挂牌量很大，但是呢真正诚心卖的房源可能不多，而真正称得上是捡漏房源的那就更是少之又少了。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您来推荐了几套捡漏房源，像长安区的御景园呀、国和天柱啊，玉华区的绿城桂宇江南呀、东南智慧城啊，还有云歌芳华呀，包括说别墅产品，像绿城的桃花源，还有华远昆仑富，都是有别墅的一些产品的。而且刚才说华远昆仑富的别墅已经200万出头就能够买到了，也是打破了我们很多人对于别墅的一个价格的想象空间哈。啊，那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呢，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小吴老师，这房子我听着挺合适哈，
0: 嗯，
1: 我要买它。有没有这样的比较冲动的一些业主呢？就看到这些捡漏房源之后，价格上打动他了？
0: 我觉得现在买房大家都很少冲动，都是理智。假如真的是听咱们节目说，或者加我微信说我要买的，一定是对这个房子有了解，做过功课的。
1: 嗯，
0: 他是很了解这个房子本身的价值，而我说这价格正好是在这个价值之下，
1: 嗯，
0: 他就一下子买了。这个绝对我不能称之为冲动。而是
1: 就是深思熟虑，是吧？
0: 理智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价格多少。
1: 嗯，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冲动的客户现在很少了，
0: 很少冲动，因为、对吧，
1: 因为房子太多了，
0: 对，房子太多了，另外房子也太贵了，对吧、大家都不可能说为一个几百万的东西然后冲动一把，
1: 嗯，
0: 他不是说你买个笔、买个本或者是买件衣服什么的，
1: 嗯，所以那就是面对这些捡漏房源的时候，如果说大家哎叫有意向吧，是吧？有意向去看一看、考虑一下，会给我们大家提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精挑细选，我觉得就是要多看，这是一定的。就哪怕我跟你说个价格特别低，但假如说你没有看过，你没有调研过，你没有调查过，你也不会认为它是个多么便宜的房子，你就错过了。所以说还是要多对比。那我说这些房源大家可能不是符合大家需求，但是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比如说我们说海德园，我们说东南智慧城，可能你不会买这个小区，但是它可以作为周边房价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坐标。比如说你不买海德园，但是你知道海德园多少价格的话，你就知道保利拉菲，对吧，或者中野德贤的公馆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然后看多的话，你会对整个市场有一个比较理智或者说清楚的认知。你这样的话再去找这种所谓的捡漏房的话，你就能够识别出来了。我觉得买房
1: 就是你得知道这是个漏，
0: 对，你得知道是个漏。你怎么知道？你就多对比、多看、多跟我们去聊。那我们有更多的加入之后，我们会定期的去发布这样的这种捡漏房的房源，你看到多了自然都知道市场是个什么样了。你花什么钱买什么样产品，你是没有买贵的，起码是，这个是一定的。
1: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大家还是应该多去市场当中去看一看，是吧？
0: 对，
1: 如果说近期有买房想法的话，先去市场当中去看一看，看看你关注的这个区域那几个小区的房价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0: 对，而且其实我们作为新选房，我们门店叫新选房嘛，我们肯定也不会说把一些特别有问题的房子隐瞒那个它的这个缺点，然后价格低卖给咱们，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我们肯定是它的优点缺点都说好，然后以一个真实的价格呈现在咱们面前，咱们只拿一个低价格能买到一个物美价廉的一个房子，这是我们星选房的一个承诺吧。
1: 是，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到小吴老师的微信哈，就是星选房666，星选房的全拼666。现在这个阶段买房，很多朋友其实也会去犹豫哈，因为毕竟可选择的房子太多了，是吧？这个我看看这一套，我看看那套，可能有这个一年半载的。也在看房的过程当中也没有买哈，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小吴老师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现在买房还是要保证好一个理智的一个心态吧，就是你买了房之后，你不要想着房子一定会保值增值，你也不用想着说我买的是最便宜的，假如这房子各方面能够符合我们的需求，我觉得就一个合理价格，我觉得就可以去入手了。但是你要去全部识别出它的一些优缺点啊，理智的做出决策就好。所以说我们这边也能帮大家去做一个理性的一个判断，它的优点我们会说，它们缺点我们更会去给大家去说明。
1: 就是现在买房的这些人应该是确实是有真实的需求的哈，比方说想改善的，
0: 对，
1: 想置换的，
0: 想上学的，结婚的，
1: 结婚的，是生孩子的，是吧？就是现在有非常明确的需求，我要去买这套房子或者置换这套房子。所以呢，就是根据自己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去挑选相应的房源。如果说正好是我这个，比方说吧，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绿城桂宇江南的，正好我要在裕华区的这个东南方向买一套改善的房源，正好这东南之不对哈，桂宇江南这套房子比较适合符合我的需求，144平的这个是吧？
0: 对
1: 啊，
0: 四十，
1: 所以它呢就比较符合我的需求，再加上这个价格好像比我看的这个同小区的其他房源价格上低那么一点点，低一点点我觉得就可以了，是吧？不要想低个50万。不可能
0: 对，然后对我还是跟就是基本上跌50%-10%就可以是捡漏房了，低个20%-30%说真的不存在，如果存在可能也轮不到咱们，对吧？那真跌30%，那我们自己就买了，
1: 对，
0: 我们自己给凑个钱
1: 倒一下是吧？
0: 对，咱自己就买了，对吧？另外我想说的话，就是现在因为这个购房这个时间，我觉得尽量拉长一些，千万不要到你用的房子的时候临时抱佛脚去看房，比如说你明年上学，其实很多家长在今年就已经开始看学区了，因为你只有把这个时间拉得长一点，你更加的从容，而且你有更大的机会能够碰到捡漏房。比如说你明年6-7月份要报名了，那5月份你再看房，那这个房源第一就是剩的不多，然后第二抢的比较多，第三是你没有那么多
1: 的时间去看，
0: 去等待，
1: 对
0: 啊，你就不得不仓促的去买一个，包括结婚也是。
1: 对，而且从市场规律上来说呢，就是下半年或者到年底的时候去买房子，比来年开春的时候要便宜一点。因为现在这几年啊，往往都是每年开春的时候，会是一个一年当中楼市成交最热的一个时间节点，
0: 三四月份，
1: 对，这个时间节点，尤其你看今年2026年，今年3-4月份的时候，楼市当中的学区房成交非常的火爆，
0: 非常火爆
1: 啊！其他楼盘其他的成交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啊。
0: 对啊，其他月份可能是个买方市场，但真到3-4月份，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像卖方市场会倾斜，尤其是自己的房子还不错，楼层也好，装修也好，那其实那会儿房东的底气会更大一点。
1: 是，所以这个时间节点也请大家来这个调节好哈。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小吴老师，如果大家对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捡漏房源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继续关注到小吴老师的官方微信哈，就是星选房666，星选房的全拼666。好的，非常感谢小吴老师，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再见。
1: 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1: 不，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3: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6: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7: 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6: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7: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6: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7: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6: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7: 热线永远在线。
6: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7: 阳光热线。
6: 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阳光思政课，
8: 欢迎收听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之红色印记》，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听文物致敬百年风华，记录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请听《红色印记》的第35集《校歌》里的刚毅坚卓。
6: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请听《校歌》里的刚毅坚卓，采自总台记者孙鲁进、陈红艳。

0: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配音演员宝木中阳。我讲述的文物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曲谱。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纷纷南迁，三校在岳麓山下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搬迁到了云南，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了编制本大学校歌校训委员会。云南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吴宝章介绍，
1: 这个编制委员会呢，由文学院的这个院长冯友兰担任委员会的主席，那里面有朱自清、闻一多、罗庸，那么大家就开始广泛征集这个稿子。
0: 在众多投稿中，由中文系教授罗庸根据《满江红》词牌填写的歌词脱颖而出。曾是西南联大第一届学生的翻译界泰斗许渊冲谈及西南联大的求学时光，他也常会哼唱几句校歌：
2: 千秋之中当学中心也，许人杰连一千三夫壮怀难折。即使现在我们三个大学，我要把日本抗敌，这个不得了啊，这个雄心壮志也。
0: 联大精神既体现在刚毅坚卓的校训中，也在千秋耻中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校歌旋律中吟唱。
3: 我是西南联大博物馆的讲解员孙文宇，出生于1996年。这首校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为弘扬和传承联大精神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消防安全没有旁观者，素质提升才是真防线。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全力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我们聚焦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从知道到做到的实操的路径啊，也让安全知识真正变成守护家人的硬本领。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当中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科长郑梦生，以及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康丽，廊坊市文安县左各庄镇政府一级主任科员陈培，还有秦皇岛兴隆广源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经理夏佩然，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今年3月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围绕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探讨实现的路径和方法。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出到的是我们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请何处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何处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为大力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今年7月24号，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制定印发了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这个方案呢是2026年到2030年，是5年的时间，围绕人人受到消防教育，各个掌握消防技能这一核心目标，重点部署了4项行动，也就是消防常识普及行动、基本技能实操实训行动、疏散自救演练行动和案例教育警示行动，力争呢用5年左右的时间进一步健全基层消防宣传教育体系，拓宽公民获取消防知识渠道，全面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基本的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省呢多部门也结合实际制定了实施方案，即将印发实施，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积极参与，学习消防知识，掌握消防技能，远离火灾侵害。在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上，今年以来呢，我省各地各部门以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置技能为主要内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5月9号，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河北省深化

0: 前据统计呢，全省已经确定了消防宣传明白人和公益讲师6.1万人，而且这个规模还在不断的扩大。在工作中呢，各地也想了很多的办法，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石家庄市组建了102个行业推送群，精准指导宣讲活动。承德市委党校把公益宣讲纳入常态化培训课程，目前已经培训各级干部2200余名。邯郸市组织开展了全市的消防公益讲师试讲比赛，并广泛张贴主题宣传海报。秦皇岛市组织消防宣讲队走进社区、公园、夜市，开展消防知识大放映。邢台市建成了省级的标准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助力宣讲活动。衡水呢，他们衡水的广播电视台新设了现身说法栏目，现身说火的栏目。雄安新区策划开展白长宣讲牵动覆盖万人提升行动。我们消防总队以及石家庄、廊坊、沧州、邢台、保定等等支队制作并积极推广消防小子、星小城、星小牛、安博士等消防的 IP 形象。全省目前有30个消防媒体专栏，60个新媒体账号常态化推送消防安全提示警示信息。各级的消防公益广告的播发力度和频次明显加大，各行业部门利用所属新媒体账号也定期的发布消防安全提示，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呢，实现人人受教育，各个会灭火，全员会逃生。
1: 那么刚刚您在和我们的分享当中提到了四大行动，那何处您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详细的介绍一下这四大行动都包括哪些内容好吗？
0: 好的，主持人。第一个是消防常识普及行动，主要是通过建设消防宣传的网络和线下的消防科普基地等阵地，开展消防宣传的五进呢，就是消防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还有消防的公益宣讲等等活动，不断拓宽消防宣传的渠道，普及消防安全常识，提高群众知常识、识风险、会避险的意识，尤其是了解火灾和烟气危害知识，熟知火灾报警的内容和方法，掌握科学的自救逃生方法。第二个行动呢，是基本技能实操实训行动，主要是面向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员、消防安全明白人、消防控制室的值班人员、微型消防站人员和志愿消防队员，以及各单位的护理人员、医务人员、保安员、保洁员等等一线岗位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软管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等的操作培训，掌握适用范围、适用场景以及基本用途和使用方法，主要是要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养成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具备会发现火情、会报警、会自救、会扑救出去火灾的消防安全能力。第三个行动呢，是疏散自救演练行动，广泛组织党政机关、行业部门、社会单位人员以及社区、村居民开展疏散自救演练，力争让每一个公民参加一次贴近真实火场的消防疏散自救演练，掌握基本的逃生自救常识和技能，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升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置、疏散逃生和自救互救的能力，做到会查改隐患、会扑救初级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第四个行动是案例教育警示行动，主要是健全以吸取教训为导向的火灾案例警示教育机制，深入剖析火灾事故的深层次原因，采取多种形式把每一起亡人及有影响的火灾向全社会广为宣传，从惨痛的火灾事故中深刻汲取教训，从成功的应急处置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从

0: 严肃的追责问责中受到警示警醒，推动各类责任主体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同时坚持轻微火灾现场奖、一般火灾集中奖、典型火灾重点奖，根据火灾事故等级综合运用现场公告警示、实地警示、媒体发布、集中约谈、工作函告以及召开警示大会、观看警示片等形式加强警示教育，深刻反思，用身边的事儿教育身边的人，防止类似的火灾事故发生。在此呢，也提示各单位要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完善消防宣传教育制度，积极参加四大行动，切实提高全体人员的消防安全素质。各类的企业、商务、物业公司以及小餐饮、小娱乐、小酒吧等等九小单位，都要健全内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对保安、厨师、服务员、保洁员等等一线员工加强技能培训，集中观看警示片，确保真正掌握防灭火的技能，能够在危机时刻正确的应对，高效的处置。
1: 嗯，好，刚刚呢何珠给我们介绍到了这四大行动主要的具体的内容啊。好，谢谢何珠和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请来了几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他们在消防的公益宣讲方面也都很有很鲜活很管用的做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请出到的是咱们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科长郑梦生，来我们来介绍一下。郑科长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的科长郑梦生。这个25年以来啊，为破解社会化消防宣传覆盖面不足、基层科普力量薄弱这个痛点难点问题啊，石家庄市立足实际，大力培育消防公益讲师，在压实责任、细化措施、健全机制上下功夫。目前石家庄市消防公益讲师规模啊，已经超过了5000人。今年以来，火灾起诉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8.7%。具体做法呢，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呢，要建强这个宣讲队伍。我们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社会化宣传力量薄弱的关键环节，广泛发动这个市县两级的职能部门、社会团体、服务机构，以及这个乡镇、街道、村局两委，择优推荐本单位人员担任这个消防公益讲师。同时加强内培外训，由这个我们支队牵头组织业务骨干开展这个针对性的辅导培训，将消防安全常识、宣讲技巧、实操实训纳入这个公益讲师的必修课程。第二方面呢，是打造这个精品的教案，针对党政机关、文旅、商贸、商务、化工、仓储、医疗卫生、餐饮住宿等不同行业领域的这个消防安全管理重点，分别开发专项的课程教案，针对老人、儿童、学生、企业员工等不同群体量身定制这种内容浅显易懂、这个形式生动活泼的宣讲内容，并配套制作宣讲的这个手册和短视频。同时呢，我们支队呢组建了资源共享平台，定期优化调整课程内容，确保这个宣讲呢贴近实际需求。第三方面呢，是健全工作机制。我们努力建立这个常态化的长效机制，动态掌握公益讲师的这个宣讲的情况，每年组织讲师评选活动，探索将公益讲师和个人荣誉挂钩，有效激发队伍的内生动力。从去年开始呢，全市公益讲师累计开展各类宣讲活动2288次，这个覆盖教育群众啊超过了30万人次。同时我们还邀请火灾的亲历者、村局两委工作人员、网格化等748人，结合真实的火灾案例开展这个现身说法式的宣讲576次。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这个残奥会的冠军季丽佳录制冠军说消防科普视频，以榜样的力量赋能消防科普，进一步提升宣讲的传播力、影响力和感染力。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化消防公益讲师队伍的建设，进一步扩规模、提质量、优服务，切实发挥公益宣传在火灾防控中的这个牵制作用。
1: 嗯，好，谢谢郑科长的介绍啊。我们说消防公益的宣讲。

0: 它不只是城市社区要做的那么文物古建的消防安全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承德避暑山庄呢是咱们世界文化遗产，防火的责任也是非常重大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咱们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康丽请康主任来介绍一下他们当地的做法啊。康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欢迎康主任的到来。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在关于这个消防安全方面是怎么做的，好吗？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康丽。承德避暑山庄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一级火灾风险防范单位。景区古建以木结构为主，山林与古建交织，火灾荷载高，文物消防安全责任重大。按照省市统一部署，我们立足景区独特风险特点，抓实消防宣传明白人培育，常大化开展公益宣讲，努力探索文物古建领域消防宣传的精准路径。具体从四个方面做，一是压实层级责任，建强本土化宣讲骨干队伍。我们把消防公益宣讲明白人培养纳入景区安全生产重点任务，依托景区安委会整合多方力量，构建网格化消防宣传责任体系，以381名在岗职工为基础，选拔业务骨干、管护人员、微型消防站队员作为消防安全明白人，公益讲师开展轮训，吃透古建防火宣传宣讲要点，配套日巡查、周排查、季度考核制度，将宣讲履职、隐患自查纳入绩效考核，全体宣讲人员分片包区，点对点开展宣传提示，形成人人都是宣传员、人人都是防火员的工作格局。二是立足古建风险，打造定制化精准宣讲内容。我们摒弃一刀切宣讲模式，紧扣木结构、古建、山林防火、人流管控三大风险，聚焦古建电器防火、林区火源管控、初期火灾处置、文物应急保护等内容，制作专属宣讲课件，对内常态化开展职工培训，无一案拉动演练5次，教会工作人员查隐患、会宣讲、能处置。对外面向10余家驻警商户、施工单位、社区和中小学开展公益宣讲，覆盖群众500余人次，持续向外传递文物防火重要理念。三是深化内外联动，拓宽常态化宣讲阵地。今年以来，我们在重大节假日、防火关键期联合多部门开展宣传活动3次，隐患联查7次，联动周边开展座谈宣讲4场，景区布设固定防火宣传展板4块，全域广播每日分12个时段循环播放防火案例，每日累计播报时长60分钟，依托古建消防救援站将宣讲融入巡山古建巡查，24人每日巡查宣讲里程14公里，做到巡宣一体。四是坚持训战结合，推动宣讲成果转化防控实效。我们组织讲师、明白人、宣讲同步排查隐患，常态化清理防火隔离带约200万平方米，规范景区用火用电点位60余处，以宣讲提升风险意识，以演练夯实应急能力。多年来，景区未发生消防安全事故。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消防宣讲活动，细化分层分类宣讲举措，完善长效宣传机制，以常态化公益宣讲筑牢文物古建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世界文化遗产平安。
0: 好的，非常感谢康主任的介绍，跟我们说到了文物古建的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谢谢康主任，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收线了，再见。好，那我们说乡镇呢是基层消防工作的一个前沿和末梢，消防公益宣讲如何在乡镇落地见效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电话连线请出到的是咱们廊坊市文安县村。

0: 个庄镇政府一级主任科员陈培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做法。陈主任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市文安县左庄镇政府一级主任科员陈培培。我们左庄镇常住人口2.5万人，另有外来务工人员2.5万人，企业员工村民较多，消防安全意识薄弱，应急自救能力不足等问题比较突出。我镇坚持预防为主，先传先行，防治结合的工作原则，科学制定消防公益宣讲和宣传培训工作计划。5月份以来，消防公益宣讲培训已覆盖辖区行政村22个，企业266家，学校10所，连接商铺782家，累计集中培训11场，入户宣传91次，培训干部职工、村干部、教师等各类人员500余人次。具体工作中，我们重点抓了2件事。第一，开展靶向培训，我们精准划分对象，把重点培训对象分成几类，制定不同培训内容，针对镇村工作人员重点培训消防安全监管职责、日常隐患排查方法、初期火灾处置流程、火灾应急疏散逃生、消防财政规范管理等内容，提升基层消防监管理智能力。针对商铺、企业经营者，聚焦电器线路辐射、易燃易爆品物品存放、常用灭火器材使用、车间库房消防安全管理等，解决经营场所常见消防隐患问题。针对老弱残障群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观看火灾案例的方式，普及家庭防火、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电、柴火堆放、取暖设备使用等基础常识。针对校园师生、培训机构工作人员，重点讲解日常防火注意事项、突发事件应急疏散、简单灭火操作。第二，丰富培训形式，一是集中授课警示教育，结合近年来辖区内典型火灾事故案例，通过真实事故视频图片直观展示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剖析火灾发生原因及处置事故问题，针对性讲解消防法律法规、火灾隐患识别、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生自救等核心知识。二是现场实操实战教学，在各村企业集中培训现场，邀请消防员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消防水袋、消防水枪、室内消火栓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实操演练，确保人人熟练掌握提压握压灭火器使用方法和基本消防设施操作步骤。三是入户宣讲不漏一人，针对农村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联合村干部开展入户走访宣传，面对面讲解家庭防火三清三观，驻查家中常见火灾隐患，现场指导整改，对无法当场整改的隐患建立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责任人，跟踪督促闭环整改。四是广泛提示，营造氛围，依托农村大喇叭广播、村民微信群、村街宣传栏等载体，常态化推送消防安全提示、典型火灾案例、防火逃生常识，在集口、村口、主干道等人流密集区域悬挂横幅、张贴海报，营造人人学消防、人人懂消防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坚持靶向培训，常态化聚焦家庭、木材加工企业、连接商铺、培训机构、校园等重点领域，定期开展分层分类消防宣传培训，健全长效机制，进一步细化镇村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职责，坚决杜绝消防宣传一阵风走过场。结合农村大集、重要节假日、119消防宣传月、安全生产月等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切实筑牢乡镇消防安全防火墙。
0: 好，非常感谢陈主任的介绍，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收线了。那我们说刚刚陈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到了关于乡镇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企业呢员工是比较多的，成分复杂，加强企业员工的消防宣教也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请出到的是咱们秦皇岛兴隆广元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的经理夏佩然，我们请夏经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消防教育宣传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好像这个热线出了一点问题，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再联系一下。这样，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

0: 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以及各地市的消防部门的相关的负责人，我们今天来和大家重点来讨论到的就是目前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全力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怎样从知道到做到的一些实操的路径这样我们的电话再次接通了。来，夏主任您好。
1: 啊，主任好。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皇岛兴隆商广元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经理夏佩然。我们公司隶属于中秦兴隆集团，目前拥有31家门店、4家购物中心、1家专业化物流中心，经营面积35万平方米，业务覆盖秦皇岛、唐山两地，覆盖超市、百货、医药、电器、娱乐、餐饮等多元业态，门店数量多，经营业态全，日常客流密集，仓储物流配套完善，消防安全管控压力大，责任重。结合经营实际，我们始终坚守预防为主、宣教前置的消防工作理念，确立了区域有公益讲师、门店有明白人、全员参与的工作思路，常态化、标准化、分层化推进消防宣传工作，重点抓了4个方面：一是建强门店宣讲骨干，筑牢基层宣教一线阵地。我们在每家门店设置1至2名专职消防明白人，全公司共计确立40名消防明白人，覆盖超市、百货、购物中心、药店、电器店、物流中心等所有经营单元。公司联合属地消防救援部门，每年组织统一培训、统一宣讲内容，重点围绕一法一条例，常见火灾隐患自查自改，组织人员疏散超生，初期火灾处置流程等核心常识开展教学，内容涵盖货物通道堵塞、配电时超负荷、餐饮油锅起火、电动车违规充电等。日常巡查过程中，消防明白人结合现场隐患同步开展实景宣讲，让员工直观掌握风险危害与防范常识。二是组建专业讲师团队，开展内外双向消防宣讲。我们组建消防讲师队伍，同步吸纳消防志愿者，充实师资力量，分2条线开展宣讲。对内，针对店长、防损、仓储、餐饮、促销员等不同岗位，分岗位讲解专属消防安全常识，区分仓储、生鲜餐饮、药房、电器、购物中心等业态，讲解对应防火要点。对外，协助消防救援部门走进社区、学校、周边商圈，面向老人、学生、商户，普及三清三观、火场逃生、灭火器使用等消防安全常识，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三是推行分级实操宣讲，实景教学，传授实用技能。我们改变传统宣讲模式，结合实际开展实景实操宣讲，分3个层级精准施教，面向管理层，每半年开展专项宣讲，重点讲解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灭火和应急疏散组织流程等基础知识，面向消防明白人、防损人员、工程维保人员、消防卫星消防站队员等防灭火骨干，每季度开展脱产实操实训，现场宣讲水带连接、空气呼吸器使用、防护服穿戴等实操技能，以及1分钟先期处置、3分钟班组作战、5分钟全员增援的处置流程，面向全体员工做到不培训不上岗，培训不合格不上岗。每周例有晨会宣讲消防安全常识，每半年组织全体员工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截止目前，公司累计培训员工5000余人次。四是丰富多元宣传载体，全域常态化普及消防知识。一方面，用好门店42个固定宣传点位，各门店 LED 屏循环播放消防安全提示，在出入口、电梯、收银区张贴消防科普海报，卢龙店打造火焰蓝之家科普角，常态化开展消防装备体验、模拟灭火等科普宣讲，普宁广元茂配套消防主题公园作为固定宣传奖励，持续面向群众普及消防常识。另一方面，抓紧关键节点集中宣讲，结合安全生产月、全国消防宣传月，节假日开展主题活动， 配合消防救援部门，通过消防装备展示、实操比拼、有奖问答等形式，向社会公众宣讲消防安全常识。下一步，我们将针对企业促销员、短期用工人员流动性大、岗前培训及高频风险岗位宣传教育的一些漏洞，持续抓实消防宣讲工作，进一步提升企业员工消防安全素质，为区域商贸行业消防安全稳定贡献力量。
0: 好，非常感谢夏经理的介绍啊。刚刚呢，我们电话连线到呢三位负责消防的相关的人员，我们从文物古建啊，还从这个乡镇，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企业员工的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个培训方面，给大家做了一一的梳理啊。当然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说社会当中方方面面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群体，消防安全都是备受关注的，包括我们的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又是怎样具体来实施、来操作的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大家接着分享。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

0: 愿望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好，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那我们接着刚刚说到了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啊。那么今年呢，我省在养老机构消防宣传尤其是从业人员实操实训方面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咱们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何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养老机构火灾事故屡有发生。养老机构呢，入住老人大多行动不便，自救能力弱，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群死群伤。提高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的消防基本技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年四月中旬以来呢，民政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在全国部署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工作，明确到年底实现从业人员全覆盖培训，重点对养老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安全员和管理人员、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微型消防站人员和志愿消防队员、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和社会工作者，还有保安、保洁、厨师等工作人员进行实操实训。我们把这个称为五大类的人群。
0: 嗯，
1: 掌握报告火警、操作灭火器、使用消火栓和消防软管卷盘、佩戴防烟面罩以及组织人员疏散等知识技能，达到会报告火警、会处置初期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的基本要求。在推进的过程中，我们省消防救援总队与省民政厅成立了领导机构，明确专人负责，加强协调联动，定期的回常调度，指导各地统一实训的标准，统筹场地的资源，落实培训核验分步骤、分批次、分人群开展实操实训。目前呢，省市县乡四级的民政部门明确职责任务，健全宣传培训的制度，落实行业标准化管理，通过专项抽查、通报督办等形式压实实操实训的主体责任。各地呢也建立了动态管理的清单，精准锁定重点的实训对象，开展动态管理、复验核销，坚持实战导向和效果导向。我们在养老机构广泛推行理论精讲，加实景实操、警示教育，再加专项演练的培训模式，围绕核心技能开展沉浸式、手把手、面对面的教学。目前有五个社区市政府筹集资金30余万元，依托第三方培训机构分期培训养老机构主要负责人、安全员、控制室值班人员、护理人员等等7400余人，11个县市区明确统筹彩票公益金，保障实训耗材、训练器材，全程不向养老机构参训人员收取任何的培训费用，并鼓励配套真火模拟、烟雾帐篷、训练灭火器等实训的装备。全省我们消防队伍的12个消防全媒体工作中心制发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明白卡、宣传海报和音视频作品60余卷。消防救援站、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接待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参观体验20000余人次。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消防救援站和消防科普教育基地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也欢迎各界人士和大家参观体验。全省各地积极开展养老机构智慧监管建设，确定7个试点县组建了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将消防控制室的主机统一接入到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推广养老机构智慧巡更巡检，采取科技手段堵塞消防巡查记录代签造假等等漏洞，推动试点市投入360余万元建设养老机构数字化消防平台，为辖区养老机构配备智能报警、信号采集等终端设备，安排专业人员24小时值守，动态监测，一旦发生警情触发后，同步向辖区政府以民政、消防等部门相关负责人推送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联动处置，确保消防安全。
0: 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一直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啊。刚刚何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那么消防控制室呢，其实对于火灾的预警包括处置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注意到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当中啊，也提出了消防控制室的四块处置规格规程，还有包括咱们值班人员综合能力的五支这样的一个评价的标准。那么这个规程和标准主要有哪些内容，何处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消防控制室五支四块要求是火灾教训的深刻总结。消防控制室是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能否第一时间处置火情、启动设备、组织疏散，直接决定火灾能否在初期得到有效控制。如果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操作不熟练，那么消防设施再完善也形同虚设。五支呢，是对消防控制值班人员日常综合能力的要求。一是知风险，熟悉建筑重点防火部位、主要风险与突出隐患，清除场所的火灾防控薄弱环节。二是知家底儿，知道本单位的消防设施的底数，掌握建筑消防设施设备的分布、配置以及运行的状况。三是知职责，明晰消防控制室法定的岗位职责、值班制度和工作纪律，清楚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四是职外员，熟知微型消防站、单位内部的应急力量以及消防设施维保单位、消防救援站等外部的救援力量的联络方式、响应流程。五是知处置，熟悉掌握火情确认、设备操作、人员疏散全流程的处置程序。消防控制室的四块处置规程是对火灾处置流程的规定。一是确认火情快，单位要因地制宜，快速确认火灾，就近一分钟内到场核实，组建首批的处置力量。二是报警调集快，单位开展自救的同时要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并调集微型消防站等内部力量，三分钟内携带装备到场处置。三是启动设施快，确保报警区域各类自动消防设施快速启动。四是引导疏散快，及时的启动应急疏散预案，运用消防广播、视频监控，配合现场力量，引导人员有序的疏散。
0: 刚刚这五支四块啊，何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那最后，作为我们普通的公众来讲，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消防安全素质呢？何处？
1: 好的，主持人。作为普通的民众呢，首先要有风险的意识，尤其是对火灾的危害、火灾蔓延的速度以及常去的建筑场所的火灾危险性，要有清醒的认识，避免侥幸心理，不能麻痹大意。发生火灾以后要快速报警，火灾电话是119，这个拨打119电话呢是不收费的，消防救援队伍救火也不收费，报警早，损失小。其次，要掌握常见的防火灭火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主要要了解安全用火、用电、用油、用气儿这些知识，学习灭火器、灭火毯、室内消火栓、室外消火栓、防烟面罩等等常见。

0: 器材的使用方法。如果进入陌生的场所呢，或者出差住店、购物就餐、休闲娱乐，一定要了解最近的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也不要慌张，要冷静的判断，正确的应对。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如果火在可控的范围内，要及时的扑救，否则就要快速的逃生。如果自己家里的室内起火，一定要第一时间撤离逃生。所以我们也倡导家庭啊，安装独立式的烟感报警器，常备的防烟面罩等等一些器材，在逃生撤离时务必关闭入户门，阻隔烟气向楼道的蔓延，保护其他的住户。如果楼道室外区域起火，一定不要盲目的逃生。多数的家用防盗门都具备了防火隔热的功能，可关闭门窗，封堵门缝，固守待援。逃生时啊，还有一个注意的事项，就是切记不乘坐电梯，不冲翻火场，不贪恋财物。今年石家庄130较大火灾，小区保洁在地下一层电梯前室违规搭建休息室，堆放可燃物，插线板短路起火，两名消防控制室的值班人员呢，搭乘电梯前往负一层核查火情，结果电梯门无法闭合，浓烟涌入轿厢，造成两名值班人员、一名电梯内群众遇难，教训惨痛。所以大家要吸取这个火灾事故教训。第三呢，要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要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爱护公共消防设施，保持消防车通道畅通，不在楼道内堆放杂物，电动车不进楼入户或者违规充电，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如果有损坏要及时的更换。平常呢，要做到三清三关，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离人呢，要关闭电源、火源、气源。积极参加单位或者村社区组织的灭火应急疏散演练，在家也要提前演练如何灭火、如何逃生，教育孩子不玩火、打火机等等这些器材，或者说一些用具呢，要尽量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所以说消防安全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也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基本的消防安全知识和技能，最大限度地守护自身生命安全。
1: 好，那么刚刚何处的这个介绍也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消防安全关乎到每一个人。我相信通过今天我们各位嘉宾的介绍，大家都是有所收获的，因为我们常讲消防安全人人有责啊，希望我们都能够行动起来，从现在开始主动的来学习消防知识，掌握消防技能，共同来筑牢消防安全的人民防线啊。也再次感谢今天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那消防安全素质的提升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藏在每一次的实操演练当中，当然也融在我们每一个日常的习惯当中。希望我们都能够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说到的这些方法落到实处，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筑牢我们每一个人身边的消防安全的防线。好，这里是阳光热线，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我是高芳，阳光热线感谢收听，我们相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

0: 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星际商传情，荷花讲堂。

0: 金和玉润，鬓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今天我们一同来探寻金玉交融的极致技艺——金镶玉器皿制作技艺。这项将黄金的华贵与玉石的温润融为一体的非遗绝技，自古呢就是皇家御用上品，被誉为金玉合璧之冠，藏着中国人金玉满堂的美好祈愿。金镶玉技艺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的金玉错工艺，历经汉唐的发展融合，至清代乾隆年间达到鼎盛，专为宫廷打造御用的器皿。匠人呢，以金包玉、玉嵌金为核心手法，让坚韧的金属与温润的玉石浑然一体，既有金的璀璨流光，又有玉的温润内敛，成就了金玉相映、互为神辉的艺术效果。金镶玉器皿工艺繁复，步步接见匠心。首先是选料，玉料呢多选用质地纯净的和田白玉、青玉，要求无裂，色泽匀净。金料呢则选用延展性极佳的足金。其次是制胎，将玉料经掏膛打磨制成瓶、壶、杯、碗等器型，胎体厚薄均匀，弧度圆润流畅。而后是核心的镶金工序，匠人呢将金片捶打至薄如蝉翼，錾刻出蝉枝莲、云纹、龙凤等纹样，再以包镶、嵌镶、错金等一些技法，将金饰牢牢地贴合于玉壁之上。金与玉的缝隙是严丝合缝的，指尖抚过平滑如初。最后呢就是通体抛光了，让玉的油脂光泽与金的金属柔光交相辉映，尽显华贵雅致。金镶玉器皿题材多取吉祥寓意，蝉枝盘纹绵延不绝，象征福寿绵长；龙凤呈祥纹样预示着太平昌盛；符文与寿字搭配，暗含福寿双全之意。一件上乘的金镶玉器皿呢，往往需要耗费数月的工时，每一处纹样都精准考究，每一处相接都是天衣无缝的，也是工艺和美学的双重巅峰。那如今的金镶玉技艺在传承当中焕发新生，非遗传承人打破了传统器型的局限，打造出了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的茶具、花器等一些日常器物。年轻设计师呢，将现代极简美学融入古法工艺，让金玉之美走进当代生活。这项曾经深藏宫廷的绝技，正以崭新的姿态走入寻常百姓家。也一如荷花品牌以岁月沉淀品质，金镶玉匠人以毫厘之功淬炼金玉之美，两者同怀一份精益求精的执着，在时光的打磨中成就了温润与璀璨共生的佳品。愿这份穿越千年的金玉华光为寻常日子注入一份华贵与温润，让匠心之美如金之坚，如玉之润，如和之洁，在岁月长河历史中熠熠生辉。以上就是今天的荷花讲堂，我们相约明天精彩继续。马上进入今天的新纪商传奇。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纪商传奇，新时代，新纪商，新传奇。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纪商传奇节目。本期节目由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省工商联联合策划，奇迹驰骋155纪商创优新航向系列，我是主持人高芳。有人说光是世界上最温柔的语言，当夜幕降临，一盏盏花灯亮起，一座座城市被光影点亮，那背后凝聚的呢，不仅是技术与创意，更是一群追梦人的坚守与匠心。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唐山丰润中宏顺心文化传媒河北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文虎。他的公司呢，成立这些年的时间，已经是把业务的版图从唐山拓展到了广东中山、江苏高邮、浙江宁海，还有咱们河北石家庄，在全国布局了两大生产基地、四个办事处。一个年轻的河北企业，如何是在彩灯、花灯和文旅灯光这条赛道上跑出了加速度，又有着怎样不平凡的创业故事呢？今天我们就把张总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有请张总。张总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中宏顺心文化传媒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虎。
0: 欢迎张总的到来。那首先先问一下张总，您在创办咱们中宏顺心之前从事的是什么行业呢？
1: 从事道路照明、量化工程、工业照明、商业照明等领域。
0: 这是咱们的这个中宏顺心所主要的一些行业是吧？那您在做这个之前呢，在做过什么？
1: 在做这个之前的话呢，我是学的是机电一体化。
0: 机电一体化。
1: 对，也就简称就是相当于是高级一点的电工吧。
0: 那您在大学毕业之后就是有做过和您的专业相关的工作吗？还是第一份工作就开始来创办咱们的这个事业了？
1: 当时就是打工嘛，打工，然后在机缘巧合情况下接触了这个照明的这个赛道。
0: 在打工的过程当中接触到了这个赛道，那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进入这个彩灯、花灯还有文旅灯光这个领域开始来创业的呢？
1: 习主席号召大力发展国内经济内循环和大力发展文旅行业。本人呢也比较喜欢这个彩灯花灯这个行业，所以说有很大的关系。
0: 那这个名字刚刚我给大家介绍了，叫中宏顺心。这个中呢是咱们中国的中，宏呢是大展宏图的宏，顺是顺利的顺，心呢是三个金。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是很有讲究的，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公司当时起这个名字有什么样的寓意吧。
1: 当时起中宏顺心这几个字的想法呢，就是中代表中国，宏代表宏运当头，顺心呢寓意事事顺心的谐音。
0: 哦，对，正好是一个谐音哈。
1: 对对对。
0: 而且呢，这个心呢，三个金还多金。
1: 是这个意思。
0: 好，那么这个名字起的还是非常好的，也能够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常说万事开头难嘛，所以现在再让您来回顾一下，在创业之初，您想想看，在您创业之初的时候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呢？
1: 相当于我是一个技术工人出身嘛。咱们最早开企业可能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这个资金呀、技术、业务这块。
0: 资金、技术、业务这块。那么当时遇到这些问题的话，有没有让自己动摇过呢？
1: 没有动摇过。原因呢，我是农村走出来的，没有退路。
0: 所以就一直是很坚定的。那这几个方面遇到哪方面的问题，那就去硬磕去解决它。
1: 对不对？是的。
0: 那么在创业初期的时候，咱们最早的时候，咱们这支队伍公司大概是有多少人？
1: 最早的初期大概也就是十几个人吧。
0: 十几个人到现在是多少人？
1: 现在目前我们管理团队大概是40多个人，生产技术人员大概在100人左右。
0: 也就是已经从最初的十几人到现在100多人，扩张了10倍。
1: 对，是的，是的。
0: 那么当初咱们在最早的时候，像您说现在咱们的管理人员有40多人，当初最早的十几人我相信肯定都是核心成员，当时是怎么把这支队伍聚拢在一起的？
1: 主要是本身呢，我呢岁数也在当时呢也算比较年轻吧，这个二十三四就开始自己创业开公司。然后呢，本身呢自己呢在这个圈子里边又有一些知名度，大家伙呢也对咱们信任，有很多人也是慕名而来。
0: 所以基于刚刚这几个原因组建了我们的这个团队。那您看

0: 铝灯光。
1: 嗯，
0: 目前呢，我们具备研发、生产、销售、设计、施工一站式服务。
1: 嗯，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刚刚您说到的是咱们这个专业领域当中的这些细分的赛道，就是跟照明有关的一切我们都能做，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的。
1: 啊，不管是我们日常的这种工业也好，或者说这个基础设施也好，或者说用于这种文旅也好，包括日常这个过年过节的这种彩灯、花灯什么的，通通全部都在咱们的生产范围之内，对吧？
0: 对。
1: 那么咱们的这些品类是一开始创办的时候就有，还是后来慢慢增加的呢？
0: 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只是单纯的道路照明和这个工业照明，
1: 嗯，
0: 然后呢，随着这几年这个地产的发展呀，包括这个文旅行业的发展，
1: 嗯，
0: 逐步就是增加了一些赛道。
1: 哦，明白了。其实这些领域啊，刚刚您说到的这几大领域，其实我觉得，跨度也不小。因为其实有很多企业，他们即便是有自己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技术也好，生产也好，但是基本上还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范围之内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这几大领域涉及到的跨度不小，所以更需要我们的一个实力了。那您觉得咱们中宏顺鑫最核心的竞争力在哪里呢？
0: 最核心的竞争力是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呢，已是生产工厂企业。
1: 嗯。
0: 相当于呢，我们自己呢又有照明设计以及资质和照明施工资质。
1: 嗯。
0: 因为有很多客户呢，他比较喜欢找一个企业。
1: 嗯。
0: 从前期的规划、设计、包括产品、包括落地。他比较喜欢那种俗话说那种交钥匙工程，就是我什么都不
1: 一站式，
0: 哎，对，一站式服务
1: 啊，这种一站式的啊，所以其实是不是最早在您来有这个理念来创办咱们这家公司，给大家做这样的服务之前可能大家就是说，比如说我的这个设计需要设计方来出，然后我的生产需要生产方来出，但是您帮助大家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的。
1: 那么咱们和同行业的企业相比，除了刚刚我们说到了我们做到一站式服务，还有哪些差异化的一些优势呢？您觉得？
0: 像我们这个彩灯花灯工厂在咱们河北省，我们算是数一数二的。然后呢，之所以我们的产品，客户比较认可，是我们所有的工人，全部是来自这个几十年的手艺人。然后呢，我们的还原度呢，现在目前就是在整个行业里边算是比较顶尖吧。就是我们的对客户的承诺，我们的还原度能达到85%-90%以上。
1: 刚刚您说到的咱们的这些师傅们都是咱们这个民间有着很多年经验的手艺人，咱们当时是怎么把大家都这个找到一起的呢？
0: 当时呢，我们步入这个彩灯花灯这个赛道的时候也走了很多弯路。然后呢，我们采用的方法呢就是高薪请人。
1: 高薪请人，
0: 对，
1: 这个用高薪把人请到自己的公司。那同时其实这个整个的这个在寻找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那么简单？
0: 不简单，因为可能这些手艺人他可能对你不了解，不知道你的工厂的规模，不知道你靠不靠谱啊，这个薪资啊，能包括伙食啊、住宿什么的这些问题。
1: 那咱们现在咱们目前咱们公司里面像您说到的这个样子，有几十年的这种手艺的老手艺人大概有多少，能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0: 现在我们工厂的这个老手艺人大概能占到60%-70%。
1: 哦，这么高的一个比例。那也就是说，但是我的理解，因为你看我们跨了这么多一个领域，那再加上现在的这种设备也好，技术也好，它的这种更新和迭代，那么老手艺人在其中是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不应该就是很多都是一些这个工业化的一些流程，比如说用机器呀，用设备呀。
0: 你像这个彩灯花灯这个行业，它属于手工艺品。它有30%-40%的地方，它可以用到这个自动化的机械化，但大部分还是手艺人这个去一点点的去做，然后呢，我们现在模式呢是，老师傅这个带着新徒弟去学，然后呢，逐步呢，我们就是培养本地化，然后呢，拉动这个以工厂方圆20公里的左右半径吧，然后去培养本地人去学习这门手艺。

0: 它确实是得有这样的一个传承，对吧？
1: 对，是的。
0: 嗯，好，那刚刚我们大概对于这个中宏顺鑫是做什么的，然后包括目前这家企业的一个现状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么究竟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赛道，而且也参与了这么多的项目，究竟有哪些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又有哪些让张总现在回忆起来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故事呢？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张总接着聊。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屑。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星际声传奇，有你更精彩。
1: 星际商传奇直播继续，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宏顺鑫的张文宏、张文虎张总啊，张总，那刚刚我们已经对于咱们公司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基本的了解了，我们再来说一说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些案例，如果让您现在问到您印象最深刻、最满意的、最有代表性的一两个案例，您首先会想到哪个？
2: 2025年巨鹿618大迷生态公园活动。以鹿子为元素，结合福禄寿喜财，设计五组大型彩灯花灯。彩灯花灯有多年的历史文化，自贡把彩灯花灯带向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作为河北本土企业，在这次设计方案中脱颖而出，然后拿下这个项目，打破原有客户对外地彩灯花灯工厂有色眼镜。河北本土企业作为彩灯花灯也是可以的，很多游客对河北本土企业能有这样的做工及还原度表示很满意，得到客户的认可，很开心，很高兴。
1: 这是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的。
2: 对对对，是的。
1: 是以鹿为主题的。
2: 对，
1: 是吗？
2: 因为邢台巨鹿嘛，鹿子的元素。
1: 那么这个项目当时您记得从设计一直到落地，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般情况下我们承接一个这个规模的项目的话，大概从前期的这种了解，然后设计，然后一直到这个整个的生产，然后到交付，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正常需要是2个半月。
1: 2个半月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2: 但是呢，我们这个项目呢，因为是政府的项目，当时呢，政府呢也是初次搞这种大型文旅项目，当时他们给出来的工期是25天。
1: 25天的时间，就从交给我们这个活就25天就按交付。
2: 是的。
1: 啊，那我们怎么克服的呢？
2: 我们公司呢有27名设计师，我们是设计师是24小时的不停歇的去设计，我们用了2天的时间，把方案得到了政府包括文旅局的各个领导的认可，
1: 也就是说，其实相当于是全员总动员加速进行中啊。
2: 对，
1: 因为您刚刚说到的类似这样的一个规模的一个项目，大概是2个多月的时间，但最终我们还是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了，是吗？
2: 是的。
1: 那也就是通过这件事情，有没有让您觉得说，那以后我们的这个效率是不是还可以再提升？
2: 是的。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项目呢，也得到了这个政府的认可，包括行业的认可。最让我们开心的是什么呢？很多这个游客，他认为可能这个灯是外地的工厂去做的，他们当知道是本地的工厂做的，他们也特别为咱们做的挺自豪的。
1: 那您看咱们目前承接这样的项目，然后而且收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响，在咱们河北省也好，或者在这个全国也好，我们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2: 目前我们这个工厂呢，在咱们河北省算是数一数二的，在全国应该能排到前30强。
1: 前三十强。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跟这个张总在聊的时候，其实也是大家一提到什么花灯彩灯会想到四川的自贡，对吧？但其实卧虎藏龙，没想到在我们唐山丰润还有我们中宏顺鑫啊。所以也希望将来大家其实我相信在我们，尤其是在我们河北，因为本来就是我们本土的这个企业嘛，可能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大型的花灯彩灯，包括一些文旅的这个项目，可能都会有我们的身影，我们之前接触过，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中宏顺鑫的，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咱们公司是怎么给自己来定位的呢？
2: 我们的定位呢是走中高端品质路线，拒绝做垃圾货，争做北方地区的龙头企业。
1: 好，那希望这样的一个愿景早日实现，我觉得还是指日可待的啊。刚刚您也说到了，说咱们的这个设计师是有几十人，那么遇到一些大的项目的话，会24小时不间断的一直在出，那么在研发方面，咱们肯定是做了一些投入的。咱们大概在研发方面投入和创新是怎样的呢？
2: 引进高学历人才和技术人员，坚持做原创设计，从学习者争取变成彩灯花业花灯行业的领路人。
1: 嗯，也就是说我们每年在研发方面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投入，你有算过吗？大概占到我们整个这个利润的多少？
2: 大概占到15%吧。
1: 15%都是用来做技术方面的一个研发的。因为刚刚您特别提到了一个词，就是原创，是不是这个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2: 对，因为客户他比较认可原创，包括有这种创新啊、创意啊、新颖啊。
1: 那么除了原创，然后设计，这个是我们外在看到的。其实在整个实际的生产施工当中，我相信这个花灯彩灯的质量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您是怎么来把控这个质量的？
2: 还原度不达标，拆了重新做，要对客户的项目负责，坚决不凑合。
1: 在质量方面我们把的还是挺严的。有没有之前就是比如说因为质量问题，像您刚刚说到的没有达标，还原度，这个还原度怎么来理解呢？
2: 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一些做的一些人物啊，他比如说他的还原度要求精准，像市场很多做垃圾货的企业，他的还原度大概能在到50%到60%。咱们定位就是北方的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从开厂的之初，我们就想把产品的还原度定到90%以上。
1: 也就是说，当这个作品出来之后，如果我们看这个还原度没有达到我们的这个。

0: 要求的话，我们是要重新来制作的，是吗？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在质量方面把控的一个决定了。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如果说还原度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那再重新再做的话，人工啊、耗时啊、耗费，这个成本怎么来算呢？
1: 我们是不考虑财务成本，质量第一位，做口碑，
0: 质量还是很重要的哈，诚信、质量，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企业发展生存的一个基础啊。那我们知道，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中弘顺鑫是一家地地道道的唐山企业啊，扎根在咱们唐山的丰润。现在咱们企业有怎样的一个布局呢？
1: 京津冀、东三省、内蒙古区域。
0: 我们怎么选择的这几个区域？
1: 因为彩灯花灯它属于体积大，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去帮客户节省运费成本，还有这个时效性。
0: 那是不是这几个区域通常这方面的需求也会更多一些呢？
1: 是的，因为客户在考虑之初，他需要考虑的第一产品的质量，第二运输的成本，第三服务的时效性。
0: 那像您说到这个运输成本，我觉得的确对于咱们这种大型的这种花灯彩灯来讲，是一个问题。它是需要现场这个组装，还是需要有些东西可能出厂是什么样的，它不能够进行一些这个方便的运输？
1: 如果说涉及到一些超大型的东西，会采用现场制作。目前呢，我们采用的是模块化的设计，模块化的生产。就相当于和小孩玩的那个积木似的。
0: 拼接的
1: 。
0: 这样的话，到现场再组装，对吧？
1: 对对，是的。
0: 但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企业的布局，你。

0: 单一些，但是如果说涉及到真的想提高时效性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有具体生产的厂子。
1: 因为咱们是以京津冀、东三省、内蒙古，这个区域做半径，然后呢，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发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俄罗斯等市场，目前呢，外地没有设置分厂，下一步会考虑像这个西安和吉林设置分厂。
0: 咱们考虑西安和吉林的原因呢？
1: 因为像西安，我们考虑的是覆盖，比如像甘肃、陕西、山西这些市场，
0: 它是一个辐射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
0: 嗯，
1: 你像设置在吉林设置工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服务黑龙江、吉林，还有这个辽宁的客户，包括内蒙古。
0: 也就是说，厂子的这个设置还在我们的这个计划当中。
1: 对，
0: 目前我们的厂子就是在丰润。
1: 对，丰润。
0: 咱们厂子占地多大？
1: 我们唐山两个工厂占地是70亩地，生产车间大概在15000个平方。
0: 哦，它也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场地来进行一个制作。
1: 对，是的。
0: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四个办事处，中山、高邮、临海、石家庄，有沿海的，有内陆的，然后有这样的几个布局，选择了这样的几个城市。那刚刚您也特别提到了，说目前厂子方面，我们是唐山的丰润还有开平两个工厂，对吧？那这两个工厂它的这个定位和分工，包括产能方面有什么不同吗？
1: 你像这个丰润工厂主要是生产展厅客户接待，开平工厂主要是生产和库存的功能，相当于就是开平这个工厂主要是以生产库存，相当于就是一个库存这个工厂的这个标准库房吧。
0: 哦，算是一个标准库房，所以主要生产还是在丰润。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吧？好，那么我们既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布局了，刚刚你也特别提到了说，好像要向国外也会有一些发展，是吗？目前咱们国外有一些订单吗？或者说有接触吗？还是一个规划？
1: 目前我们卖的一些产品都卖给了东南亚市场，比如像印尼、新加坡，包括像这个还有咱们那个俄罗斯，我们这些产品卖给了都是咱们华侨，
0: 华侨，那将来咱们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布局是怎么样的呢？
1: 将来海外的市场呢，我们会考虑在这个海外设立这个办事处，然后呢，相当于咱们走到客户的身边，去更好的服务他们。
0: 哦，这个样子可能本地性会更强一些，还能再深挖一些本地的一些这个客户资源，对吧？
1: 是的，因为原先单纯的那种电商，现在呢就是会逐步的淘汰。客户更想要的是什么呢？哎，我一个电话我能见到人，你在我这个国家有办事处，这样的话更有这个安全感。
0: 对，是这样的。所以你想想看，刚才您说从2012年我们这个公司成立一直到现在，这些年的这个时间，我相信您现在对于管理肯定是深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一套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初是怎样的，现在是怎样的？
1: 我们呢，现在目前采用的是远程管理，各司其职。对团队只要结果不考虑过程，给员工更多自由，以结果说话。
0: 那您自己呢？自身呢？您自身从管理方面，您觉得就是当初我们这个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全国的布局，包括海外也会有些布局的发展，您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讲，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1: 从作为管理者来说呢，以前可能会考虑，哎呀，员工的忠诚度啊，这个可不可行啊？现在呢，我们呢就是以结果说话，能者上，不行呢就淘汰。
0: 这是这些年您自己经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改变吧，我觉得应该算是。那么咱们业务覆盖到了全国，在外地就是拓展这个企业的时候，拓展一些市场的时候，咱们对于咱们企业啊，包括对这个品牌的这个信任度方面，我们。

0: 是，尤其是对于一些新的客户来讲的话，我们是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衔接、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呢？
1: 那个本人从事照明行业，大概是16个年头，有很多同行及客户资源，大家信任我张文虎，我做什么产品，客户及朋友都信任和支持。然后呢，我们很多订单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同行的推荐和转介绍。
0: 是这样的，所以其实首先是先是人品立住了，对吧？然后再加上在行业这么多年的一个口碑
1: 是
0: 啊，
1: 的，
0: 然
1: 是的，
0: 后
1: 是
0: 客
1: 的。
0: 户之间的这种口口相传，于是有了现在这样的一个业务，还有事业的一个全面的一个丰收和发展哈。所以今天我们把张文虎张总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和大家聊到了他和他的中宏顺鑫整个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啊。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说，做花灯、彩灯，还有一些文旅灯光，其实它也只是我们中宏顺鑫几大业务板块当中的几个分支。当然了，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的话，那除了一些日常的这个像我们能够看到的城市当中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照明，这些肯定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另外，就这些年其实各地的文旅都很热，对吧？所以我们也正好把握住了这样的一个风口，无论是文旅灯光也好，城市亮化也好，城市亮化美化，其实我们发现到每一个城市看一看这个夜景都挺漂亮的，而且都会有自己的特色。没准哪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中宏顺鑫的一个作品啊。那么张总他是怎么来看待当前彩灯、花灯，包括文旅灯光行业的一个现状，包括未来的一些发展的趋势呢？我们也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张总接着聊。
2: 请先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他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类，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新晋商传奇直播继续，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中宏顺鑫的张文虎张总。刚刚我们和张总聊到了现在文旅灯光啊、城市亮化也是这些年的一个风口，但风口之下呢，其实竞争也挺激烈的。那我们来听听张总是怎么来看待当前彩灯花灯包括文旅灯光行业的现状还有未来的趋势的。张总，
1: 未来的趋势是产品的创新、新颖、性价比等等，未来的增长点是生产和灯会运营两条腿走路。
0: 刚刚您说到的除了产品本身之外，您特别提到了一点叫运营，这个运营我们怎么理解呢？
1: 运营比如说咱们城市每个城市它都有公园呀、景区，比如说有些景区啊，咱们通过这个灯光、彩灯、光影艺术去把这个景区啊、公园进行一个二次的盘活，比如说咱们增加一些像这个灯光、美食、游乐、演艺、NPC 一些互动，
0: 就是我们平时现在去到的一些热门景区当中有的，
1: 对，
0: 都有，
1: 就是、
0: 啊、
1: 就是说一些给游客置身在这个景区里面沉浸式的一种体验。
0: 我们体验到的都有，所以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来讲的话，它应该是一个融合的，它不只是说我生产设计生产这么简单，是这样对吧？
1: 是的是的，相当于我们这个公司呢，就相当于从一个简单的生产企业，现在呢变成了一个服务，怎么去服务好游客，怎么去把这个景区注入更生命力吧，
0: 一下子让这个景区一下子鲜活起来了。那咱们企业的使命是什么？
1: 我们的使命呢就是造就完美空间，创造幸福生活。
0: 造就完美空间，创造幸福生活，这个照就是照亮的照哈。这句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温度的。那在您的心里面，比如一盏灯也好，一组花灯也好，对于一个城市或者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呢？
1: 就是累了的时候呢，欣赏一下沿途的灯光，畅想一下美好的未来，就是光嘛，给人感觉就是比较这个温馨的感觉，
0: 充满希望的。
1: 对，是的。
0: 那么咱们公司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景呢？
1: 做北方区域的行业龙头，让员工有更好的收入，体现公司和我的社会价值。
0: 目前咱们的这个员工对于咱们公司的各方面，比如说像您的这个愿景当中，提高这个员工的这个收入也好，他们有幸福感也好，他们自己的感觉怎么样？

0: 我整体感觉吧还行吧、
1: 就大家的这种幸福度满意度还是挺高的是吧，
0: 对，
1: 尤其在咱们唐山丰润当地、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未来的3年到5年咱们有什么具体的发展规划吗？
0: 未来的3到5年呢，想就是做行业的龙头，目标是生产和景区运营做到行业的标杆。
1: 做到行业的标杆。
0: 对。
1: 那么在咱们在产品的创新啊，包括市场拓展啊，还有这种团队建设方面，我们日常是怎么来做的呢？
0: 就是每年呢，就是和这些一些这个专业的大学进行这个沟通，然后呢会从他们那个学校里边比如招一些顶尖的人才、然后呢进行咱们这个专业技能的这个学习或者一些这个培养。
1: 相当于是为我们做一些后续人才的一些储备。
0: 是的，包括人员的一个储备、人员的一个更新，还有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一个传承吧。
1: 传承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在整个这个公司的这个团队建设方面我们做的怎么样啊？我们公司团建每年会组织几次团建？
0: 每年的话我们会组织2次团建，比如说去海边去玩，比如说这个烤全羊啊，一些活动，就是大家伙呢就是喝喝酒啊，聊聊天，放松一下。其实我们的团建呢更多的就是让大家伙累了的时候放松一下。
1: 我们平时的这个工作的节奏紧张吗？
0: 平时的节奏还行吧，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灯光和这个景区运营，它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像一些五一啊、暑期啊，像这些时候，比如春节呀、这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1: 所以而且我相信不同的工种可能它的整个的这个工作的节奏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整个把大家这样的一个团队其实只有把它更好的劳逸结合，然后把大家的这个心都聚在一起，适度的一些团建的这个活动，其实对我们公司的这个未来发展它也是一步一步很稳当的往前走的哈。因为我在直播间当中大家听到的是张总的声音，但我看到的是他本人和我一直在这样交流，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常常一个人的这个面相其实他能够代表很多，就能感觉到其实张总作为这个咱们企业的这个带头人，然后其实是应该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员工啊包容也好，关怀也好，或者说大家对的这个幸福感满满，我觉得应该都是实打实的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新纪商传奇，我们的新纪商精神。那今天您来做客的我们这档节目叫新纪商传奇，您是怎么来理解咱们纪商精神的呢？
0: 我的理解是纪代表咱们河北，
1: 对，
0: 商代表商业，离不开契约精神，诚信，无信不商。作为河北本土企业，我的理想呢就是把企业做大做强，希望代表河北参与更多的政府及国家级重点项目，更好的回馈社会，家庭，员工，多做有意义的事情。
1: 这是您所理解的这样的一个纪商精神，也希望在这其中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是吗？
0: 对，是的。
1: 好，那在我们今天要和张总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访谈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两位朋友问到了张总有问题啊。比如有朋友问到说，张总就是想要进入这个彩灯花灯这个行业的您有什么建议呢？
0: 想要进入这个彩灯花灯这个行业，我个人的建议呢，先从这个从比如我从员工做起，我怎么去了解这个彩灯花灯，然后呢怎么去积累客户。如果说呢你单纯的比如我之前我从事过这个照明的赛道，就这就很简单了，就可以直接去涉足这个领域。
1: 也就是说其实您还是建议我们先从这个基础的，就是我们先进入到这个行业，了解这个行业，肯定先是从这，因为当时您也是先从这块开始的，然后至于再往后的话，那我们是继续在这个赛道里面再生根也好，或者说我要在这个赛道里面创业也好，那就是在后续发展的事情了。
0: 对，
1: 是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我们转入这个彩灯花灯赛道，因为我们是有

0: 16年的沉淀，
1: 嗯 嗯，
0: 而不是说我上来我就做这个彩灯，
1: 嗯，
0: 如果说你单纯的说我上来就想做这个东西，
1: 嗯
0: 嗯，大概率会失败。
1: 嗯，明白，这个积淀还是很重要的。其实也就是说，本人在这个行业里边亲身来经历一些，然后自己来积累一些经验，对吧？
0: 嗯，对。
1: 嗯嗯，那还有朋友问到说，比如说这个，如果景区想要做一场灯光秀，就大概类似这样的，或者说，你看马上到中秋节，咱们肯定这会儿应该也是比较忙的时候，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啊，然后那么大概会是怎样的一个流程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要来做一个，某个景区想要做一场灯光秀的这个，是跟我们先，我们通常接到这样的案子的话，大概是怎样的一个工作流程？
0: 你比如说，我们接到了某个景区的咨询电话，
1: 嗯，
0: 我们会第一时间，比如说会加这个微信的联系方式，
1: 嗯，
0: 然后呢，让客户提供景区的航拍图片，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
1: 嗯，
0: 我们简单的会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
1: 嗯，
0: 然后呢，去给客户面对面的沟通，
1: 嗯，
0: 交流，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要评估这个项目，比如说是采用什么模式的合作，比如说是采用出售，
1: 嗯，
0: 出租，
1: 嗯，
0: 还是景区的合营门票分成，
1: 哦，
0: 嗯。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合作是多元化的。
1: 明白了，其实以前可能我们大概一说做彩灯花灯的，我们的理解就是说你给我设计，设计完了给我做就可以了，这也是您所说到的这个纹理，我们可以讲叫融合也好，加也好，可以有无限的加，是其实是我们一起不仅仅是帮您把这个东西设计了做了，我们还可以一起来在运营方面有更多的探讨，是这样吧？
0: 对，比如说这个景区，
1: 嗯，
0: 如果说景区的管理者他的经验不是很丰富，
1: 嗯，
0: 我们可以从这场活动的规划，
1: 嗯，
0: 包括这个票务，
1: 嗯，
0: 包括这个美食啊，游乐呀，
1: 嗯，
0: 包括一些这个演员啊，演绎，
1: 嗯，
0: 都会进行去给他整体的项目的融入。
1: 明白了，
0: 嗯，
1: 明白了。那，最后我本人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让您用一盏灯来形容自己的创业之路的话，您会选择什么样的灯？
0: 嗯，就是选择一个就是比较喜庆点的吧，然后
1: 喜庆点的，
0: 对对对，
1: 啊，为什么？
0: 因为中国人更多的就喜欢，比如过一些过年呀，
1: 嗯，
0: 过节呀，
1: 嗯，
0: 之前不是有那么一句台词嘛，就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1: 嗯，
0: 家人的团聚，
1: 嗯
0: 嗯
1: 嗯，好，那么其实它也是给我们带来一种非常美好的寓意，还有祝福的。对吧，张总？
0: 对，是的，是的。
1: 嗯，好，那非常感谢张总今天呢，专程从唐山来到我们省会石家庄，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故事。从唐山的丰润出发，一直到现在布局到了全国的四个省份，还有包括这些产品线。那中宏顺心呢，可以说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光影之路啊。我其实访谈到现在，我有一句话印象很深，就刚刚我问。到了张总说我们企业的使命是什么，他说照旧完美空间，创造幸福生活。我想这应该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企业的一个使命宣言，更是一位新晋商对于这片土地，对于这座城市，包括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一个深情的承诺吧。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的祝愿我们中宏顺心文化传媒越办越好，也祝愿张总和您的团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点亮更多的城市，温暖更多人心，好吗？张总，
0: 谢谢谢谢，
1: 期待我们有更多的新的发展了以后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再和大家来分享。
0: 好，
1: 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新晋商传奇，我是高芳，感谢收听，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地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梳，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0: 话怎么没？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台新闻广播。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3: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4: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15: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6: 哇，雪糕透心凉啊！
1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7: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5: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 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叔叔阿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那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是19933127501993312750。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活到99的环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年痴呆症状。
18: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活到99这个环节呢，今天我们来关注到老年痴呆。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范西路的主任医师杨永刚。有请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19: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老年病科的杨永刚医生。
0: 欢迎杨主任哈。这个一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这个最近的记性也变差了，老忘事儿，这个哎呀，我是不是这个老年痴呆呀、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啊。我们也想来先来问问杨主任，就是这个老忘事儿、健忘这个事儿，跟老年痴呆划等号吗？
19: 其实确实是很多老年朋友确实存在记忆力的一个衰退，它是一个平常大部分人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衰老期现象，它不一定完全是老年痴呆。二者其实在临床表现上是有明显的一个区别的。我们平时的这种记忆力不好，一般都是一些片段，包括一些细节的一些遗忘，就说我看我可能忘了钥匙了，或者这忘了这个，突然忘了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了，但是过一会儿我就想起来了，哎，我就去回去办这件事情了。这样而且为这件事情很多人有一些焦虑的情绪，你看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是不是出问题了、
0: 哎，
19: 是这个。其实这种大部分都是一个正常的衰老。恰恰老年痴呆呢不是这样，它是整个一个片段的一个情景的一个遗忘，就是这件事情它完全不记得了。然后呢，它会在过程中你再反复的提醒它，也不会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其实这个恰恰是老年痴呆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这样的人反而不是很关注自己的记忆力的问题，就不是说他很担心自己的记忆力问题，但这部分患者他们是不担心的，所以两者还是在我们的专业医生里面还是有明确的一个诊疗的区别的。
0: 健忘不等于老年痴呆。
19: 对
0: 啊，但是大家都有很担心啊，说哎呀，我这个会不会老了。

0: 是子女的负担呀，是吧？杨主任，我们想来问问您，就是有没有那些特别简单，哎，咱老百姓一听就懂的这样的方法，在家自己来先初步判断一下呢？
1: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更多的接触这样的患者，很多要从几方面大家需要去判断。
0: 嗯，
1: 如果这个老人确实出现了这种明显的一个遗忘，就是你再提醒啊，他也不行，他确实不记得这件事情了，这个要提起一个明确的一个注意。
0: 嗯，怎么提醒也不记得。
1: 对对对，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见过临床很多的患者，就什么就是买菜，早上出去买菜去了，就买个菜，出去一圈又买一堆回来，出去一圈又买一堆回来，这一上午可以买5到6回的菜回来。
0: 嗯，
1: 所以他说你都买了，他忘了。
0: 忘了。
1: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他以前能够熟练掌握的一些技能，就这个人以前可能就是个会计，那算账一定没有问题，但他算账出了问题了，或者以前这个人炒菜炒得很好，那现在炒菜出了问题了，就这种技能性的一个丧失，这个对他是有明确的一个疑点的，我们要提起一个明确的注意。
0: 嗯，
1: 还有就是这种老人的性格突然出现一个明确的一个改变，他以前性格很好很柔和的一个老人，就脾气非常暴了，或者非常怀疑别人了。
0: 嗯，
1: 这种情况下也给我们提供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征，大家一定要尽早去找专科的医生去明确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
0: 嗯，就是这个做过的事儿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1: 对
0: 啊，熟悉的技能现在也完全忘了。
1: 嗯，对对对
0: 啊，这些事儿如果是发生了，那家里人呢就得是多多去留意他
1: 了。一定要提起注意了，
0: 提起注意。嗯，必要的话带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对对，
0: 是吧？
1: 因为这样的患者他恰恰他不认为他是一种疾病。
0: 嗯，
1: 所以这种主动就医的这种几率不高，所以
0: 因为好多人说这个老年痴呆也治不好啊，是吧？这得了这我就看好吧，是吧？我多费点精力我看好好，能治吗这个病？
1: 其实现在我们对于这个老年痴呆的这种认知比以前要进展的很多了，尤其是近5年，我们基本上把他的病理包括生理包括一些原因都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在早期发现和早期诊断来讲能够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0: 嗯，
1: 尤其是我们现在一些血液检测的一个标准，血液标志物的一个推出，能够提前5到10年能够给大家提供你有可能得老年痴呆这种可能性。
0: 哦，
1: 那如果确实要这样的话，在早期的这种预防早期的治疗来讲，是能够很好的帮到大家，使大家得老年痴呆的可能性变小，使他这种得这种疾病的这个时间往后延。
0: 嗯，
1: 所以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这第一步。第二步呢，如果出现病理的一些改变已经出来的，我们也有相应的药物，包括我们现在研发出来的单抗类的药物，也许我们用一些，还有我们用一些对症类的一些药物，都能够明确的改善患者的这种认知的这种功能。
0: 嗯，
1: 使他这种症状的进展是延缓的。
0: 嗯，
1: 其实这些都能够帮到很多，能够帮到大家，而不能说到最重的时候，特别重的连人都不认识，整个这个人的生活的这种能力完全丧失，出现了需要好几个人去照顾的时候，到那种情况下都是我们大家不愿意看到的。
0: 嗯，
1: 所以所有的疾病在早期我们医生都是有方法和能力的，但晚期的效果都不会很好。
0: 嗯，就是到了说这个不认人或者忘事这个程度。
1: 嗯，
0: 其实已经到了后期了。
1: 对，
0: 是吧？
1: 其实一旦出现这些症状，现在我们的在5年前我们是根据这些来诊断的，在这尤其是近2年我们其实很多的这种患者不是通过一旦出现这些症状才去诊断，我们通过血液标志物也好，包括 Aβ PET 也好，来尽早的去诊断这类疾病，能够更好的去帮到大家。
0: 嗯，那杨主任，就是比方说诊断出来这个人他有这种老年痴呆的倾向或者是风险比较高，那诊断出来有什么用呢？就是能早期治疗或干预吗？还是说咱们知道他，然后我就细心的看护他，这个增加一些看护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呢？
1: 其实如果要尽早的诊断，我们为什么要提出它一定要早期诊断？是因为早期诊断之后呢，你的神经的损伤还没有那么严重。
0: 嗯，
1: 我们能够通过一些饮食的调整，包括各种危险因素的一些管控，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针灸的中医的一些治疗，能够降低它这种脑部神经的损伤。
0: 嗯，
1: 使它的损伤逐步的减慢。如果要是再早一些，我们还能够达到它基本上不再进一步去损伤。
0: 嗯，
1: 从而得到这种疾病的这种进展的一个缓慢。
0: 嗯，
1: 另外一个，如果一旦出现了临床症状，我们也能够通过一些药物能够改善它的临床的一些表现，使这种照护的人群包括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好的使这个患者能更好的融入到这个社会里边。
0: 嗯，
1: 不是更早去脱离这个社会。
0: 嗯，
1: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0: 嗯，
1: 而且也许这是也就是我们近2-3

0: 其实因为这种就是说患者和家属出现的矛盾来就医的这种几率是很高，人员都耐受不了，
1: 是，
0: 所以才跑到医院来寻求帮助。嗯，这样呢，我们也有相应的药物能够改善这种患者的这种症状，然后能让这种患者家属啊，包括这种陪护人员，更好的去理解患者，也就更好的去能陪护他，这是一个主要问题。你不能到最后谁都管不了，那也是个问题，对吧？第二个来讲，就是说我们通过不断的科普也好，不断的教育也好，其实我们要对家属和陪护人员要做更好的一个教育程度，他就是说从深层次去理解这类疾病，他之所以出现这样你理解不了的这些行为也好，这些动作也好，是因为他本身疾病引起来的。
1: 嗯，
0: 其实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曾经前段时间管过一个病人，那病人就是他为什么要找我们看病，是因为他的女儿，他女儿就是每天上午会接到他母亲十次电话。同样一个电话，就还要打十回，结果他就天天回去跟他母亲去吵，说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反复问我，我都说过了。但是他其实他母亲是很茫然的，他没有什么特殊的，
1: 不知道打过电话。
0: 对，其实就是他后来我们这看完之后呢，我们是这样给他处理的，就是第一个，我首先跟女儿解释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他是这个疾病，这第一个，我们如果明确了之后呢，他之所以给你打十次电话，是因为他把前面九次全忘了，
1: 嗯，
0: 他不知道给你打那九回，所以他才会给你打第十回。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的女儿一下那种情绪就完全就释然了，
1: 嗯，
0: 就是他不会因为他母亲给他打十次电话再着急，他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再跟他母亲去吵，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也用了一些药物，他现在后面我们在回访过程中，他基本上上午可能就打一两回就 OK 了，
1: 嗯，
0: 就能够完全控制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这是互相理解的一个过程，因为你越去刺激这样的老人，对这种疾病是越来越加重的，
1: 嗯。
0: 那如果你理解这个疾病的原理和他的这种状态了，那你转移一下注意力或者说点一些别的，他忘了这件事情，他也就没有问题了，他就不会给他造成那么大的困扰，
1: 嗯。
0: 其实这样是个互相的过程，
1: 是
0: 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去吵得天翻地覆，
1: 嗯。
0: 其实这个，其实我认为是我们能够这个患者和家属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益处。
1: 嗯，其实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大概了解了一下老年痴呆这个症，它是可防可控的，是吧，
0: 嗯，是
1: 能够去控制它的，同时呢，就是即便是出现一些症状之后，也是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去这个干预它的，
0: 是的，是的，
1: 能够让患者本人包括他的家属都能够这个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吧，是吧，
0: 是
1: 啊，
0: 也帮助老人能够有一个比较幸福的晚年。
1: 是，您看刚才我们也说这个病啊，可防可控，那咱们就得从初期的时候就得多多的去留意它，
0: 对对，
1: 是吧，
0: 一定要早。
1: 一定要早。刚才我们也说到一些症状，比方说就是这个一个事儿，你怎么提醒他都想不起来了，很熟悉的技能就突然间就忘了，全都给忘记掉，不知道怎么去做了哈。那这些症状都算是一些早期的症状，是吧，
0: 这是比较偏早的了。
1: 嗯，那比方说啊，就是我们经常也看一些影视剧或者短视频当中也说到，有一人反复问，今天吃饭了吗，为什么还不吃饭呀，怎么还不给我做饭吃啊，说他们对我不好，他们老不给我饭吃，像这样的一些话是不是也是预示？
0: 其实这类的患者，其实他更多的是什么，是近记忆力的遗忘，就是他把刚发生的事忘了。
1: 嗯，
0: 你放心，他有啥记性可好的，这个人很多人都说，啊，
1: 小时候的事情都记了，
0: 是他以前的那个记忆储存在里面，他没有忘掉，
1: 嗯，
0: 他是新储存的地方，他储存的功能没有了，
1: 嗯，
0: 所以才出现这样的临床症状。他越出现近记忆力遗忘，那才支持这类疾病，
1: 嗯，
0: 那相反出现远记忆力遗忘，那才不一定是这个病的，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所以大家要尽快去关注，所以要一定要跟这种老人生活的过程中要提起一个明确的一个注意事项。
1: 嗯，就是健忘这个事儿算是一个早期的表现和症状。
0: 早期表现，嗯，所以我们很多门诊也叫记忆门诊，是这个意思。
1: 嗯，记忆门诊就专门诊断这方面的哈。
0: 对对对。
1: 啊，那除了说这个记忆力变差之外，这个还有哪些患病信号值得我们大家去注意一下呢？
0: 嗯，还有就是性格，很多就是性格的改变，就是这种老人他会怀疑，
1: 嗯，
0: 因为其实怀疑后来我们也分析，你说为什么他会怀疑别人，怀疑别人偷他钱了，怀疑保姆偷他钱了，怀疑他别人有什么问题了，其实还是跟记忆相关，就是他这个，
1: 嗯，
0: 他可能把钱放在一个地方他忘了找不着了，然后他就觉得别人一定是偷他钱了，其实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所以但是他反过来他就慢慢他就找着之后，他可能把事就全忘了，
1: 嗯，
0: 是这件事情，所以他还理所当然会认为你看这就是这么回事嘛，
1: 嗯，
0: 所以这一类一旦性格出了问题，包括一些你就认为他就跟着保姆，有些人就是比较极端，包括今天上午刚看一病人，这个也是他家老太太，因为老爷子身体不太好，所以就雇了个保姆，然后这个

0: 保姆跟他家主要反应是怎么反应，说你这个你家兄妹在的时候他性格特别好，那他就特别讲道理，但是一旦你们不在就他俩人的时候，那就性格特别不好。
1: 嗯，
0: 一开始他就不理解，哎，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说因为他的老爷子是这个病，然后我说那你就查一下看看吧，这不今天上午一查，嗯，也确诊了这个病。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给予一些相应的治疗，最起码能够让保姆更好的去照顾他，
1: 哦，
0: 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再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包括我们用改善肠道的微生态啊，包括用一些针灸的治疗啊，包括一些电疗、一些磁疗，能够改善患者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使他病情进展的慢。一般这类疾病都这类他都达到了70多、80岁左右的样子，是吧？我们能让他更好的去生活上10年到20年的样子，那这个人呢就已经质量很高了，
1: 对，
0: 很高了，是这个意思。
1: 嗯，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病之后，除了记忆力差、忘事儿之外，还有就是这个脾气变化，
0: 性格
1: 是吧？性格、脾气变化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呢？
0: 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他这种，你像我们一般就是认为他就语言功能，就是语言功能，你看他其实认知功能分四大功能，我们认知记忆是一方面，我们的语言功能就是说他以前就是说白了就听说读写，他听不明白，
1: 嗯，
0: 以前的这人会看书啊看报，或者你说的一些事情他不理解，
1: 嗯，
0: 然后你让他去做一些事情，他反复的去问你咨询你，是因为他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已经深刻不能理解这些东西了，
1: 嗯，
0: 就以前这个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包括他跟沟通啊交流啊，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老龄化的社会很多老年人容易这种吃亏啊上当啊受骗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整个的认知功能是在退化，
1: 嗯，
0: 他退化的情况下他就容易受到这些欺骗，因为他就这种认知出了问题，
1: 理解不了，
0: 对对对，嗯，这个也是明确的一个现象。以前这人很好，我天天就看新闻联播看得很好，对吧，嗯，不看了是吧，或者是出去遛弯就是这种定向力障碍出了问题也是一样，遛弯的时候在熟悉的这种环境里面找不着家门了，哎，这个哪个楼是我的呢，这个容易敲错楼门，这些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
1: 嗯，
0: 一旦出现信号要尽早去医院找专科医生去明确一下，
1: 嗯，
0: 因为现在也比较简单，不像以前我们测量表啊或者做一些对检查，我们先做一个筛查，做一个血液的筛查，如果有问题那我们进一步去明确他有没有这方面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他可能是别的原因一过性的劳累或者焦虑抑郁或者引起来这方面症状，
1: 嗯，
0: 我们给一些对应的治疗，可能就过了这个期了就没事了，
1: 嗯，
0: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这件事情啊，我是不是得了我怎么办，这个不用
1: 很焦虑，得了这都成子女的负担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反而加重了心理负担，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的诊疗的手段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有血液标志物的诊断，
1: 嗯，
0: 帮助我们医生做出了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的诊断的标准，我们的准确率比以前提高了很多，以前也就50%到60%，现在能达到90%以上。
1: 嗯嗯，哦，那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哈。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就是早期诊疗，这个让他这个时间往后拖延，往后延，就是让他发展没有这么快，这个事儿其实是很关键的哈。啊，对，等到，比方说让他延缓5年、10年，那等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医疗水平没准发生什么更大的变化呢？
0: 对，我们这两年的这种单抗治疗，不就是这两年才出来吗？
1: 啊，
0: 他对脑部的 A 贝塔 蛋白的沉积的清除率在达到70%，
1: 嗯，
0: 那个这种病情的缓解是明确的，
1: 嗯，
0: 所以我相信过几年，我们现在临床试验非常的多，包括光疗，包括磁疗，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滴剂，包括皮下注射的，现在真的特别多，
1: 嗯，
0: 我相信过几年会有更好的一个突破。
1: 嗯，所以就是发现家里老人老忘事儿，家里老人脾气发生变化，熟悉的技能发生变化，一定要早点去这个医院就诊。如果是确诊的话，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去控制或者是去缓解一下这些症状，是吧？
0: 对，
1: 像那些说，哎呀，这一看老人就是老人痴呆，这别去医院了，我就给你诊断了，这治也没有用，没有药可治，不是这样的，是吧？
0: 对对对，其实再往前推5年，很多人都是这种感觉和认知，包括一些医生和护士都是这样的认可度。这两年我相信，因为不断的我们每年都是这样宣讲，
1: 嗯，
0: 我发现很多人都是积极主动的到医生去求医，真的这样的患者是和家属越来越多。
1: 嗯，
0: 我也相信经过大家不断的科普、不断的告知，能让我们大家大部分老年人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幸福的一个晚年。
1: 嗯，杨主任，您看他这个病的名字叫老年痴呆，还有个名字叫阿尔兹海默症哈，
0: 嗯，
1: 是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会得这个病呢？
0: 那不是
1: 啊，不是吗？
0: 这个老年痴呆是这样，我们国家最早的最年轻的一例阿尔兹海默病患者19岁
1: 啊。
0: 嗯，
1: 19岁，
0: 对，所以说这个当然这类患者一定是老年高发，
1: 嗯，
0: 就老年人多见，所以很多老年科在看这类疾病，
1: 嗯，
0: 是这个原因。但是这个疾病不是说一定是老年人才发生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加积极的去明确去诊断它。
1: 嗯，
0: 那个是跟遗传和基因有明确的关联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你的父母，如果你的祖父母有这类的疾病，那作为你来讲，你就要提前进一步去筛查。尽早去筛，
1: 嗯，
0: 如果筛了之后有问题，我们尽早的医生去干预，
1: 嗯，
0: 能够把这个疾病的发生的这种过程延缓，
1: 嗯，
0: 我们也发现很多患者虽然有这类的疾病的一个病理基础，但是到最后的时间段他也并没有发病，
1: 哦，
0: 那这样不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吗？
1: 嗯，
0: 对吧？我们希望大家都不要产生这类的疾病的症状，然后去影响自己和周围的家人，对吧？那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相信也是我们一个不错的一个努力方向。
1: 嗯嗯，杨主任，您说19岁。就得这个病，这个比例毕竟太低了哈。
0: 对对对，
1: 这个19岁的朋友，我估计也想不起来去查这个事儿。像多大岁数可能出现一些症状，这个咱们建议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0: 第一个呢，我们现在认为只要有这个症状，我们要及时就可以查，就是可以查。另外一个呢，如果确实我有这个家族史，我们一般也会建议，60岁以后也要尽早去介入血液指标的一个检测，就相当于正常筛查一下，尽快去筛一下。另外就是说，高度怀疑自己，哎，我总觉得总怕自己得这个病的话，那也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这个也不贵，也很简单，几百块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干嘛使自己那样陷入那种反复的这种痛苦之中，对吧？我觉得这个现在确实比较简单了。
1: 嗯，这个检查是。去做什么检查？
0: 抽血
1: 吗？抽血
0: 、嗯、我们叫血液阿兹海默病的一个血液标志物的一个检测指标
1: 啊、哦、所以它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对对对，比较方便、哦、因为以前我们想明确这个诊断是要做脑积液的，
1: 嗯，
0: 做 A-beta PET 就很贵，10000多块钱、
1: 嗯、
0: 是吧？这个脑积液是有创的，大部分人都不接受。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血液检查，大家就是抽一管血2毫升、
1: 嗯、
0: 也很简单的问题，对吧？也就是几百块钱就可以解决的事情，这我觉得现在大部分都可以接受。
1: 嗯，
0: 但是也不用盲目的啊，所有人都去筛，也没有到那种程度。但一定是老年人有症状、有这种需求的，我们建议他尽快去做这样的检查是可以的。
1: 嗯，其实说实话，杨主任，就是大部分人对于老年痴呆这个病还是怀有很大的这种恐惧的哈，因为这个名痴呆让大家觉得这个事儿以后就特别麻烦。那有没有一些办法，除了说我们早诊断之外，有没有一些办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让大家就是提高一下自己身体，就是让自己如果可能出现的话，让它晚一点啊，慢一点出现呢？
0: 嗯，其实这类疾病来讲，都是一个我们现在认为它都是一个老年的脑部的一个变性性疾病。它之所以出现这类疾病，是因为 A-beta 蛋白的沉积和 tau 蛋白对神经的损伤，和过过度磷酸化对神经的一个损伤。那我们就应该减少 A-beta 蛋白的一个沉积，另外一个减少 tau 蛋白的过度磷酸化，另外把这类的这种杂质从脑部排出。其实这是我们现在目前诊疗的思路。
1: 嗯、
0: 那我们作为我们正常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减少这类不好的蛋白的生成呢？我们就和我们的饮食相关，和我们的肠道的菌群的屏障相关，和我们脑子的血脑屏障相关。那我们就建议，为什么我们会和我们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同型半胱氨酸，包括我们的睡眠障碍，这些都会加重老年痴呆的发生率。
1: 嗯，
0: 那我们就要把它都改善，把它都控制在我们正常的范围内，那你这类疾病得起来就会少。这是很明确的。另外一个呢，我们就从病理上来讲，可能它跟遗传相关，那我们就尽早去监测它的遗传倾向，有没有这个 APOE 的这个基因。如果你要是基因是阳性的，那你得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一些，那我们就更加去尽早去关注。如果是阴性的，那得的可能会低一些，所以我们跟基因也是有明确相关性的。
1: 嗯，
0: 所以去综合去治疗。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叫 MIND 的饮食，就是这种益脑的这种饮食结构，它和地中海饮食不太一样，就是这种让我们吃更多的这些丰富多彩的这种食物，使它更多的摄入更多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的摄入，包括一些优质蛋白的一些摄入，这些都是可以的，包括适当的运动，包括改善我们的睡眠，其实这些都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
1: 嗯，
0: 这些医生都可以帮到大家的。
1: 嗯，是在听这期节目之前呢，好多人对于老年痴呆这个病呢还有很大的恐惧，但是听完您的这个介绍之后呢，我们就发现，首先第一点呢，这事儿如果怀疑或者是恐惧它，我以后会不会得呀，可以先去做一个筛查，是吧？先去做一个筛查，然后如果说有这方面潜在风险的话，可以提前的去干预，能够有效的去延缓它的进程。如果说哎呀，现在已经有一些症状了，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药物的干预和治疗，让这个症状能够得到控制。 控制，是吧？不让它发展那么快，而且也能够让自己和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更好的环境。
0: 对啊，
1: 其实这个病不可怕，是吧？啊，只不过如果不管它的话，会发展到很可怕的程度。
0: 对，如果你不管它，会进展非常快。
1: 嗯嗯，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杨主任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科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好，
1: 再见，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好的，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银铃大舞台，稍后呢我们来听一听手鼓的表演。
2: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0: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9: 双征有我，
10: 河北有我。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9: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11: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9: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1: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0: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如果说您也有才艺想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那接下来呢，银铃大舞台我们来关注到手鼓演出。
1: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舞台，有才您就来。
0: 银铃大舞台，今天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河北老年大学的手鼓老师范丹，有请范老师。范老师你好。
2: 你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范丹，范老师。
0: 好的，很多这个学员都是在课上上过您的课哈，今天呢是通过音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的播出，同时呢也来观看到您的演出哈。那这样，范老师，手鼓表演哈，我相信有些朋友还不太清楚这个手鼓是什么样的，怎么演出啊？这样我们来给大家先表演一段好不好？
2: 好呀。
0: 我们先来第一个曲子叫《珊瑚颂》是吧？
2: 对，《珊瑚颂》我的原创作品。
0: 好的，您准备一下。
2: 好。

0: 我必须得来鼓个掌哈，因为刚才看范老师演出的，我就感觉就是特别的放松和惬意哈，而且这个节奏上特别的明显。这个其实手鼓呢，就是从我而言，我最早应该是在云南见过它，后来慢慢的在咱们身边，包括在公园里看到有一些叔叔阿姨也在用这个手鼓来参与演出，这样说到特别感觉非常的自由和惬意，是吧？
1: 对，是的。因为
0: 范老师，你刚才演奏起来什么感觉？
1: 就是非常的能融入在音乐当中去享受。音乐，享受我们音乐的每一个节奏，每一个鼓点。
0: 是，当然也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说你看手鼓感觉是不是像年轻人玩的乐器啊，咱们老年人能学会吗？
1: 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学手鼓是非常好的一个身心同养的一个乐器，而且它是非常好入门的一个乐器。特别简单，一学就一个动一个大，我们初学者只要会这两个节奏型，我们就能打出一首完整的歌曲了。像年轻人呢，他可能打鼓呢可能更偏重于热闹技巧表演，那我们中老年人学鼓呢，我们可能第一目标就是让我们的心情愉悦，心情舒畅，然后顺便还可以健身健脑。
0: 哦，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哈。
1: 对
0: 啊，那范老师，我们把话筒拿近一点，这样的话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手鼓的乐趣。
1: 好的。
0: 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是这个因为它需要拍嘛，所以我在想它需要这个手部很有力气吗？需要劲儿很大吗？
1: 不需要。咱们零基础的学员呢，可能刚开始学鼓的时候呢会使劲去砸鼓，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砸鼓呢，首先它声音不好听，然后其次我们音色它也是打不出来，然后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节奏稳定，慢慢的去打下去，然后它声音就能出来很清脆，这样就可以。其实真的没有必要使劲去砸鼓。
0: 是拍是吧？
1: 对，主要就是像拍皮球一样，拍下去就起来，它的声音就会很好听。
0: 那我觉得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锻炼他的这种手脑协调能力啊，应该还是挺有好处的哈，因为得跟着这个节奏去走嘛。
1: 对，因为左右手交替呢，我们可以激活大脑所以说对我们手上的有很多穴位嘛，我们在拍鼓的同时呢，它其实也是在按摩我们手上的一个穴位，所以对我们的身体相对来说也是更有好处。还有就大家刚才也看到了，就是我表演我这段原创珊瑚颂的时候呢，我不光是在手部拍鼓，我还有一些舞蹈动作。
0: 所以
1: 我特意设计的，特意编排的，针对中老年人的这种，我们加一些舞蹈动作呢，不但能增强我们的一个协调性，而且还可以观赏，美观度也能提高，然后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呢，也会更加有乐趣。
0: 你看这毕竟是一门乐器哈，会不会有人担心说，你看我从小就没怎么学过音乐，什么五线谱啊、简谱啊，也都不识谱，这个学这个能学会吗？
1: 可以的。
0: 手鼓好学吗？
1: 非常好学，我们是不用啃乐理的。我们首先呢也不用先听音乐，我们就是先单独的去打节奏型，可以先从模仿动作开始，然后慢慢的再融入到音乐当中。然后我们的教学呢也是数字教学法跟口诀教学法，可以让中老年人能很快的融入进来，很快的就能学会，很有成就感。
0: 所以很好学是吧？
1: 非常好学，非常好入门的一首乐器。
0: 一般学多长时间能够去演奏这样的一首乐曲呢？
1: 比如说像我们老年大学的课程，一周一次的话，其实一个月也就四堂课，你就能用动大来完整的演绎出一首曲目了。
0: 哇，这个很有成就感啊。
1: 对，非常有成就感。
0: 我觉得像这样的乐器，它会让人很有成就感。你看，我一个不懂音乐的人，我一个不识谱的人，我都能够完整的演奏一首曲子，而且还很好听，还很洋气，是吧？
1: 对，是的，是的，非常好听的音乐，非常好听的音色。因为它这个鼓声很清脆，当你听到鼓声的时候呢，整个人的心情就非常舒畅了。
0: 是，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乐器很有成就感，同时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说也能够锻炼自己的手眼协调能力。
1: 对，
0: 我上一个时段讲老年痴呆，我觉得这样的话应该会缓解一下这种症状哈。
1: 对，
0: 也能够延缓那一般在老年大学学手鼓的都是多大岁数的叔叔阿姨呢？
1: 50到70多岁的都有。
0: 都有哈，这跨度还挺大的。
1: 跨度是比较大的，主要大家就是有充足的时间呢，能充分的享受晚年生活，然后找一门比较好学的乐器来上手，然后又能听到好听的音乐，很有成就感。所以说我们这个年龄段呢也是没有太多要求的。
0: 像这个70来岁学也没关系哈，
1: 也没事儿。对，因为它不像舞蹈，舞蹈它可能要求的我们膝关节、腰椎关节有一些负重嘛，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腰腿关节不太好的，可能对于跳舞来说就有点困难。但我们的手鼓就不一样呀，我们是可以坐着打的，然后加一些手部的动作，然后我们幅度也不需要太大，尤其是我们的初学者，可以先从慢的节奏、稳的节奏，再从幅度比较小的动作开始模仿练习，就非常好，容易上手。如果是舞蹈的话，它可能周期性会稍微就长一些了，没有那么快会有成就感。
0: 嗯，所以那还有人说，就是你看我从小的时候我手脚就不协调，我打这个我能打好吗？我也没有什么太大自信呀。
1: 因为协调性呢它是通过训练的，并不是说天生协调性就好，可能有的人他喜欢运动，平时经常运动，他可能协调性就无形当中得到了锻炼，他协调性感觉好像就是比别人要好一些。所以我们的手骨呢它也是可以慢慢来训练的，你上个几个月你就会感觉你的肢体不那么僵硬了，你的协调性也会越来越好，灵活性也会越来越好。
0: 那这样，这个我们就再来给大家表演一首好吗？让我们更多的人也来沉浸到手骨的演出当中，也能沉浸到手骨的乐趣当中哈。
1: 好呀。
0: 这一次的我们演出的曲目叫《母亲是中华》。
1: 对，也是我的原创作品。
0: 好的，那您来准备一下。
1: 好。

0: 哇，真好！这个范老师在演出的时候也是加上了一些手势的舞蹈哈，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我觉得应该是特别适合我们的中老年的朋友去练习一下。
1: 对，是的。
0: 我看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有朋友也说了，说我也要去买个手鼓。这个手鼓这事应该是一个特别好学好练的一个乐器，是吧？
1: 对，是的。啊，
0: 而且这个手鼓贵吗？
1: 手鼓不贵，像价位也很多，几百的、几千的都有，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行。
0: 而且也相对来说比较好携带哈。
1: 对，
0: 这个咱们要这个几个朋友组个乐团都可以了，是吧？
1: 对，我们加上摇铃呀，这些都可以组个乐团一起来玩。
0: 摇铃也是，我觉得是特别有活力和韵律的一个乐器，是吧？
1: 对对，它是一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一个乐器，大家可以聚在一起，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玩，特别开心。
0: 范老师，您在老年大学教了几年了？
1: 有五年了，
0: 应该得有几百个学生了。
1: 对，是的。
0: 那这个他们学了手鼓之后啊，生活上会有什么变化吗？会大家经常约着一块儿，在一块儿来玩一玩，拍一拍？
1: 对，是的。
0: 演奏一下？
1: 是。然后首先呢，就是心情状态就更好了，精气神儿更好了，然后心情更舒展了。其次呢，就是大家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在一起练练鼓，有了共同的目标，有了共同的爱好，同频的朋友在一起真的是怎么玩都开心，就是以手鼓为了一个基础，然后大家能够凑在一起怎么玩都行，
0: 其实是丰富了社交生活，是吧？
1: 对，晚年生活。
0: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人呢，像我就是可能平时 小的时候没有学过什么乐器，觉得自己乐感也不太强，这样的人到了老年之后可能就会相对来说他的社交会有限一点，是吧？
1: 对，
0: 因为大家唱歌跳舞的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学会这样的一个简单好学的乐器之后呢，就能够很快融入到这个退休的大军当中，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会特别有成就感的。
1: 有成就感。而且也不光是我们手鼓的可以在一起练习，可能有人打鼓，有人跳舞，有人唱歌，我们就能形成一个
0: 演出。
1: 对，形成一场演出，然后大家没事呢都可以聚在一起，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打鼓的，就非常开心。
0: 您看来我们节目上节目的各种形式啊，有唱歌唱戏的朋友，有这个拉二胡的朋友，还有这个吹口琴的朋友，您是这个敲手鼓的朋友哈，我觉得大家聚到一块真的就是成为一场小型的演出了，
1: 乐团
0: 未来也可能成为一个大型的演出。
1: 对，是吧？是的，我们也会带领我们的学员呢出去参与很多的演出，让大家更能感到价值，通过学这个手鼓呢，自身价值也能体现出来，然后同时也能让自己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更好了。
0: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通过手鼓这样简单好学的一些乐器呢，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让自己的社交圈子能够更加的广阔一些，同时呢也能够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哈。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范老师，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再见。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12点钟咱们再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蟹脚羊，羊城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4: 看的生活咱得
1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6: 少用点纸，
17: 多栽点树，
16: 少坐点车，
17: 多走点路，
16: 少开空调，
17: 多开窗户，
16: 少坐电梯，
17: 多爬楼梯，
18: 少点懒惰，
19: 少点研究，
18: 少点装修，
19: 少点垃圾，
18: 少点奢侈，
19: 少点攀比，
18: 少点包装，
19: 少点排场，
18: 少点浪费，
19: 少点排放，
18: 少点污染，
19: 少点遗憾。
2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22: 也许心情不妙，
23: 也许阳光正好，
24: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5: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6: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7: 一起出发，
28: 一起出发，
29: 一起出发，
30: 一起出发。
21: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2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省会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9度，雄安新区晴，16到30度。好，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今天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在沧州举办，本届旅发大会为期三天，有哪些新项目、新业态、新场景，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探访。
1: 来沧州怎能不领教中华武术，我现在就来到了本届旅发大会重点推出的文旅新项目沧海奇侠镇。来到这儿，感受最深的一个词就是侠气，打卡江湖地标，观赏实景擂台，复刻经典名场面等等，简直就像闯进了武侠世界。
2: 沧海奇侠镇坐落在大运河文化带上，深挖沧州武术文化，布局武馆、镖局、酒肆、客栈等武侠市井空间，嵌入兵器、石锁等20余座文化微博物馆，同时推出全天候多时段的演艺互动新场景，届时游客可以化身江湖侠客，全方位感受鲜活热闹的江湖日常。
3: 目前呢，我们大到沉浸实景大秀，小到真人的互动游戏，还有咱们的街头演绎，100多个互动点位呢，都在紧锣密鼓的排练打磨当中。我们呢，也想充分的借力省旅发大会，充分的去展示运河文化与沧州武术的魅力。小镇呢，将于9月25号对外正式开放。
4: 精心打造了沧海奇侠镇等一批全新文旅场景，组织夜游、非遗市集、杂技会等特色体验。我们这次以大运长河为核心品牌，设置9大主体活动，重磅推出6大主题游境，串联运河文化、杂技武术、生态产业等多元资源，联动运河沿线50余区协同发力，通过直播推广、资源对接，激活文旅消费，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运河的全新魅力。
2: 作为本届旅发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长

0: 鹅揽翠益润诗城文化惠民演出昨天启动。本次惠民演出依托八大核心场馆点位，推出262场文艺惠民演出，活动持续到9月16号。
1: 武术、高跷、舞狮、秧歌等等，都是我们沧州本地的优秀的民俗和非遗传统的节目，也是呢我们沧州以及外地游客能领略到我们狮城大运河文化风采的一些个活动内容。
2: 我喜欢京剧嘛，沧州的这个父老乡亲都喜欢，这个节目办得特别好，演员们唱得也特别好，
3: 我都来，我一天都不落，每天都来。
0: 日前，感知运河、读懂中国国际运河文化交流活动在沧州启动，首站来自中东欧、加勒比地区14个国家的媒体记者，以及来自俄罗斯、法国等国的青年代表等90余名嘉宾走进吴桥。登大纲、顶板凳、上刀山，嘉宾们走进江户文化城，精彩的杂技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欢呼。
4: 这里所有的杂技演员都技艺精湛，每一个节目我都特别喜欢，演员们的热情刻苦会感染我，我非常开心激动。
0: 作为非遗展示窗口，江户文化城常态化上演各类经典民间杂技绝活，在这里嘉宾们近距离观看杂技表演，并和杂技艺人互动。
5: 我觉得特别好玩，我们今天看了很多非遗的一些表演，杂技太厉害了，他们能变出来好多东西，他还用脚去射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6: 说实话，参加这次活动之前，我并不了解中国有这么精彩的杂技艺术。这次看了很多表演，我非常开心。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表演柔术的小女孩，我也想像她们一样，但是我做不到，我非常佩服她们。
0: 除了感受原生态杂技表演的烟火气，嘉宾们还来到江湖大剧院观看大型情景杂技剧《江湖》。剧目融合杂技、武术、舞蹈等多种艺术，生动展现了吴桥杂技千年传承走向世界的历程。
7: 我就感觉好感动，原来你有这样的，但是我们没有做这样的故事，每个分开他们只看到你的技术，但这样做变成了故事，他们会记在心里的。
0: 活动中嘉宾们还走进吴桥杂技博物馆、吴桥杂技欢乐城等地，全方位了解吴桥杂技的发展与传承，感受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魅力。
8: I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is,
9: 通过参观，我对杂技有了更深的认识。意大利也有很多有形的物质遗产，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格外丰富。我也体会到杂技这门艺术有多么的博大精深。
6: 我确实更多了解到河北杂技的历史，传承几千年，太了不起了。这里的杂技学校也办得这么好。我也是一名记者，我愿意把这些故事传播出去，告诉大家世界上有吴桥这样一个地方。

0: 昨天为期三天的金秋惠民书市在石家庄文化广场开幕，16家参展单位共带来了13万册图书。书市现场呢，不仅能淘书换花、体验非遗，还能偶遇阅读达人。
1: 本届惠民书市配置直接拉满，主题出版物、精品图书、特惠图书、古旧图书等多个专区一字排开，各家书店出版社也把压箱底的好书摆了出来，
2: 大概2000多个品种的图书啊，然后加起来大概10000多册吧。我们特地申请了这个低至2折的这个图书的优惠政策，
3: 有原创绘本，还有引进的一些绘本，
4: 价格也比较实惠。
5: 不管是从这些画风呀，还是内容呀，觉得都比较适合小朋友来观看。
1: 除此之外，书市还创新推出了“诗意换绿意，书香换花香”活动。家里有闲置旧书，只要不是教材、教辅和报刊，拿来就能换爱心花卉。这些书经过整理分类后，会补充到图书馆、城市书房等公共阅读空间，让闲置的书继续发光。
4: 这个活动反响也比较热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换了100多本书。
1: 现场还有非遗互动、手工体验、传统技艺等特色项目，逛书市的同时还能沉浸式感受一把石家庄。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5: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6: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7: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6: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8: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6: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9: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6: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讲解员和导游往往是那把打开故事的钥匙，他们将沉睡的砖石、泛黄的史册与奔流的江河化作可感可触的温度。今天呢，我们继续带你来认识那些优秀的讲解员。

0: 保定易县的清溪陵是世界文化遗产，是清代自雍正时期四位皇帝的陵寝之地，备受国内外关注。在这里有一位工作了30多年的资深专家邢宏伟，他199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文博专业，自此投身于清代宫廷史和陵寝文化的研究，至今已经超过了30年。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充满热情的讲解，邢宏伟成为了连接清溪陵历史与公众的重要桥梁。邢宏伟善于用生动的故事和清晰的思路来展现历史。在关于清溪陵的讲解当中，他常常以雍正与乾隆为何选择父子分葬、泰陵地宫考古发掘为何戛然而止等等悬念来开场，引人入胜。他的语言幽默风趣，能将清晰的历史脉络与风趣的表达相结合，让听众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掌握了历史知识，感受到历史的魅力。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邢宏伟走进清溪陵。
1: 我叫邢宏伟，是清溪陵文物管理处的副研究员。我从参加工作就在清溪陵，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在西陵呢，主要是从事一些和西陵相关的历史文化、典章制度、人物等等相关的资料的研究整理，包括一些陈列展示、馆藏文物等等，都是跟西陵的文化相关的。可能很多人啊，就觉得从事这种历史文化的研究学习工作是非常枯燥的，因为总是和一些史料啊打交道。但是呢，30年来呢，通过这些翻阅史料的过程呢，我觉得是一个今天的人和古人对话的一个过程。每当呢，我看到每一条条鲜活的史料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个的历史人物会鲜活地呈现在我面前。那么我们清溪陵呢，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个清溪陵呢，它建有16组建筑群，其中呢有陵墓建筑14座，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4朝的清朝皇帝，还有他们的后妃子女，总共有80位皇室成员安葬在清溪陵。在古代呢，清朝人设计师在建造皇陵的时候，他按照风水理论指导下，将自然的山川、山水林和人工的建筑相合相配，所以呢，它营造了一种天人合一的人工建筑与自然环境非常完美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而且呢，在具体的设计的时候呢，又大量的融入了中国古典园林技术。所以我们清溪陵呢，它不仅仅是清代皇帝长眠的地方，它更是一个非常古典的、非常优美的皇家园林。那么西陵呢，除了我们留的432座古建筑之外，还有呢众多的守陵村，还有清代的守陵人生活在这里。这些守陵人和守陵村呢，还保持着非常原始的他们满族的习俗，而且呢还有众多的非遗非常完整的遗存，百姿龙灯、石幡古钺等等等等，这些鲜活的东西都为我们清溪陵的这组古建筑群又注入了一些鲜活的生命，使它呢更具有生命力。这3架石牌坊不仅它的体量很宏大，每一架呢都是5间6柱11楼的形式，是中国古代啊社会等级最高的牌坊。在中国古代陵寝的陵墓前呢，通常是只有1架石牌坊的，但是我们西陵呢却建造了3架，一架呢居中朝南，2架稍后，分列东西，形成一个品字形的结构。这个品字形的石牌坊呢，就和后面清溪陵的正门、大红门组成一个宽敞的四合院的格局。这种以房成院的这种格局啊，在中国古代建筑里也是唯一的一处。泰陵呢，是清朝入关以后的3代皇帝雍正皇帝的陵墓，也是我们清溪陵的第1座陵墓。那么雍正皇帝之前的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他们其实是选址在河北唐山的遵化了，在那里建陵，后世呢称作清东陵。 其实呢，雍正皇帝啊，没有选择子随父葬另辟陵址，并不是他的初心。在遵化那一带，就再也没找到令雍正皇帝非常十全十美、非常满意的陵址。然后，雍正皇帝又派大臣们另外选址，就选到了义县永宁山下太平峪这块风水宝地。于1730年，也就是雍正八年，在这里呢开始动工修建太陵，首辟清西陵陵区。那么，雍正之后呢，他的儿子乾隆皇帝呢，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没有选择子随父葬，而是把自己的陵墓呢建在了清东陵，和他的爷爷康熙皇帝相依相偎。他为了平衡两个陵区的关系，就规定后代的皇帝都要隔辈埋葬在清东陵和清西陵，这样呢就形成了清东陵和清西陵两大陵区并立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0: 接下来要出镜的这位同样是备受游客喜爱的一位网红讲解员，河北博物院的讲解员葛思博。他善于将专业的文博知识转化为观众可以轻松理解的语言，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串联起文物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价值，让大家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地感悟到燕赵文化的博大精深。葛思博的讲解不止于是表面的介绍，更能穿透文物的表象，抵达历史的深处。在阐释国宝中山王厝铁足铜鼎的时候，他不仅讲解器物本身，更深度地剖析了铭文蕴含的居安思危的精神，也揭示了文物与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深刻联系，让沉睡千年的智慧照进了当代心灵。在讲解中，葛思博还非常注重与观众的交流和互动，他能通过观察听众的反应，适时调整讲解节奏和内容，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找到兴趣点，感受到文物与自己生活的关联。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河北博物院，认识一下这位燕赵大地上的文博推荐官葛思博。
2: 大河之北，山河壮美。我们河北博物院呢，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我们省内啊唯一的一座省级综合性博物馆。可以说，我们坐拥着河北大地200万年来最为精华的文物馆藏。而我呢，作为一名在河北博物院工作了10余年的讲解工作者，我的工作啊，一呢就是深入研究，穿过文物的表面，去抵达文物背后的故事。而另一件啊，便是将我所掌握的这些文博知识呢，能够尽可能的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啊，传播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来共同领略燕赵文化的流风余韵。
3: 自石器时代至燕赵故事，从古中山国到大汉绝唱，10余年来上万次讲解，葛思博对河北博物院的馆藏文物如数家珍，在藏着数百万年的时光中梳理着燕赵故事。
2: 国宝级文物的数量就有13件，然后有300多件套的一级文物，所以在讲解的过程中，其实我是能够有这种自豪和骄傲的这个情绪，我也非常开心和高兴能够把我们河北的这些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去分享给广大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就拿我们这些国宝文物来讲，像中山三器的那几件，这些这个国宝，因为它上面刻了大量的铭文，记录了很多非常珍贵的史实，这是它的历史研究价值高。那么再比如说，我们有一件错金银铜版赵玉图，啊，它是古代帝王陵园的一个建筑规划图，它的科技价值是非常高的。然后还有像我们的这个四龙四凤方案座，它可以说代表了战国时期青铜铸造工艺最顶级的一个水准。我们看它的这个圆环形底座呢，是由两雄两雌四只梅花鹿啊给它承托起来的。在每只鹿它的正上方啊，端立了一条双翼双尾的神龙，哎，四个角是四条龙，然后每两条龙的龙尾相交处在侧面呢，组成了这样一个圆环，然后展翅欲飞的凤凰从这个圆环处啊这样引颈向外，所以说是四龙四凤。其实从这呢，咱们也可以感受到什么啊？ 就是说当年中山国的这个工匠或者说他的设计者很好地考虑到了一个阴阳平衡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往上看，在每条龙的龙头上它是托起了一个一斗二升式的斗拱。我不知道咱们各位朋友啊有没有听说过斗拱这个词，这其实是咱们中国古代建筑上比较常见的屋顶几个角的这种托架装置。而这件文物上的斗拱是咱们国家考古界呢首次发现的斗拱在战国时期家具上啊最早的一个应用案例啊，这个发现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3: 铜案尺方暗藏战国风云，四龙四凤缠绕交错，制衡苍穹，同时隐喻战国八强，中山国为其中一强。不动则已，一动天下兴衰巨变。国力强盛的中山国文化异彩纷呈，涌现出诸多精品文物。
2: 我们看这只猛虎呢，身躯非常矫健，长尾回卷，弓身又曲，既显得很有动感，而且啊它是为了配合这样拐角状的这样一个造型，其实它也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我们现代啊三角形稳定性的这样一个原理，它可以使这个屏风呢立得更加的稳固。
3: 葛思博如文博推荐官般，透过一件件精美文物，一段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让燕赵大地在人们心里的印象更加丰厚而立体。正是一位位像葛思博这样讲解工作者的存在，河北博物院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认可。
4: 我是从辽宁大连到一个城市吧，应该是最先看他的博物馆，看他的就是历史和文化，全国一流的博物馆吧。这里的馆藏应该是还是比较丰富的。
5: 北京那非常好，非常好，挺丰富的啊，我喜欢这个。我从邢台邯郸这一路过来都看了，挺好的，而且近代史也很丰富。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地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到邯郸永年来感受一下这里一项非遗技艺永年西调的传承。
6: 调从西来，传唱百年。
7: 中宅将士锐气，
6: 历经风雨，余音绕梁。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8: 我给群众说了，叫我群众换上我，叫我来唱来，我就不唱了。
6: 西调名伶张海晨。清晨，永年区太极拳广场，和往常一样， 张海晨会先快走上几圈，热热身，等把身体活动开，他就会到广场一角，那里是他和几位票友固定的活动地点。在那儿，张海晨每次都会唱上两段。

0: 张海辰，国家级非遗项目永年西调的国家级传承人。在永年，人们一提起西调，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不过，和其他地方小剧种的生存状况类似，西调日渐式微，即使在戏迷票友中，会唱西调的也是寥寥无几。就像今天这样，因为没有西调的主奏乐器伴奏，张海辰也只能是唱上两段京剧过过瘾。西调是流行于冀南地区全国独有的地方剧种。根据近代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西调剧种的初始源头和发展演变的轨迹是比较清楚的。河北地方剧种史料汇编中有西调一文，认定西调的创始人为田书德。他是在清朝光绪年间带领一群山西上党帮子艺人辗转来到河北，后来在永年县一带扎根，并逐渐演变而成，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1: 是闹一闹，闹一闹，上面闹再花，上面老爷来小辈来跟他插他这个上他棒的啊，说天书的张奎的据说开始来的时候他们是三五成群闹灾荒，敲着棒子捞着线到这个门上拜拜拜哒哒哒哒，给点吃的给个钱，妈妈这是干那个嘞，开始啊三五成群小来要饭嘞，后来站在这个人也听他这个调挺稀罕，没听过，那个叫地主，啊，就这个村里地主有钱，留着吧，给我当小辈吧，就留着当小辈，就串这个上大班的。
0: 在田书德、张奎等艺人长期的传艺演出过程中，西调不断受到济南，特别是永年一带的口音、方言特色和河北地方剧种的影响，又因为经常与京剧、河北梆子、平调、乱弹、丝弦等其他民间艺术同台演出，通过不断的借鉴融合，使它的韵白由山西音慢慢地向京韵、京白靠拢，逐渐形成了带有永年特色的韵白。西调取调从西来之意。1956年，著名的山西籍作家赵树理带领晋城县的上党梆子剧团进京汇报演出，路过永年，听说了上党梆子传入济南地区的故事，对西调这一名称给予了肯定。永年西调属于板腔体，唱腔旋律结构完整，富于变化，运用真假声相结合的演唱方法，板式繁复多样，擅长表现高亢激昂奔放的感情和活泼欢快的情绪。张海辰的父亲张学曾是永年周边知名的古诗，艺名一杆锤，后来成为西调戏班的班主。张海辰从小就在戏班里长大，从7岁开始，他放学后就会到父亲的戏班里帮忙。老艺人们看他聪明伶俐，都愿意教他。就这样，他一边上学，一边学艺，有机会就在舞台上饰演一些小角色，用戏曲行里的话说，叫打补丁。张海辰11岁的时候，因为戏班缺少演员，身为班主的父亲就想让张海辰退学，一心学戏。进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调剧团又恢复演传统戏。在很短的时间内，剧团就复排了《海瑞告状》和《潘阳颂》两部大戏。张海辰分别出演其中的海瑞和寇准，

0: 70多年的从艺经历，张海辰练就了深厚的艺术功底，在西调唱腔念白上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创新，创造了醇厚流利的唱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他排演的《八郎刺绡》《海瑞告状》《潘阳颂》《血溅乌纱》等上百个传统剧目，在济南一带久唱不衰，成为当之无愧的永年西调领头人。脱下戏装的张海辰略显疲态，在和工作人员交流了几句后，就在弟子的陪伴下离开了。
1: 我叫张海辰，从7岁开始接触戏调，从丫鬟、童子一路压到寇准、海瑞、杨八郎，到现在和戏调结缘已经75年了。戏调是《西游记》中现状堪忧，前行为难。我希望在舞台上将戏调发扬光大。
0: 张海辰，这匹为永年西调奉献了一生的老马，虽已暮年，但壮心不已。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队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那吴律师，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啊，就是一名女子呢买了一双耐克鞋，但是她收到的却是一个空盒，在这种情况下，商家应不应该给她进行退款？最近呢，浙江的市民郑女士在耐克的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一双售价为139元的婴童凉拖鞋，但是收货之后，她竟然发现这个包裹是一个空包裹。郑女士就说了，说5月19号，她在耐克官方旗舰店下单了一双婴童凉拖鞋，5月21号呢，由顺丰快递送至家门口。因为自己当时是不在家，就要求快递员把包裹放在自己的家门口，并没有当面的拆封验货。那在家人拆封之后发现啊，快递盒内仅有一个空鞋盒，还有一个纸板。他当即就联系商家，并申请退款或者说补发，却这个要求但是被驳回了。商家回复说，仓库核实发货无异常。随后呢，郑女士就要求平台介入，平台多次来电，仍然说发货无异常，并先后提出补偿100元、130元和139元的无门槛券。但是都被郑女士给拒绝了，她要求查看发货的监控视频，平台与快递公司都说这是内部资料，以这样的一个理由拒绝提供视频。郑女士呢，联系到了负责该包裹揽收以及运输的顺丰的物流，根据对方提供的视频啊，说画面中仅有鞋盒放入包装盒的过程，无法证明鞋盒内是否装有鞋子。因为原空包裹被丈夫丢弃，无法直接举证，郑女士现在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她用别的账号重新下单了同款鞋子，并录制一镜到底的开箱与称重视频。根据顺丰物流提供的数据显示呢，说包裹揽收的重量为0.31千克，郑女士称重后，同款空鞋盒重量为0.369千克，含鞋完整包裹重量为0.431千克。对比可见呢，此前收到的空包裹比正常带鞋的包裹轻大约0.12千克，而鞋子本身仅仅的重量是58克，重量差异足以证明商家没有装入鞋子。郑女士这个时候就把数据与视频提交平台与商家后，平台升级专家处理，并且承认数据有效，为其办理全额退款139元，但是否构成欺诈需要走法律的途径。那商家与平台起初都是说发货无异常，以这个理由拒绝退款。郑女士呢，现在你看无奈换了别的账号，再购买了一次同款的鞋，然后称重取重，最终才拿到了退款。目前郑女士提出了退一赔三并且道歉的诉求，平台表示暂不支持。这个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吴律师经常会碰见的一类事情啊，就是我们现在买东西很多都是在网络上去买的，
1: 没错，
0: 但是你并不知道他给你发过来的货是什么样的，只有你拆开的那一瞬间你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案子当中举证责任的分配的情况，就是这个空包裹，就是我们是不是拿到了空包裹，这个情况到底是应该由谁来证明的呢？
1: 那关于消费者和商家呢，其实各自负有各自的举证责任。我们首先来说消费者啊，他要证明的就是自己收到了这个空包。我们说你得有开箱视频，包括本案中赵女士她说到这个称重记录。那么再说到商家的话，举证责任，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在消费者他提出这个东西是空包裹的时候，哪怕他没有一个特别基础的一个视频或者说是其他的证据来证明是空包裹的情况下，我认为这个主要的举证责任还是在商家，
0: 在商家，
1: 就尤其是在前期协商的一个过程中啊，那举证责任还是在商家，因为他商家他是要有一个完整的发货的一个记录的。那么说你商家你要证明已经发货，而且 包装完好，包括我们说你在出库过程中的称重、全身的监控，还有一个签收完好的一个凭证等等啊。其实各大平台在这一块其实做的已经非常好了，我们就不说什么某宝某东了，是吧？就是可能有一些稍微弱一点点的平台也会做得非常好。其实那个付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过，就是误以为自己是空包裹啊。其实我曾经有这么一个经历，那至少得再是5年前了。我在这个淘宝上购买了一个东西，我就购买一个化妆品啊，但是我可能
0: 很轻是吧？
1: 就是双十一我买的东西可能比较多。我就收拾来收拾去，把我买了一个很贵的化妆品，就可能直接扔到垃圾桶了。当时。

0: 我就以为他没有给我发，然后我就给商家去沟通，通过平台沟通啊，我就说这个东西你们没有给我发，商家当时立刻就把他的发货的完整的视频，就是他打包，他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包裹里面，整个完整的视频记录都已经给我发过来。那么我作为消费者，我肯定是也没有异议。
1: 嗯，
0: 那好，确实是自己弄丢了，是吧？所以说，在初期的协商过程中，其实我认为，不管是平台还是商家啊，尤其是你站在你那个角度上，为消费者考虑也好，为平台声誉也好，或者为了商家的声誉也好，其实你都是有，你把你自己的记录保存完好，并且在消费者提出质疑的时候，要告知消费者，给到消费者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1: 这是一定是必要的。
0: 对，没错。
1: 但是你看，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咱们消费者这个接快递的时候，其实他是把这个原始的空包裹给丢了，他老公把这个给丢了，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如果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去维权了，是吧？
0: 并不完全是这样的。那我们其实我可能就会有，就是大家经常在网上买东西人都会发现，我不可能我收每一个快递的时候我都要进行一个开箱的一个入制，对不对？就是其实很难做到。那我往往是我打开了箱子以后，我发现这个箱子里边产品啊商品有一些问题，那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是立刻进行取证，像本案中的这位女士，她其实做到一个选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办法，就是她重新选了一个，
1: 重新下了个单，
0: 对，重新下了一个单，我重新选择了一个方式，哎，我就不纠结在原始的这个包裹上面，我重新选择了这种方式，我下了一个单，然后让同一件商品把它弄过来之后，然后我去对比两方的这个
1: 重量，
0: 对，数据啊，这个重量数据发现哎有问题，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啊，
1: 就是这个数据，重量的数据就是实锤了商家没有发货或者说没有装鞋这个事实，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像经常我们也会比如说在这些平台上，送快递的时候买东西了，送到你家门口了，其实可能当时你就是这个人没在家嘛，然后就在放家门口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当面去验货，
0: 是的，
1: 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放在你家门口了，你没有当面去验货，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比如说漏发或者说错发这样的情况，责任算谁的呢？
0: 我认为还是在商家以及快递，就是没有当面验收，那你放在门口了，那并不等于我认可了，我只是收到这个东西，并不代表我认可了你的产品的质量，你的产品的数量，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而且我发现其实应该有很久了，就是快递它不管是放在哪里，打个比方说啊，它可能放在你们单位门口一个柜子里，它也会拍照，
1: 也会一个留证，
0: 就是留存一个凭证，就是
1: 它
0: 放哪儿了，就在哪儿，怎么回事儿，对不对？不管是菜鸟驿站也好，它都会有一个拍照留存。那么好，既然有这么个情况，那就证明我并不是当面验收的。而且还有一些东西啊，就是付东，你在网上买过电子产品吗？就有一些电子产品是需要你，就是我们说相对来说比较价位高的一些商品哈，就是要求你当面拆封验货，
1: 可能这个快递员还会陪着你，看着你去拆封。
0: 对，没错，没错。就比如说我们买一个笔记本电脑啊，或者说买一个平板啊，这种是吧？他就确实是要求你当面验货。那我们肯定说，你放在门口了，放在柜子里了，或者你放在菜鸟驿站，不好意思，我即便是你写的我是收到了
1: 啊，
0: 签收了，但是并不代表我认可他的所有的你所谓的产品的质量什么数量啊重量等等。
1: 可能平台包括，因为我在闲鱼上经常会有一些买东西或者说卖东西的一些操作嘛，就是很多卖家，这个可能也是代表平台的一个观点啊，就是会说一句话，说签收即视为商品无误。那这样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合理的条款，或者说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行为吧？
0: 我想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打个比方说，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东西啊，我买了个东西之后，它是打比方，他给我放到菜鸟驿站，可能在我还没有取货的时候，我打个比方说啊，哎，可能这个菜鸟驿站老板他误点了，哎，导致我这个已经签收了，但是显示签收并不等于我在平台确认收货
1: 啊，
0: 其实， 商家所谓的这个意思，我认为应该是继续到下步，就是虽菜鸟那显示我已经签收了，
1: 嗯，
0: 物流信息上显示我签收，但是我还没有在平台上点击确认收货，除非我点击确认收货，否则的话是不能视同我认可他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个产品的。嗯就是行为的、
1: 行为的、
0: 对
1: 啊，就是直到你点了确认收货、这个钱才会给到卖家，这个时候才是一个完整交易的一个流程。
0: 没错，其实商家所谓的说你签收、可能不是一个很完整的词汇，不是一个很准确词汇，有完整的词汇应该是消费者点击确认收货，或者是因为他签收以后，我印象里好像他们是签收以后大概有个七八天、就是你要是迟迟不给人家点击确认收货，他自动确认、因为他给了你消费者足够的维权时间，包括提出异议的时间，那如果说你放弃自己权利，或者说是你自己主动点击确认收货，我们认为才会就视同你主动认可商品的所有的质量什么重量、等等一类的、
1: 这已经是给了消费者很长的一段时间。

0: 秋风起，蟹脚羊，羊城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燕瑶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

0: 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4: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队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吴律师，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啊。喂，你好。
5: 喂，你好。喂，你好。
4: 啊，您先把您那边收音机关一下。
5: 我想咨询你一下，这个我借出这个钱吧，是这个借给一个人钱的，他给我打的欠条，他说是4个月还我，他也现在吧，他到4个月已经超期了，他也没还。我问问我这个欠条能保持期多么长时间，我准备上诉。
4: 嗯。
6: 欠条是4个月之前给你打的，已经到期了。
4: 来，您先把您那边的收音机或者说您的功放关一下，我们这儿可以听到回音。
5: 收音机我没开着。
4: 啊，那行，那现在我们也是可以听到我们自己的声音，或者说您是不是开着免提的？啊。
5: 啊，我开着免提的。
4: 啊，行，那您把免提关了啊，好吧。那吴律师现在跟您说。
6: 嗯。您的欠条是上面明确写的是。到什么什么之前还是吗？
5: 啊，对。
6: 哦，如果说明确约定了履行期限啊，那么这个履行期限往后，您记得3年之内，咱们诉讼时效是3年。如果说您3年内没有打算起诉啊，您记得就是要定期记得催一下。催的时候，催要借款的时候，您记得保留一下证据。当然我们不建议拖那么长时间啊。其实每次催要的话是可以阻断诉讼时效的，就是让诉讼时效再重新起算。但是原则上我们作为律师来讲的话，因为作为普通公众来讲，他可能很难明白怎么才能完全做到这个让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起算。所以说建议您在约定的还款期限到期以后3年内一定要提起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吧？
5: 哦，就是说从那个打条那一天开始，有效期就是3年吧？
6: 不是从打条那天开始，从您约定的还款期限到期开始。
5: 哦，那么还能延长？这个得延长时间，3年多呀，得说啥？
6: 是3年多，就是看您约定了履行期限是从哪天开始还，就是您是要求他到什么时候必须要还了，然后他没有还，这个从这个约定的还款期限往后推3年。
5: 我想咨询一下，我打这个欠条吧，这个人吧是给这个本人打的欠条，他的名下吧，咱也不了解很清楚，从外观上看吧，他有房有车，实际情况吧，到后来咱也打听吧，他这个他名下吧，房也不是他的，这个车也不是他的，这个车谁的？是他媳妇的名字，他的车，这个呢可以算他的财产吗？
6: 如果说是在他的配偶名下的房产或者说其他资产的话，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问题呢，您可能得等拿到胜诉判决以后呢，等到申请执行阶段再向法官提出啊，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个也是可以的。
5: 哦，这个车吧，是他开着。他开着吧，咱都认为是他的。
6: 他开着可不见得是他的啊，尤其得看看是不是在他们夫妻名下。
5: 就在他媳妇的名下，到现在咱打听。
6: 哦，在媳妇名下。是。
5: 这个咱要告他，能算他，不能完全算他的财产啊。
6: 在夫妻二人名下的话，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能完全算他个人的，
5: 也能算他一部分吧。
6: 可以。
5: 我咨询一下，我也不很明白吧。
6: 嗯。
5: 我就说这个，咱要是起诉他，是不是咱得请律师啊？
6: 起诉的话，肯定是建议您请律师啊。当然，如果说您对于诉讼的流程比较熟悉，或者说是您就是有觉得这个聘用律师的费用也比较高的话，您可以自行去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4: 嗯，
5: 咱自个办不了这事。
6: 那您办不了，您可以考虑委托律师啊，这个都可以。
4: 嗯，
5: 咱就委托律师的话，我就问你，咱就借给他了10万块钱，这个律师费怎么拿？
6: 是这样的啊，目前律师法对于律师费用的收取呢，只有一个简单的意见。具体的律师怎么收费，您得具体和您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再进行商议。
4: 这个可能每个人也不是一样的一个标准，是吧？
6: 对，而且他每一个案件的复杂程度、案情可能也不会完全一样。你包括整个案子里边可能还涉及到有没有保全措施啊，等等之类的啊，包括有没有外地出差差旅费啊等等，这个可能都不太一样。
5: 我给你商量一下，我想怎么办行吧？我们是住在一个县城里，他车吧，他男的开着，咱就是说要看见他的车，咱硬扣，这里违法吧？
6: 要是在他名下的话，我倒是觉得您真的是扣住这个车是吧，要求他还款的话，如果他报警的话，公安一般来说就认为属于民事纠纷，你们自行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如果说这个车不在他名下，您可是属于非法扣押的啊。
5: 这个车是在他媳妇的名下，他开着，
6: 在
5: 他
6: 媳妇名下，那可能你还得确认一个关系，就是他们二人有没有离婚。如果说已经解这个，你作为一个外人，我觉得别那么确定啊。
5: 确定他们，我没他，再有说实话吧，对借给这个人钱的这个人吧，给他还挺不错的，挺熟悉的，这些年岁也不少了，要不咱怎么能借给他钱啊，对吧？他俩确实没离婚，挺好的，正常生活人家。
6: 我建议大姐这样啊，如果说您是打算诉讼了，也不想再拖了，确实也没有拖的必要了，您可以到线下去咨询一下咱们正规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好吧？因为我们在节目里就是关于具体的诉讼方案是没办法给您就是再详细描述了。
5: 我还是就问你一下，就是咱就是私自扣了他的车，这违法不违法？我就是问你。
6: 我建议最好不要这么做，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没必要再引起其他不必要纠纷。
4: 嗯，这给您的一个建议，您自己也可以想一想，再斟酌一下，好吧？
5: 哦，
4: 以免咱们再闹出更大的一些事情来，对双方都不好。
5: 给他一定到期了，给他，他说他就是说，他是跑业务的，他就是说钱没回来，你等一等，他就是光这么推。
4: 就是理解您的这个情绪，也理解您这个想法，但是不建议您这么做，就是怕万一之后再闹出什么更大的麻烦，啊。
5: 你说这样，万一扣车，他出麻烦了。
4: 对，不建议您这么做。这也是给您一个建议，您可以再想想，好吧？
5: 行，
4: 好，再见啊！哎，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段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继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继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6: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 那吴律师，我们继续来说到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案件啊。今天说这个案件其实就是消费者买了一双鞋，但是收到的是一个空包裹。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个论证这个问题，谁应该去拿出证据证明这件事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消费者他还有一个行为，就是他想让商家去拿出他发货的一个视频，或者说这个快递拿出他发货的一个视频，但是这两方都是以说这是内部资料，以这个为理由拒绝了。所以说现在想问问您，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有没有权利去要求商家或者说快递公司拿出他接收快递或者说发货的这个视频呢？
7: 我认为是完全有权利的。那么根据我们目前就是已经有的这种法律规定，像电子商务法还有一个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啊，虽然就是就叫一些比如说暂行条例啊，包括说暂行办法呀，比如说管理办法啊，我们说这个虽然不是大法，但是它也是目前是可生效的一些法律规定，
6: 这也是真的渗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7: 对，确实它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其实有明确规定到平台需要建立商家发货的监控制度，保存这种交易啊，包括这种物流记录啊，它不能少于一段时间，但具体时间我倒是有点记不太清了啊，应该是不能少于，应该是在一年以上。就是说你要保存这种完整的记录，我们说平台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强调大家买东西要通过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去买东西，不要私下里通过微信交易，因为我们说微信它是一个让你沟通的平台，但它本身不是一个让你专门的一个买卖交易的平台，
6: 它没有这个功能。
7: 对，所以说所有的平台基本上都会就是说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受到商家的诱导去线下交易。
6: 对，
7: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通过平台买东西，就是国家有规定，就是你平台你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制度，你要督促商家，要求商家必须按照你的要求去保留完整的记录。那我们说在本案中呢，我们就说到消费者收到一个空包裹，那么我向你平台向你商家我提出了你要提供给我相应的记录，那假如说商家也好平台也好始终不出示说当时的一些物流的出库记录啊，或者是怎么样，对吧，明明有但拒绝出示，我认为这首先它是违法的，再有一个还是不利于说平台的持续的发展，甚至是我们建议可以消费者去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那其实在这个案子里边呢，傅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案件里边其实他有提到说这位女士呢，她是联系到了物流公司，也就是我们说的快递公司。那我们说快递公司他提供的这种视频啊，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快递发货可能就是商家会把已经打包好的一个包裹给到快递，然后快递公司就是快递员上门的，
6: 他只负责发货。
7: 我负责称重，我通过称重我来确定一个价格，对不对？我的快递费要发到哪儿呀？重量还有路程，对不对？那么如果快递公司人家已经提供了相应的我上门收包裹的这种物流，对吧，包括我这个包裹我要发往下一个集散地，这种我认为物流公司其实已经做到他应该做。那么平台跟商家要做到什么？就平台跟商家你要做到你的货放进这个包裹的一个记录，假如说拒不提供的话，那我认为平台首先没有尽到一个监督义务，那商家你其实是做违反了我们平台的约定也好，或者说违反了我们国家对于电商平台的一个要求。
6: 那作为消费者来说，其实我们也是有权利要求商家平台或者说快递公司提供我自己这个商品的任何的记录的，
7: 没问题，
6: 是吧？
7: 没问题，完全有权利。
6: 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商家平台或者说快递公司没有给这位消费者提供任何的记录，所以说消费者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他另行下单，
7: 对，
6: 然后全程录像，包括称重的对比，他的这种取证的手段或者说取证的方法，吴律师，这种方法会不是不是合法的方法呢？
7: 我们说完全合法，它属于一个自力救济，就是我在商家以及平台所对我的权利要求完全忽视的情况下，我采用这么一个另辟蹊径的方式啊，来达到我自己的证据的一个对比，一个保留的情况，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当然本案中可能这位女士的丈夫也有点大意了，就是说你收到一个包裹
6: 没有保留，
7: 对，没有保留一个原始的包裹的话，我认为还是有点太大意了。那么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她并肯定就不是必然要败诉的，不是必然你就要接受你这个后果，对不对？那我们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通过再下一单，然后我通过这种有效的数据对比去证明我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啊，
6: 一个合理的一个办法。
7: 对，没错。
6: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6: 快报警，手机！
5: 对，报警，快！电话，
6: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6: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8: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8: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1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1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1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来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或者是回放。依然是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过去的这一周我省各地残联都有哪些工作动态。9月1号到2号，由河北省残联主办，石家庄市残联和石家庄市无障碍环境促进会承办的记住爱自在同行无障碍环境建设促进督导员交流体验活动在正定举办。为了深入实施残疾人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基层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打通残疾人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营造残健融合、互助友爱的社会氛围，9月4号，张家口市残疾人文化进社区活动在赤城县赤城镇永进路社区举办。9月2号，秦皇岛市脊髓损伤者自助互助生活重建训练营正式开营。那本次活动呢，是由秦皇岛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山海关区残联、秦皇岛市肢残人协会以及秦皇岛市脊髓损伤希望之家、秦皇岛市致良知公益服务中心以及中国狮子联会北京秦皇服务队、秦皇岛市爱循环公益服务中心等多家公益助残社会组织共同实施，同时呢，得到了秦皇岛市融媒体中心以及哈尔滨希望之家的大力支持。近日由唐山市肢体残疾人协会牵头打造的团团牵线源源不断残疾人相亲交友活动第八场圆满举办。为了切实减轻残疾大学生以及残疾家庭子女的就学压力，落实好助残惠残助学的政策，涞水县残联会同县教育局精准摸排，全面梳理了2026年度高考、中考录取残疾学生、残疾家庭子女的信息，逐一核实家庭状况、录取院校等情况，建立专项助学帮扶台账，做到底数清、对象准、全覆盖。

0: 以上就是过去的这一周我省各地残联相关的工作动态。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李燕老师，我们请李燕老师给大家打招呼。哈喽，下午好，李燕老师。
1: 你好，陈曦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李燕老师今天为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谁？我们一起来聊聊什么样的话题？也先简单的做个介绍。
1: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心之所向，光之所往。采访的这位嘉宾呢有一个特别好听的网名，叫做梦中的舞者吴生梅老师。他呢是长沙市盲人协会的副主席，也是湖南省首位通过无障碍考试考取社工证的盲人。20多年扎根盲人的基层一线服务工作啊，也是盲人协会的主席嘛，身兼助理社工师、作家、朗诵者多重身份。那今年在世界读书日的那天呢，还登上了央广网诵读经典大会的舞台，担任了现场的主持人。他看不见光，却一直为身边的视障朋友点亮了微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今天的嘉宾吴生梅老师。吴老师，欢迎您。
2: 哦，李燕你好，你好，
0: 欢迎吴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2: 哦，老师您好。
0: 您好。
1: 吴老师您好，那个其实跟吴老师认识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他一直有一种特别阳光的力量在感染着我们啊。今天呢我们就想请听众朋友们来深度的认识一下我们的吴老师。首先先请吴老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网名叫梦中的舞者，我是地地道道的湘妹子，也是一位助理社工师，基层盲协工作者，还是朗读爱好者，也喜欢播音主持。谢谢大家。
1: 爱好特别多哈，那通过您的网名这么好听的一个名字，那很多听众都特别好奇，究竟这个名字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那就请我们的吴老师给大家来聊一聊你的成长经历。
2: 梦中的舞者这个名字是我刚开始上网的时候就用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呢，不少的网友会误以为我是一位舞蹈老师或者是一位舞者，其实恰恰这个是我一个比较痛的痛点，就是我从小的愿望，比方说写作，比方说播音主持，比方说那个游泳啊之类的，朗诵啊啥的，这些愿望都能够实现，而且已经部分实现了，但是就是这个跳舞一直没有实现，所以我就用了这个网名。
1: 其实在很多年前啊，我记得参加过一个我们残障伙伴一起办的一个算是协力营，当时有很多很多不同障别的残障伙伴，有坐轮椅的，然后也有拄双拐的，也有盲人，那我们就开展了一场特别有意思的共生舞。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是不是专业学习舞蹈的，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舞蹈梦，其实无论您跳成啥样子，只要跟着音乐节奏走，把自己内心当中的一情感通过肢体动作抒发出来，我觉得那就是最美的舞蹈。
2: 其实在我考社工的那一年认识了一个女生，她也是跟我一块儿学习社工课程的，她就领着我真的上过一次舞台，跳过一段汉舞，就是礼仪之邦，这个是我唯一的一次作为舞者的一次那个舞台呈现，我可以说我非常的难忘这件事情。
1: 印象特别深啊。那给大家讲一讲，就现在您的这个视力情况是什么样的？
2: 现在我属于一级，就是视力障碍一级。因为视力残疾它分四级嘛，我是属于一级，最重要的就是我的视野很窄，大概3度左右，就是视野很窄，然后视力的话可能0.02、0.03的样子，而且只有半只眼睛，就是另外 另外，四分之三是完全没有观看的。嗯，哦，其实还是说有一些残缺的这个视力。嗯，但很窄，而且很弱，就是关键是很窄，不拿盲杖的话，就比较的就是容易被撞到。嗯，要么自己撞到别人撞的东西，或者是别人撞到我，拿盲杖的话就会，嗯，就会好很多。嗯，就这么一个状况。嗯。
1: 那咱们这个视力情况是从小就这样吗？还是说我们后天由于其他的疾病导致的？嗯，应该是学龄前，就是疾病导致，但是那个时候比现在要好一些。嗯，那个时候两只眼睛都有光感，都有一点点微弱视力，然后慢慢的就视力越来越弱，然后视野越来越窄。嗯，上学的时候把眼睛贴到书本上， 嗯，还可以勉勉强强的看书，那个当然写字可能要困难一点，嗯，就是也可以写了，就是看书跟写字都比较慢，然后现在的话是不大行了，就是这个状况。嗯，
3: 那您一直是在普校读书的是吗？对，读到高中毕业还参加了高考。<笑>
1: 啊，那讲一讲这段经历吧。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对我们视力不太好的这些伙伴来讲，其实就读这个普校和大家一起读文字版的这个课本还是有一定的困难，要比别人付出很多。嗯，怎么说呢？我觉得在我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嗯，我最幸运的一件事就是我遇到了很多的好老师。 可以说我遇到的全是好老师，嗯，就是人家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那么我就很幸运，因为我父亲他本身就是老师，嗯，年轻的时候在部队当老师，后来嗯一些特殊的原因，他本来是大学老师，就是转业到地方在大学当老师，然后特殊的时期我们就到了农村，所以我的小学跟初中 是在农村读的，嗯，就是当时也一方面也没有特效，二方面父亲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离开自己太远，所以他就坚持让我读了普校，嗯，因为父亲给了我一个比较宽松、比较快乐的学习环境，就是 他跟我讲，不会像别的家长那样要求孩子双百分啊，嗯，三好学生啊。

0: 所以我也没法考试，父亲是知道这件事的。考试也特别好，我运气特别好。我是因为眼睛的问题，很多学校不要我。后来，父亲领着我到了一个离家很远的学校，我的班主任他说可以收我到他班上。那个时候已经开学2个月了，但是这位老师，我到他班上的时候。调座位的时候，他就把他的亲闺女和我同桌，所以我在他的班上3年，他从来没有必要在同学当中说啊，那个梦中的舞者啊，他眼睛看不见啊，大家不许欺负他，这些话是不用说的，因为他已经做了一件最能让大家明白这件事的一个动作，就是让他的亲闺女跟我同桌。所以我在班上是不会有人欺负我的，所以非常的愉快。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人生一个，大家不都说起跑线吗？我觉得这个起跑线就非常的漂亮。
1: 其实还是源于就您的父亲，刚才您也说了，因为父亲是教师，所以他从对于自己孩子的学业呀，还有家教上面有特别的一个方法是吧？让你感觉到其实从小还是很快乐的。虽然我没有读特教，一直在普校读的，可能也会有付出那么多那么多的辛苦，但是成绩依然非常的优秀啊。那后来
0: 是，
1: 又参加高考是吗？
0: 对了，就是，参加高考，你都不能想象，我学的是理工科，我们那时候分文科和理工科，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不能离开父亲的那所学校，要读文科的话，要到外面的学校去读，父亲就没有同意，因为他自己也是高三的班主任，他说就跟我商量，就说。就是说，不能到外面去念书，所以我就只能选择学理工科。那个物理啊，那些什么，特别是物理课，对我来说简直是很艰难，很艰难的。那个时候我们高考之前，就那个时候80年代末嘛，还有预考，这个可能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就是你如果100个高中毕业生，可能只有我们那年是。只有41个人预考会上线，可以走进高考的考场，其余的59个人是，不能参加高考的，就没有那个入场券。然后，所以我还幸运的，我还就是上了预考线，就是所以还参加了高考，就是我觉得我还挺幸运的，就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有的时候，广播里面、电视里面会说家长要注意，不要让孩子就是我就一直觉得学习就是最快乐的，就能学到新东西，最开心的事情。为什么会厌学呢？人家就觉得我学习那么艰难，那么苦，为什么还愿意学？我说干嘛不学？学习是多快乐的事情啊！所以我一直都不能理解什么叫厌学。
1: 那后来就是我们，进入这个应该说进入社会以后吧，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对这个朗诵啊，还有文学呀，这个感兴趣的呢？
0: 是这样的，高考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因为我体检是不合格的，所以就没有能够进入我心仪的大学，去学习。那个时候我是想学英语专业，就是。我那个时候跟老师写作文，说我的理想就是以后做一名同声翻译，当时是这么想的，因为那时候我英语成绩极好，简直就是过耳不忘，就是有那个能力。后面高考不是大学没有上得了，没上得了，后来就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后来就去学了推拿，就是很多盲人朋友走的这条路，我觉得也没啥不好，就是当然内心还是经历了一些过程哈，但是后来就觉得，学这个只要好好干，好好学也挺好的，

0: 这自己也挺有成就感的，因为患者会很信任你，会很夸耀你，会给你推荐他的朋友或者是亲人过来找你做治疗，我觉得这个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在我很开心很笃定自己要为这个工作，这个也可以说是事业吧啊，付出一生的时候，我就一次意外受了比较严重的伤，就是严重的骨折。大夫就说以后肯定做不了推拿，因为我的腿不可能很长时间站立，更不要说站着还用力，那个是不大可能了。就这个时候我真的是陷入了我人生的最大的一次恐惧，可以说是一种无边的恐惧当中。那个时候欲哭无泪，就是真正体会到啥叫欲哭无泪的那种那种痛，那种悲痛和恐惧交织的那种感觉。可以说是第一次。但是后面就我的同学就建议我去考社工，然后就通过无障碍考试啊，就拿到社工证，然后就接触到了真正是就是说很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个毒品软件它的对于我来说它的重要性，然后就开始学习，开始上网，然后就打开了一扇窗，就是另外走进另外一个世界那种感觉，然后就开始在一些平台上学习，就学习朗诵啊，学习普通话呀，然后就发现自己的以前的普通话是很差很差的，然后就开始从基础学习，然后就开始学习朗诵，然后又学会了那个跟读，就是用咱们毒品软件跟读，然后，然后就
1: 是在电脑上，然后打开一篇文章，然后我们用光标键这样先分好行，
0: 对
1: 对，
0: 先分好行，然后慢慢读。然后那个是那一段时间是我最难忘的，因为那个时候平台在中午会有一档节目叫《美文同诵》，然后我们的诵友全国各地的视障朋友就会一起上麦轮着就是朗诵一些美文，然后到了下午3点以后，我们就到另外一个小教室，就是挺线上嘛哈，一个小教室找一本完全大家都不熟悉的一个长篇小说，然后设好麦序，每个人3分钟，然后就轮着读，反正你下麦了，你又在后面排麦，每天下午1-2个钟头就坐在那儿不动，就练了大概有1-2个月。我觉得那段时间是让我最难忘也让我最感动的，因为老师啊志愿者都会陪着我们，就是那段时间很难忘，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也想做他们那样的人。后来我就在我们本地的这个有一个盲友交流群，我就在那个群里边就发一些我读小说的音频，发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人理我，就是没有太多回应。我后来就想可能是大家不愿意听吧啊，我读的不太好，后来我就不发了。刚过2天就有盲人朋友私信我，哎，你怎么不读书了啊，就这样子，
1: 大家都在默默的听。
0: 对，后来我就干脆在群里问我说到底有没有人喜欢听，那也有人他确实不喜欢听，比方有些低视力的他自己可以看书对吧，他就他也不愿意听，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他是愿意听的。后来我就征求大家意见，我就把愿意听的另外拉个群，就以我自己的名字梅子姐姐微信读书群，我就建了一个这样的群，我就在里边读书，又读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还是有点辛苦，就是因为你要付出蛮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搞这个事情，我又准备放弃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听到了一个很感动我的事情，就是我到康复医院去，有一个小女孩也是个盲人女孩，她就跟我讲，她说梅姐姐你知道吧，那个盲人阿姨叫什么什么的，她在我们医院住院，每天跟我们说，哎呀快来快来，梅姐姐又读书了， 然后就每一天拿你读书的音频给我们听，他们每天听，每天就等着你读书，他就觉得你在陪着他。哎呀，我一听我就特别感动，因为那个盲人，我应该叫大姐，她是一个人住，就是她是那种独居老人，你知道吧？哦，她是那种。哎呀，我一听到这件事，我就觉得还是不能放弃，所以我就
1: 还
0: 一
1: 是，
0: 直坚持到现在，有4年多了。我也记不清
1: 那
0: 读了多少书。
1: 这样吧，就是我们刚才聊到您的学习朗诵的一个最初，
2: 可能是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电话稍微出了一点点问题哈，没关系，我们请导播老师来再重新连接一下。那正好这个时候，我们来欣赏一下吴老师的作品吧。
1: 好的，好的，那么请大家来欣赏吴老师的一个经典之作啊，也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篇小文章，叫《烟雨江南》。
2: 好，我们先来一起感受一下吴老师带给我们这个烟雨江南的美好意境，稍后我们再跟吴老师继续来聊哈。
3: 好容易在五月的江南游历，却总是雾茫茫、雨蒙蒙，使美丽的江南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尽管在风雨中，却怎么也抵挡不住江南对我的诱惑。我依然冒着滂沱大雨，徜徉在江南古镇，似乎应了这雨，江南更显得朦胧和妩媚。远看那小桥流水人家，淡淡地罩上了一层薄纱，好似一幅水墨丹青。粉墙黛瓦被柔和的运河缠绕，那线条优美的连人体写真也自叹不如。飘飘的雨丝在风的吹拂下斜斜地滑落，把小镇装点得更加古朴和清幽。站在江南的小桥上，淋着江南的雨，尘世的喧嚣和心的杂念都顺着雨水滴落，顺着那运河流向远方。头发淋湿了，衣服淋湿了，鞋也灌满了水，可心却十分的快畅。烟雨中的江南古镇，远看水乡飘渺，近听雨落无声，雅致的园林在雨中仍是那么的气宇轩昂，细致精妙的砖雕石刻、曲桥回廊、假山河池，更是野朴成趣、清新自然。踏在悠悠的古镇小巷里，踩在清清亮亮的麻石路上，闻着小摊上飘来的油香，听着吴越软语那悠扬的叫卖声，留恋在这古镇，思古之情油然而生，怎不叫人心醉，怎不叫人心牵。该走了，可多情的雨仍下个不停，江南人留客不说话，只有小雨沙沙的下，好像对着我说，留下吧，留下吧。江南的雨多情，而雨中的江南更是爱意绵绵，它又像一个温柔美丽的绣娘，用雨丝织出了江南两岸的绿，织出了江南的春，织出了江南那如画的水乡风情。他又用情丝绣出了江南如诗的韵， 绣出了江南优雅的姿彩和一代一代江南人如水的柔情。我真的不舍，舍不下江南，舍不下江南的雨，更舍不下这多情多彩如诗如画的烟雨江南。
2: 超级有感染力的一篇文章哈。我们吴老师在线吗？
0: 在吧。
2: 好的。
0: 你能听到吗？
2: 能听到，能听到。好，李燕老师可以继续跟吴老师来聊聊关于吴老师的这个搭建微信读书群的事情，是吧？
0: 对，
1: 那咱们也来聊一聊。就刚才您也说了，因为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独居老人呀，尤其视障的这些老人，他们很喜欢听您读书。那我觉得可能听到这个反馈之后，对您来说应该是巨大的鼓励，是吧？
0: 是的，是的，我就觉得。哎呀，辛苦点就辛苦点吧，还是继续读吧。然后后来从大概从前年开始，就是我每给他们读完一本书，我们就聚一次，就是我们那个小群里面的，就是只要有时间大家就一起聚一下。因为我同时是我们省残联有一个残健共融的那个体验中心，有个阅读空间，我是那边的主理人，所以有个小天地，我们可以在那聚一下，大家也挺开心，就是对，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我感觉我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2: 那为什么当初您就想要说搭建这样的一个读书群呢？就是因为每天要给大家来读一读，分享分享吗？
0: 最开始我刚才说了，最开始其实就是我自己想告诉大家，我们看不见，没办法看那个纸质版的书，我们也是可以来读书给别人听的。所以我就把我读书的音频会发到那个盲友群里面，就是一个有很多人的一个群里面。但是后来又发现反馈不多，后面就想不发了吧。但是后面刚停了两天，就有盲人朋友找我，就是问我为啥不读书了。然后后面我又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把愿意听我读书的就另外拉一个小群，就这样读一段时间。我也觉得蛮辛苦的，而且也挺要精力去做这个事，又准备不干了。但是这个时候听到了一位住院的一位盲人大姐，就是别人告诉我的，就说他每天在住院的时候每天都会打开手机，老是听我读书，就是听过的也反复听。因为他是算是独居的一个视障老人，就是他就跟别人说，别人的意思就是说你喜马拉雅啊、懒人听书啊什么什么到处都可以听啊，但是他觉得我读他才愿意听，因为他认识我，他觉得很亲切，
2: 所以就这样一直坚持下来了。
0: 对，
1: 对，听到你的声音，他是很有温度的哈，因为熟悉嘛，所以说喜欢你的声音去读啊。
0: 对，
1: 那么就是，这个读书群，咱们平时除了大家来收听您读的这些书，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作用吗？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大家可能过一段时间要小聚一下，听一听大家的心声。那除此之外呢？还会交流哪些新事儿吗？还说还有其他的作用？
0: 我那个群比较宽松，我跟他们讲，他们聊啥都可以，但是他们反而啥也不聊。就是我发现有些群啊，你那个群规制定的好好的，他有的时候违规的人还挺多。我这个群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也是让我能够坚持读书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就是我给他们很宽松，我说你们只要不是聊那些违规的话题，什么话题都可以聊，反而他们不怎么聊，他们就愿意我在里面发我读书的那个，要是有的时候我出去旅行啦，或者是啥啦， 要停一段时间，他们就老是问回来了没有啊，什么时候又读新书啊，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总觉得有一份牵挂。 然后他们互相知道。

0: 就是比方我们小聚的时候，我就会问那谁是谁，怎么今天没来，他们说哦，他住院了，或者是因为我那个群里基本上是中老年的视障朋友，盲人朋友比较多一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感觉这个群我还是蛮喜欢的，就是经常回消息说，
1: 听了我读的书以后经常回消息的那些人，他要是连着几天不回消息，我就会主动去给他发消息，因为我会有一些些的小担心，就是你们懂的啊。就是我要是他能够给我回消息，我就安心了，就这样的，就踏实了是吧。其实这种陪伴就感觉很温暖很温馨哈。那我想<笑> 下面呢也请大家来欣赏一段我们吴老师给大家读的一篇，应该算是一个小文章是吧，叫做无声的尊重。
0: 对，跟视障人有关的。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一个冬日的傍晚，我如往常一样 加入候车的队伍，等待回家的公车。候车五六人，有序而安静。此时，一人牵着一条狗从远处走来，暮色下，那身影被路边的灯光镶上一层金边，尤为醒目。渐行渐近， 只见年轻男子高大魁梧，腰板挺直，紧贴着他的大狗配有专业的拉杆，这是导盲犬的标准装备。哦，是一位盲人。男子徐徐走向车站，在候车队伍的不远处停了下来。 没有人招呼那盲人男子，我也正犹豫着是否上前领他过来，却不知候车队伍中为首的中年男子瞬间收起手中正在阅读的书籍，已然大跨步走到盲人男子身后，其他候车人也陆续紧随其后，没有一丝骚动。 一个新的候车队伍在一人一狗的身后排开，陌生的人们在无声之中达成的默契令我惊异。沉默依旧，直到公车的到来。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司机刚要离开驾驶座， 准备搀扶盲人男子上车，被他礼貌地回绝了。盲人男子执意在导盲犬的引领下自行上车。正值下班高峰，车上已满是乘客。然而，自那名男子上车后，人们迅速向后部集中， 在原本狭促的车厢里为他腾出了一小块空间。紧挨着司机身后坐着一位六七岁的小男孩，站在旁边的妈妈猛地拉起小男孩，让出了座位。虽然妈妈举动突然，但乖巧的小男孩没有流露一丝不悦。 导盲犬抬头看了一眼，便将主人引领到空座上，然后静静地趴在一旁。这些过程，盲人男子全然不知。您好，您要去哪里？哦，您好，我要去莫尔大街。好的，陛下。 司机诙谐地回答，引得车内一阵欢笑，汽车载着欢乐的人们继续前行。车上

0: 都在默默打量着憨态可掬的导盲犬，即使在急转弯的时候，它也摇头晃脑地努力保持直视前方的状态，神情专注。与平日里对待宠物狗的情形不同，没有人试图靠近去抚摸它，或是用手机拍照。我旁边那位原先让座的小男孩，慢慢举起手中啃了一半的面包，想上前去喂它，被妈妈及时制止，并悄声耳语：“他在工作，有自己的职责，不要打扰他。”听到“工作”一词，小网友立刻缩手退了回来。小城不大，男子很快到站了，与司机简短告别后，与导盲犬下了车。公车内沉默依旧，而此时的我在沉默中体会到了无声的关爱和深沉的尊重。窗外寒风习习，心里暖意融融。
1: 这一篇画面感特别强的小故事啊，名字叫做《无声的尊重》，我们没听过，还想再听，但是今天节目当中时间有限哈，我们后续吴老师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更多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吴老师的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您除了就是特别喜欢朗诵之外，您是不是还特别喜欢写作呀，吴老师？
2: 也是的，也是喜欢写作。因为我热爱旅行嘛，所以我一般旅行回来，我就会写一些，就是我自己认为是游记，但是可能很多人认为那算不上游记，但是我觉得是，我是从我的这个角度去写我所能感受到的，比方我跟我先生出去旅游。他就会鼓励我，就是自己闯一闯，因为他开车的话辛苦，然后到了目的地，一般他就去休息，我就会自己去，自己去闯吧，可以用这个字儿哈，就是我就会安顿好以后，我就会到前台找那些小姑娘小伙子，跟他们聊，附近有啥好吃的呀，有啥好玩的呀。然后就手机把那个所在的位置定好，然后我就一个人出去在附近溜达溜达。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也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也挺有意思的。
1: 您除了会写一些您的这种旅行的感悟之外，您还会创作一些微型的小说吗？
2: 会，就是因为做推拿的，我也做了蛮多年，就是来我工作室的其实每个人都带了很多的故事过来，有的时候会跟我聊。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想把这些故事都写下来，但是我就觉得可能他给我讲的是一部分，可能我自己的思考是另外一部分，所以我就会选择写微型小说这条路。就是会写的比较多一点。
1: 所以您的灵感其实大多数来自于周围的这些朋友。
2: 对。
1: 那您跟我们说说工作之余吧，您，我知道您爱好超级的多，爱旅游，爱写作，爱朗诵，还有
3: 爱非洲鼓。
2: 非洲鼓是最近就今年开始培养的。然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就是前天吧，我去盲协，我自己拉起来了一个非洲鼓，学习小队儿，小组，
3: 线下的一个学习小组，
2: 对，线下的，就是当时我们是在图书馆的老师和一些志愿者都很惊讶，就是因为我是很有信心的，我觉得盲人朋友都很聪明，就是一学就会，然后 他们都很惊讶，怎么我们那么快一个曲子就打得蛮好了。嗯，
1: 除了非洲鼓呢，您还喜欢啥？
2: 游泳
1: 啊，游泳，做美食，
2: 嗯、
1: 吃美食。
2: 反正做饭是我的事儿嘛，嗯，然后就，我们视力不好的话，像那种油炸啊、或者是就是煎什么东西，炒什么东西，可能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哈，也不能说难度啊，就是说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就。钻研的比较多的就煲汤啊，然后蒸菜啊，然后凉拌菜呀、啊，然后虽然我是南方人，但是我也挺喜欢做馒头的。
1: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在日常的这些爱好当中，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游泳啊、非洲鼓啊，其实就是对于视障朋友来说，确实还是挺有挑战的哈。那您在学习这些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或者说一些体会想分享给大家？
2: 是这样的，我感觉哈，就是我其实学那个游泳，就是源于我的腿不是受伤了吗？受伤了，经过康复以后，但还是有点一瘸一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去咨询康复老师，康复老师就说，我不能跑步，也不能就是就是反正打球我是肯定不行，
1: 剧烈运动，
2: 哎，
1: 剧烈运动
2: 就是那种，我就打球不行，我肯定想到的就是跑步。现在盲人跑步多火啊，是吧？当时，但是老师就说不行。其实我当时心里很着急，推拿已经做不了了，然后我又，当时着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从108斤很苗条的1.63米，108斤很苗条，变成了150斤。
1: 啊，一下子长了这么多斤。
2: 因为骨折，在家休息，也没怎么动，就天天在家待着，然后就很可怕。当时我就很着急，然后这个你人越胖，这个腿的负担越重，可能康复越困难。当时我就多了一句嘴，我就问我说：“老师，那游泳可以吗？”其实我根本不会游泳，我就这么说了一句。老师说游泳挺好，可以，然后我就记住了。所以我后来就疯了一样到处打听家附近有没有游泳馆，后来就找到了，找到了我就去问，我就说教练怎么收费的，人告诉我168010堂课包学会。我说那学会以后呢？他那你就打卡呀，游泳啊。我打卡怎么打？他说2000，75次，还送100块钱。我就说那我干嘛要请教练呢？既然10次包学会，那我75次我还学不会，那就说明我根本就学不会，是吧？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会想一定要跟教练学啥的。后来我就叫我先生给我下载了一个那个教蛙泳的视频，他会有声音嘛，教练会在里头说嘛，怎么游什么要领，我就听。后来我就自己在游泳馆大概扑腾了10几次，就是就又跟旁边的人学那个换气，我就学会了呀。
1: 好厉害，
2: 可以游了呀。
1: 那学非洲鼓呢？
2: 学非洲鼓，是其实早几年就想学的，那时候条件很好，还有一个老师，他收了几个学生，我可以在里头学的。但是当时我们那个艺术团，残疾人艺术团，他有个快板队，就是我又想学快板书的创作，所以我就放弃了。但是去年呢，我从那个艺术团出来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出来了，我当然又回归到这个想学非洲鼓，因为我一直想学会一门乐器。然后就开始买了鼓回来，说干就干，就开始学，就到处去搜那种能发出声音的叫非洲鼓的。然后就到处搜，然后就开始学了。学了之后，就开始我就看不了鼓谱嘛，后面就靠耳朵听，靠耳朵听。然后后面我发现有的老师他为了这个曲子好听，他的鼓谱会比较复杂。我现在就是怎么办呢？我现在就自己来写鼓谱，写得很简单，然后自己先简单的
3: 能看懂的，
2: 就自己能，就是自己 根据那个就是他的古谱哈，把那些复杂的东西先去掉，
1: 嗯，

0: 得先简单的打熟了，再把那些复杂的慢慢的加进去，
1: 就又是自学成功了，是吗？
0: 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厌学？
1: 其实就是学习这个事情是一个特别开心和快乐的事情哈。我们也能感受到您从学游泳和学这个非洲舞过程当中，就是那种不服输的精神，还有就是最终成功的那种成就感哈。今天节目时间特别有限，真的非常再想听您的故事，但是我们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是的，还没听够。未来有时间您在节目当中再继续跟我们分享好吗？
0: 还有织毛衣，
1: 还有织毛衣
0: 骨折的故事。
1: 好，我们下次先预约一期节目哈。好，谢谢吴老师跟我们的分享，也谢谢连老师，那我们就到这里了，再见。
0: 谢谢你们，
2: 感谢大家，
1: 再见，
2: 拜拜。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继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
3: 征
4: 有
3: 我，河
4: 北
3: 有
4: 我。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 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地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梳，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6: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6: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6: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6: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等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双灵动而有神的眼睛啊，不仅能够提升一个人的颜值和气质，更能够点亮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所以呢，现在这个眼部整形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哈。但是呢，我们总想说啊，这个变美的前提啊，还得是安全和健康，对不对？咱不能为了安全，就不能为了美而抛弃这两点啊。那么怎么在追求美的同时守住健康底线，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眼部整形的项目，如何避开误区，科学变美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外科的专家，用专业的知识帮助您美得放心，美得自然。
1: 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杰主任，我们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各位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很关注的眼部整形的这样一个话题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眼部整形，其实因为分很多种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也好好的梳理一下哈，这个常见的眼部的整形的项目主要有哪些呢？
2: 主要常见的就是双眼皮，还有就是提眉和眼袋，这三种是最常见的。
0: 双眼皮的手术啊，提眉手术，还有眼袋的手术，
2: 对对，
0: 这三种是最常见的哈。主要这三种这个不同类型的这种眼部的手术，它都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双眼皮呢，就是大家为了让眼睛看着更有神、更精神、更好看，然后一般选择双眼皮。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人呢，他是眼皮比较松弛了，年龄大了，眼皮松了，我们睁眼睛的时候有点遮挡视线了，我们通过做双眼皮这个切口，我们把松弛的皮肤去掉。然后提眉和眼袋呢，其实提眉的话，就是从眉毛下边、眉毛下缘做一个切口，也是去除一部分上睑的皮肤，来改善上睑的一些松弛。而眼袋手术呢，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呢，我们有眼袋就是我们的脂肪的一个膨出，显得人的衰老美无神。还有就是我们眼睛除了眼袋以外，还有我们眼下边的一些皮肤的松弛，也是可以通过眼袋手术来改善。
0: 这些不同的一些整形的手术哈，眼部整形的手术解决的问题各不相同。有的呢实际上是我们为了解决美的问题，有的还是有一定的实用的价值哈。
2: 对对对，
0: 确实你做完之后像您说的，但你可能眼睛确实看东西就不遮挡了，会看得会更清晰，是吧？
2: 对，还有一些对它是有一些治疗的性质，
0: 有治疗的效果在里面的哈。所以我们也得正确科学的认识这个眼部整形哈。其实最简单的，包括我，有的说这个男生可能了解的少一点，确实今天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堂课哈。我就是对我感兴趣的一些问题，然后对这个张主任有一些提问，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随时后来我们一起来交流哈。其实就是我的理解，双眼皮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感觉单眼皮也挺好看的，没有必要做双眼皮。但是有的这个他就追求这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来看一个人有没有必要做双眼皮手术。
2: 其实我在临床上总结的啊，我说有一种人是特别适合做双眼皮手术的，就是每天贴双眼皮贴的人这个人是绝对适合的。因为为什么？他就觉得首先他很喜欢他是双眼皮的状态，第二呢，就是他不贴这个双眼皮，他就觉得我出去社交我就觉得可能会没有好不好看，我不自信。这种人是绝对的适应症。但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哎呀，那有的人单眼皮也很好看。
0: 对，
2: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也不否认啊。其实我觉得单吧双吧其实各有各的美，就像世间万物各有各的姿态嘛，各有各的美感在里边。但是我觉得肯定还是 跟什么有关，跟你个人喜好吧。就像有的人喜欢白色，有人喜欢黑色，也没有对错啊。我觉得就想好自己更想要什么，因为单和双它体现出来的那种气质那种感觉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0: 哎，就是实际上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如果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要一直带着这个双眼皮贴，就证明你可能需要，或者不管是你的形象上需要还是你的心理上需要，
2: 对，
0: 那就可以来考虑来做这个手术哈。
2: 对，
0: 那这个双眼皮手术有没有一些人是比如说有，因为很多手术有禁忌症啊，双眼皮手术有吗？
2: 我觉得还是有的，
0: 也是有。
2: 首先你身体要健康吧，啊，这是身体要健康。其次呢就是如果说什么是禁忌啊，我个人觉得有一点也很重要，你比如说我想象的样子是个 A 的样子，但是医生说哎呀给我做不成 A 的样子，我其实觉得你就要慎重一些，因为你的期望值跟他医生能不能落地，这个也很关键，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有个就是如果有干眼症，现在干眼的病人也很多，
0: 对，
2: 我觉得干眼症比较厉害的人我觉得也是要慎重这个手术的，因为他在肿胀期对你的那个泪腺的一些分泌啊什么的可能还是有一些影响，会加重你这干眼的症状，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0: 其实也这个相对来说绝对的禁忌症是比较少的，是吧？我这么一听
2: 对、
0: 就是、
2: 对，我其实觉得我其实觉得除了你身体以外的比如眼睛周围的有一些疾病啊，或者身体有一些疾病以外的这种情况，其实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一个禁忌就是你的期望值能不能达到。如果说你达不到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很慎重做这个手术。
0: 因为很多人在做这个手术之前肯定会有很高的一个期望值，
2: 对，他自己有一个形象在心里面，
0: 他会一般会拿着照片吗？我要做成这样是吧？
2: 几乎每个人都会对对对，但是每个人的眼睛结构是不一样的，眼的厚薄不一样，包括我们肌肉力量，其实可以这么说，那比如说名模穿上这件衣服可能它是一种很好看的一个样子，但是穿到我身上和穿到你身上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每个人的身材是不同的，
0: 对，这基础条件不一样，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眼部条件不一样，你一定要做成那样吗？实际上有的时候它不具备这种条件，
2: 对，
0: 是吧？
2: 对，
0: 哎，这个时候我们要理性的看待，有一些这个，所以说我们就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啊，正规的整形的这个机构，我们来找专家，首先来评估一下你想要的那种的状态啊，那样的双眼皮的效果到底能不能啊？如果不能怎么办？
2: 对，
0: 一般
2: 如果不能，医生能给你做成什么样子？医生做成的这个样子是不是我也觉得哎，我也接受？我觉得哎，确实比我现在好看。那好吧，那我可以选择做。但是医生比完了以后，我觉得啊，我不是太喜欢。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先不要去做它，因为怎么说呢？你做的双眼皮，我们手工做的任何东西，它都有痕迹感在上面。
0: 对，
2: 它跟天然的肯定还是有区别的。这个是大家怎么都绕不开的一个东西。
0: 对，我经常听到有人说你看做的这个就跟天然的跟妈生的长得是一样的，就这种情况真的存在吗？
2: 存在，
0: 也是有的，
2: 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眼睛条件要好一点，比如说你不能太臃肿了，你皮肤的弹性不能太差了，这样的话一般如果很多人眼睛条件不错的人做出来的话，痕迹感现在

0: 那其实技术也能很淡很淡了。
1: 嗯嗯嗯。所以你看，这又得看你的技术条件，还得看这个医生的水平，然后呢，还得看你们这个手术方案，包括你们沟通的一些情况哈。所以我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面诊真的很重要。
1: 对，所以
0: 大家还是要去评估一下自己的情况。
1: 对对，但这个有没有？我刚才您说，比如说皮肤的一些状态什么的，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年龄的限制或者说要求？比如说。年轻一点做好，还是说多大岁数以后就不建议做了？有这样的说法吗？
0: 对，如果我觉得单纯为了美容来说的话，我们要做双眼皮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在18岁以后吧。就是高考完结束以后，这个时候是最好的。第一呢，我们的身体的那个长到一定程度吧，还变化不太大。比如说你太小，它还有一个变化。第二呢，就是18岁成年以后吧，它其实它对一个美的一个基本认识，它基本上也建立了一些。我觉得这个年龄。还比较合适啊，但是你说年龄大了有没有什么上限？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上限，只要你身体健康，你70-80岁，如果说我因为眼皮的松，我影响我遮挡视线或者影响我的生活，还是依然可以选择这个手术的。
1: 一般情况下做完了大概恢复的期大概有多久？
0: 因为眼睛嘛，它整体比较疏松，比如说我们哭一晚上，第二天可能眼睛肿得跟铃铛一样，对吧？它太疏松了，所以说手术呢也会造成它的一个肿胀。头3天呢，72小时之内它是很肿的，
1: 很肿的啊
0: 。但是在72小时以后，它就开始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开始消肿了。然后我们是一般的手术都是7天拆线。拆线的时候它能消肿能消个50%左右吧。然后后续的话就很缓慢的慢慢一点点的来了。你要是说双眼皮的，如果说你说哎呀我想照自然到别人看不出来我做过，那大概是需要至少要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1: 哦，3个月半年差不多就能恢复到一个更加自然的状态。
0: 对，时间越长越自然一点。
1: 好，这是这个双眼皮的手术啊。当然这个可能更关键更专业一点的就是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术式哈，这个我不太了解啊。我们看到有些朋友说埋线呀、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些术式有什么区别吗？
0: 我们现在的主流术式啊就3种。一种呢是埋线，一种是三点的微创，还有一种是全切。就是3点和微创呢，不是埋线呢和3点微创，这两种术式呢都适合于年轻的比较年轻的姑娘。皮肤比较紧致一点。然后呢也眼睛也不是太臃肿不太厚的。
1: 就是你的基础条件好一点的。
0: 哎对，比如说你看一贴双眼皮贴特别好看。那个是简单可以理解，就差那一条线嘛，就差那一条印嘛，
1: 就差那一刀。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微创的一个方法，比如说埋线呀、比如说3点微创，它其实都是一个就是损伤很小的一个方式。那比如说有的人就说，哎呀，我皮肤也松了，我眼睛又肿，然后我需要动的地方比较多，我又要去皮，我又要去脂肪，我又要怎样，需要动的多了，那你就需要全切，因为只有整体的把这个。都切开，你才能解决我们说的1、2、3、4、5的各种的问题。
1: 这相对来说，埋线和3点定位这种可能，手术相对简单，
0: 对，
1: 恢复也会快一些，
0: 对，损伤也小，
1: 损伤也会小一点。
0: 对，它适合年轻的人群。
1: 当然，就是这个到底适合谁，什么样的一种术式的话，我们还得听医生的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象当中自己这个很简单，但是一到那儿发现您的条件基础可能技术条件不符合，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可能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还得听医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建议哈。就刚才您说到呢，其实适合很多这个爱美的女士。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男生也在做这个双眼皮手术哈？
0: 对，现在
1: 男生做双眼皮手术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0: 男生他现在啊反正是越来越多了，比之前要多一点。但是主流的男生来做的话，大部分人都是因为眼睛没有睁不开，就或者说眼睛老是别人说你没精神。黑眼球呢老是被遮盖着一部分，就好像这个人睡不醒一样，没神。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做的。
1: 其实还是让他眼睛会显得更大一点，是吧？
0: 对，他是因为这个来的。然后男生做双眼皮的话，我们主流的话还是以主要是增加眼睛的这种灵动性啊，或者是让他有神一点，黑眼球的暴露度更高一点，让这个人看着精神一点。但是双眼皮的宽度来说的话，还是以偏自然为主。
1: 就不会做的太大那种。
0: 对，双眼皮不会做太宽，但是尽量把眼睛做的精神一点，大一点。
1: 我突然感觉到，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些就是戴眼镜的朋友，戴时间长。

0: 群，我们再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吧，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1: 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眼部整形相关的话题哈。我们都说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有一双灵动而有神的眼睛呢，确实是大家都特别希望看到了，能够提升我们的颜值和这个气质哈。但是在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眼部整形的项目面前，我们究竟该如何选择哈？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项目，怎么来避开一些误区，科学变美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外科的张杰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再次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大家好。
0: 刚才是我们聊到这个双眼皮这个手术啊，相对来说这是比较简单，或者大家可能接触到了解到的相对多一些的地方，即使是这样仍然是有很多这个大家的误区哈。其实是有一部分也是我也没有想到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共同跟着张老师继续来学习这个眼部整形哈。除了双眼皮手术啊，有一类其实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叫开眼角。就显得好像你的眼睛更大，尤其是两个眼可能距离远一点的朋友，可能更希望来开个眼角让它近一点哈。这个开眼角的手术它主要解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适合什么样的人做呢？
1: 有一些人群哈，他的内眼角是一个包裹的一个状态，不像怎么说呀，我们内眼角有一个叫内腹，就是一块红红的一个小红肉。
0: 哦，对。
1: 咱们正常人呢都是在外面露着的。他呢就是那块皮肤往下坠以后，把那块就盖住了。他那块红肉就藏在他那个皮肤里边。这样造成的话，就眼睛比较短。然后第二呢就是眼间距比较长，
0: 就两个眼感觉视觉上看上去距离有点远，是吧？
1: 对，它距离远的话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感觉这个人呆呆的这种感觉。这个的话叫我们叫开内眼角的话，我们是怕这个给它打开，把这个遮盖给它打开以后呢，他眼睛就会变得长一点。眼睛整个眼睛会显得更在距离上也更长，然后间距会短一点，
0: 就比例好像更好看一些。
1: 对，更符合这三庭五眼的这种比例吧。
0: 这个刚才您说有内眼角，外眼角也有是吧？就这两种。
1: 外眼角有开外眼角，但是对也有开，但是我们其实很少做，我们二院的大夫们很少做这个手术。为什么？主要是因为第一呢，它的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直观。第二呢，就是它还是会有外侧，你只要开过的话，还是会有一个瘢痕的一个存在。所以就觉得这个怎么说呀，就是效果没有像想象那么好吧，所以我们其实很少开这个。
0: 开内眼角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一些比较是吧现实的问题。
1: 对。
0: 效果可能会比较明显。
1: 对。
0: 这个效果是不是它比如说它的这种这个像您说的它下垂或者包裹的更厉害，做出来效果会更明显是吧？
1: 对，就是你看为什么要开内，有时候我们是做双眼皮的时候会让它开内眼角。为什么要开？是因为它眼睛如果它那裹着的话眼睛太短。我们其实做双眼皮是想让它增加上下的一个距离。但是如果它整体很短，你再增加上下的话，它就眼睛会变成一个圆圆的

0: 小圆球，比例也不好看啊。但是我们打开以后眼睛会变得又长了，然后呢再加一个双眼皮的话，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一个长长的然后又大大的这种眼睛，这样的话就是怎么说，搭配着一起做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1: 所以就是我们在做某一项这个眼部整形手术的时候，可能也要综合考虑一下，是吧？
0: 对，还是要考虑整体的一个效果。
1: 所以这几个手术是可以在一起做的是吗？还是说我们做完这个再做那个？
0: 开眼角和双眼皮是一起做的
1: 啊，这是可以一起做的
0: 啊。
1: 如果再有其他问题的话，考虑一下。
0: 如果说你看你有眼袋，你又想做双眼皮，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建议分开做，因为如果上下都做手术的话，它恢复的话会比较慢一些。但是如果光是上睑的一个手术，像眼综合，有的人还要做体积啊什么的，那我们是可以一起做，因为上睑可以做，但是上下一起做我们还是比较慎重一些的。
1: 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眼袋的手术哈，这个去眼袋的手术实际上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哈。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就眼袋的形成原因啊，主要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一些衰老，大部分人是这样，是因为随着年龄的一个衰老，我们的皮肤呀、肌肉啊，包括我们的腱膜、眶隔，它都会变得薄弱。然后我们眼睛又由于重力的作用，我们的脂肪就会往外膨出，造成的一个眼袋的一个出现。还有再加上年龄的一个增大以后，我们的那个眼周很多好小细纹也增多，又有眼袋，然后皮肤又松弛，这种病人的话，我们还是一般都选择做眼袋的一个手术。眼袋手术呢，主要是还有一些人啊，除了衰老以外的一些人，是我们有些年轻的小女孩，可能20岁左右，她就先天的一些就是结构发育，就是眼袋就容易膨出。就先天就是这一块组织就比较怎么说呀，就是它脂肪就是散出来的比较多，还有一部分这样的人群，就有一些是因为衰老，有一些是因为先天，就是两种原因吧。
1: 就是在这个手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0: 手术的话，如果年轻人的话，我们大部分还是选择一个内露的眼袋，内切，从眼睛里边的结膜做一个小切口，然后把凸出来的脂肪给它去掉啊，如果它有泪沟的话呢，我们会把那个做一个眶隔的释放，我们就眼袋呢就不去掉了，直接让它往下平铺到这个泪沟的位置，这样的话我们眼袋也解决了，泪沟也解决了。这个呢是适合于年轻人吧，就是从里边做切口，外边看起来是什么就没有什么刀口呀，没有什么斑痕啊，就很自然。
1: 刚才想问一下什么叫泪沟
0: 啊？泪沟是吗？
1: 对，
0: 泪沟其实是我们眼睛下边一个很深的，就是眼一般我们鼓出来那个眼袋的紧贴着它的下方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沟这个也就是让人显得很衰老的一个表现。
1: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手术的方式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0: 对，它整个解决了一个下睑的一个这个问题，视觉上的一个改善。
1: 这个大概这个恢复期有大概多长时间？
0: 这个的恢复它的肿胀也基本上也跟差不多吧，也就是一个星期基本上就能都肿胀的恢复，也能消肿个50%左右吧。然后有的人可能会有一点淤青呀，或者是有点发红啊，这个的话可能到2周左右。基本上内露眼袋的话，一个月的时候就很自然很自然了，基本上是这样的。
1: 就是怎么来评估这个眼袋的手术的它这个必要性？就有的人可能就是看上去他个人感觉可能说我这眼袋挺严重的需要做，但有的时候是不是从咱们的评估角度说你这还行？就是怎么来评估他这个眼袋的严重程度需要做了？
0: 我们还是看他一个怎么说呀，视觉上一个膨出的一个厉害程度吧。不太明显的话我觉得基本上还好。如果他那个膨出的很厉害，确实有面中部的一些个这种老化的这种视觉的一种效果，我们就建议他做手术了。
1: 对，我们有一个就是评估吧，去看看他这种严重程度。另外个人的意愿是不是也需要考虑是吧？就是我特别想做，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也能做。
0: 对，但是我们建议啊，就略轻微的这些我们就不太建议做，因为它的性价比太低了。改善没有视觉上那么明显，性价比有点太低。
1: 费那么大劲来一刀发现好像没有改善的那么明显。
0: 对，毕竟手术嘛，它肯定有恢复期啊什么的，还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个消耗呀什么的。
1: 所以这个大家还要这个跟这个，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整形的医生啊，还要再。

0: 交流一下哈，另外的眼部的问题呢，还有一些就是叫我们上睑下垂的这个问题哈。
1: 哦，上眼下垂啊，上眼下垂一般是见于一些先天性的一些人群，他就是从小到大。家长可能就觉得，哎，这孩子又一直感觉跟睡不醒似的哈，或者眼睛黑眼球老是被盖着，然后他不是就你就看着这个人睡眼朦胧的每天，就感觉很怎么说呀，很佛系，就很佛系，不是像有的人炯炯有神，很精神啊，不会用这个词来形容他，就这种人群，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啊，我们睁眼睛是有一块肌肉叫上睑提肌，当上眼提肌一收缩，这个肌肉一收缩，我们的眼皮就被抬高抬起来了，但是呢，这上眼下垂的患者，这个肌肉的力量就比较弱。他的或者他传导也比较不好，他整体来说他一收缩他抬到一半他就不动了，他可能就睁到一半，我们睁眼睁到一半就没有力量了，造成的这个现象，这个的话也是要通过一些手术的一些调整吧，我们还是会用重睑的这个切口，就是我们做双眼皮的这个切口，然后从这个切口里边进去找到了这块肌肉，然后我们人为的把这块肌肉的力量加强，或者是让它传导的更好，然后让它睁眼睛的时候更有力量，然后看着更精神。
0: 就是您说的通过什么方式呢？
1: 还是做双眼皮，
0: 还其实也就是双眼皮，
1: 也做双眼皮。但是它真正的
0: 怎么加强这块肌肉的力量呢？
1: 就是它那个肌肉上，它最往上是一块肌肉，但它再往下到了我们那个睑缘，或者是到我们下边的时候，它是一个腱膜，白白的腱膜。我们通过一个腱膜的一个缩短或者是前袭，等于说其实肌肉的力量没有动，但是呢，我们让它传导的更好了。就是它传导力量更强了，增加它的一个力量，或者说如果说这个人本身他太严重了，有的人就眼睛就是一条缝，他确实一点都睁不开的那种，还有那样的，或者是小孩有那样的，那个的话就是这个说明这个肌肉一点力量都没有了，它不是传导的问题，是本身肌肉都没有力量，那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个，它有一个再往上走的话，它有一个融合区，是一个肌肉和腱膜融合区，就是它有几块肌肉，或者再加上一个腱膜，从那个地方把它一个挂住，就是本身上睑提肌不行了，我们可以借助它周边的一个肌肉的力量，然后把它让眼睛睁开，但是呢，这个呢都是需要通过双眼皮的这个切口来实现，所以说也是需要做双眼皮的。
0: 这个听上去好像更复杂一点，
1: 对，根据严重程度不一样吧，
0: 不一样哈。刚才您还说了有一部分是其实小孩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吗？先天性的，
1: 先天性的，
0: 所以他肯定做的就会这不像双眼皮手术啊，在18岁之后，这个可能是一种治疗的目的，可能会更早，是吧？
1: 对，如果特别严重的话，我们建议早点，也不会特别早吧，大概在2-3岁的样子给他做，因为你太晚的话，老是被遮挡的黑眼球老是被露不出来，他角膜以后的发育啊什么的，包括他视力的一些发育也会有
0: 影
1: 响，
0: 视力是吧？
1: 对，但是小朋友做的话，大部分是眼科大夫做的更多一些。
0: 对，这可能就是眼科大夫来做这个了，这个一般可能也是尽早发现，3岁左右就应该要做了，
1: 对，2-3岁就可以其实去医院就诊，然后去治疗什么的。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有关于这个上睑下垂的这样一个事儿，实际上还是通过双眼皮的手术来解决的问题哈。那再有呢，就比如说有些朋友有这个就是眼窝的凹陷的，就这些问题能通过这种眼部整形的问题方法来解决吗？
1: 如果说先天性的眼窝凹陷，比如说我就是眼窝就是个凹，我没有做过手术啊，不是因为手术造成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采用的是，我们也是从双眼皮的这个切口吧，打开以后，我们把眶隔打开以后，我们把它里边的脂肪呢往外的释放。因为有一些人的眼窝凹陷是因为他的眶隔过于紧张造成的，我们把眵隔的紧张释放放松，把里边的藏在里边的一个脂肪把它释放出来，然后改善他的眼窝的凹陷，同时再做一个双眼皮出来。还有一些人是什么眼窝凹陷是他本身有双眼皮儿，但是他随着年龄的衰老，人啊随着年龄的衰老，他的上眼窝是会变得越来越 薄的，有一些人年轻的时候就还好，但是他到四五十岁，他可能就上眼窝就凹得很厉害了，造成他两个双眼皮可能就宽窄不一样呀，不好看呀，这个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双眼皮的手术，但是呢他要加一个眶隔的释放，眶隔打开释放里边的脂肪，改善我们的眼窝凹陷。但是你说如果说我们打开了眶隔，我们发现脂肪还是很少，眶隔脂肪释放一般能解决很大一部分人的问题，但是还有少量一部分人是解决不了的，它本身就太少了，没有办法，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我们从周围的别的地方再抽一点脂肪，然后移植在眼窝区域，来改善它的这个凹陷感。
0: 就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年龄因素对于我们这个眼部周围的这种形态的一些影响，我就特别想问，比如说做的这种双眼皮的手术之后，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的话，它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吗？
1: 其实我觉得啊，现在的双眼皮手术的技术比之前好，好在哪儿啊？它对我们的本身眼睛结构的损伤现在比之前小了很多，就是我们能保留的肌肉，能保留的一些脂肪，我们都是现在主张是尽量保留的，不像原来会过多的去除一些组织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它随着我们的衰老，比如你从单了变成双了，那你的衰老会变成什么呀？你就跟双眼皮一样的衰老就一样了。
0: 对，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就是一是它随着时间的这种流逝的话，它双眼皮的这种效果肯定会逐渐的变淡，是吗？
1: 对，它随着皮肤越来越松弛，它的那个对它的宽度会变得越来越窄，然后包括我们随着我们皮肤的松弛，包括我们眉的那种下垂，眉毛的一个下垂。造成的我们外侧的那个双眼皮越来越窄，外侧皮肤越来越松弛，你像有一些正常的双眼皮的人，他就会四五十岁或者五十岁左右吧，五六十岁的人，你就会发现他内侧其实有双眼皮，外侧反而不太明显了，
0: 盖住了，
1: 盖住了，是因为我们的皮外侧的皮肤是松弛，加上眉毛的一些下垂造成了，你做了双眼皮你就跟他一样了，你的衰老就跟他一样了。
0: 那这个怎么能够延缓这种过程呢？
1: 延缓眼睛的衰老吗？我觉得啊，首先熬夜呀，包括我们要早睡啊，其次呢就是不要反复的揉搓眼睛呀，对眼睛刺激，因为它皮肤很薄，它很柔弱很脆弱。第三呢就是贴双眼皮贴，老贴双眼皮贴，反复的这种牵拉也会造成它的皮肤的松弛啊。其实还有一点，我其实觉得用眼霜还是有效果的。
0: 眼霜哈，
1: 对眼部的一些滋润，甚至说再高级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眼周的简单的一些护理，比如说一些小的一个激光的治疗呀，包括一些现在主流的一些胶原蛋白呀什么的一些滋养呀，也可以做一些这些的防护。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很多女士特别感兴趣啊，就大家原谅我可能也问不到点上，在我的知识盲区之外了。
1: 可以再聊，
0: 再聊。对，后面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提问哈。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2: 分是分离，
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2: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2: 分是分隔，
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6: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

0: 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0: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眼部整形的一些话题哈，怎么来帮助您找到适合您的眼部整形的项目，来避开一些雷区误区，让我们一起来科学变美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整形外科的张杰主任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刚才有朋友也在问了哈，比如说就是有这种眼皮下坠，就是是选择提眉还是选择双眼皮手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其实我们在提到各种眼部整形的项目，和方式过程当中也提到了提眉。其实刚才我们没有具体说哈，来张主任跟他也来说一下吧。提眉手术和双眼皮手术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到底应该选择什么呢？
1: 提眉和双眼皮啊，都可以解决我们上眼睑的皮肤的一个松弛的问题。只不过呢，它的切口位置不同。提眉的话是从眉毛下缘做一个切口，然后去掉一部分的皮肤。然后双眼皮呢，是从我们双眼皮的那个印儿的那个切口，这样的话然后去皮肤。那比如说，我本身就是有双眼皮，但是我年龄大了，我皮肤松了。这我怎么办呢？其实我们首先建议啊，这种病人我们建议他先做提眉，因为他的双眼皮形态很好，我们可以从眉毛那个切口，然后把他那个松弛的皮肤一去，这样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保留他本身自然的那种双眼皮，天然的那种双眼皮，
0: 条件好一点的，让你尽可能保持原貌哈。
1: 对，因为刚才我们说过嘛，应该手工的它肯定有痕迹感嘛，它肯定不如天然长得这么的自然。
0: 对。
1: 那比如说有一些病人，那我的两个双眼皮，我有双眼皮，但是我两个一个宽一点，一个窄一点，或者是双眼皮弧度本来也不太对称，也没有很好看。那这种的话，我们就建议你还是做双眼皮的切口来做吧，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你做一个相对对称的双眼皮，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把你的松弛问题给你解决掉。我们一般的原则来说的话，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原则。
0: 好，这个实际上还要看情况，看你眼睛的基础的一些情况，我们来选择不同的一些术式，是吧？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围绕着手术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很多的这种眼部整形的手术之后，都会面临着我们说叫肿胀啊、淤青啊这样的问题哈，也会有不同的一些恢复期。那么在恢复期过程当中哈，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来帮助大家能够尽快的解决肿胀啊、淤青的问题？哪些方法哈？
1: 我们术后的72小时之内，我们是建议冰敷的。因为冰敷它本身有一个消肿的一个效果嘛。然后在术后呢，换完药以后啊，我们每天是让建议患者自己回家要清理的伤口。清理伤口的原则就在于，你一定要把伤口上的血痂全都清干净。因为这些痂皮在伤口上的残留，会让你这个斑痕以后看起来可能会明显一点，所以要把它擦得干干净净。还有呢，就是伤口一定要保持干燥和整洁，千万不要碰水，不能说因为我想洗个头，实在受不了了，我要出个门啊，千万不要因为有这种侥幸的一个心态，因为如果碰了水以后，它的那个腺结的那个位置有水的这个残留以后，可能会加重它的感染，伤口会发红，甚至会肿胀啊，这个一旦的感染会让我们术后的这个斑痕恢复的都不是特别好。
0: 对，有一些避免感染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能心存侥幸哈。
1: 对，因为炎症会加重你的斑痕。
0: 这个不要想着说啊，我做好这个保护措施哈，我就没事了哈。万一要真是有问题的话，后续可能会比较麻烦哈。除了这些，有些朋友说是不是需要服用一些药物之类的，需要吗？
1: 我们术后可以用一些消肿的一些药，但是我们也不常规应用啊，因为用和不用，我们发现其实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质的差别。如果你的体质没什么问题，你就正常的日常的这种护理，它还是3天以后，它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还是比较明显的。
0: 饮食上有没有一些禁忌呢？
1: 饮食主要是以清淡为主吧，然后辛辣刺激，像海鲜或者是容易过敏的一些东西你都要注意啊，因为吃完海鲜或者有一些人吃完牛羊肉呀、啊、或者是这些刺激的东西，它会本身伤口会发红，这种发红可能怎么说，它会让我们的瘢痕也是会明显的，不利于伤口的恢复。
0: 另外就是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是戴隐形眼镜啊或者是什么的，像这些有没有需要注意、
1: 隐形眼镜我们建议还是一个月以后再戴。
0: 一个月以后再戴。活动方面呢，它的运动啊活动啊会受影响？
1: 运动的话是7天拆完线以后简单的运动可以，但是你要说剧烈，比如说我要撸铁是吧，我要跑马拉松，很剧烈的这种运动我们也建议一个月以后。
0: 相对来说还是等到安全一点之后啊，
1: 对，因为它
0: 差不多了。
1: 对对对，因为它如果没有完全长好的话，你剧烈的运动怕再次的出血，怕这些问题。
0: 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建议就是别犹豫了，赶紧到医院。
1: 就如果说它突然之间肿起来了，鼓个包，或者说疼痛、红肿、热痛，伤口的发红发肿，很疼，这是感染现象。如果突然鼓个包，那可能就是突然的一个血肿的一个出现，这个是要及时就医的。
0: 这个时候就别犹豫了哈，赶紧到医院，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哈。那这个我们说常见的这些眼部手术，它会有没有一些就是风险的地方，或者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并发症？
1: 对，手术肯定都有风险，
0: 还是有风险、
1: 刚才我们除了说美容方面来说，我们说它的那个自然度不如天然的好以外啊，手术肯定它有它，比如重睑，那我们可能以后会出现像双侧的没有绝对的对称呀、然后眼睛随着我们总是睁眼闭眼，双眼皮会变得越来越浅啊，这种情况是有发生。提眉的话，那瘢痕有的人恢复的不是特别好，瘢痕出现一些发红发硬，有一点增生啊，包括眼袋，那做完了以后没有绝对的那么平整呀，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美容手术啊，它其实还是一个改善性的一个手术。大家如果说心态还是要对，大家期望值也不要太高啊，就是说我们做完了以后，如果说我能比现在好看，我觉得这种的现在的医疗技术还基本上还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完美还是太苛刻了，我觉得对医生来说有点苛刻啊。
0: 对，所以我说的就是如果您再去做这种眼部整形手术的时候，如果大夫给您说的特别的打保票，信心十足，100%，我到这个时候反倒你要去要考虑考虑，是吧？
1: 对，
0: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像张主任这样说的比较委婉，是吧？不能让你这期望值太高，但实际上我们的技术是没问题的，是吧？但是反倒是有一些，如果要是忽悠劲儿太大了，你得考虑考虑。
1: 对，其实我现在啊，我不知道别的医生是什么样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有的时候我在门诊会跟我的患者说，我说其实我建议你多看几个大夫，因为有一些人。对，首先因为有一些人啊，他对他自己眼睛条件并不是很了解，当你跟他说一些时候，他觉得有点是这样吗？我是这样吗？我是那样吗？
0: 心存疑虑哈。
1: 对，他可能会觉得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对
1: 啊，所以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出于第二个，就是出于对自己负责任的一个情况吧。我也建议多面诊几个医生，你面。

0: 哎，是这样的话，你再去听大夫跟你怎么说，有的话你就能听进去了，
1: 哎、对，对你更了解了以后，然后你自己会，你会回家自己想一个判断，哪个医生说的觉得更客观，
0: 嗯、
1: 然后更觉得更符合我的那个什么条件啊，或者是情况。
0: 对，
1: 你再下你的结论。
0: 在整形，在美这件事上，你的整形大夫可能比你还要了解你，是吗？
1: 对。
0: 所以有些功课是需要我们这个。患者也好，患者我们这个来就医的人来好，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判断，要、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 对，所以我就是大家说、哎呀，什么是正规的医生、正规的医院、正规的途径？
0: 嗯、对，
1: 那我觉得至少你要去正规的医院问一次，
0: 嗯、
1: 哪怕你不在这里做。
0: 哎，对、我觉得这是大实话，这是大实话。多问几个。
1: 对，
0: 你才能有心里有谱，知道到底谁说的，
1: 对，
0: 大概率是对的，没问题的，您再考虑、
1: 对，因为我们门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病人，他做双眼皮做的，哎呀，太宽了，不自然呀、太假了，
0: 是吧？
1: 你做的失败了，不满意、然后你问他在哪儿做，他说啊，在一个小的诊所里啊，或者是一个小的一个，
0: 肯定被忽悠是吧？
1: 对对，就是我就觉得你说。咱不能说外边所有的人都不好，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问一下，
0: 嗯、
1: 对吧？然后你再下，你再去做你的决定。
0: 就像您说的，万一做完这个整形之后，他对自己的这个效果不满意，还有机会再去做修复吗？
1: 嗯，前提是可以，但前提是你不要缺太多东西。就是你不要缺脂肪，又缺皮肤，又缺这个缺那个的。有的时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没办法给他补。就是如果上一个医生做的手太狠了，做得太差了，那可能就无力回天了。但是大部分人的时候其实可以修复的。但是修复有难度。就是需要的医生会更对医生的要求会更苛刻。然后修复的话，如果我觉得大家出现了问题，先别焦虑，先别着急，先等。等到他一年以后，他那个形态完全稳定了，瘢痕都恢复好了，有问题了再解决什么问题。
0: 我觉得您说这个特别对，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出现问题的话，他会非常焦虑，马上就想着这个问题又得马上解决，但实际上，您的角度就是说还得稍等一等的，它得稳定了成熟了我们再来看，是吧？
1: 对，第一呢，它在短期内它还处于恢复期，它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它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比如它因为
0: 有可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1: 对呀、它有一些不对称啊，它可能是因为两边肿的不一样，所以你还是要给它一段时间。第二呢，就是短时间内它没有办法修，因为他如果没有完全长好，没法修。
0: 对，挨得太近了，你这手术也没法做。
1: 对，所以你的焦虑没有任何的作用，只会增加很多烦恼。所以还不如等到他等一段时间。第一呢，他可能有改观；第二呢，修复的时间也是需要等的。
0: 好，这个最后这个给大家说都是肺腑之言啊，一定要听得进去哈。好，节目时间到最后了，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也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我们这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就是我们省二院的整形外科哈。大家对于省二院其实比较熟悉哈，大家知道心脑血管啊很多这个方面都是很专业啊，这个很权威。同样我们整形外科实际上也非常的好啊，但是有些朋友不太了解，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介绍我们整形外科主要能够做哪些项目，我们的优势在哪儿。
1: 我们主要是分为两类吧，三类吧，可以说。第一呢，就是我们是以光电为主的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皮肤的一些美容呀，我们有一些光子嫩肤呀，包括淡斑啊，做痘坑啊，治疗斑痕的一些项目。第二呢，就是以手术为主的，手术分两类，一种是以美容为主的，比如我们刚才讨论的眼整形、鼻整形，我们只要跟美相关的一些手术吧，体表的一些手术。第三呢，就是我们是有一些畸形修复的整复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先天性耳畸形需要耳再造的，或者说有一些需要再造的一些器官啊什么之类的，浅表的一些器官啊，包括一些巨大的一些黑痣啊，然后有手部有一些畸形的瘢痕挛缩造成的一些各种那个畸形，也是可以通过那个整形手术来改善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只是讲了我们众多业务当中的非常少的一部分，非常小的一部分啊，虽然那个很多朋友很关心的哈，所以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整形外科来具体咨询哈。张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1: 我是每周三的上午在本部的门诊7楼出诊。
0: 每周三的上午 在省二院本部的门诊七楼，大家有什么问题到整形外。

0: 百科找到张杰主任具体来咨询就可以了。好，这个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给大家带来非常实用全面而且都是大实话，有关于这个我们眼部整形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再次谢谢您，谢谢张主任。
1: 好，谢谢大家。
0: 好，各位，今天的夜尿大医生到这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

0: 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5: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4: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每天都会看手机啊，其实看的是屏幕，不管你拍照追剧还是玩游戏，看的都是屏幕。那什么样的屏幕才算是好屏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很多跟屏幕相关的一些宣传，比如说 2K 屏、 DC 调光、高频 PWM 调光，什么120赫兹、165赫兹，这些反正听上去很热闹，但心里面还是不太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一块好屏呢。那接下来咱们不说参数啊，通俗的跟大家来讲一讲一块屏好不好要看哪些方面。首先肯定是分辨率，因为它管的是一个最基础性的问题，那就是清不清楚。你可以把屏幕分辨率想象成一张拼图的那个格子数，格子越多越密，画面是不是就越细腻。手机上常见的 1080p 它就像一本字号刚好的书，看着清楚，到了 1.5K 2K 字儿就更锐利了，凑近看也不容易看到那种粗粗的颗粒感。但是有一个前提，屏幕大小得跟着变，比如说同样的 1080p 你放在小屏上

数，每英寸像素数。平时我们如果看那个物料宣传的话，就是一个词叫 PPI， 它就是每英寸的像素数。超过300，肉眼基本挑不出颗粒感。你再往上提升的话，肯定越往上提升越细腻，但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看不大出来了。所以我们在挑选屏幕看分辨率的时候，记住一句话，够清楚就行，但是也没有必要一定要 2K 屏怎么样，因为你可能真的看不出来。再来看刷新率，刷新率管的是滑起来顺不顺。你就想我们平时小的时候看过那个连环画，对吧？连环画如果你每秒翻60页，或者说每秒翻120页，那感觉肯定不一样的。刷新率就像每秒刷新多少次，60赫兹是及格线，像前些年都是60赫兹，后来就到了90赫兹、120赫兹，然后现在又有了144赫兹、165赫兹，甚至185赫兹，这些都是旗舰水平。那么它影响的是什么？影响的是我们刷信息流、滑页面的那种顺滑感，还有就是打游戏的时候那个跟手的程度。但是平时我们聊微信呀、看视频呀，60跟90跟120的差距，其实大家也不会特别明显的感知到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亮度，亮度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它是非常实在的一个因素，它管的就是我们在强光下还能不能看清屏幕。亮度的单位叫什么？我经常也在节目里面提，叫尼特。你像现在手机动辄标着2000-3000尼特，甚至8000尼特，听着挺吓人的。但是关键看两个数，一个是我们日常使用的典型亮度，也叫全局亮度，越高越通透。另外一个什么什么峰值亮度，这个峰值亮度决定的是强光下能不能看清楚。比如说你去户外大太阳底下掏出手机，如果这个屏幕哎呀看着很费劲不够亮，那就是亮度不够。所以说买之前啊，最好是在亮处试一试，看看在特别光亮的情况下，这屏幕是不是依然能够看得清楚。说完亮度，我们再来说一说色彩。其实色彩这块也很重要，因为我们选电视也是这样，如果色彩不好的话，哪怕人家这个电视剧或者说这个画面做得非常的鲜艳非常漂亮，但是你们家电视其实呈现不出来。那么色彩这块商家平时爱说的就是色域广色准高。色域色准，色域是什么？色域就是这块屏能显示多少种颜色，范围越大色彩越丰富越鲜艳，它就像一盒更大的蜡笔。但是蜡笔多不等于画得准，你色准才是关键，也就是你的颜色跟我们真实世界的颜色到底相差多少。好的屏幕呢，如果拍人脸的话，它就是人脸的肤色，但是如果屏幕不够好的话，它能把这个人的脸部拍得发红或者发黄。所以说如果你特别爱拍照爱修图，那对于色准就要特别看重，这一项也非常关键。如果你平时就是刷视频聊聊微信啥的，那屏幕哪怕说鲜艳点什么的，其实倒也不影响啊。此外呢，对比度也非常重要。你比如说我们晚上看月亮，如果天空越黑，是不是月亮就会越亮，画面就越有立体感，这个就是对比度。那现在很多的屏幕都是 OLED 材质嘛， OLED 材质，因为每个像素都自己发光，显示黑色的时候直接就关掉这个像素了，所以说黑得很纯粹，对比度极高，夜景看电影什么的也特别带感。但是 LCD 屏靠背光，黑色呢总是带点灰，对比度天生就吃亏，但是胜在平时温和耐看啊。刚才提到 OLED 和这个 LCD， 其实就是手机屏幕材质嘛。那说到材质的话， LCD 就像一张永远亮着背光的画布，色彩温和不刺眼，价格也便宜，但是偏厚，对比度一般。而 OLED 每一个像素会自己发光，它能够做到更薄更艳更省电，对比度更高，而且还支持息屏显示。但如果说你的眼睛比较敏感的话，你可能看这个 OLED 屏幕就不太舒服。所以说简单来讲，如果追鲜艳追薄追高端，肯定是 OLED， 如果图耐看图护眼图实惠， LCD 材质。但是现在有一个现状，就是说 LCD 材质的屏幕已经很少有手机会使用了，只有在部分低端机上可能还能见着。而且往往 LCD 屏它的分辨率最高就给你做到1080，现在甚至有很多都是720p 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清晰度这一块就很差劲啊。再就是什么呢，屏幕调光，屏幕调光也得注意。前两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详细的跟大家讲过 DC 调光 PWM 调光的一些区别，以及分别在什么场景下适用，所以今天就不再展开去说了。总之就是说，大家如果对于手机屏幕比较在意，那么你得确定自己平时到底怎么用。如果你天天在户外待着，亮度肯定是非常要紧的。如果你平时爱拍照爱修图，那么这个色准就不能含糊。如果你喜欢睡前关灯刷手机，那你对于调光对于护眼肯定应该更

为看重，如果就是平时刷刷视频聊聊天，终端屏完全够用，也没有必要非得追求一块好屏啊。其实这个挑屏幕就像挑鞋，参数是尺码，合不合脚得自己试。尤其是对于这个屏幕护不护眼这一块，经常有朋友问我哪个手机屏幕护眼吗？其实但凡涉及到护眼这一块，它不能纯看参数，也不能纯看调光，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的眼睛它对于屏幕的感知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的眼睛你觉得很敏感，那么最好就是你自己亲自去看，一定要亲自去看，因为别人说他可能没事，那只是能对于那个人来说可能没事，但是对于你来说可能就有事儿。这个就不是一概而论的，不能简单的说他觉得这个屏好就是好屏啊，这个还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一定得自己亲自去看。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联名款，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7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您会感觉到眼睛明显清晰透亮。所以想要尝试的朋友别犹豫啊，10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每个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大家肯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没事喜欢换个壁纸，新换的壁纸怎么看怎么好看，但时间长了也会觉得腻了然后就想再找一张新的壁纸，各种找，找到满意的下载裁切设置，对吧？但是过不了几天新鲜感还是会消失的，然后又重新来一遍，各种折腾，所以可能到后面索性也就不换了，天天对着同一张壁纸。但壁纸这事儿吧，你说着是小事儿，可是毕竟我们天天打开手机都能看到它，所以也不是小事儿。一张好看的壁纸能够让人心情愉悦，一张糟心的壁纸越看越别扭。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壁纸，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用。它的优点呢，简单总结就是壁纸足够好看，数量也多，它适配手机屏幕，还能设置自动更换。那这款壁纸 APP 的名字叫好看云壁纸，好看云壁纸。其实我也是无意间在刷小红书的时候刷到的，就觉得那个壁纸很好看，然后翻了一下作者底下的评论区，看到了这个名字，然后就下载到手机上，分别用了一下，不仅是在苹果手机上，在安卓手机上也都用了一下，我觉得还挺好用的，所以今天推荐给大家啊。进入 APP 之后，在上方可以看到几种风格分类，有萌宠治愈、角色日常、生活手账、松弛情绪、看见世界、东方人文、热门精选，还有照片壁纸。但这些只是大的分类，每一类点进去还能有各种小分类。你比如说以这个萌宠治愈为例啊，我们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一定是跟动物有关的。那么在这个大的风格里面，它有什么呢？有快乐小狗屋的幸福小事，这个名字挺长，叫快乐小狗屋，就是小狗的屋子，快乐小狗屋的幸福小事。还有一个叫一日一猫，以及小猫小狗不需要太聪明，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一个的主题，然后每一个主题里面又分别有不同的壁纸。那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壁纸它不是那种实拍照片类型的，而是类似手绘风格，看上去简单清新又赏心悦目。你像刚才我提到的一日一猫，顾名思义，每一张壁纸都是小猫，但注意它不是那种真的猫的形象，而是手绘的风格。然后它是做成了一看是一张邮票，邮票里面画着小猫，是那种很文艺的那种风格。然后刚才提到的快乐小狗屋的幸福小事，主角自然就是小狗了，同样它不是真实的小狗啊，而是偏卡通形象的小狗。然后在这些大的类别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风格是东方人文。然后这里面分为什么呢？比如说古画新说、单向力，有不同的主题啊。这个古画新说现在就是我手机界面所设置的壁纸，它是借古人的画来表达今天的生活、今天的话题。你比如说有一张壁纸是一个看似豪门贵妇正在对着镜子梳头发，但是脸上的表情有点不开心，它配的文字是什么呢？月落乌啼霜满天，头发脱到不能眠，就是一梳头发现怎么掉那么多头发呢？你看，是不是很多人也都在为掉头发而焦虑？所以它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关注的话题。然后在这个图片的左下角会标注壁纸的创意来源，包括图片的创意、文字的创意，它都是有出处的啊。再比如还有一张壁纸，图中呢是母亲拉着孩子，一个手拎着书包，另外一个手拿着的，就是像是笔墨纸砚，我也看得不是特别清楚。然后它配的文字是

朝辞白帝彩云间，提包携子归校园。两岸猿声啼不住，开学归笼接着卷。这说的不就是孩子开学的事儿吗？也就是说，他借古人的嘴来说今天的生活，挺有意思的，很有那种反差萌感啊。每一张壁纸都特别有设计感，不是说单看这张壁纸好看，但设为壁纸就不好看了，不是这样的。每一张壁纸你把它真的设为屏保之后呢，它也好看，它都有留白，它不是说一张壁纸上面的元素特别满的那种，不是。你要是那样的话，跟 APP 图标叠到一块儿就会觉得乱七八糟的，它不是，它真的是有留白的，哪些地方是图形，哪些地方就是大片的空白，互不干扰。然后在锁屏界面的话，这张壁纸的图片清晰度更高，但是在我们正常使用手机的界面当中，它会自动模糊，不会在视觉上眼花缭乱，也不会喧宾夺主。而且画质都是有保证的啊，大部分都是 1080p 起步， 4K 超高精的也不少，画面非常的细腻。那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喜欢哪一主题的壁纸，你点击后方的订阅合集就可以了。订阅合集，因为它每一个主题里面的壁纸不是说就那么固定的几张，它会经常更新，不同的主题上新的节奏不同，有的是一天一更新，有的是一周一更新，还有的是一月一更新。你把你喜欢的那个主题，把那个合集给它订阅上，然后剩下的就不用管了。 APP 会按时把新壁纸送到你手机上，常看常新，永远不重样，就像订了一份杂志，不用你天天跑书店，新刊自己就来了啊。而且最最关键的是，我们可以设置锁屏自动更换壁纸，你找到一个喜欢的那个主题订阅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引导，然后你按照那个去操作之后，你的锁屏壁纸就会自动轮着换，可能这会儿你打开是日出云海，等到过两个小时再看，它就变成了星空极光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用的是苹果手机的话，它需要用到快捷指令。当然有朋友说快捷指令这么麻烦，然后听到这儿就要放弃了，但是不用担心，你只需要按照它那个引导一步一步来，是可以操作成功的。而且它不光能换这个 APP 里面的，它也能够把你相册里的照片加进去。因为一开始我提到风格分类当中有一类就叫照片壁纸嘛，就是说你如果喜欢自己的照片，那你就可以把相册中的照片设置为壁纸，这样的话在锁屏的时候它也可以自动更换啊。总之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壁纸类的 APP， 界面干净，没有广告，也不需要付费买会员，关键是我们再也不用天天手动更换壁纸了，你只需要

喜欢新鲜感，但是又懒得每天花功夫去找壁纸的朋友，你随便订阅两个合集，以后就不用管它了，锁屏天天都是新的。然后爱拍照的朋友，你也可以把相册中的作品把它放到这个轮播里面，这样的话以后手机屏幕就是你的个人影展。好，这个就是咱们今天推荐的 APP 啊，核心就俩字儿，省心，不用手动换壁纸，天天新，还能带上自己的照片，非常的好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使用。这个 APP 的名字叫好看云壁纸，好看云壁纸。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

0: 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的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1: 请先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
4: 追剧、
7: 看电影、
8: 点外卖、
9: 听歌、
4: 玩游戏。
10: 一军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1: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1: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对手机其实并不了解啊，然后想买新手机的时候呢，就不知道该怎么选，因为也不知道有哪些品牌，有哪些型号，也不知道哪一款适合自己。那么接下来推荐的这款小程序，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帮助。这款小程序的名字叫安兔兔选机。安兔兔，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啊，安就是安心的安，兔呢就是兔子的兔，安兔兔。然后选机呢，选就是选择的选，机呢就是手机的机，安兔兔选机。其实安兔兔大家并不陌生，就是专门给手机测跑分的平台。然后这款小程序它是安兔兔推出的，然后这个名字非常的直接，它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更全面的了解手机。进入小程序首页，可以看到非常醒目的四个功能，分别是排行榜单、选购指南、条件选机和优惠线报。咱们先说这个排行榜啊，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虽然不懂配置，看不懂性能表现，但是他们知道能出现在排行榜上的肯定是不错的，所以说买手机前是可以先来看一看这个榜单的。然后这个榜里面分很多很多的榜，有安卓榜、 iOS 榜、车机榜，再往下细分为性能榜、性价比榜、好评榜、SOC 天梯榜，还有 AI 性能榜等等等等。比如说如果你想买一款安卓手机，你的主要需求呢就是打游戏，那你就可以先选择安卓榜，之后点击性能榜，你就会看到目前的安卓手机当中性能排名前100的具体机型，并且还会标注他们的跑分。你像有朋友对手机可能就是日常使用，没有特别的需求，对性能、拍照什么的都不看重，他们更在意性价比。那好，那你在买手机之前就可以点击性价比榜，然后你就会发现，在进入这个性价比的榜单页面之后呢，它又细分了不同的价位段，比如4000以上的机型，3000到3999元，2000到2999元，1000到1999元，还有1000元以下的，你可以查看自己的预算能够接受的那个榜单，然后再查看分别有哪些机型上榜。为什么性价比这一块它要分成不同的价位段呢？因为性价比其实是一个相对概念，不是说越便宜就越有性价比，它是在一个相对的价位区间内，在各项配置相对差别不大的情况下，价格便宜的才是具有性价比的。你不能拿1500的手机跟4000元的比，对吧？这就好比你说你们两个人谁学习更好呢，那这两个人至少得是同一个班同一个年级的对比吧，你不能拿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跟一个初三的学生对比，这个是同样的道理啊。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好评率榜，好评榜这个其实无关价格配置，而是用户的主观感受。那这个榜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安兔兔平台的用户对于某一款机型的好评。那如果说在这个平台的用户当中使用某款机型的数量特别多，并且这部分用户给出的评价又多又好，那么它上榜的几率就会更大啊。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榜单，大家可以自己去查看。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条件选机。条件选机其实就是你有哪些条件都说出来，然后它帮我们筛选。这个就像咱们平时在这个电脑上找电影一样，你想看哪一年发行的电影，想看中国的还是欧美的、日韩的，想看爱情片、战争片、惊悚片、科幻片还是动画片，想看院线电影还是网络电影，你把这些选项都选好了，它自动就会帮我们筛选出一部分，从而缩小范围。那这个条件选机呢也是这样的，你想买什么价位的，想选哪个品牌的，想选哪一年发布的，想要多大内存的，想要哪个处理器，想要多大充电功率，想要直屏还是曲屏，包括屏幕材质，想要 LCD 的还是 OLED 的，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点击对应的选项，然后所有符合要求的手机就会被筛选出来。那这个特别适合对手机完全不了解的朋友啊，虽然说你对手机的配置不了解，但你肯定知道自己的心理价位以及喜欢哪个牌子，那就可以先把品牌跟价位筛选出来，这样的话就不至于盲目的看、盲目的选了。因为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咨询的问题啊，有听众问我说某某手机怎么样，然后我就给出解答说这个手机怎么样怎么样，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相对的短板，然后过一会儿他又回了一句这个太贵了。你看这就是完全没有了解，也就导致我们的对话是毫无意义的，既没有帮到他，也浪费了我的时间，对吧？
所以说选手机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先大概的缩小一下范围，就是哪些机型、什么价位的机型是你能够接受的，然后在这些能接受的机型里面再去想一想哪个更好，要是不会的话就可以在这个里面继续去点开去了解，或者说来直接问我啊。好，再来简单说说这个选购指南和优惠线报。选购指南呢，点进去你就会发现它就类似于打开抖音一样，是各种的测评视频，你可以更全面的了解一款机型。而这个优惠线报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哪些机型今天的优惠力度比较大。它目前主要参考的是京东平台的价格啊，也可以直接下单，但是它也会跳转到京东平台。好，刚才我们提到的是首页的这四个功能选项，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底部的第二个按钮，叫选新机。选新机，那么进入之后呢，它是一个密密麻麻的界面，有机型列表、条件选机以及机型对比。这个机型列表呢，它基本上是按照发布的先后顺序把这些手机全部排列出来，像发布时间越晚的就会出现在越上面啊。然后条件选机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首页的那个功能，在这个界面它也有。而机型对比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功能大家要用好，因为一旦你对两款或三款手机拿不定主意，都可以通过这个地方来进行对比，它会把每一项配置都进行对比，对比一下处理器，比一下谁的电池更大，比一下谁的这个影像的摄像头更好，比一下谁的充电功率更快啊，这个地方它都会帮我们列出来，就是说你选定了两款机型或三款机型、四款机型，它会把每一项配置跟我们来进行对比，比较适合对手机比较懂或者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啊。好，那么这个就是咱们今天介绍的这款小程序，叫安兔兔选机啊，安兔兔选机。其实这里面的功能还有很多很多，基本上都是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手机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多看多学，你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安兔兔选机就可以了啊。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雷。相信大家平时经常在网上买东西啊，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每次想买个东西感觉比上班还累？比如说想买一款男士乳液，是不是首先得在抖音呀、小红书啊这样的一些平台上去搜各种测评推荐，好不容易觉得哎，我就要这个牌子吧，接下来呢就得打开各个购物平台去对比它的价格商品，比如说买个空调、买个洗衣机什么的，一打开电商平台，几十个上百个品牌参数看不懂，广告吹得天花乱坠，主播说这个好那个强的，反正就是越看越纠结。如果啊，你也经常选择困难，买东西的时候怕花冤枉钱、怕踩坑，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你肯定能用得上，它的名字叫盖德排行。这个盖呢就是盖房子的盖，德呢是得到的德，盖德排行。我大学的时候就用这款 APP， 今天依然还在用。它最核心的功能呢就是给咱们生活中几乎所有能用到的消费品做一个客观真实中立的排行榜，直接告诉你什么值得买什么别碰，让你买之前心里有一个了解。我们在这个 APP 首页下方可以看到一个按钮叫排行榜，点进去就能看到平台所收录的排行榜的品类，大到汽车、家电、电脑，小到吹风机、电饭煲、扫地机器人，还有什么香水、面膜、口红、纸尿裤、橄榄油、床垫、沙发、四件套等等等等，总之就是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用到的这些品类，它几乎都有一个排行榜啊。但是呢，它又不仅仅只是给出一个简单的排名，它还会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话给我们讲清楚为什么。就是说你给我排了一个前十，对吧？那榜单上的这些个品它是怎么排上榜的？为什么会给出这么高的一个评价？它的优势是什么？它相对来说有什么缺点？它适合哪些人群？大概适合多少预算？什么场景使用？反正给的很明白，讲的很明白，一看就懂。比如说去年我卧室的那台小空调坏了，你得再买一个。反正空调这个东西吧，你普通人真是不懂，什么变频、匹数、能效，反正越搜越懵。关键还有那么多品牌，我那段时间感觉头都大了，于是呢我直接在这个 APP 里面搜索空调，它呢就给出了一个品牌的排名，每一款空调打多少分，压缩机性能、用料、工艺、功能配置这些情况也都列了出来，而且点进去的话还能看到关于这款空调的详细介绍，比如说它的市场占有率怎么样，定位是什么，具体有哪些优势，存在哪些相对短板，而且也会对多品牌来进行比较，也就是说人家不只是说优点，也会说缺点，好让我们对这款空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再举一个例子啊，你看很多朋友听我节目的都不太懂这个手机的参数配置，对吧？买手机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问来问去的，其实也没关系，如果说你想买旗舰机，那你就在这个盖德排行 APP 里面去找那个旗舰机的排行榜，如果你想买千元机，或者说2000元价位、3000元价位、4000元价位段的都可以，都有排名，老年机也有排名，它会综合外观做工、屏幕显示、系统性能、影像系统、充电续航等方面给出一个综合评分，哪怕你看不懂参数也没关系，因为在它的那一大段的报告的最后一段会有选购建议，用大白话告诉我们这款手机的优势是什么，比如说续航强、性能好、拍照好看，就非常简单，你一看就知道，哦，这个好像适合我，哎，那个不行，不太适合我。也就是说咱们不需要再动手动脑去搜索其他的信息，只需要从排行榜当中选出一款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省心。当然啊，肯定有人会想，排行榜这个东西那不是给钱都能排前面吗？说实话，很多购物平台的榜单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就跟广告竞标一样，你给钱多了给你往前排，但是呢这款 APP 不一样，因为它主打的

是独立客观，不收费不竞价，不接品牌广告排名。那他这个榜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专业团队像做调查报告一样，搜集全球权威的测评数据、专业机构的报告、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以及长期的真实的用户口碑，还有产品的历史质量表现，然后经过多维度的一个对比，最后形成一份榜单。这个里面它没有主播带货啊，也没有什么刷单，全部都是靠数据和事实说话。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依然有那么多用户还在用，因为这就是它的立足之本。那除了看榜单寻找参考建议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在首页搜索框来直接搜索我们想买的商品，因为它现在也接入了智能体，你只要把你的要求说明白，比如说想买什么，大概多少钱，你侧重哪些功能，只要你说的越详细，它就会能够更好的帮我们推荐出目前在各大平台上可以买到的最值得推荐的商品。而且呢，它还提供一个全网比价功能，全网比价，很多朋友非常感兴趣是吧？买东西的时候总是比来比去的，就想找一个便宜的，好，它有一个全网比价的功能，依然是首页，我们往下滑可以看到一个 AI 选货智能体的部分，然后在这个里面有很多智能体，其中有一个就是全网比价智能体，它支持淘宝、京东、唯品会、拼多多等平台的一个价格对比，那我们只需要把其中某一个平台的你想买的那个商品的链接复制过来，然后就可以开启比价模式，它会告诉我们同一款商品哪个平台的价格更划算，不用再一个个打开淘宝、京东、拼多多、唯品会去对比价格，它会自动的把同款商品在不同店铺、不同活动以及不同优惠券后的实时底价给我们列出来，一目了然，包括哪些有百亿补贴、哪些在秒杀、哪些能用券，呈现得非常清楚。你比如说啊，之前有一次我买吹风机，然后在这个盖德里面点了一下全网比价，然后就看到京东旗舰店多少钱，天猫官方店多少钱，拼多多品牌好价多少钱，有没有隐藏券，哪家最便宜，一目了然。然后点一下的话呢，它也可以直接跳转到对应的那个平台，再也不用来回切换 APP， 然后去算满减之后多少钱，比来比去的，可以说真的很省心啊。而在这个 AI 选货智能体的部分呢，还有其他的智能体，比如说秒杀智能体、商品 PK 智能体等等功能，反正根据字面意思也不难理解，它可以帮助我们秒杀或者对比商品，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了自行体验。反正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使用体验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款 APP 盖德排行它有很多优势，第一个就是省时间，不用在买东西之前到处查资料、做功课、比参数了，搜一下排名，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就是省钱，因为它可以全网比价嘛，我们可以避开高价低配的，可以避开智商税的产品，不花冤枉钱，性价比一目了然。再有就是更安心，就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些很多东西我们不懂，没关系，它可以告诉我们哪个东西是好的，哪个东西是值得买的，它可以帮我们把关。再有就是买东西不用纠结了，对吧？排名一出来，心里立马有底儿了。总之就是从几十块的小件到几千上万的大件，这里面的品类它是全覆盖的，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直接先带这个里面去搜一搜啊。我认为这款 APP 就像一个随身的消费百科全书，或者说它是一个不带货的只说实话的懂行的朋友，你不需要懂行，你也不需要去比价，不需要研究参数，你只需要在付款前打开它查一查，就能避开绝大多数的坑，买到更靠谱的、更合适的、更划算的东西。所以说如果你也是选择困难症，你在买东西的时候讨厌被套路、讨厌花冤枉钱，大家可以试一下这款 APP 啊，名字叫盖德排行，这个盖呢就是哎呀，盖房子的盖，德呢是得到的德，盖德排行。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5: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活动之一，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举办，近3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代表齐聚一堂，深入研讨，以场景会为平台，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让创新成果加速从赛道走向市场。来听报道。
6: 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以创新技术赋能，全球协同共赢，让新能源惠及世界为主题，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绿电制氢产业化、绿色场站智能化升级、绿电直连、源网合储一体化等行业热点，分享真知灼见，展示最佳实践，共谋全球新能源产业创新发展路径。北京协和运维风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陆一川：
7: 雄安就是一个绿色低碳与环境与生态共生的这么一个范本和模板，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规划的。对于我们从事可再生能源行业的企业来说，雄安一定是一个场景很丰富的现场。我相信我们会在雄安第一找到机会，第二也能获得足够推向全国或者全世界的经验。
6: 大会现场大咖云集，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步兴、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文克拉沃塔等中外专家先后做专题报告，北京大学、国电投等多家单位的代表也分享了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探索与实践成果。世界风能协会副主席、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
8: 三届场景会大赛就是要为这些创新技术提供用场景，解决创新技术从实验室实现了0到1、1到10到N， 是一个商业化产业化的过程。那场景是关键的一环，那我们说在雄安通过这样的场景的验证实现了它商业化，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它在河北省的整个推广应用，最后推向全国推向全球，形成这样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事儿意义非常重大。
6: 本次大会还举行了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颁奖仪式，41项创新成果脱颖而出，彰显了绿色能源行业的创新活力。英国 MPS 海博深水系统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宋肖文：
9: 意外的惊喜就是我们获得了这个一等奖，然后借助获奖这么一个契机，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潜在的合作伙伴，有更多的一些对接的机会。
6: 作为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重点赛事，本次大赛以绿色

0: 能源驱动未来为主题，围绕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技术、绿色能源场站建设、运营和服务、城市综合能源应用解决方案三大赛道，遴选出一批国内外新能源产业链创新成果与可复制推广的场景化实践方案，并推动新能源技术与解决方案在雄安及河北落地应用。
1: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三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一零四点三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1: 王鑫，
2: 新头条，
1: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各位今天午休了吗？午休啊，中午睡一下。午休是个事儿，午休是一件大事儿。如今啊，就每当想要午休而不得的时候呢，总是能够回想起儿时的我，因为贪玩啊，把午休时间用在溜出去玩的那些个时光啊。回味过来呢，这都是报应啊，这都是啊，这回旋镖啊，正中眉心。尤其到现在的时候啊，尤其大家朝九晚五的上班打工的时候啊，到哪儿去午休就变成了一个事儿。因为我趴到工位上午休睡一觉，醒来的时候非常疲惫啊，毕竟那午休睡觉睡觉得躺着睡，对吧？那有的那工位也趴不了睡啊，那怎么办呢？到处找。有人试过在电影院午休吗？有说花钱啊，看电影啊，找啊。西安有一家影城，他在工作日呢就推了一个午休服务啊，就是把电影院打造成了打工人的午间的休息区域。啊，他也花钱，但是呢，大家可以算一算这个钱，这个钱真的我觉得是很合适的啊。单人月卡39.9元，月卡，各位一个月39.9元，但是我双人月卡59.9元，就相当于30了，对吧？不到30，一个人不到30，当然也就是30啊。折算下来呢，就每人每天1块多，而且76个座位啊，上座率过半，网友的评论几乎一边倒，这个东西应该全国普及。快开到石家庄来吧，也不用开到石家庄，咱石家庄或者咱河北，你这么弄就行了，对吧？你午休的时间，对吧？这个时候你说看电影吧，也有看电影的，但是没有那么多。咱们就把它打造成一个啊，大家打工人休息的一个场所，多好！就是用一场低成本的创新，它戳中了千万打工人那个最朴素的愿望：工作日啊，12点到14点半开放专属的午休厅。你想折算下来一个人1块多啊，就1块多，你要两个人就一块不到，你当然也就是1块啊，76个座位，你想上座过半，就这不是简单的商业跨界了，这是闲置资源和民生刚需的一个完美的契合，是一座城市对劳动者最温柔的体谅，它更是当代职场生活需求变迁的一个真实注脚。而且这个影院非常贴心，你就看它的细节，两个影厅做简易的男女分区啊，床厅专供女性安心的平躺，按摩椅厅适配男性的休息需求啊，哎呀，免费提供消毒的毛毯啊，手机充电、午后咖啡和醒脑薄荷糖，你还可以选购平价的眼罩啊、耳塞，而且明文约定手机要静音啊，不能脱鞋。你想有电话啊，当然也免不了电话，对吧？打工人嘛，对吧？免不了电话，不定老板来个电话啥的，一步厅外啊。而且你要是我打呼噜怎么办？呼噜声过大的有专属的升级区，所以他就把安静、安全、舒适做到了极致，没有各种花哨的营销，没有溢价的套路，只有最实在的服务，就接住咱们打工人午间疲惫的身心。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的背后啊，这个现象的背后，它实际上是打工人我们的午休困境啊。因为刚才提到了写字楼里边趴桌上睡，那个午睡可能是常态，但是呢它有一些更多的问题什么呢，就是你醒了之后你发现胳膊发麻了啊，颈椎酸痛，脸上留印啊，当然是留印了，你手上你衣服上那印全留脸上了，都是标配。而且大家想啊，实际上乱，你在工位上实际上乱，稍微有点动静你就醒了，短暂的休息反而带来一身疲惫。那出去休息去怎么休息？酒店钟点房，开钟点房吧，价格太贵，动辄百元起步，所以日常的消费实际上是很难承受的。我这一天挣多少啊，对吧？你一个小时一个点儿，你就百元起步了。而且那去哪儿呢？商场又凉快啊，商场也免费，但是商场多闹腾啊，啊又拥挤啊，舒适度是大打折扣的。所以很多人被逼到什么程度啊，有的开电车的啊，电车因为它有的油车咱不提倡午睡啊，油车这个很危险啊，这午睡开空调啥的很危险，但是电车好像稍微有一些优势，所以很多人就逼到了去停车场，地下停车场那个自己的电车上睡觉去了。但这也其实不太好，大家想停车场那什么空气啊，不太好啊，所以现在呢很难，是一个困境。那中午不睡下午会崩溃啊，这是职场人的共识。那又能平躺又安静又恒温的一个休息空间，就成了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一个奢侈品。所以影院的这个午休服务恰好就填补了这个空白，用极低的成本，因为它不用改造什么东西，就还在你那儿，就让这个体面午休从奢望变成了日常了。而且对影院来说，这非常合适啊，你本身这个午休时间是个非黄金时段，它本身这个价值是比较低的，你让它重生了，让它活了。工作日的午间本来就是影厅的闲置资源空耗的一个垃圾时间，那场地空调人力成本你是照常支出的，但是你没有任何收益，几乎没有任何收益。所以把闲置的影厅改造成为午休空间，基本上不用额外的大额投入就能盘活这个存量资产，开辟一个新的营收渠道啊。你咱定价又亲民，又有稳定的客流，而且续卡率肯定非常高，它有一个持续的收益，实现了一个淡季不淡。所以这是商业思维的一个灵活的突围，它是一个供需双赢的一个智慧的选择呀。那么网友一边倒的支持呢，也是道尽了对这种人性化服务的渴求和渴望。你想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呀，咱们是被生活推着走的，是被工作推着走的啊，连好好睡个午觉好像都成了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事情。所以一块多钱他买到的，他不只是两个半小时的一个休息时间，实际上是更，他是被尊重被善待的一个体面，是你可以卸下疲惫，你可以重启精力的一个底气啊，是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边，你拥有这么一个一方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是一种这种打心眼里这个热热乎乎的那种温暖啊。就这种这个低成本高幸福的这个服务呢，它精准击中了很多都市人打工人的情绪痛点，所以也让这个午休经济迎来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破圈。而且西安影院这个尝试呢，实际上也为更多的城市他们的服务和商业创新是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大家想啊，从共享这个自习室到付费的午休舱，从这个职场瑜伽到午间微学习，实际上我们的时间呀，打工人的时间是很碎片化的，对吧？现在就是有这种碎片化的时间，所以它就有碎片化的需求啊。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苛责这个碎片化时间，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对吧？我们的阅读都碎片化了。

我们的这个时间都碎片化了，那你就找新的需求吧，那就是碎片化的需求。所以它正在催生更多的新的业态。那么影院的午休它不是孤立，它是市场响应民生需求的一个缩影。当商业不再只追逐那个高利润，而是能够俯身看见咱们普通人的需求，当空间不再是服务单一的功能的时候，而是它会灵活地适配多元的生活，它就能够创造出更加有温度、更加有生命力的价值。当然，咱们为影院贴心点赞的同时呢，也期待更多场景解锁，对吧？当然，同时也更应该看到什么呢？就是咱们城市打工人的休息权，实际上也是劳动权的一部分啊。说到一个正题了，就是我们想一个人认真工作，也理应被允许认真休息。午休不是摸鱼，不是偷懒，而是让身体恢复、让情绪稳定、让长期健康不被透支的一个必须。所以一座真正有人文温度的城市，它不会让打工人为了睡个午觉，对吧，还要去痛苦，去困在这个困境里边，去找地方去挤座位。它会让午休变得理所当然。我们公就说公司有休息室，有躺椅，有遮光帘儿啊，对吧，他可以不让人就趴到工位上凑合。写字楼里边，园区里边有一个公共的休息空间啊，有安静干净的免费开放的空间，这也是非常好的啊。公共政策去鼓励支持推动合理的午休，而不是默许以耗时长论英雄，这都是我们需要提倡的。所以西安这个影院的善举非常的珍贵，但更珍贵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打工人不用靠付费买休息就能拥有一个安稳的午休。这是说你不是花那1块钱，1块钱就不要提了，对吧？就是这个影院午休啊，它可以火，但是它不能成为一个唯一解。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它可以照出我们需要补的一些课。第一呢，这个企业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企业需要补上，就是尊重员工的休息才是真正的人性化管理啊。我们可以有一张折叠床，有一间午休室，对吧，有一段不被

0: 才是现代的职场文明，也是这座城市最成熟的包容。所以我们会期待未来在某一天，我们不要再靠影院，不要再靠月卡，不要再去挤座位，每一个在城市里边认真工作的人都能在午间安心的躺下，踏实的睡去。真正的人文关怀不是偶尔被照亮，而是一直被看见，被保障，被尊重。打工人的午休呢，也不该只是一家电影院的温柔，它应该是职场的底线，城市的标配，每一位劳动者理所应得的尊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的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那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儿。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西地西瑶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还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两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西地西瑶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10片牛排，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1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5: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6: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7: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

在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0: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0: 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 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

0: 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1: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0: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5: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4: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6: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7: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8: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7: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9: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0: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 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3: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4: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0: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5: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6: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3: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7: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8: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7: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19: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7: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9: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7: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3: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3: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

0: 正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做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5: 我们知道，就在1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4: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2: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0: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双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咱们今天啊再说一件特别暖的事儿。是在9月3号早上7点多，杭州萧山技师学院高三女生周子欣骑车上学，在育才路学士桥附近等红灯的时候啊，看见一位白发老奶奶突然向后倒地，周围一时没人，周子欣没有犹豫，快步上前扶起老人，挪到路边坐下，这才发现奶奶后脑勺啊在流血，自己的校服袖口啊后背已经沾满了血，他立刻拨打120，急救接线员指导说有没有干净的毛巾垫在伤口上，环顾四周找不到毛巾，周子欣脱下校服外套叠好垫在奶奶的后脑勺下。你看17岁的女孩没有一丝犹豫呀。更让人暖心的是后续现场一位朱女士主动帮忙联系了奶奶的老伴儿，救护车赶到后周子欣赶去学校，染血的校服被她忘在了现场，那天早自习她迟到了几分钟，但什么都没说，直到晚自习结束她收到一条陌生短信，说小妹妹奶奶送去医院了，谢谢你的善良，校服在我车里，我给你洗好了再联系你取。朱女士后来对记者说，我当时就想总不能让孩子穿着带血的校服去上课吧。一件沾满血迹的校服被一位素不相识的姐姐洗干净叠整齐送回来，周子欣说呀，校服有血没关系，如果奶奶出事了没人帮我会很难受。这句话突然让人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为什么孩子们总是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扶老人，而成年人往往就显得很犹豫呢？其实我觉得成年人不是不想帮，是不敢。就这些年扶老人被讹的新闻看得太多了，好人被官司拖得筋疲力尽啊！警惕不是冷漠，是见过太多让人心寒的事。掏出手机拍照取证不是为了发朋友圈，是为了自保。成年人这种犹豫我们不苛责，因为换做任何一个成年人可能都会多看一眼多想一步，可周子欣孩子他不会算这笔账，他看到老人倒地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得去帮他。 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讹人，只知道老奶奶倒地流血了。一个孩子的纯粹让他跳过了所有的利弊分析，这就是孩子的可贵，他让我们看见了人心里最干净的那个角落。但这并不意味着纯粹只是孩子的特权。那位帮周子欣把校服洗干净送回来的朱女士就是一个成年人，她同样可以选择放下校服就走，但她没有啊。她看到了一个孩子做了成年人不敢做的事儿啊，或者犹豫才能做的事儿，然后她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了这份善意。周子欣的感和朱女士的懂放在一起，才是这幅善意图景完整的样子。这其实就是一道拷问全社会的考题，就当一个陌生人倒在你面前，你的第一反应是该不该帮还是该怎么帮。从周子欣到朱女士，从脱校服到洗校服，善意完成了一次温暖的接力啊！希望奶奶没事啊，这校服也干净了，人心也被照亮了。这束光告诉我们呀，犹豫也不是我们成年人的错，但纯粹不该只是孩子的特质啊，它是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的那束光，只是有时候啊落了一层灰啊。这个时候周子欣擦了擦，朱女士也擦了擦啊，这光不就更透亮了吗？他们让我们看见，哪怕心存顾虑，依然可以在力所能及之处为善意铺一条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一场跨越广东、甘肃两地的千里大营救啊，牵动人心呀、啊。是一名18岁少女，受家乡习俗和高额彩礼的影响，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家人许配给别人了。啊，许配这个词太古老了。父母收取彩礼之后呢，强行中断了女孩的学业，即使她考上高中，也被剥夺读书权利。女孩选择逃离，公益组织将她安置在深圳一家咖啡厅务工，啊，打零工。然而，他的父母通过当地派出所查到他在深圳的住址之后，雇了3个人开着车千里之外来到深圳，在咖啡厅周边多次蹲守，伪装成顾客踩点，摸清他的上下班时间和出行路线。8月26号晚上8:38，蹲守的这几个人当街将女孩挟持上车，然后他们轮换着开车2多小时，连夜逃往兰州。万幸啊，就在女孩被挟持上车的时候，深圳巴士集团深巴兵哥车队的退伍老兵何师傅看到了，啊，那车载监控也给拍下来了，他就觉得不对劲儿，第一时间上报车队，车队固定了关键证据，警方审慎评估之后放弃高速拦截，啊，不在高速上拦他们堵他们，怕发生危险，然后跨省奔赴兰州将女孩安全解救。哎呀，这就是媒体报道的这件事的具体经过。故事讲完了，大家是不是觉得太魔幻了？这都2026年了呀，竟然还有这种包办婚姻的事儿啊！但这件事绝对不能以女孩获救就画上句号啊！第一，他父母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了，他不是个家务事啊！父母收彩礼、包办婚姻、强行中断学业，这在2026年的中国听起来像是旧社会的戏码，但他就是这么真实的发生了。女孩父母通过派出所查到地址之后，雇人跨省挟持，这不是管教孩子，这就是有预谋的非法拘禁。我看有律师明确指出，拐卖妇女罪的主体属于一般犯罪主体，父母完全可以成为这个罪名的犯罪主体，啊，法律不因血缘关系就豁免父母的刑事责任。啊，还有他们雇人当街挟持，限制女孩的人身自由，这3名雇佣人员同样涉嫌非法拘禁。啊，如果父母和雇佣人员最终只被口头教育啊，批评批评，那这场营救传递的信号就是，只要打着家务事的旗号，当街掳人、当街挟持人就可以啊，不了了之。而且更值得追问的是，高额彩礼的背后是不是还藏着一条隐性的买卖链条啊？父母收了钱了，男方出彩礼，女孩成了这场交易里的标的物。如果男方家庭明知女孩不同意、不知情，仍支付彩礼并要求把人带回来结婚，那这桩婚约的本质，那不就是买卖人口吗？这不是风俗吧？这应该是犯罪吧？那么第二，谁泄露了女孩的深圳的地址？哎，这是整件事中最令人不安的环节。一个18岁的成年人自由状态下在深圳务工，没有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啊，公安这个法律对公安机关向家属披露成年公民住址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就只有当事人人身自由被依法限制的时候才需通知家属。啊，女孩父母显然不属于法定告知场景啊，那他们是通过什么理由、什么程序从当地派出所拿到女儿住址的呢？是谁经手的？审批流程是什么？如果公权力的查询系统可以随便被用来追踪一个已经逃离的成年人，那比那3个雇佣人员更让人恐惧。相关部门必须给出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那么第三，那个男方家庭是否知情并参与啊？啊，女孩的父母收下彩礼了，是这场包办婚姻的经济基础。男方家庭在明知女孩不同意、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彩礼，是否构成共谋？如果男方家庭参与了买人的决策，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啊，这不能以我们只是按规矩下聘礼一笔带过啊！什么风俗习俗，把一个大活人当成货物下聘迎娶，这个规矩本身它就是个违法的。啊，那么第四点，女孩获救之后，以后的路怎么走啊？这学还能不能接着上啊？彩礼怎么处置？她能否真正摆脱原生家庭的控制？这些不是以后再说的问题，是必须现在就有制度性答案的问题。 啊，一个18岁的女孩敢于逃离，敢于求助，已经比大多数人勇敢了。社会要做的是让她跑出来之后不用再担心被抓回去。啊，公益组织做对了第一步，核实情况，紧急安置，提供庇护。警方做对了第二步，发现线索，跨省追人，安全解救。但第三步呢？如果女孩回家之后还是被逼婚，如果父母没有被追责，如果派出所的泄露者没有被处理，那这场千里营救就只是救了一场火，而不是防火。婚姻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不是父母的交易筹码，更不是彩礼的附庸品。血缘不是免罪牌，习俗不是挡箭牌，解救只是第一步，全链条追责才是对法治最好的交代。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七百多辆车里啊，他替一个女孩找到了最后的念想。9月5号，郑州17岁女孩朵朵的父亲突发疾病离世，父母6年前离异，父亲独自在郑州租房生活，朵朵连最后父亲的一面啊都没见到。料理后事的时候，遗物只剩下一部手机和一把车钥匙，那辆黑色的比亚迪车牌 UVMX951、啊、不知道停在哪里，哪条街哪个角落。车里有父亲的身份证，那张身份证上的照片是父亲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可能身份证上的照片是我最后的念想了。面对镜头，17岁的朵朵啊，泣不成声。9月8号，他向当地媒体小丽帮忙求助，视频发出之后啊，无数人转发。当天晚上，90后小伙郭先生刷到了这条视频。他是一名在郑州打拼的农村小伙，种这个芽苗菜，每天晚上往各个菜市场送菜。评论区有人提到啊，说曾在龙湖镇附近啊见到过那辆车。哎，郭先生正好要经过那片区域，送完菜之后，他和兄弟放下手头的事儿，开始一辆一辆的找。当时正在下雨呢，他绕着附近区域排查了七八百辆车呀。一个多小时之后，在紫荆山南路附近，他终于找到了那辆 UVMX951。车上留着电话，他拨打过去，接电话的正是那个正在等着消息的女孩。说小女孩啊特别不容易，自己也是举手之劳，想啊尽一点绵薄之力帮帮小女孩。哎，郭先生就说的这么轻描淡写。绵薄之力这四个字他用了，可谁都知道啊，雨夜里一辆一辆的找，找了一个多小时，排查了七八百辆车啊，这不是绵薄之力，这是把一个陌生人的心事当成了自己的事来办。第二天，朵朵在媒体陪同下来到车前，她拿起父亲留下的身份证啊，泣不成声。他说：“谢谢大家帮助我找到车，让我完成作为女儿最后的心愿。”啊，17岁失去了父亲，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啊！那辆车是他和父亲之间最后的连线。郭先生找到的不只是一辆车这么简单，这是一个女孩和父亲之间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是一段还没来得及好好结束的告别。啊，这件事最打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郭先生说的那句“举手之劳”。他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他只是在送菜的路上看到了一条求助视频，然后顺手帮了一把。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回报，甚至也没有想过这件事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他就只是觉得一个小女孩不容易。啊，这种不假思索的善意，比任何精心设计的善举都更让人动容，因为他不张扬，不表演，不求回报，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在一个普通的雨夜做了一件他觉得应该做的事儿。陌生人的善意有时候就像街头午后的阳光，不炙热，只是恰好落到你身上暖了一下，可就是这一下能让一个在黑暗里找路的人看见方向。七百多辆车呀，郭先生找到了那辆 UVMX951， 一个女孩最后的念想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妥帖地送回了她手里。你只管善良，总会有人接住你。朵朵失去了父亲，但在这个雨夜里，有一双手替他接住了那份来不及告别的牵挂，这双手来自一个送菜的

0: 九零后小伙，他叫郭先生，他说这只是绵薄之力，可有些绵薄之力重若千钧。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啊，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啊，贴完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啊，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啊，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赶紧把钱打过来，不然我曝光你。难道这又是一起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吗？啊，根据九派新闻、封面新闻等多家媒体的报道，甘肃的爱心人士姚先生资助了多名学生，啊，其中有一名女生，她从高一一直资助到现在的大二。据姚先生所说，近期他停止捐助这位女生，没想到女生发短信催捐，啊，甚至扬言不把钱打过来就曝光姚先生。姚先生资助学生啊，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他结合自身生活经验，从衣着、状态、沟通细节来筛选。高中生每月500元，大学阶段每月1000元，而这位女生每个月能达到1500元。啊，为什么停止资助呢？是因为女生用上了苹果手机，还是苹果17 Pro Max， 啊，还浓妆艳抹，妆容精致，说已经不符合姚先生的资助标准了。不过呢，在得知女生是突然失去了生活来源，因为焦虑而情急失言，愿意换掉苹果手机，换成平价手机，也愿意到姚先生亲戚家里的店里勤工俭学，这姚先生消气了，删了帖子，又恢复了对女生的资助。啊，本个月的啊，本月的资助已经打过去了。说句实话呀，如果此事为真啊，的确是够令人心寒的。有两点需要指出来：一是姚先生有没有权利中断资助？啊，当然有啊。女生说，当初你当着班主任的面承诺资助我到不再读书，言外之意就是你得信守诺言呀，我这还读着书呢呀。还说你的标准是谁定的？你能代表法律吗？哎，孩子呀，看来你这书读的还是不多。姚先生的资助属于民间自发慈善，口头承诺不代表就必须毫无条件的履行啊。假如姚先生突然遇到变故，无力再承担资助，难道你要强逼对方吗？而且姚先生有自己的标准，你用上了高端手机，我都舍不得买的手机呀，还浓妆艳抹的，不像个贫困生的样子，中断对你的资助，于情于理于法都说得过去。那么第二点，女生说手机是她自己攒钱买的啊，换的，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对贫困生来说，自己攒的钱能不能追求高消费？啊，还有女生浓妆艳抹，追求美有没有错？就这个事儿吧，跟之前江西低保啊吃低保的那位女生不听劝阻去香港追星看演唱会的性质啊一样。无论是吃低保还是接受别人的资助，这些善款保的是基本生活，是为生活雪中送炭，而不是为你的生活锦上添花。啊，人民日报指出，低保认定以家庭整体为单位，不存在个人赚钱个人花，初衷是保障最低程度的衣食住行。那么同理，姚先生的资助保障的也是你基本的生活开销，当你自己攒了钱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省吃俭用，适度升级自己的消费，而不是换那么贵的手机。啊，追求美是每个女孩的权利，但浓妆艳抹、妆容精致，它必然会涉及一些非必要化妆品的开销，这都不是一个接受资助的贫困生该有的样子。每年高考啊，我们都会被一些家境贫寒的考生所感动，是他们身上那种不服输、不自卑的气质，以及体谅家庭、心疼父母的懂事打动了我们。好在女生同意换掉手机，也愿意去勤工俭学啊，说明这位女生还有救。希望她未来的求学生涯中啊，进一步懂得何为感恩，不要再说出这种生米恩斗米仇的话。啊，当然了，目前此事还只是姚先生的单方面叙述，我看有网友已经提出了质疑。啊，的确，这件事的关键词啊，有资助、催捐、大学生、高消费、忘恩负义，每一个都踩中了大众的情绪痛点。啊，无论真假，我们静待官方通报。

0: 实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不忍，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一则被指出自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的言论啊，引发了轩然大波，说农民上大学很荒谬，很浪费教育资源。中国农大迅速回应说，经过核查，发布者不是本校人员。那他不是农大的，他是谁呢？他为什么能混进农大的学生群里呢？啊，这些追问可以继续，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不管此人是谁，这番言论本身已经踩到了做人的底线。很尊重农民，但农民上大学很荒谬啊，他说的这句话，这话拆开来看，前半句是客套，后半句才是真心呢。一个连农民上大学都要说荒谬的人，他的尊重能值几个钱啊？我本人到现在还是农业户口啊，还在老家呢，户口20年前考入大学，是大学改变我的命运轨迹啊。我改变不了我的家乡，但是我家庭因我而改变呀。这就是农民上大学最朴素的意义。往大了说，无数农民学子考入大学，有很多人学成之后回到家乡，用知识反哺那片土地，为乡村振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啊！从梁山深处走出的周明康、圆梦清华，从藏乡的放牛娃根色扎格啊走出来，一路读到了南开博士，还有山东德州启动农民工免费上大学项目，首批251名学员已经顺利毕业。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命运的重写改写，都是一片土地未来的改写。而这些在某些人嘴里叫浪费啊，教育资源是全民共享的，不是为某个特定群体专设的。不管你是农民的孩子、工人的孩子、教师的孩子，凭本事考、凭分数上，高考面前人人平等啊，这不是恩赐，这是权利啊。说农民不该上大学的人，本质上是在说教育就不该公平，那你要公平给谁？给你吗？更让人不齿的是，这种人大概率一边享受着社会提供的资源，一边嘲笑着那些为社会提供资源的人。粮食谁种的？蔬菜谁提供的？工地是谁建的？外卖是谁送的？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说的就是这种人。说到农民和知识的关系啊，不能不提李保国啊，他不是农民，是河北农业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但是他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太行山的科技富民事业。他经常说呀，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啊。他把课堂搬进了田间地头，把苹果栽培技术分解成128道工序，手把手传给农民，还借助农校送教下乡活动，系统培养本土的果农专家啊。岗底村191人拿到职业技术证书，成为全国持证下田第一村啊。他让140万亩荒山劈绿，10万多人受益啊。一个大学教授不嫌农民土，手把手教农民技术，而一个躲在屏幕后面敲键盘的人却嫌农民不该上大学啊！谁有文化谁没文化，高下立判。农民、工人、教师、医生都是不同的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吧？农民用双手种出粮食，工人用汗水建起城市，教师

0: 用知识培育下一代，医生用医术守护生命。你可以选择不做农民，但你没资格瞧不起农民。至于那个躲在学生群里大放厥词的人，不管是真学生还是冒充者，先饿他几天，看他还会不会觉得农民上大学是浪费教育资源。等他吃不上饭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那个被他瞧不起的农民种出来的粮食大白馒头。教育改变命运，知识反哺土地，这条路上无数农民学子正在用脚步丈量它的宽度。这种反对历史潮流，说出这种反智话人的呀，终将被碾在车轮之下。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央视网报道，这几年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屡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背调的时候啊，第三方背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啊。他说每次都是面试通过了，就是因为有诉讼记录啊，这进不去，把我的机会给搞没了。而且那个呀，不是公开判决的，在裁判文书网上根本就查不到，这背调公司居然查到了。刘先生说呀，他之前在某公司因为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跟前东家呀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啊，有过纠纷，告过公司，把前东家给告了。谁知自己这条这个依法维权的经历影响了后续求职呀，这背调公司一看有过诉讼记录，告过老东家，那你啊这新公司还敢要你吗？怕你是个刺儿头啊。啊，其实啊类似情况并不少见，有人因为物业纠纷涉及诉讼而被取消录用，你像这交通事故啊、物业纠纷、劳动仲裁，甚至婚姻家庭纠纷，这不是社会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法律事件吗？如今呢，却在部分背调报告里被转换成了风险标签，认为你这个人啊不好惹啊，动不动叫告公司，影响求职结果。啊，背调就是背景调查的意思，指的是用人单位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求职者的学历、工作履历、职业能力等方面进行核查和评估，啊，通常被看作是招聘中的最后一关。如今呢，随着市场主体增加，人才流动加速，加之信息获取更便捷，这背调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企业招聘中。啊，客观来说，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进行背调，能够筛选掉那些不诚信、不合格的候选人，有利于提高人岗适配度，降低企业的用工风险。但是如今部分用人单位的背调有点跑偏了啊，大有越界之嫌，有的将触角都伸进了个人隐私领域，全方位地挖掘求职者的健康、婚育啊、过往收入这些情况，有的将无关信息放大，以曾经有手术经历、劳动仲裁经历等原因拒绝录用劳动者，还有的采用旁门左道进行背调啊，或者窥探求职者社交平台的私密动态啊，或者从前同事那儿到处打听，哎，这个人性格怎么样啊，生活作风怎么样，这还叫背调吗？啊，这就成了烂调了。这种烂调的根源，一方面在于部分企业风险意识倒是提升了，法律意识没跟上。那么另一方面，有的企业希望凭借对劳动者的了解啊，能在后续的沟通和薪资谈判中占上风。但是种种越界的背调很可能会侵犯劳动者隐私权甚至名誉权。那同时，一个不太尊重劳动者隐私，仅凭模糊信息就随意贴标签的企业，也会在劳动者的反向背调中背上差评，成为避雷的对象。总之啊，将企业背调拉回正轨，需要为查什么怎么查得画出一条界限。你看啊，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啊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啊，要采用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这是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有劳动合同法中也提到，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但是有个问题，你看我刚才我念的这几条规定都较为原则和笼统，那么具体到背景调查这个领域，怎么理解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哪些信息对企业来说是必要的？怎么收集信息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都不知道啊，没有具体细致的规定，就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厘清。啊，在背景调查越来越被企业重视的当下，有关方面有必要完善相关的规则，拉出一个负面清单，为企业招聘和劳动者维权提供指引和依据，而且还有必要定期发布典型案例，以案示法，让更多企业明晰什么叫可为，什么不可为，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那么对劳动者来说，背调过程和结果不能是黑匣子呀。啊，对方怎么调查的我都不知道。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有权限制或者拒绝他人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处理。 个人发现其个人信息不准确或者不完整的，有权请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更正补充。所以用人单位在开启被调之前，应当明确告知调查范围、调查的手段，你得征得劳动者同意。对于偏负面的被调结果，应该允许劳动者解释申辩并再次进行审核，对吧？就说到底，被调现在成了烂调、瞎调，暴露出一些用人一些企业用人观的错位。企业如果想跟劳动者双向奔赴，在招聘环节就要拿出开放、坦诚、尊重的态度，而不是揣着提防之心上下打量刺探隐私。希望各方协力吧，在保障企业知情权和尊重劳动者隐私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推动入职背景调查回归本意，回归到那个最小必要的法治轨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
3: 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13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1229年9月13号，窝阔台登基，整治的13年中，军事上继续进行扩张，政权建设，增颁法令，确定赋税。建立驿站以及中亚汉地的治理都有新的发展，他开始在漠北建设城市，在缺水处凿井，对草原社会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今天是9月13号，我们还会说到1510年9月13号，明朝宦官刘瑾谋反事发。我们会说到刘瑾1510年由宦官刘瑾引发的政治事件，以其被处决为结局。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3号哈，公元1229年9月13号，窝阔台登基，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窝阔台是生于1186年，是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和光献皇后波尔贴的第三子。他生就生在一个兵戈相见、战乱不息的环境之中，很小就开始骑马射箭，在马背上度过自己的少年时代吧。他跟随父亲四处征战，经过多次战争洗礼，成长成一个骁勇善战的虎残钦定的蒙古大汗的继承者，所谓蒙古共主啊。成吉思汗是1227年病逝。在蒙古之前吧，一个游牧帝国在一个伟大的君主死后，往往会出现动荡或者战乱吧。但成吉思汗呢，确实有这方面的谋划。在他生前呢，他就让自己所有的儿子和重臣认可了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是他的三子窝阔台。这个继承人呢，被认为是文韬武略，军属上乘，能力威望毫无问题。但是窝阔台呢，没有在成吉思汗去世之后马上继承汗位，而是3年之后才成为蒙古的第二任大汗。3年之中呢，大蒙古国的这个执政者是他的四弟，就成吉思汗的幼子，就是著名的拖雷啊。在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里面，拖雷和郭靖是拜把子的啊。按照传统呢，大汗即位要召集所有的宗王，召开所谓库里勒

乐台，就是蒙古人选大汗和讨论大事儿的部落大会。成吉思汗生前呢定了继承人，这个规矩呢也必须要遵守。而在库里勒台召开之前呢，是所谓郭雷呢是理所应当的出任这个监，关系出现了裂痕，这个裂痕在之后呢还逐渐的扩大，甚至导致托雷之死，导致窝阔台和托雷两个家族的仇恨。在1229年的8月初呢，在曲雕阿兰，这就是今天就是这个克鲁伦河在那儿啊，曲雕阿兰之地，决定第二任大汗的库里勒台召开，就开大会啊。成吉思汗诸弟诸子、各大家族的贵族和众多的重臣都参加大会，有三天的欢庆和盛宴，然后大会正式开始讨论李汗的问题。按说这不是已经定了吗？成吉思汗生前定的就是窝阔台，大会一召开，窝阔台应该很顺利的成为大汗，这不就完了吗？但实际上这个大会居然开了40天就没结果。有历史记载说，贵族们每天都换不同颜色的新装，边痛饮边商讨国事，好像是专注于吃喝，就是不解决谁继位这个问题。而原本应该当仁不让的窝阔台呢，面对诸多亲王的推戴，也在大会上一再的推辞汗位。你要知道，当年就成吉思汗确定窝阔台做继承人的时候呢，术赤和察合台老大老二是公开表示愿意服从，服从窝阔台。托雷也表示说，我愿在富汗指定继位的兄长身边，把他忘记的事情告诉他，在他睡着的时候叫醒他，我愿为他长途意思，但是有长兄和叔父们，特别是大弟托雷汗，比我更配授予大权和担当这个事情。按照蒙古人的规矩和习俗呢，幼子是家中之长，幼子代替父亲掌管他的营地和家事，我怎么能在他活着的时候而当着他们的面登上和学什么呢？就是托雷啊，已经不是3年前的托雷了，因为享受了3年至高权力，对窝阔台继位已经持保留态度，而宗王呢也多归心托雷，所以这40来天这事儿就定不下来。而窝阔台是以退为进，用谦逊稳住局势，同时呢请这个谁啊，耶律楚材，这是父亲的老臣啊，请他出面去说服托雷。这个耶律楚材是成吉思汗的近臣吧，成吉思汗的儿子们都很尊重他，敬畏他能够预测天意的本事。耶律楚材也深知这么拖下去搞不好会酿成大乱啊，他就秘密的见了托雷，对他小以利害。那托雷呢并不情愿，耶律楚材就说，此宗社大计啊已早定啊，这事儿别拖了。托雷就说呢，事犹未及，别择日可乎？就别着急啊，就拖呗。耶律楚材就说哈，过世无及日矣，就是不能拖啊，往后就没好日子了。而且又见了察合台，干脆跟他说，当拜，你拜了别人就都拜了。察合台呢和窝阔台关系好，所以他就答应了。最终呢，出于对天命的恐惧，也是因为察合台更支持窝阔台，所以托雷放弃了争夺汗位的企图，就迎请窝阔台继位。最后呢，现场据说是察合台拉着窝阔台的这个右手，托雷拉着左手，叔父呢是抱住他的腰，把他扶上这个和汗大位，窝阔台成为蒙古国的第二任大汗。那我们讲窝阔台登基是这么来的。窝阔台啊，就做储君的时候就经常跟着成吉思汗去打仗吧，父子连心，东征西讨嘛，所以他骨子里确实骁勇善战啊。日后又灭金啊，入中原，这也是他的资本，让窝阔台受到万民崇敬的，就他确实能打仗啊。另外，早年所谓慷慨守信啊，有一系列的义举，说就各国进贡的珍奇宝物啊，窝阔台通常是登记一次，然后就广散于民分了。有穷人向他这个来乞求乞讨嘛，说几乎没有被拒绝的。说有一次他想吃枣，就那个枣啊，吃的那个东西啊，让手下去买，仅仅价值1元的货币买了一大堆。你看窝阔台就感慨说，哎呀，这个东西物美价廉嘛，说这农民

枣种那么多枣挣不了多少钱啊，最后呢居然是给那卖枣的一笔巨款。所以有人说这人对百姓相当之这个宽宏啊，王者嘛应该这样。但也有人说他对，就说到底对拖雷吧也有很冷血的一面。这个事儿倒在争哈，就是1232年有一个三峰山会战，金军主力覆灭，接下来战争就用不着身为大汗的窝阔台亲自指挥了，他就准备回蒙古本土，拖雷和他同返。但是呢就在这年6月拖雷死于军中。所以关于拖雷的死因啊，各种史书都有记载，说是因为所谓巫水，巫就是那个巫师的那个巫啊，巫术的巫，说当时是窝阔台病了，拖雷呢是对天地祈祷，请以身代之。哎呀，你要闹病的话还不如我闹呢，别让窝阔台闹啊。当时有巫师施巫术啊，就在一大波水之中，说给洗涤他的病身嘛，那个洗病的水拖雷喝了，这是一种祈祷的方式，结果窝阔台确实痊愈了，而拖雷呢几天之后就得病去世。那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窝阔台在患病危机之际，拖雷是出于对他的这个忠诚和爱护吧，向上天祷告以身代之，代替哥哥一病而亡。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关于兄弟之情的感人至深的故事吧。但可不是所有的人包括学者这么想，也有人就说这不明显的一个就暗害拖雷的方法吗？比如窝阔台和那个巫师串通，等于是骗拖雷喝下了其实是毒药的巫水。那为什么这么做？原因很简单，拖雷的实力本就非常强大，摄政3年差点让窝阔台就不能继位，而且灭金之战之中呢立了首功，威望如日中天，就算不会威胁窝阔台，那么将来怎么办？他的子孙怎么办？所以用这种方式等于除去一个隐患，这是一些史家的判断吧。有人甚至找出证据说你看登吧，而且留下过遗言，希望窝阔台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寡妻幼子。而窝阔台做的怎么样？一个是把拖雷家族的几个千户拨给自己的次子，后来是想让拖雷之妻呢改嫁给自己的长子，这其实就是吞命的意思了吧。拖雷的夫人呢，一个是委曲求全，该让的让，但是改嫁这事儿，他等于是委婉的拒绝了，说要抚养拖雷的孩子们到成年吧，就拖呗。那等于说窝阔台子孙制造了一个对手，就是拖雷的妻子和儿子们。16年之后，形势就发生很大的变化。窝阔台死后呢，一系列的阴谋和纷争吧，窝阔台家族失去了大汗宝座，遭到拖雷家族的严厉打击。顺便说一句，因为窝阔台是成吉思汗指定的继承人啊，他的封地仅仅是就大蒙古国最高君主的私人领地，是不可能有独立封国的啊，也不可能在日后有一个独立的汗国。所幸呢，窝阔台的后代里有一个那个海都，海都呢也是要恢复先人的汗位啊，纵横捭阖建立了窝阔台汗国，使自己的家族重新在当时呢有一席之地。但是海都一生奋战吧，虽然一度是把窝阔台汗国打造成首屈一指的强国，但是他面对的主要对手是谁呢？是忽必烈。忽必烈什么人？他是拖雷的第四子。没话说了吧啊，这事儿放在这儿我们还说回嘛，确实需要冷血。但是窝阔台呢确实文治武功是不差，不逊乃父。不过话要说回来，他的自治啊，就是自治能力啊，修身呢、这个比成吉思汗差很多。比如滥赏，再比如贪杯，这是他这辈子没能改掉的毛病吧。所谓滥赏就是瞎赏呗，没道理啊，匪夷所思呗。所以刚才我们讲，你说他对老百姓好吗？可以说是好，经常有人到窝阔台面前去请求钱财，有说为了还债的，有说为了做生意的，而且呢动不动是非常大的数目。窝阔台呢赏，说有一次呢在哈拉和林城修建完成的时候呢，他到国库去看，看到多少呢？2万金巴利士，就他们那货币吧，我们估计这么说，说哎，我们积聚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啊？还得找人看着，这么着那些渴望取得巴利士的人就来领吧。所以呢全城的贵族大臣百姓什么商人士兵一人一份分了，皆大欢喜，国库空空如也，这是他干的事儿。那你说国库真空了吗？哎，也没有关系，就算有财政困难，一个当时蒙古是富甲世

界啊，四处攻城略地，另外他有耶律楚材啊，所以别的事儿他就不管了。这事儿放在一边，贪杯，好这个杯中之物，经常喝个酩酊大醉，而且毫无节制。察合台啊，也想控制他的饮酒，毕竟做哥哥的嘛。这么着，指定一个大臣专门监督他饮酒的这个数量。哎，窝阔台聪明，这么着，这个喝少喝几杯，我不用小杯，我用大杯。所以从数字上看哈，杯少了，实际上喝的更多了。耶律楚材他非常信任，但是耶律楚材也很着急，屡屡劝他戒酒，就指着那个酒槽的铁口都锈了，就说你看见没有，你看见没有，这能是什么好东西啊，你说金属的都给腐蚀了，你那个五脏啊，哎呀，窝阔台根本是不听，赞赏耶律楚材的忠心，这人不糊涂，哎，你对我挺好啊，赐给金帛，但是呢不听，不听劝告。所以实际上窝阔台的身体就是喝酒就喝垮了。1241年他在位13年，蒙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又一次暴饮之后猝死，56岁。再往后说吧，说说明朝吧。1510年9月13号，明朝这个宦官刘瑾谋反事发，造反还没成哈。讲讲刘瑾这个人，是说历史上著名的，反正太监界很著名的这么一位吧哈。1451年生人，1510年死，他是陕西兴平人，他本来是姓谭啊，六岁的时候被一个叫刘顺的太监给收养了，之后又净身入宫，这就当太监吧，这就改姓刘。弘治年间呢，犯罪赦免之后，他侍奉这个朱厚照，获得了武宗的宠爱，然后就开始升迁，他做到司礼监掌印太监，掌权之后呢，就是专擅朝政啊，作威作福啊，鱼肉百姓啊，这是所谓八虎之首啊，当时人们称他叫立皇帝，立就是站着的那个皇帝，那武宗呢，武宗坐皇帝啊，那是坐着的，这是站着呢，这个权势也不小啊，叫立皇帝。刘瑾在明孝宗在位的时候呢，侍奉这个太子，就是朱厚照啊。侍奉太子当然是个好机会，如果太子能够上位的话，自己不就飞黄腾达吗？所以刘瑾呢很知道珍惜，所以千方百计就讨好这个太子。当时太子就十来岁小孩啊，很好哄。明孝宗死了，太子顺利继位，就明武宗啊。所以等于说刘瑾押对了宝。这个刘瑾是太监嘛，他和其他几个马永成啊，什么高凤啊等七名太监，这受到新皇帝的宠爱，这就是所谓八虎了。刘瑾是八虎，摔跤带着皇帝微服私访，就耍呀玩啊，皇帝玩得很高兴，哎，重用刘瑾，调进内官监啊，总督团营。本来明孝宗临死前有那个遗诏啊，本来是废止和压缩太监的一些权利，但是都被刘瑾给阻止了，不予执行。这个新皇帝小皇帝又听他的，所以搞得乌烟瘴气。朝廷的官员知道这所谓八虎的太监们引着皇帝游乐，不顾朝政啊，那就得上书得劝啊。内阁大学士刘建、什么谢谦、李东阳多次进谏，皇上是不听啊。后来有官员就借着星象有变上书再劝皇帝，皇帝这回就害怕了。但是刘瑾也害怕了，就连夜率着一帮太监围着皇帝就哭呗，闹啊，拜倒于地啊。这样就皇帝又受感动了啊，命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另一个太监掌东厂，还有一个古大用掌西厂，把提监的人抓起来充军，而且杀人，就祸害朝廷嘛。这是1506年十月的事儿，正德元年嘛。这有了权势以后，刘瑾开始和很多贪官一样，就是敛财呗，手法其实也没什么创新嘛，受贿、索贿啊、贪污，但是胆子可大。因为他上面就皇帝一个人，他是立皇帝啊，而且他又是个太监，他的这个性格和一般的贪官又不同。如果人家找你要钱你不给，好嘞，他那种很狭隘的心胸，那种小肚鸡肠，那种报复心狠手辣，谁也不敢惹。我们说这个武宗就是朱厚照啊，继位不久，乾宁掌管锦衣卫，马永成呢管东厂，古大用管西厂啊，按理说都是听命于刘瑾。但是刘瑾逐渐发现这帮人是不是跟他要分庭抗礼啊，就他对东西厂的掌控力似乎在变弱。那怎么办呢？刘瑾又别出心裁搞了

0: 几样啊，
1: 这权势会更大呀、啊、
0: 这搞得更加乌烟瘴气啊。到1510年4月，当时皇帝就是武宗啊，派都御史叫杨一清，还有就那帮太监里面有一个叫做张勇，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乱。这个太监这张勇是什么呢，就是那所谓八虎之一吧，他实际上和刘瑾已经不对付了，他是做监军的，所以杨一清呢能够和张勇两个人反而探讨除刘大计。张勇是利用啊献俘的机会向武宗就揭发刘瑾的罪状，杨一清也得汇报这个战况啊，就揭发刘瑾17条大罪。据说武宗是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刘瑾的家产让人震惊啊，说黄金1200万两，白银25958万两。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数字过于夸张了，是不是可信，放在一边。所以有人说叫金银累计数百万，这不包括什么珍珠玉器啊，什么文物字画，这没法算。皇帝最为关注的不是这些，从他家里查出什么呢，有这个什么玉带、甲杖、弓弩，这是违禁物品啊，特别是从不离手的那个扇子里边暗藏的两把锋利的匕首，谁啊，刘瑾呐、啊。那皇帝一看傻眼了，哟，整天在我身边这位身上就带着凶器呢，那肯定心怀叵测呀。最后吐出三个字叫奴国反，奴就奴才的奴，果是果然啊，反是造反反叛啊，奴国反。那就甭说了，刘瑾关入监狱，经过会审呢是被判凌迟3天。但这人弄死之后呢，现在也有学者说，你看啊，这样说起来这人有功有过，功过是不能相抵的。这有什么功啊，说他呢也曾经提出过一些政治改革的措施吧，甚至有人管这叫刘瑾变法。一个是制定补充法律条令，再是什么呢，你看他就是个贪官，但是呢他在执法方面还很严，对于当时的贪污受贿的官员呢他也打击，因为在这方面他本人是行家是吧。另外他也进行了税赋改革，降低了农民的负担。另外他把各省的科考的录取名额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做过调整，那等于说他制定的一些政策呀，也算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吧。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

0: 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2026年服务贸易促进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发布各类创新成果70余项，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主题论坛、平行分会等系列活动如期举行，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河北再用智算规模位居全国第一。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业内专家企业代表共话算力普惠赋能产业升级。
2: 围绕打造大运长河品牌，第十届河北省旅发大会推出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新场景，记者带您沉浸式体验。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运抵唐山港，运输时间缩短至10天左右。
2: 河北开展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调剂补录和新疆巴州定向招募。
3: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发布，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
2: 未来3天华南多地风雨持续，北方昼夜温差较大。
3: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2: 日前结束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主题论坛、平行分会等系列活动如期举行，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大会发布了2026巨深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数字贸易新范式 AI 驱动下全球跨境服务的新逻辑、新格局、新未来两份行业白皮书。会上还梳理发布零重力实验室、妙心健康管理平台、天塔九号、卫星载荷数据安全装置等各类创新成果70余项。中国大唐、中国移动、中检集团、雄安集团等企业进行了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7项重磅专项发布。三大运营商中银金科、工银科技、郭投电子等10家央企数科进行了数字成果集中访。彭李辉，
4: 服贸会能够设立它的唯一一个这个分会场来放到雄安，充分说明国家对雄安的它的特殊地位。我们现在用全数字化的这种底座来打造的雄安，所以在 AI 的时代里面，那么要充分利用好数字它的赋能，来连接国际国内的这个快速的响应。
2: 活动期间，两院院士、行业顶尖专家、世界500强企业、央企总部、国内数字科技龙头及头部投资机构高管，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代表团、全球专业采购商与国际商协会代表共计900多人齐聚雄安，共商数字贸易发展大计。中非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拉塞尔·亚基特·查尔斯。
5: It is a first time.
6: 我是第一次到雄安来参加活动，看到这里的经济、生态、交通和基础设施都非常好。今天能来参加这两个会议，我感到特别高兴。
2: 伟创意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优记，
7: 我觉得雄安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科技 IT 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也希望以后呢，我们的一个比如说研发和本地一些企业家配合的这样一个合作空间。
2: 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活动也是本次大会的主要亮点之一。展期从9月10号持续到14号，共设雄安数字展区、量子科技展区、 AI 加创新应用生态展区三大特色展区，参展企业110多家。其中雄安数字展区划分数据雄安、算赋未来等6大板块，

0: 集中展示雄安多元数据汇聚治理算力底座建设数字场景落地赋能的全链条创新实践。同图量子科技雄安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刘德生。
1: 我们现场展示了代表行业前沿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本源量子的180比特的计算机那么还有我们同图量子在的一个行业应用，包括中国目前首台从芯片到落地应用到服务到操作系统的这个计算机真机，那么都是在雄安的服贸会首发。
0: 除主题论坛和展示活动外，11场平行分会相继举办，涉及 6G 与人工智能、互联网创新、物联网与算力等方向，聚焦数字贸易热点前沿，开展深度交流研讨。上海市科企产业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婉。
2: 我们关注到雄安新区最近发布了一个 OPC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那对于我们从事 OPC 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来说，那雄安所有的基建、雄安所有的大算力、雄安所供给的一些资源都为我们 OPC 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土壤和天然的条件。我们认为雄安去发展 OPC 非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3: 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算力普惠赋能百业新事坛上，业内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河北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机遇，以普惠算力赋能产业升级的实践路径。
0: 京津冀地区智能算力规模达到65.6万匹，占全国的30%。海量算力如何精准对接实体产业需求，汇集千行百业呢？论坛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算力生态联盟正式成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联盟成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汇聚基础电信运营商、头部算力供给企业、主流算力服务商等产业链主体，为河北各类企业量身打造能够应用的算力产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政企部经理杨宪辉。
4: 第一个阶段可能先把供给侧的这个算力融合在一起，先把这个我们的算力超市、模型工厂打磨好。首先是基础的算力，就是最底层的，我们的设备层的这一层。上面呢，我们还有模型层和应用层，针对于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场景、不同的需求，都可以去匹配。你可以在里面选某一层是使用。
0: 算力的供给侧在加速布局，需求侧同样热情高涨。在论坛现场，记者看到，来自装备制造、化工、生物医药等众多传统行业的企业代表主动对接算力企业，希望借助算力突破发展瓶颈。新众业建设集团董事长刘俊良。
5: 我们算是机电一体化的一个公司，按照传统的产业来说，它的能效已经受到了限制，就是这遇到了一个天花板。在这个 AI 智能算力赋能以后呢，需要强大的算力来进行升级。
0: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江涛。
6: 今年以来，智能体的革命带来的这个变化是巨大的，已经由人直接去调大模型演进成人给智能体提需求，然后智能体自己组织一支战队去完成这个任务，这样呢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不是说3倍5倍的这个，而是多少个数量级的提升。
0: 河北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充足，目前已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落地413个垂直大模型、86个智能体，数智融合加速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参会企业认为，河北雄厚的传统产业基础正是 AI 技术最好的试验场。上海天数智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邹轩。
7: 河北有非常多的传统有优势的行业，更多 AI 其实是在这些已经有的行业中去解决它的问题，所以就恰恰是因为我们有非常明确的这些河北基础的强的行业，那这些行业可以使用 AI 来提高它的效率，最后的结果其实仍然是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发展得更快，并且在原来已经有的产业里面获得更好的地位。
0: 针对河北如何进一步依托人工智能加赋能产业提质增效，业内专家建议，河北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借力京津人工智能人才技术和研发创新优势，以丰富的产业场景承接前沿。

0: 研算力成果落地转化。轻微智能软件副总裁李斌，
1: 北京呢，不管是芯片的集成电路啊，包括大模型，它是一个前沿技术的一个高地。但河北呢，其实是在我们的产业集群应用场景上，它是更加丰富的。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跟咱们河北的啊这些各个产业的这些应用场景相结合，把我们的新架构、新技术啊，能够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行业的这个应用上去。
0: 昨天，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在廊坊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办。论坛以未来产业赋能未来之城为主题，汇聚政产学研用各界代表，围绕算力产业创新路径展开深度对话。请听本台记者王志华、张世强的报道。
2: 本届论坛，雄安新区相关领导介绍了雄安建设发展情况，并进行了数字产业专项政策发布。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王子轩。
3: 雄安新区聚焦支持科技创新研发，强化多元素要素支撑，激发数据要素活力，深化扩展赋能应用和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五个方面，系统谋划编制了雄安新区关于支持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个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推动算力和数据资源汇聚，加速 AI 场景落地。
2: 论坛同步举行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启动运行和雄安算力联盟成立仪式，并发布算力首发新品、算力赋能未来之城典型应用场景和算网融合一体化建设体系。在算力新品首发环节，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企业级智能体操作系统。这家脱胎于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的 AI 企业，其自主研发的华清架构师大语言模型已通过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是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首家完成大模型备案的公司。目前，企业已在雄安新区两个试点场景共同研发推广超过30款智能体。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4: 智能体是一个大模型时代最新的一个趋势，从某种程度来讲，它是当下整个算力市场最火爆而且是最消耗算力的这么一个应用场景。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是面向雄安新区的一些政务以及企业办公应用，应用场景我们认为还是比较适配当下的很多政务和办公应用的。那雄安新区本身呢，因为它是一个新城嘛，非常多的这个人工智能和这个信息化的场景都能够和我们的这个产品目标相匹配，所以我们选择在雄安进行首发。
2: 论坛期间，多位行业专家和企业技术负责人围绕 Token 时代、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场景化智能应用、算网安一体化运营、持续智能底座等话题展开交流，分享前沿技术成果和产业实践经验，探讨算力赋能未来之城建设的新路径、新方向。天宇峰成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亮以让算力流动，让智能生长，未来之城的持续智能底座为题发表演讲。
5: 我们是成都的一家做 AI 创新的一家公司，然后我们做的这个 AI 是另一个 AI 的范式，是让 AI 自己在真实世界里面生长出来。这个 AI 它有自己的独立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呢就是基于每个人真实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在 T 时刻它就开始做预测，然后 T 加一时刻这个真实事件发生了，它就会自动的这个生长出来，要不然就会被淘汰。这样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已经完成了技术闭环，现在正在形成一个产品。雄安它是一个未来之城，我们很希望该推动未来之城的这个发展，让我们这个生长式 AI 推开整个未来之门。
2: 据了解，雄安新区坚持全链条自主可控建设思路，依托雄安城市计算中心打造边云超智协同的城市级计算体系。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平台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贵州、内蒙古、成渝等八大国家算力枢纽，联合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推动算力资源统一汇聚、智能调度，旨在打造统筹河北、辐射全国、通达全球的算力枢纽。此次雄安论坛的成功举办，标志着雄安新区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生态培育、政策体系构建等方面迈出关键步伐，将为全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雄安方案与雄安智慧。

0: 营，今天您就先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提前探营，走。
1: 沧州五脉绵延，沧海奇侠镇萃取本地武功核心 IP 形象，以当代视角重构武林江湖意象。
0: 来，我们现在就变身，江湖侠客苍小狮。好，走，我们现在就找 NPC 闯关去。
1: 奇侠镇推出三条角色扮演游戏剧情线路，游客领取身份任务卡穿梭街巷，既能偶遇川剧变脸、五彩戏法等江湖绝活，参与投壶、射箭、武学小考等侠客试炼，还能近距离观赏通臂劈挂、八极拳等本土正宗功夫，跟随武术大师习得一招半式，
2: 就是有这种沧州的本地特色在里，看得我热血沸腾。因为武术嘛，武术给人就是正义啊，就是有这种大侠的感觉，所以沉浸式体验下来我感觉非常的不错，
3: 特别好。我第一次来沧州，然后就是我看这个沧州的特色，这个杂技和这个舞桥，然后感觉他们做的特别厉害，有什么都好，衣服又好看，音乐好听，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
1: 沧州市是闻名全国的武术之乡，为了让游客沉浸体验武术文化，沧海奇侠镇汇聚劈挂、六合、八极等沧州八大门派传人，打造多场招牌大秀和功夫表演。
4: 以我们的量标会来说吧，我们主要是讲的是沧州的八大门派，把沧州的真实镖局历史、镖步喊沧它的典型故事融进整场大秀。我们结合灯光、实景武打，让观众不是隔着看台看戏，而是仿佛亲身站在了当年沧州的镖场，沉浸式的感受到沧州的武术文化。
1: 同时，小镇还布局了174处业态，包含109间特色商铺、65个创意摊位，构建集美食品鉴、戏剧观赏、文创购物、休闲游乐于一体的江湖街市。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今天，新疆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抵达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江煤外运是国家能源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通道以江煤入海为主，通过江煤入境组装万吨大列，再转入到唐山港京唐港区，最终通过水路运输将新疆煤炭运往华东华南沿海区。
8: 省人社厅日前发布公告，开展2026年河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调剂补录和新报名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免交报名费，每人限报一个岗位，报名时间为9月12号9时至9月14号17时。
7: 近日，省民政厅等5部门制定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整治范围为线下有偿婚恋经营主体和线上婚恋运营载体，专项行动将持续到明年2月。
8: 事前，2026年河北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启动仪式在石家庄正定举办。今年全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计划超过2000场，服务群众将超过20万人次。
7: 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暨2026年全国太极拳公开赛分区赛河北赛区，将于本月19号到24号在邯郸举办。大会主会场设于广府古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太极文化交流中心三大核心区域，集中展示传统太极文化独特魅力。
8: 昨天，石家庄市长安区武安商会成立大会暨石家庄武安招商推介大会在石家庄举行，两地将以商会为媒，经济做强做优。大会期间，武安平调、盘坡、桃花。

0: 等非遗剧目的展演，为这场经贸盛会注入了浓厚文化色彩。
1: 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将于9月19号启幕，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17号。八场分会场将陆续在万里庙步行街、石家庄大剧院、古滦水镇、正定古城南城门、火车头步行街、玉童国际体育中心、太平河公园和知音1953演出，所有场次均免费向公众开放。
0: 今年时光欢乐集活动定于9月25号到10月6号举办，主会场设在马拉松广场、彩虹桥及园博园全域，每天的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半到晚上10点半。
1: 从本月起到10月，丰富的文旅活动，统筹全县景区、公园、乡村采摘基地等多处场地，兼顾文化传承、红色教育、群众文娱、乡村丰收多重主题。
0: 今天2026官厅湖马拉松在怀来县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鸣枪起跑，吸引5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参赛。来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怀来台记者张海丽的报道。
2: 上午，随着发与碧波荡漾的官厅湖相应程序，来自北京的参赛选手王博
3: 第一次参加这个半马，然后这个赛道确实很漂亮，这个保障也很好，这个周边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很热情。
2: 全程马拉松参赛选手吴欣然是一名资深长跑爱好者，这是他第5次征战官厅湖马拉松。
4: 这边的气温气候也特别宜人，跑起来特别舒服惬意。我基本上是每年都要来官厅跑一次。
2: 据了解，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组别，赛道贯穿湿地核心区域，串联湿地博物馆、荷塘月色、芦荡飞雪等景观节点。怀来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宁：
5: 立足本地良好的生态环境，持续把官厅湖马拉松打造成为怀来一张亮丽的体育名片，以体育赛事赋能体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助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
1: 昨天，东方甄选全国首家景区线下体验店在张家口崇礼太武小镇正式开业。这家体验店依托崇礼太武冰雪文旅资源，通过线上传播加线下体验新模式，打造专属北方山地文旅体验标杆门店。
0: 近日取材已于富平马兰花童声合唱团真实故事的电影《马兰花开的声音》成功入选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主题电影推荐活动。
1: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密集召开多场会议，协调推进六张网重大项目。15、17总投资预计超过26万亿。眼下，六张网建设正加速协同融合，算力可以跟着电价灵活调度。万兆网络也正在延伸到田间地头。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明天起到本月17号，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
1: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汇聚了超1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10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0: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

0: 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
1: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目前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特点，其中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 2.3 天，连住7天及以上游客同比增长近30%。今年暑期定制旅游比例达到57%，高于跟团旅游的27%。与此同时，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
0: 未来3天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白天体验秋高气爽。
1: 本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上述袭击进行报复。
0: 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
1: 近期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推高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消息宣布多个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航安排，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价在涨幅超过100美元每桶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
1: 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在 G20 迈阿密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表态时，俄罗斯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
0: 德国图片报12号发布线上民调结果显示，接受民调的德国人针对莫茨是否适合担任总理这一问题，有78%给出否定答案，仅有14%回答是，而其余8%没有回答。德国民众对莫茨的支持率从2025年年中以来一路下滑。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

0: 新闻广播。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飞机四伏，霍尔木兹未开，沙特命脉管道又遭袭关闭；明确红线，普京称欧洲在乌克兰部署军队意味着与俄开战；太空合作，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将与印度联合发射航天器研究金星，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当地时间9月12日，沙特阿拉伯关键能源基础设施遭到大规模空袭。沙特宣布关闭横跨阿拉伯半岛的东西向输油管道。这条过去半年承担全球约4%至5%石油供应的战略通道遇袭，国际能源市场再度面临冲击。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向红海方向推进。据多家媒体援引也门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胡塞已控制巴布曼德海峡中央的佩里姆岛、霍尔木斯海峡、巴布曼德海峡以及绕行红海的陆上输油通道，几乎同时。12日证实，东西向输油管道在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已临时关闭，目前技术团队正对受损设施进行安全评估，恢复时间尚未公布。沙特表示，此次停运属于预防性措施，目的是确保设施和人员安全。
1: 中东局势又有变化，这回沙特这叫什么？按中国话讲，这就是屋漏偏逢连阴雨。

福禄双至，祸不单行。一方面，沙特本身他那个输油管线遭袭，横跨阿拉伯半岛那个东西向的输油管道，他只能关闭啊，遭到攻击了嘛。另一方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动作频频，而且呢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战果吧，就是他向红海方向推进。那个曼达海峡中央啊，有一个佩林姆岛，我看也翻译成毗邻岛、佩林岛。这个岛呢，正好在曼达海峡的中间，它把曼达海峡呢就分成左右两个航道，就那个岛让胡塞武装给占了，而且他们还控制了和这个岛隔海相望的祖巴布。这个曼达海峡我们讲过吧，最窄的地方就29公里，这不是用导弹封锁，理论上大炮都能封锁呀。连接红海亚丁湾，这是亚洲和欧洲之间经过苏伊士运河那个航线的咽喉要道吧，现在是被胡塞武装控制。这回咱不夸张的讲，对沙特来讲叫大祸临头。你看这个逻辑链啊，二月底的时候，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动手，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全球的这个能源市场遭到冲击。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吧，美国和伊朗之间停停打打，咱放在一边不说，沙特呢原来有招，有后手牌，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呢，那他不走这个海峡了，他生产的原油呢通过境内，就他自己境内的这个管线运到哪儿，盐埠港依旧可以外运，虽然他不是百分百自己所有的产能都能够运出去，有一半儿行啊，对他对全球能源市场都很重要是吧。那现在这路又被堵死了，一个呢他那个管线他自己不得不关闭，你遭到攻击了吗？你不关闭，人家也给胡塞武装出手，等于说曼达海峡也被封锁了，那么沙特怎么办？几条路都堵死，这成了瓮中之鳖了。有报道说呢，那个王储小萨勒曼给特朗普打俩电话，说你得管呐，你得去打胡塞啊，特朗普还拒绝了。沙特这回真的就热锅上的蚂蚁了，这日子太难熬了。其实又岂止是沙特，这事儿哈，对美国、对以色列乃至对印度，都是灾难性的消息。那这个事儿我们观察一下，观察一下，先把这个格局先说清楚。先说沙特啊，刚才我们谈到了沙特现在呢

预防性的措施，要保这个设施和人员安全。因为你不关，人家随时可能炸呀，少点损失啊。你要开着，我随时可能会炸。那沙特也没有别的办法，就配合就关上吧，省得再炸了，炸了我还得修，还得花钱嘛。实际上沙特的这个东西向的输油管道这个设施呢一直被攻击，多次受损，这个管线长是1200公里呢。这事儿得说到两伊战争那个当口，伊朗伊拉克不打起来了吗？他们都有所谓西船战，就是对对方的油轮进行攻击。那个时候沙特就觉得不对了，不对了呀，自己是个卖油的，如果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我怎么办？所以沙特就动心眼儿，说我得有一个后手牌，就是在国内修这个石油管线嘛，1200公里，他就绕开霍尔木斯海峡到哪儿呢？到盐布港。这个盐布港在哪儿呢？就在红海沿岸。这管线呢把沙特东部的油田和红海港口盐布连在一起，就算是绕开霍尔木斯海峡出口原油的核心通道。刚才我们讲二月底中东开打，6个月的时间，人家沙特的原油就改道走这条路到红海出口。我查了一下日运输量，说是400万到500万桶，占全球石油供应量4%到5%，就沙特一家。你要知道在中东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能力做这个东西的，你还得有条件呢。沙特有，但现在遭到袭击。沙特呢也没明说是谁干的，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反正这个无人机，多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境内，而且按照沙特的说法是应伊拉克总统请求吧，是暂时给予巴格达调查和防止类似袭击再次发生的机会。那么在这之前呢不采取军事报复行动。不知道你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无人机呢是从伊拉克方向飞进沙特境内攻击沙特的，按说沙特得报复啊，报复谁？从哪儿飞来的？伊拉克嘛，人家伊拉克官方的意思，你容我点时间，我查一查，所以沙特就答应了。得到答案之前，得到这个结果之前，就先别动手，别报复。当然，你要说从伊拉克这个方向飞过来，比如有一个可能是不是伊拉克的这个什叶派民兵，也是抵抗轴心什叶派之虎里边的成员嘛？是不是他们？你可以猜，你得拿证据啊。而且在之前这几个月之间吧，我还曾经看到消息说伊拉克的这个什叶派民兵啊有不少已经交枪了，就算金盆洗手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把这个帽子扣到人头上，你更得拿证据了，人家还觉得冤呢。但沙特这遭袭是真的，沙特现在也比较理智吧，不要莽撞行事，不要树敌太多。因为他树这个敌啊，就是胡塞武装这点事儿吧，让人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本不该如此。这我们就说到胡塞武装，前两天我们讲到了啊，三点。第一点呢，也门是内战，到现在也在内战。这个内战的角色还不只是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但他们两家呢是老冤家老对手。第二，我们说呢，沙特是要帮也门的政府军，是要帮那个哈迪政府，所以他曾经拉着海合会呢和胡塞武装作战，但是呢也没有打赢。后来呢，因为沙特和伊朗有这个和解嘛，所以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个战事也就停下来了，消停了一段时间。然后麻烦就是最近，就是伊朗那个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他的葬礼胡塞武装代表团去，伊朗飞机管接管送，但是也门政府不允许，你的飞机不能进我领空，你胡塞武装要是想去伊朗参加这个葬礼，我给你派飞机啊，胡塞武装肯定不接受啊。那么伊朗的飞机把代表团送回来的时候，萨那那个国际机场遭到攻击，胡塞武装认定这就是沙特干的，那我就报复吧。所以沙特胡塞武装之间这就打起来了。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一直在交火，沙特呢在帮政府军，所以他们之间的冲突也不可避免。所以按我们围观群众吧，按我们的观察，这个当口应该啊，沙特应该怎么做呢？避免和胡塞武装直接冲突，避免胡塞武装有过激行为，这样才能维持自己的基本利益和稳定吧。这个稳定首先是经济或者说石油出口的稳定，但现在麻烦了。刚才我们讲到沙特面对这个格局了，霍尔木斯海峡被封，他只能通过国内那1200公里那管线把油呢运到盐布港，就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去卖运出去。那红海这个航道的安全就至关重要，胡塞武装其实之前就封锁过曼德海峡啊，而且美国拉着英国还攻击过胡塞武装，最后也没个什么像样的结果，没有把人家打服啊。胡塞武装具备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那实际上连带着苏伊士运河都遇到威胁。在这个状况下，按说沙特没有必要和胡塞去冲突，但是他就冲突了，就是因为代表团飞机那个事儿嘛，一直闹到现在。那胡塞武装

他往前推一步，控制红海沿岸部分地区，控制曼德海峡，这对沙特来讲是致命的。其实坦率说，你国内那个石油管线，这不是遇袭了吗？即使没有遇袭，你这船能装着油出来，你在红海也不安全了。现在是这么个状况。那么胡塞武装出于何种目的？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原来这个石油海之湖，是不是现在得到？

跟伊朗打了这7个月了吧，没结果呀，没赢啊。第二，特朗普现在面对中期选举的压力，你得做出点成绩来啊，至少你损失不能再大了。所以特朗普呢，老调重弹，又祭出就经济手段，想用这个方法呢压服伊朗。但实话实说，这个手段它见效慢呢，而且伊朗有破局的途径和时间。那现在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对红海、对曼达海峡的控制，是不是可以看作伊朗的反击？这个反击，请问你美国怎么办？第三，刚才我们谈到，现在沙特他承受了压力，他向美国求援，小萨勒曼两次电话，特朗普等于拒绝对胡塞武装动手。这个事情两面说，一方面你得说特朗普有他明智之处，他不愿意再动手，他那跟伊朗开的一篇呢，这边难道还要动手吗？他自己导弹的库存还有多少？另外胡塞武装呢，他阵地有所变更，如果你想用所谓高科技武器去攻击胡塞武装的一些阵地啊、仓库啊、一些基地啊，你得重新装订驻援，重新做这个战场态势感知，重新拟定攻击的这个路线或者说是计划吧，这都是要花钱的，另外需要时间呢，这劳神费力的事儿有没有必要干？特朗普现在似乎是不想干，但是这个事儿还有另一面啊，沙特是你的盟友，这6-7个月，美国对中东自己盟友的所谓保护的承诺，你兑现了没有？你没有，现在这是胡老眉毛了，沙特现在两头堵啊，真叫一根筋两头堵了，中间是1200公里的石油管线，这边是霍尔木斯海峡，那边是曼德海峡，都给堵住了，你得救人沙特一命啊。但是美国现在没有做，你没有做，你还有没有信誉？你在中东还有没有号召力？你的话还值不值钱？这不问题就都来了吗？所以美国实际上被吊在这儿了，上不去下不来了。而且有句话我们放在这，沙特对美国来讲，它不是一般普通的盟友啊，它不是简单的是一个中东大国而已啊。这个石油美元说到底是沙特配合，实际上一般认为呢，就是苏联1991年苏联解体，这个和沙特帮美国忙，就是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嘛，打压油价，让苏联挣不到钱，这个对苏联解体，就是美国赢得冷战，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你要是不帮沙特，这就叫忘恩负义，这就叫卸磨杀驴，而且你石油美元怎么办？还有一个角色需要提一下，就是以色列。以色列这几年，就是2023年嘛，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他展开一系列对外军事行动，现在也没闲着呀。你看，对巴勒斯坦人，一个地方加沙，哈马斯基本上要赶尽杀绝了。另一边呢，约旦和西岸，他是通过定据点的方式在蚕食。另外，在叙利亚把戈兰高地抢了，还轰炸，到现在也在看着叙利亚前政府，就是阿萨德政府那个核计划，他还盯着呢。另外呢，黎巴嫩真主党他也没客气，现在在黎巴嫩有军事行动啊。至于伊朗呢，这把美国都拖下水了，一块跟伊朗干嘛？所以你看他多线作战，但真有一个角色，他其实为之难和呀，就是胡塞武装，因为离得比较远。你说以色列怎么着？现在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包括那个岛，就那个毗邻岛啊，那个岛位置很重要。我甚至想过，比如以色列派特战部队把那岛抢回来，不是不行，但是那岛抢回来你就得驻军呢，你不驻军，人家不就抢回去了吗？但你要敢驻军，那个岛他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嘛，他那个位置，胡塞武装搭两炮就行啊，你连个安稳觉都睡不成啊。所以派特战部队夺回那个岛，恐怕也不是什么明智的方案。那你说你拿胡塞武装怎么办？这是个问题。以色列恐怕还得忽悠美国下场，但是美国现在不动，美国不动呢，那沙特在纠集海合会，胡塞武装动手吗？你有把握能打赢吗？如果没有的话，沙特可以考虑援引，因为毕竟和伊朗不是有什么和解吗？硬的不行来软的嘛。可以色列怎么办？以色列没有太多选择了，把旗基本上走死了。以色列南部这个埃拉特港是通往印度洋和亚洲的唯一的海上通道，但是船得经过曼德海峡，你去人家来都得过曼德海峡，这又让胡塞武装给卡住了。实际上胡塞武装封锁过埃拉特港，导致相关船只减少了85%，那港口基本上就瘫了呗，出过这事儿。也正因为此吧，特朗普去年拉着英国去轰炸过胡塞武装，也算是要解以色列之围，但是最终徒劳无功，没能解决问题。关键还有一节啊，你看美国对中东一众盟友这个态度，如果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也有改变，当然现在没有啊，如果他有改变，以色列恐怕真的就没什么出路可言了。另外刚才我们谈到还有一个角色是印度吧，为什么把印度也拿来说呢？就在这次中东这个战事爆发之前，印度总理莫迪还跑到以色列就访问嘛，

这种把未来压住以色列的态势好像很明显。莫迪话说的就以色列是富国，我印度是母国，我不是说吗，他们俩这么一组合，那谁是儿子呀，对吧，这什么格局这是。但是两国关系之紧密由此可见一斑。话音未落，以色列拉着美国又对伊朗动手，中东的局面可就变了。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封锁，现在曼德海峡要彻底落入胡塞武装之手，那么印度洋到地中海这个航运的咽喉是被人家掌控，你怎么办？另外巴基斯坦和沙特人家倒是有联盟，还有土耳其，人家是以这么一个座上宾的方式啊进入中东这个棋局。那印度是不是押错宝了？其实几次哈，在这个国际大势的变化之中，印度都押错宝。你比如说本来塔利班跟美国人谈了很久，大家都知道是吧，美国人撤出阿富汗，那这个时候你要再押宝美国扶植的那个当时叫加尼嘛，那个总统再押宝他那个政权就不对了嘛。果然印度刚押完宝，美国人撤了，加尼政权倒台，塔利班卷土重来。那请问你印度你何以自处啊，你这个角色就没赶上趟嘛。那现在你说你押宝以色列，现在中东这样一个乱局，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变得很孤独啊？当然我们不会说任何国家的领导人愚蠢啊，莫迪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呢，就是美国、欧洲、以色列再加上印度，人家有一个经济走廊。

当地时间1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普京强调，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

就是你欧洲你的军队如果进入乌克兰，或者换句话说北约军队也包括美国，特朗普和普京刚通了电话，显然在某些问题上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而且普京不是承诺吗，我对欧洲没兴趣，我没打算对欧洲有什么军事行动啊，这个事儿也算是对特朗普的一个承诺，特朗普跟自己欧洲盟友可以交代嘛，对吧？所以实际上普京现在是把话扔给了欧洲人，那北约成员基本上都是欧洲国家嘛，你们军队正规军啊，一旦要进入乌克兰，那就是打仗，那就战争状态啊，那咱就敌国呀。换句话说，一直以来就俄乌战争打了进入第五年嘛，大家是有默契的。这个默契是什么呢？俄乌之间打仗，乌克兰背后站着整个西方，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呢，你说财政也好，武器装备也好啊，包括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等等吧，都行。另外呢，你说你出人，这个人呢以志愿军啊、雇佣军呢、啊，以这个身份，你别成建制，你零散的，他是以平民身份嘛，你就是雇佣军，他理论上也是平民啊，就商业行为嘛，我花钱雇你嘛，就是以这个身份你介入到战争之中，你帮乌克兰，俄罗斯这儿我接着我忍，但是你要是成建制正规部队，你波兰派一个旅，德国派一个师，你给我来这个，这不就是战争状态吗？这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啊。所以普京在这画了一道红线，很清晰，你只要派军队，这就是战争状态啊，我跟你说清楚。在这之前实际上已经敲打过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但是英国更多的还是向乌克兰提供的是武器，就是无人机啊，远程无人机啊，还没说派军队、派人、派军人到战场。那俄罗斯已经把矛头指向英国，你这就是参战了，你等于下场了嘛。那现在给欧洲或者说给北约、给西方画了一道红线，不许派军队，你要军队敢进入乌克兰就是战争状态。而且呢，众所周知，今天的战争和当年是不一样的。当年你说一次大战，凡尔登绞肉机，这边巴黎出租车司机开着出租车往前线运兵啊，运武器弹药啊，那前后方依然是很清晰的。那当然巴黎也遭到过这个轰击啊，去巨炮轰击列车炮有过，但总的来说前后方很清晰，仗打到今天，前后方这个界限很模糊了，甚至出现什么局面，前线是焦灼状态，就俄乌之间在前线，我不是说过吗，双方战场态势感知能力都达到相当的水平，就是说战场对双方都是透明的，你有什么军事行动我看得一清二楚，你前线部队敢集结我马上无人机招呼啊，所以前线反而它是焦灼状态，不是不打仗啊，你一枪我一炮的一直在打，但是谁也不好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了。但是所谓传统的后方，你就说乌克兰首都吧，基辅吧，那少挨炸弹了吗？俄罗斯这边能源基础设施少被炸了吗？昨天我们还讲，本来黑海舰队的基地塞瓦斯托波尔非常不安全，那俄罗斯舰队往后撤，就黑海舰队撤到新罗西斯克，离塞瓦斯托波尔300公里，这回安全了吧？不安全啊，这不乌克兰导弹追过来了吗？前后方的界限很模糊，所以普京这话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有一些欧洲国家你真的参战，你把部队派到了乌克兰，就俄乌前线战场啊，你以为你本土就安全了吗？战场本身就没有什么前方后方之分了，那就等我招呼吧。这是普京的一个态度，画了道红线，非常清晰。当然普京呢，刚才我们讲他说好他的风格滴水不漏，他把另一半话也得说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俄罗斯没打算进攻欧洲，咱本来没有必要打仗，我没威胁你，我也不想威胁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他把这话说到这儿就算说全了，又应和了之前和特朗普之间的那个电话。如果说他和特朗普之间沟通，那算是私密行为，密谈嘛，电话打一个小时，煲电话粥，那我们都不在现场。然后特朗普说让普京保证了不打欧洲啊，你们放心啊，这是特朗普一面之词。他那个话说实在的，有人信有人不信呐。那现在普京等于说把自己对特朗普的看来是有某个承诺啊，我不打欧洲啊，我没想威胁欧洲，把这个话公之于众，这算是给特朗普把这话圆上了，等于间接向特朗普示好嘛。那你看咱俩这关系，你跟他们说了我再证明一下啊，但是如果光说我不进攻欧洲，那是单方面的承诺，自己束缚自己，我得把另一半话也说上啊，就是你们欧洲也不要派兵到乌克兰，你到这儿来那就是要跟我打仗，你都跟我打仗了，那我刚才那个保证我没法兑现啊。到这儿他把这话算说圆满了。你看说话是一个技巧，尤其是这个国家领导人这个层级的啊，你一说话白纸黑字大家可都记着呢啊，你不是不能反悔，

但是这个世界可有记忆啊，你看着办啊，这是一个事儿啊，就事论事，先说这么多。然后呢，我就要进入买一赠一环节了。我说另一个人谁啊？拉夫罗夫，俄罗斯外长，他的话和普京的话，你要一块儿听，你就更有感觉。在9月7号，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拉夫罗夫就俄罗斯外长啊，他有个演讲。拉夫罗夫说什么呢？说永远这个词儿可能很绝对啊，但是在你们这代人的有生之年，你注意，不是拉夫罗夫，拉夫罗夫70多了啊，他说的不是自己，是你们，你们是什么人啊？这个学院啊，是拉夫罗夫的母校，是俄罗斯外交人才的摇篮。他现在对自己的这算学弟学妹嘛，晚辈嘛，讲话，台下坐的这帮人里，可能有人就是未来俄罗斯外长啊，或者说，从事俄罗斯外交工作的一些关键人物吧。拉夫罗夫他没说我，那我70多了吗？我有生之年没几年了，你们的有生之年，在你们这代人的有生之年，那种关系恢复不了，就是俄罗斯和欧洲和西方的关系恢复不了。说到底，西方不值得信任呗。那拉夫罗夫这话说的比较狠呐、啊，那老头76了，他在苏联时代就苏联的外交界的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到这个俄罗斯联邦这个底牌是不一样的。但是西方对苏联也好，对俄罗斯也好，这个态度其实是一以贯之的，这一点他比谁感受都深，甚至他比普京，我们做个判断，感受都深。因为在苏联时代，普京毕竟是科格勃呀，不直接从事外交工作呀。拉夫罗夫不是啊，一直在这个圈子里啊，所以他现在居然对自己的晚辈，对俄罗斯未来的这个外交圈说什么呢？说回不去了，就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回不去了，有生之年，你们的有生之年好不了了。这是什么？这是对一个结构做判断。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把普京和拉夫罗夫两个人的话你放在一起，你就会有一种比较强烈的感觉啊。我说我的感觉啊，说到俄罗斯也好，苏联也好，就是连苏带俄吧，跟西方的关系，说到现在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这个冲突或者叫战争吧，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叙事。你从乌克兰来讲，那我是被俄罗斯侵略了，全世界都应该站在我这一边。那从西方来讲呢，是支持乌克兰这个表述，可是从俄罗斯那边讲呢，你们这帮骗子骗得我好苦啊，我这很傻很天真。俄罗斯是另一番叙述，因为他们会讲什么呢？就是在苏联时代，就戈尔巴乔夫那个时代，两德统一嘛，这个事儿我们讲过，说到底苏联是没有拦着放行了，而且苏联决策层，就说到底戈尔巴乔夫吧，他是连退了几步，一开始根本就认为这不现实，然后又认为呢，实在不行也不是不能统一，但统一之后，德国得保持中立啊，你北约不能进入吧，甚至我苏联军队在东德这边，我得看一阵吧，再往后退，就是要不你们统一吧，我也撤了吧，但是你给钱呢，他退了几步，最终两德统一。当时呢，我们实话实说，在西方内部对两德统一也不是没有意见，也不是没有疑虑啊。德国统一了，一战二战都是他挑起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不说吗，就是欧洲多国对德国统一也很担心，和现在格局完全不一样。所以在那个时候，西方就是北约向苏联向戈尔巴乔夫承诺说，两德的算统一了，对吧，我们绝不再东扩啊，一英寸我们也不东扩。那到现在呢，我们知道东扩了上千公里了，北约现在32国了，所以从普京这儿来讲，你们说话不算数，你们骗了我啊，骗了不止一次。当然你要想替西方辩解也不是没词儿，那当时人家是向戈尔巴乔夫做的承诺，苏共的总书记啊，苏联的总统，现在苏联没了，那承诺还能作数吗？你找个理由你就可以说了不算，这没问题。说到底还是实力嘛，你有实力他就不会骗你，不敢骗你啊，骗不骗呢他动作都不会做，你没有实力他骗了你，你又能怎样？现在就这么个状况。2014年那个克里米亚事件之后，那次是欧洲甩开了美国，就主要是德法嘛，默克尔马克龙他们俩操盘，拉着俄罗斯跟乌克兰谈明斯克协议嘛。但是战争爆发之后，就是2022年打起来之后，西方世界整个都在埋怨默克尔，说你看你这典型的绥靖啊，啊，不是被普京忽悠了吗？默克尔人家说什么呢，说我忽悠他了，那个明斯克协议就是骗他的，我们就是要给乌克兰争取时间嘛。也许默克尔是为了自保违心的说这个话，也许他说的是真正的真相啊。

什么信任可言啊？那仗打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新闻，是战报，实际上那是人命啊，是彼此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啊。那到现在这么一个格局，你说想回去，这难度确实是非常大的。而且和以前不一样，我们说以前比如俄罗斯跟那个奥斯曼土耳其，沙俄跟土耳其打仗，那打了10次以上嘛，俄土战争啊，沙俄和英国法国不都有矛盾吗？但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列强俱乐部的成员，你搞我一下我搞你一下，大家差不多。现在不一样了，一个是战争形态变化，一打就是总体战，就是把整个国家呀都压上去 all in 呢、啊，你还不一定能打赢，而你输了就万劫不复嘛。况且俄罗斯整个经济体量太小，大家说 GDP 不如广东嘛，就这么一个状况。那西方当然趁这个机会要极力去压榨，就这点来讲和之前没有差别。但俄罗斯觉得疼啊，比以前可疼多了，以前皮糙肉厚，现在远不如以前了。所以你看拉夫罗夫他是外长，他也不是什么国防部长，他不是这个国家的决策者，就普京那样的人物，他也不是军方将领，他只是从外长这个角度是和西方一直打交道的一个人，或者说是俄罗斯和西方打交道最多的那个人。他的判断，别说我了，你们啊，这一代学生学外交的这帮人，你们这代人穷尽你们这一生，跟西方的关系恢复不了。他表达的是这么一个判断，这很悲凉啊，也很悲观。那再配合把他们俩的话放在一起，这逻辑就非常清晰。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关系，这个趋势没有悬念。俄罗斯所谓向东看的战略，这个东恐怕也不只是中国嘛，东南亚也算，印度也算，就这个战略恐怕也只能叫义无反顾。而且我们作为围观群众，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算是由于各种原因吧，俄乌之间真的停火，那么未来战争依然随时可能爆发呀。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从乌克兰来讲，我现在弱到打不动了，我捏着鼻子我认，甚至我不得不在一些协议上签字。俄罗斯要的很清楚嘛，一旦和平降临啊，咱签和平协议，乌克兰你不能再要失地，那就是我的了。那俄罗斯肯定是这个态度啊。乌克兰如果真打不动了，他不得不屈辱地接受这个结果，他也只能签字。但是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等你兵强马壮了你还认吗？你别说兵强马壮，我有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说当年那个1933年，就希特勒上台，他不是把凡尔赛合约一页一页地撕掉吗？那个时候德国并不是兵强马壮，该撕他也撕啊，纸上的协议啊，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效果，在一定阶段也许是有效的，但是事已时宜啊，一切你还要看就当下的这个大的格局，看背景，看博弈双方或者多方这个此消彼长的实力，还要看这个东西。那炸弹一旦埋下，这麻烦是无穷无尽的，这对俄罗斯是一个长久的牵扯。什么时候你想削弱俄罗斯了，乌克兰那捅一家伙想消耗你很容易啊。所以你说哪有什么互信啊？如果现在啊，你说美国斡旋也好，西方出手也好，俄乌弹劾啊，和平协议签了啊，俄罗斯如果真的信了呀，所以拉夫罗夫才做如此悲观的这么一个判断啊。那最后我们再说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和欧洲按说不应该爆发战争，大家都打不起，但是真要打那又会怎样呢？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年就是苏联鼎盛时期，在1981年有一次西方八一演习，震惊整个西方，把欧洲人吓傻了，8天打到英吉利海峡。在1981年的9月，苏联出动50万大军，在波罗的海沿岸，这堪称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演，名字是西方八一。背景啊，就是80年代初，1980年的时候，苏联表面上至少表面上是蒸蒸日上，尤其是军力吧。1980年，他军队总人数是500万，坦克5万辆，步兵战车6万辆，火炮5万门，战斗机6万架，这大概这个数啊。至于美国，当时美国军队总人数是200万，坦克1万。步战车2万，火炮1万，战斗机4000，这跟苏联反而是有巨大的差距了。而且值得一说的是，如果苏联打算从本土进攻欧洲的话啊，海军能发挥的作用其实有限，折扣，不是说起不了作用，至少要被打折扣。另外双方都有自己的朋友圈，苏联和美国在华约北约方面吧，能投入的兵力大约都是200万，但是呢，苏联同时还可以投入24000辆坦克，4500架战斗机，美国呢有

0: 22,000坦克和3700架战斗机。西方八一军演，苏联是向西方展示实力吧。德国人有分析，就西德呀，说如果这不是军演，那么苏联早就已经包围德国，他们的坦克会把柏林打成一片废墟，还可以从海上登陆控制丹麦荷兰。那么在德国荷兰丹麦一线被攻陷之后，法国会陷入苏联包围，然后是意大利沦陷，所以欧洲几大强国很快就完全处在苏联控制之下。整个这事儿哈，做下来大概是8天，这印马英吉利海峡呀。而如果苏联是8天内攻陷欧洲，那么美国连救援都来不及，而且可能遭到苏联不顾一切的核打击的重创。而苏联一旦攻陷欧洲，美国马上失去一大批盟友，世界各国会审时度势，美国在两极争霸之中不再具有任何优势。这当年是演习啊，现在看起来可能有夸大其词啊，危言耸听啊，但当时欧洲人包括美国人的恐惧也是真实的。时过境迁吧，今天俄罗斯和当年的苏联绝对不可同日而语，但有一些问题还存在。比如说如果是陆上俄罗斯向欧洲发动攻击的话，那美国家呢，就如今啊，你说和冷战时候比，他的这个战争的潜力也好啊，作战能力也好，你说是更强呢还是已经被削弱了呢？说到底就是今天你说北约也好，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比起冷战时候怎样，其实都打折扣了。俄罗斯不如苏联，肯定不如。那么欧洲或者叫西方嘛，也包括美国，比冷战时候的自己怎样，也不如啊，也注水了，也被打折扣了，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更重要的，欧洲也没有自己的自主防务。今天的欧盟比当年的这个欧共体时代啊，它成员更多，规模更大，但是呢离心力也更强。关键是美国在冷战的时候是承诺要保护欧洲的，跟苏联干呢，现在至少特朗普政府没有显示出兑现承诺呀，不惜一战这样的决心。所以你说当年西方八一的时候欧洲人紧张，今天他不紧张吗？或者说难道不更紧张吗？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杏花村等多款好酒，礼盒包装大气体面，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现在是蟹卡，等开湖以后，与今年还是正宗的产地，还是优惠的价格。下单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大闸蟹食物需要开湖后，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扫描卡背面二维码预约提货，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新鲜。今年开湖时间大概在9月下旬，想要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咱们抓紧来几张蟹卡礼券，有效期3年，也就是3个蟹季，每年阳澄湖开湖后次日至当年12月31号可以提货。不过呢，需要提醒您，虽然提蟹日期到12月份，但是好蟹不等人，90月份蟹的品质最好，而且到12月份之后很可能就售罄，没有办法提货了，所以开湖后一定要尽早提蟹。济广优品商城有多款型号的大闸蟹礼券供您选择，推荐大家选择实惠的1588型礼券，里面有3.5两的公蟹5只，还有2.5两的母蟹5只，一共是10只，一张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5元。从1288型到9999型，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多种规格，不同组合，总有一款适合您。阳澄湖大闸蟹尝的是一口鲜，送的是一份情，5张以上还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古井4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济广优品商城福利，6瓶每瓶500毫升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可能有朋友就会问，这酒为什么叫4连冠呢？这里面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4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次

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孤叶法加柔和顺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而且价格更实惠。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白酒，6瓶，每瓶500毫升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市场售价199，今天到手只要149元。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当地时间9月12日，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经理德米特里·巴卡诺夫表示，俄罗斯与印度将联合发射航天器，用于从金星轨道研究金星。巴卡诺夫称，我们正在实行一个联合航天器项目，该设备将被发射至金星，俄罗斯科学院在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巴卡诺夫还表示，印度加甘扬空间站与俄罗斯轨道站将部署在同一轨道上，俄方正在提供技术，协助印度同行制造宇航服、座椅和空间站舷窗。此外，俄罗斯还向合作伙伴提供了覆盖地球表面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高清航。
1: 可能觉得有点意外啊，可实际上平常如果你多关注多久那么突然，你比如说印度啊，印度的这个航天的雄心，我们只能说雄心啊，就是有没有可能眼高手低呢，这一个问题啊，就是他的雄心壮志啊一直如此吧。在去年2025年5月8号，印度总理莫迪他在这个全球太空探索大会上，他有个发言，这发言是录了一段这个致辞，他就宣布印度2040年要启动月球探测任务，而且把火星和金星纳入未来的探测目标。去年莫迪就说过，另外再往前追一年，2024年，瑞典和印度合作探索金星就有计划。你说瑞典，对了，1986年开始，瑞典和印度就有太空合作。之前那个月船系列，瑞典应该说多少也有介入吧。但这次呢，是俄罗斯和印度说要联合要探索金星啊。但实际上我们说截止到今天吧，就人类对金星的探测做得最深入的其实是苏联人。你说不说俄罗斯吗？不一码事儿。你看啊，苏联时代到最后就说探索月球，他们发射过这个月球24号，就无人探测器。那么俄罗斯发射了个月球25号，直接来了个硬着陆砸上去了，就是你没有达到当年苏联的水平啊。那我们简单聊两句啊，一个说金星吧。金星大家了解应该不是很多，它被认为是太阳系里面最恐怖的地域之一吧。地表温度，就是金星啊，表面温度怎么也是接近460摄氏度，460摄氏度啊，很多金属会被融化的。另外，大气压超过地球的90倍，天空中还有硫酸云，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啊。所以没什么已知的生命能够在那儿存活。但是当年苏联呢，对金星是情有独钟，几乎有30次探测任务。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吧，那个时候应该说美苏冷战已经开始，太空竞赛已经开始，而且苏联呢应该讲是领先的。1957年他发射第一颗卫星嘛，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1969年阿波罗登月，就是美国人扳回一局。那么1969年之前，其实苏联都是领先。那在上个世纪50年代，人们对于金星啊没有任何了解，你顶多用望远镜去看，能看多少算多少啊。甚至有人猜测那是不是有辽阔的海洋。甚至有热带雨林，是不是存在外星生命？所以你今天说可能火星和地球更类似是吧？火星有没有生命？当年金星人们可能对它有同样的这种兴趣吧，因为金星它直径是地球95%，质量是地球的81%，被认为是一颗岩石行星，那和地球很类似了。在太阳系里，它和地球

乎像这个孪生姐妹，所以很多人相信呢，它可能比地球会热一点，啊，更潮湿一点，是不是就是年轻时候的地球？一直有这个猜测，因为那时候大家对金星的认知很有限嘛，所以也有人就猜说，苏联对金星那么感兴趣，就是要找另一个地球，而且去火星要方便要容易，一个是发射窗口多，再就是耗的能量就燃料相对要少，所以苏联开始死磕金星。那苏联你想啊，一方面跟美国60年代初那时候还在争登月啊，把人送到月球，同时呢对金星的探测可没耽误。1961年他们发射金星一号，很不幸在路上就失踪了，和地球联系就断了。然后1965年是金星二号飞掠金星，但是也没有传回任何数据。1967年是金星四号进入了金星大气层，传回数据了。69年金星五号、六号在大气里面工作了得有50分钟。到了1970年12月15号，金星七号在金星上软着陆。这个金星七号呢，耐压180个大气压，在金星表面待了23分钟，这就不容易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另一个行星上软着陆。金星九号又着陆，传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来自金星也是另一颗行星地表的照片。没有森林，没有海洋，没有外星文明，就是遍地的岩石，昏黄的天空啊。到1982年3月1号，金星13号又软着陆，给它设计寿命是32分钟，它算超额了。你想，457摄氏度的高温，89倍地球大气压，极端环境，存活127分钟。它搭载19种科学仪器，完成了彩色摄影啊、岩石钻探、土壤分析等等任务吧，传回人类首张金星表面的彩色全景图像。这是人类对金星的最亲密接触、最清晰的这个体检报告了。但带回来的这个信息让大家很失望，就金星是炼狱，不是第二个地球。这是我们说完了金星，然后再说这次俄罗斯和印度这个合作啊，因为最近两国元首见面了嘛，相谈甚欢是吧？但这种合作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也很感兴趣，我们也难免要关注一下。刚才我谈到，就是俄罗斯和当年苏联比起来呢，实际上是在退步。这个退步的原因也不是别的，技术是要进步的，你要持续投入，包括人，你要有人才梯队，这些东西没有的话，那就很遗憾了。那美国产业还空心化了呢，也是在退步啊。所以我们说像月球25号还不如苏联时代，它是砸到月球上去的。那么俄罗斯到底你现在能拿出多少资源来用于金星的探测，其实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好在它手头有全世界，应该说全人类吧，最全的涉及到金星的就是过往的资料，就苏联时代留的那点东西还是有用的，至少经验还是有的嘛。在那个极端环境，我们讲了压力那么大那么热，那个环境下你这航天器那探测器怎么软着陆怎么生存，人家苏联干过，没第二家吧。你说美国怎么样，其实美国逊于苏联。当然对金星感兴趣的人很多，包括美国人。美国人最后在1989到94年吧，他那个麦哲伦号就 NASA 的金星探测器用高分辨率的雷达完成了金星98%表面啊这个测绘，发现了火山啊、熔岩地貌、板块活动的痕迹。这是人类首次完整的绘制金星的就是全球的地形图。那当然美国有新一代的金星探测任务吧，但是好像现在没有更多的消息。现在对他们来讲重返月球可能是当务之急，至于俄罗斯你想重返金星，说到底投入呗。可从我们围观来讲，我是觉得他有那个钱啊，先把舰队重新打造一下，地球上这点事儿可能更重要。但是只要说钱的话，可能印度是一个备选答案。就是如果俄罗斯和印度真展开深度合作的话，印度可以从俄罗斯拿到俄罗斯已有的一些技术包括资料，不管是金星的还是航天器就太空站的这些资料，或者零部件吧，耐压舱体什么的，可以考虑从俄罗斯搞。那你给人钱呢，那这个钱呢俄罗斯可以叫以战养战吧，拿这个卖航天技术挣的钱用于继续发展自己的航天技术，是不是有这种可能。俄罗斯和印度之间的合作恐怕也不会例外，更何况俄罗斯和印度如果合作的话啊，俄罗斯掌握主动权，印度除了掏钱恐怕没有太多的话语权，那整个全局俄罗斯还能掌控，对他来讲这非常重要，除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确实也还有一个面子和尊严的问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5: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比较长的系列跟您列位分享的是晚明70年，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在位时间比较长的万历皇帝他死了，他儿子朱常洛终于是即位当上皇帝了。朱常洛登上龙椅这个太难了，本来呢自己就不受万历皇帝待见，老爹不喜欢他，因为万历皇帝呢特别想把这个皇位传给郑贵妃的儿子那个朱常洵，因为这个国本问题困扰了万历朝几十年呢，到最后呢文臣集团跟这个皇帝呀闹的是不可开交，万历皇帝干脆我不搭理你们了，我不上朝了，官员出了圈啊缺着得了，他闹这种小脾气。即便是后来万历皇帝迫不得已呢把这个朱常洛立为太子，但是对于朱常洛来讲那依然是危机四伏啊。

0: 甭管是什么妖术案呢、挺击案呢，时刻在提醒着他，郑贵妃跟当时的福王朱常洵还是有觊觎之心呢，自己太子这个位置时刻有可能被人给拱下去。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朱常洛呢为了本啊非常的谨慎，每天干什么呀都是如履薄冰的。
1: 我父皇是不是有改立太子之意啊？
2: 殿下一定要谨慎小心，谨防再生变故。
0: 这位太子朱常洛呢是生于忧患，他自己平时仁厚而勤俭，有这么一股子明君范儿。现在终于万历皇帝死了，朱常洛可以即位了，这时候他虚岁啊已经30，也算得上是春秋鼎盛的年纪，而且人到中年呢有见识有心智，比那个少年皇帝啊要老练很多的。所以说古代讲究叫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因为如果这个即位的皇帝啊年纪上不大不小，这是最好的，稍微年纪大一点也没事儿。最怕的就是一个七八岁甚至五六岁你把他扶上龙椅了，朝局肯定乱。这小皇帝岁数特别小，他自个儿什么也不懂啊，先皇会留下顾命大臣，这小皇帝执政呢靠的就是他娘，就是当时的皇太后啊。这皇太后他自个儿这儿也没有什么政治经验，把自个儿的兄弟们都弄到朝廷里边，朝堂上靠的是自个儿的外戚，后宫里边靠的是太监，你这样一来呢，要不就是外戚专权了，要不就是太监作妖了。他不这么做行吗？也不行啊，那个顾命大臣呢会大权独揽，他得找这么两股力量呢跟这个顾命大臣形成一个制约。小皇帝慢慢长大了，等被扒拉在一边了，即便说外戚没有专权，顾命大臣还活着呢，这个成了年天子你们都应该给我靠边站，就要进行一大波的清洗。那么这些外戚们他们要么是坐以待毙，要么是坚决的反击。坐以待毙的话，这些外戚呢在朝堂之上盘根错节，好，这一清洗死一大堆人。如果是绝地反击呢，他把这小皇帝说你给我滚，你这个当外甥的这白眼狼扒拉在一边，他还要扶植一个皇帝，还会扶植一个小孩，恶性循环又来一轮。所以说呀，国有长君社稷之福。
3: 历经万难终于登上皇位的朱常洛为什么在登基近一个月就一命呜呼？是郑贵妃暗使美人计，还是太监误用药物？老顾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70年之红丸案。
0: 接下来再来说这个朱常洛，文武百官跟天下百姓对他是寄予厚望，因为他爹万历那忒不像样了，整天的也不上班，现在朱常洛这儿，这算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呀。刚刚辅登尊位的朱常洛也表现出要励精图治的势头了。
4: 朕今日登基，即刻颁布政令，以解我朝野燃眉之急，有三道急旨立即执行。
0: 于是他下诏，首先呢大赦天下，又发内堂200万两银子犒劳戍边和辽东正在作战的将士，废除了矿税，召回了扰民的矿使税使。朝廷和各地官员有很多空缺是吧，赶紧考试赶紧补选呢，启用了一大批在万历朝被罢免的官员，像什么邹元彪、孟养浩、江应麟、冯从武都给招回来了。而且他呢一改父亲懒散的作风，勤于政事，明晚期的帝国的政局有了这么一点生气，似乎啊出现了这么一个转机。但是九五至尊这个福气啊，朱常洛这儿无福消受，他才当了一个月的皇帝撒手人寰了，你说多悲催呀，等了40来年终于等到了当一个月的皇帝，龙椅上那个屁股还没坐热乎呢，嘎他死了。
5: 父皇，或许是您活的时间太长了，把儿臣的福命都给占去了。
0: 朱常洛的这种突然死亡跟之前延续多年的国本之争依然是有着很大的关系。

0: 万历皇帝在位的时候，郑贵妃呢依靠着万历皇帝对自己的宠爱，是想方设法的想把亲生儿子扶上太子之位。对于这个皇长子朱常洛呢，想尽一切办法排挤谋害。挺击案当中，虽然说最后没有一个结果，但是郑贵妃是难逃干系的。
1: 是刘成庞宝出此下策，擅作主张，真的与臣妾无关吗？
2: 你在朕面前说什么朕都相信，可满朝的官员能相信你的说辞吗？
0: 万历皇帝在位一天，甭管是朱常洛呀还是群臣呢，甭管大家伙怎么恨这个郑贵妃，对他呀也是无之奈何的。你等到万历皇帝死了，新登基的皇帝就是这个朱常洛，你说他能不害怕吗？他担心的是新上来这个皇帝呀加害自个儿，也会迫害自个儿的儿子福王。如果新皇帝随便找个理由报复他们娘俩，几乎没有人可以阻止。那些在曾国本问题中被打击报复的那些大臣呢，现在已经被重新启用了。所以郑贵妃她必然会琢磨，我怎么样自保呢？我怎么样保住我跟我儿当年在后宫里边混，那是功于心计的。她马上换了一副面孔，非常小心翼翼的巴结这个新的皇帝，还有皇帝宠爱的李选侍，给这个朱常洛送上了八个大美女，给那个李选侍呢送上无数的珍宝，就是希望皇帝呢能够网开一面。
1: 家就挑选了八名侍女，伶俐乖巧，就让他们留在皇上身边，日夜服侍皇上。
0: 哎呀，你说这时候朱常洛心里边多痛快呀！想当年你那么挤兑我，现在这不照样低三下四的跟哈巴狗似的来讨好我了吗？我当了皇帝了，我扬眉吐气了，他的心理呀还有身体呀就放松了。不但是放松，他开始放纵了，这个就种下了暴王的因子。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呢，他不敢奢靡，这会给他的父亲呢还有郑贵妃呀提供把他废除的理由，说你看这太子天天的花天酒地的，这像什么话呀？将来能当个什么好皇帝呀？把他给废了吧。所以说当太子的朱常洛是非常老实的，是非常的勤奋的，也是非常的简朴的。
2: 长老长大了，他竟然主动要求婚礼一切从简，这开来的清单也没有超过十万两银子，要真是这样的话，朕的负担也就轻多了。
0: 你等到他当了主子，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了。哎呀，这个权力的滋味实在是太美妙了。可是世间之事往往是乐极生悲，当时朱常洛呢为了表现出自个儿跟自己的，白天处理政事，晚上回宫以后呢纵欲无度。
3: 奴婢侍候皇上，
4: 这满屋的佳丽还不够吗？朕用不了你，走吧，朕累了，回去。
0: 这对身体戕害可太大了。你看根据当时的记载呢，就说这个朱常洛身体本来就弱，后来入主东宫了，成为皇储了，但是供奉淡薄，没什么钱。登基以后日理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以美女八人相近，这时候的皇帝朱常洛呢每天退朝了，升座内宴，连幸数人，盛容顿减。简单来说，白天日理万机，晚上寻欢作乐，喝大酒，这就是玩命的作呀。朱常洛的身子骨那可就扛不住了。
3: 今天晚上您就听奴婢的一句劝，别召嫔妃侍寝了。
5: 朕只是有些腰疼，欲召嫔妃侍寝有何干啊？王安，你少在朕这儿啰嗦。
0: 有朋友觉得不对劲儿啊，当皇帝的天下那么多大补的东西，你想吃什么吃什么。还有呢，你这个皇宫里边有那么多的御医，大病小情的都能给你看好了吧。的确太医院里边集中了全国水域，可往往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治病总是有风险的，皇帝那是龙体呀，你这个大夫稍微弄不好，人头不保。一般的御医呢，他不敢采用冒险的治疗方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说您这生病了，我这怎么给你治呢？虎狼之药肯定不敢用的，用一点治标不治本的拖延的战术，您吃了。

0: 这个药稍微见点好，我就有功劳了。明朝如此，后来清朝啊也是这样。你看后来清朝京城里边流行着一个顺口溜，几大中看不中用，看上去听上去很好，但是它一点都没作用，叫翰林院的文章、光禄寺的茶汤、栾仪卫的刀枪、都察院的奏章、太医院的药方，都是中看不中用的。单说这个太医院的医生，他为了保险起见，为了保自个儿的命啊，开的呢总是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的药方，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保健品。
1: 治好了是太医们的功劳，治不好他们也没什么责任呢。
0: 朱常洛得了病以后呢，经过太医的调养总是不太见效，得了病的人他着急呀，要不怎么说有病乱投医呢。好，后宫里边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叫崔文生，他就进献了一份叫通利药，这是以大黄为主要的泻药，这是猛药。因为这个太昌皇帝估计啊整天吃这个壮阳的补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跟小品里边说的似的，这个大补啊，那就补得跟个小鸡子似的。
2: 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朱常洛呢吃了这么多的大补药，这个太监给他的呢是一种泻药，用泻药给减弱一下补药的作用。
1: 若吃了奴婢开的方子，或许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倾泻之状，这不是坏事，体内恶毒排出来了，这病也就逐渐好起来了。
0: 但是人体它不是机器呀，哪受得了这种冰火九重天的折腾呢？人便秘了难受，坐立不安，心里边啊都是火气，可是跑肚拉稀也难受啊。要不俗话说呢，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太医院的医生断然不敢给皇帝开这种药。但是这个崔太监呢无知者无畏，他给皇帝服下了虎狼之药以后，朱常洛呀闹肚子了，一天夜里边连拉了三四十回，精壮小伙都受不了，更何况朱常洛这种萎靡大叔呢？
4: 崔公公啊，给皇上开了副药，皇上吃了之后，只一顿饭的功夫，便腹痛难忍，泄泻不止，一夜之间连泻了三四十次，故而就昏过去了。
0: 廷臣就指出来说，这个崔太监进药，这是一种阴谋啊！这个崔太监他是谁呀？曾经侍候过郑贵妃，说这事儿跟郑贵妃是不是有关系呢？其实这就有点冤枉他了，郑贵妃已经没有了靠山了，自个儿的儿子无论如何也当不上皇帝了，他哪还敢谋害皇帝呢？可有的时候啊，这个拍马屁会拍到马蹄子上。总而言之呢，无数的大臣就开始啊上书弹劾崔文生，说这个太监呢包藏祸心，却好我虚心接受。你看跟他爹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这时候的太昌皇帝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又冒出来一个立功心切的臣子，是当时鸿禄寺的这么一个叫李可灼的人，说我家里边有仙丹要进献给皇上。
5: 卑职年轻之时偶遇一位世外仙人，是他亲自赠送微臣的，并告诉微臣这两粒仙药能治百病，只可留给人上之人服用。
0: 这个太昌皇帝就服用了这个红丸了，刚服下不久就感觉肠胃里边啊很温暖很舒畅，还想吃点东西了，还想喝点水了，宫里宫外欢呼雀跃，真不愧是仙丹呐、啊，药到病除啊。
6: 仙药果然是仙药啊，朕此刻只觉得浑身有力，五内清畅，全好了。
0: 谁能想到呢，这其实是太昌皇帝的回光返照。红丸是什么东西呢？估计就是一类兴奋剂吧。本来太昌皇帝一晚上闹了几十回的肚子，已经非常虚弱了，你再服用兴奋剂，这不就是催命的吗？当时啊，褒奖李可灼的上谕还没发出去呢，太昌皇帝这儿嘎死了，在位时间一个月，千辛万苦得来的皇位无福消受，这又应了。

0: 那句俗话了，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呐。
1: 众爱卿，皇帝大行。各位大人，素按皇帝遗命，各司其职，尽忠国事。
0: 而石方才给您说的这一段呢，就是简单的给您说了洪文案了，明晚期四大奇案之一。按照惯例呢，老皇帝驾崩，新皇帝即位，要招定一个年号，但是改元呢，要得从下一年的大年初一开始。可是太昌皇帝这登基一个月就死了，哪等到明年的大年初一呀？后来朝臣们就给商定了，万历48年呢，这个年号到这年的8月份为止，这年的8月到来年的除夕呢，这称为叫太昌元年。这个年号啊，给他用了5个月。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官方的说法，民间老百姓仍然使用万历的年号，这个皇历啊是没有改变的。也是啊，年号年号，你得按年来说呀。太昌皇帝这儿上位一个月就死了，要什么年号啊？好吧，因为洪文案，太昌皇帝死了，群臣们不干了，这得追究责任的。包括允许李可灼进药的首辅方从哲，你这都负有责任的。这桩天下第一的官司还在闹哄哄的时候，明晚期四大案的移宫案又开始了。
2: 太昌皇帝驾崩，郑贵妃想当皇太后的也有同样美梦，为达成愿望，她将如何行动？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70年之移宫案。
0: 这两件案子还都跟前边万历皇帝都有关系。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疏远王皇后，但是王皇后呢，贤淑本分，没什么能够让皇帝废黜的理由。郑贵妃能晋升为皇后的唯一途径，就是皇后你早点死，再设自己为皇后。要不说万历皇帝一直在等吗？第一，如果自个儿这个皇长子朱常洛能够早早死了，我马上立我的大宝贝儿皇三子，这是郑贵妃的儿子，我高兴。如果这个王皇后早点死了，我把郑贵妃给她推到皇后的位置，那他儿子被封为东宫太子也可以呀。可等来等去呢，啥也没等着。王皇后虽然身体不好，老公也讨厌她，整天的病殃殃的偏居在冷宫，但是人就是不死，我气粗了。万历48年4月份，王皇后终于死了，而这时候万历皇帝呢也病得不行了，他没来得及啊把这个郑贵妃给他扶正，2个多月以后他也驾崩了。
3: 现在怎么样了？还没有消息。
4: 皇上驾崩了！
0: 你生前再有权力的人，你死后啊，也得是任凭别人摆布。万历皇帝死了以后呢，后人专门就跟他过不去。

0: 办这事儿，你要咽气儿了，你说这话。新皇帝一登基，郑贵妃就成。可是这是万历皇帝的遗诏，新登基的太常皇帝，你不能说公开违背呀。于是催促礼部，啊，把那事儿给办了吧，封那个郑贵妃为皇太后吧。礼部的人多聪明啊，礼部侍郎孙如游毫不客气的就给怼回去了，不行，晋封先皇的原配为皇太后，这符合礼仪的典章，而以嫔妃的身份晋封为皇太后的，除非她升过皇位，除了这两点以外，没有可能。郑贵妃这儿完全不符合。这新皇帝一听，那郑贵妃两条都沾不上，这不行吗？哎呦，人分管的礼部侍郎说的有理有据，剩下的群臣心里边跟明镜似的，都知道皇帝心里的意思，于是纷纷附和，不行不行，这事压根就不行，什么郑贵妃当皇太后啊，让她一边去。这时候郑贵妃怎么办呢？郑贵妃呀，工于心计，她向太常皇帝最宠幸的李选侍那儿投资了，反正自己这个太后是当不成了，她想要搓弄李选侍去争当那个皇后。
1: 要是我当上了新皇的皇后，我就帮你当上皇太后。
0: 就在这俩女人各怀心思的时候，太常皇帝这梗儿他死了，即位的就是刚刚被明确太子身份的长子朱由校，就是后来著名的庙号熹宗的天启皇帝，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木匠皇帝。
2: 皇上的手艺真是越来越精了。
0: 列位，你说后来这个皇帝天启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做木匠活呢？有人是这么分析的，就是他爹朱常洛呀当太子，太子的位置都不保，到了他这儿他是第三代，就更没人关心他了。而他的母亲呢，在后宫里边是一个地位不高的才人，也没有人呢及时的教他读书识字，这小孩呢就在后宫里边玩呗。哎，正在当时呢，紫禁城里边是大兴土木，汇集了全天下的能工巧匠。这小孩啊，看到很多能工巧匠，哎呦，雕龙画栋的，木匠活瓦匠活，他瞧着呀特别感兴趣，求知欲甚浓，充满了童心的他就拥有了一颗匠人的心，做木匠活呢也能给他带来快乐。可是后来偏偏他当了皇帝了。
3: 小哥喜欢这个呀，来来来，我教你画墨线，拿好这头啊，拉紧了。哎，好玩不好玩？
0: 太常皇帝咽气儿了，眼前送终的有太子，还有这个移宫案的女主角李选侍。选侍，选侍就是选出来侍候皇帝的，地位是不高的，但是能量是不小的，因为他跟皇帝呢是非常近的距离，甚至是零距离。别人呢想见皇帝一面难上加难，他这整天跟皇帝腻到一块儿。
4: 这名分该怎么定啊？
5: 如果日后真能立你为皇后的话，你自己亲生的当然是嫡子了，并且你抚养长子有功，也可以提高你的地位。
0: 现在李选侍一琢磨，哎呦，我还想当皇后来着，结果可好，我这靠山呢一个月就死了。他想控制这个皇长子朱由校，因为当时啊，太常皇帝呢是在乾清宫那儿驾崩的，别的大臣听到噩耗以后往宫里边赶，九重深宫之外究竟发生些什么，还将发生些什么，谁心里边也没底。这太常皇帝呢九月初一死的，在此之前太常皇帝已经再三的召集廷臣了，明显的是在交代后事呢。被召入宫的廷臣就是后来的所谓的顾命大臣，这些顾命大臣呢很有荣耀，也有很大的责任。顾命大臣里边有国公一人，大学士三人，尚书三人，侍郎一人，左都御史一人，这都是代表着方方面面的高级的官僚。另外呢还有杨涟，杨涟在当时啊还是给事中呢，还有一个御史。给事中和御史呢区区的七品小官，他们竟然是深受顾命，可见明朝的时候啊，监察官员的地位非常重要。在最后一次召见的时候，李选侍让一个小太监给皇帝耳语，有

0: 气无力的皇帝压根就没搭理这个小太监。哎，在众大臣众目睽睽之下，这个李选侍啊竟然把那个小皇子朱由校拉到屋里边说了半天话。朱由校呢这时候已经是一个憨厚的少年了，出来以后他对这个快死的老爸就说了，说你把他封为皇后吧，如果不着急的话呀这事就耽误了。李选侍一瞧这老皇帝快要咽气儿了，他想要得到皇后的封号，将来呢能够控制新皇帝，能够控制朝政。他如果是皇后了，皇帝一死他就是皇太后了，那他不就名正言顺了吗？重病之中即将咽气儿的这个太常皇帝虽然宠爱李选侍，但是人家不糊涂啊，没有让他如愿，否则呀就会给朝政里边扔下一颗隐藏的定时炸弹，甚至都不是隐藏的了。好，你等到皇帝死了，众位大臣赶到乾清宫的时候，万没成想这个太监竟然拿着大木棍子阻挡众臣进去瞻仰皇帝的遗容，这就让朝臣们非常警惕了。你们控制皇帝的遗体，你们想干嘛呀？大家一琢磨，出这个主意的肯定是李选侍。杨连着大喊一声说，狗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宴驾，你等不让我们进去想干什么？杨连这正气凛然，把这太监呢给吓退了，一帮廷臣进入到寝宫，跪在太常皇帝遗体前呼天抢地的大哭啊。而这个时候众臣们也发现了，帝国里边最重要的人物皇长子，也就是未来的皇帝，竟然不在遗体旁边，这太不符合常理了，这又要闹事儿啊。闹什么事儿呢？遗宫案后来怎么着了呢？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秋风起，蟹脚痒，属于大闸蟹的高光时刻也闪亮登场。济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礼券，今年还是正宗的产地，还是优惠的价格，继续给大家带来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券。下单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非大闸蟹。大闸蟹食物需要开壶后根据您的需要扫描卡片背面的二维码预约提货，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新鲜。今年开壶时间大概在九月下旬，等于三个蟹季，每年阳澄湖开壶后可提货。不过提醒您，虽然提蟹日是到12月，但好蟹不等人，9、10月份蟹的品质最好，而且到12月份以后很可能售罄无法提货，所以开壶后一定要尽早提蟹。济广优品商城金秋蟹礼美味驾到，商城一共有7款型号的大闸蟹礼券供您选择，推荐您选择实惠的15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一共10只，一张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5元，合计每张254.25元。从1288型到9999型，实际价位是239元到1688元。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不同组合，总有一款适合您。阳澄湖大闸蟹尝的就是一口鲜，送的是一份情。5张以上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大家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给您分享的是一款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贡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

0: 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采用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非常实惠，不管自己小酌还是招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甜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会上头。古井贡四连罐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6瓶整箱装，季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直降50元，到手只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品味四连罐，致敬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精彩。现在就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说晚明70年。石方才给您说到移宫案了，当时啊，众位大臣发现老皇帝驾崩了，皇长子竟然是不在遗体旁边，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即便是普通人家办丧事，亲朋好友来吊唁了，死者的长子呢，那必然是要守候在灵柩旁边的，有的是口头还礼，有的是磕头还礼，那更何况说这是皇家的事儿呢。
0: 李选侍为何要扣留皇长子？天启皇帝即位为何费尽周折？太监魏忠贤如何得势？又为何同东林党人结下仇怨？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70年之移宫案。
3: 对于众大臣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见到皇长子，毕竟他是帝国的皇位的继承人，要让皇长子尽快登基，完成权力的平稳过渡。在这坎节上，一丁点的差池可是不能有的。于是大学士刘遗嘱就追问皇长子的下落。那么这时候呢，一个关键的大太监他就出现了，他就是移宫案里边跟廷臣密切配合挫败了李选侍挟持太子的这么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大太监王安。王安就告诉廷臣们说，是那个李选侍啊，把皇长子给藏起来了。刘遗嘱这儿怒不可遏，高喊了一声说，谁敢藏匿新的天子？关键时刻连宰相的气度都没法顾及了。
4: 哎呀，家国不幸，至今连太子的面都见不到，这怎么行啊？
5: 就是啊，为是忠臣久等太子不见踪影，难怪我们大臣激愤不平。
4: 就是啊，
3: 他让王安呢进到屋里边，你去跟那个李选侍给他陈述利害关系，说我们这些顾命大臣要见皇长子。迫于众人的压力，李选侍这儿你再能干也不能够扣留皇长子了。于是王安带着这个皇长子呢往外走。
6: 奴婢陪着太子先去会见大臣，顺便把此事商议一下，回禀娘娘就是。
7: 你与太子先去，速去速回。
6: 奴婢遵旨。
3: 可是这个朱由校前脚刚要离开，李选侍这儿明白过味儿来了，奇祸可居，一旦朱由校脱离自个儿的控制，自己呀就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了。于是急忙忙跑过去抓住了皇长子的衣袖。王安一瞧，当机立断地抱住皇长子啊，就走到前殿，到了众臣的面前了。
7: 他们不会把太子带走就不送回来了吧？
6: 不至于，王公公从小就是皇上的伴读，还是忠心耿耿的。
7: 他忠于先皇，他不忠于我呀，拦住他。
8: 快快快开门，
7: 快拦住他。
3: 刘遗嘱立刻率领着众臣三叩九拜，口呼万岁。李选侍一瞧手里边重要的筹码，这个大宝贝儿要丢了，在里间屋啊一边哭一边

0: 好啊，歌儿，歌儿！
1: 事不宜迟，众臣们谁还搭理他呀？把这个朱由校扶上轿子，抬到文华殿，再次磕头行礼。拥带着这位憨乎乎的皇长子，正式即位了。
2: 说，朕真的是皇上了。
3: 太昌皇帝大行，皇上以皇长子的身份继承大统。哎呦，从今以后你就是大明亿万子民的君主了。
1: 这时候的朱由校，您别看呢，已经是16岁了，但是呢，他就跟一个包袱一样，被人是抢来争去，毫无主见。你说这怎么比？你跟嘉靖皇当年的嘉靖皇帝朱厚熜，他从湖北到北京即位的时候，也是13岁啊，虚岁才15呢。第一次登台亮相，就表现出了一个权谋大家的本色，这就叫政治敏感。
4: 你们以为朕奈何不了这满朝的？
1: 说这个天启皇帝朱由校，他对宫廷政治没有一个起码的认知。你说这种人当了皇帝，大明还哪有什么好的未来呀？你要说这整个帝国就想做木匠活，估计呀，他倒是一个好领导。
2: 你看朕坐着这小房子，只有搁在这儿才能显示出真正的气派呢。
5: 哎呦，皇上的手艺真是越来越精了。
1: 朱由校这儿即位了，乾清宫这是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寝宫兼办公楼，其他人占据着这就是不行的。李选侍在太昌皇帝最后的日子里边陪伴在旁边，这是可以的。现在太昌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了，他这没有任何的理由呢再留在里边了。李选侍不走，皇长子需要我的照顾，母子二人在一块儿啊，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6: 太子年幼无知，我又是先帝最信任的人，我不能不帮他管理这个国家。
1: 有巡城御史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来说，这个内廷的乾清宫就好比外廷的皇极殿，只有天子才能够居住，也只有皇后才能够跟天子啊一块居住在里边，其他的嫔妃除了皇帝点名的临时进去伺候，不能够长期在里边居住的。这不但是为了避免嫌疑，也是辨别尊卑贵贱的。你李选侍既不是先皇的皇后，也不是当今皇帝的嫡母，更不是这个皇帝的生母，你却居住于正宫。著名的大臣左光斗更是，这天子已经16了，不是小孩了，用不着你伺候在左右了。更何况人家现在对男女之事呢已经开窍了，怎么能托付于妇人之手呢？如果不早做决断，李选侍啊，唐代武则天武士之祸可很直白，但是呢也有一定道理。众臣一方面逼着李选侍赶紧搬家滚蛋，另外一方面呢得确定新皇帝登基典礼的日子。朱由校虽然已经被拥戴为皇位继承人了，但是必须经过典礼仪式，祭告天地祖宗，昭示天下百姓，这才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皇帝。大臣们在一块儿争论着登基的日子，有人说9月初3，也就是2天之后啊就举行大典。而杨涟认为呢，这太过仓促了，皇长子过于悲痛，推到9月初6吧。杨涟是个实诚人，他对于宫廷政治的残酷和危险是估计不足的。他提完这个建议出来以后啊，碰见左光斗了。左光斗同城的大才子，他对李选侍的心思也看得比较清楚。左光斗见了这个新皇帝即位出现什么差错，大家伙儿啊就得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吃了你的骨头，啃了你的肉。一语惊醒梦中人呐，杨涟也后怕呀，于是赶紧布置锦衣卫，对宫内宫外严加看管。大臣们也给这个李选侍发出最后通牒了，在新皇帝登基的9月初6之前，必须从这个乾清宫里边搬出去。如果皇帝正式登基以后，他还住在原来太子的宫殿里边，那是对礼法、对朝廷的最大的讽刺。李选侍知道朱由校啊是一个没主见的人，让他搬家的主要是杨涟这几位臣子。

0: 派了一个心腹的太监叫李进忠去责问杨莲，而且说母子一宫有何不可呀？
1: 跟大臣们说，让太子出钱进宫，跟大臣们见面。不过事毕后，尽快让太子回来。
2: 谨遵娘娘懿旨，奴婢这就传话去。
1: 快去呗。
0: 这个李选侍的心腹太监李进忠，您可能听这名字有点耳生。他在得势以后呢，就恢复了自己进到皇宫以前本来的姓氏，他姓魏，皇帝亲自赐名叫忠贤，就是后来的大太监魏忠贤。但当时啊，魏忠贤还什么也不是呢，他找到杨莲了，说我们那李选侍说了，母子一宫有何不可呀？杨莲这气的就吓唬这个李选侍，说皇长子今非昔比，如果你现在痛痛快快的搬家，新皇帝登基以后呢，还会善待于你。如果现在你还是不识趣，依然死挺着，等到新皇帝登基以后，你想过后果吗？哎呀，李选侍这使尽了百般解数，但是呢，依然不能够如愿留在乾清宫里边，他也控制不了新皇帝了，怎么办呢？搬家呗。左右的太监多是趋炎附势之徒，一瞧这位娘娘已经是虎落平阳了，趁机来欺负的人呢多了去了，把李选侍的私人财产有的给藏起来了，有的给偷跑了。李选侍这儿万般的哀苦，抱着自个儿的小闺女凄楚的离开了乾清宫了。我们说这个李选侍后来活得挺长的啊，他活到了80多，一直到了后来清朝的康熙年间他才死去的。当在这时这一刻，他已经退出政治和历史舞台了。移宫案之后，他被现实搬迁，就淡出人们的视野了。可是给他出谋划策的那个太监李进忠，也就是后来的大太监魏忠贤，反而啊是要迎来自己的权力的顶峰了。
1: 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主子吗？
3: 奴婢可是先皇亲命的东厂提督，只听命于皇帝一个人。
0: 有关于这个魏忠贤他如何起家，充分的显示了一个赌徒的见风使舵、及时下注的本领。一般的太监呢，都是小孩的时候被净了身了，送到宫里边了，被动的当了太监。而魏忠贤呢，则不然，他是真正的挥刀自宫，进宫做太监的。魏忠贤这儿泼皮无赖起家，后来欠了一屁股赌债，人债主呢整天堵门骂街，就这么下去，自己的人生轨迹呢，永远会沉沦在最底层的。赌徒的性格，他就想到一招了。欲练此功，必先自宫。他开启了人生最大的一场赌博，把所有本钱呢都放手最后一搏了。
4: 我下这么大本钱，我要不成千倍、成万倍的赚回来，我对不起我自个儿。
5: 对对对，
0: 大字不识一个的魏忠贤，人到中年，当了太监了，进了后宫了，也没有经营多年的人脉关系。他当时伺候谁呢？朱由校的亲妈，也就是王才人。魏忠贤呢，是侍奉他的饮食的。在当时呢，谁也看不出来这个位置有多重要，因为万历皇帝最宠爱的是郑贵妃，朱由校的亲爹都不受待见，更何况他亲妈了。他的生母只是一个普通的才人，在宫里边啊，也不受待见。魏忠贤这儿呢，烧了这个冷灶。日后机缘巧合之下，他就飞黄腾达了。魏忠贤进宫的时候投奔的是大太监魏朝，这个魏朝啊有一个对食，就是太监跟宫女儿搭伙去过日子。毕竟宫女儿呢出门买东西啊，干一些体力活啊也不方便，而太监呢，你说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自个儿啊也不太会。于是乎啊，这宫女跟太监呢就彼此搭个伴儿呗。我们说魏忠贤一开始呢站在了李选侍的旁边了，移宫案里边也是鞍前马后的到处活动。你等到李选侍这失败了，有另外一个女人呢就成了魏忠贤的靠山了，就是咱们前面所说的客氏啊，她是朱由校的乳娘啊。熹宗皇帝朱由校对这个客氏是言听计从的，而且过分依赖。
6: 既然朕是皇上，是不是就什么都该朕说了算？去，马上把婆婆给我叫来，不然朕马上就走。
0: 通过科试在皇帝面前的公关，魏忠贤呢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这位置太重要了，前者呢是皇帝的机要秘书，替皇帝批阅公文，后者这个职位呢就是明朝最大的秘密警察机构，文武兼于一身，可就能够兴风作浪，开始作妖了。接下来我们得说这个东林党了。在熹宗皇帝登基的关键时刻，杨涟、左光斗这一干的东林人士是颇费周折的，把这个李选侍呢垂帘听政的阴谋给击败了，保证了少年皇帝朱由校顺利的接管最高权力。那么接管以后呢，你得论功行赏啊。这些东林人士被火速提拔，天启二年的时候，杨涟就被晋升为礼科都给事中了，天启三年就担任太常寺少卿，又过了一年呢就晋升为左副都御史。之前可是给您说过的，老皇帝去世的时候，杨涟才是一个七品的官呢，短短四年不到的时间就升任为正三品了。左光斗啊跟他这差不多，也是在此期间呢从七品御史晋升为正四品的左迁都御史。杨涟和左光斗都是万历三十五年的进士，算是东林人士当中少壮派。几名有老资格的东林人士罢官闲赋很久以后呢，在熹宗朝又重新回到政坛了，担任要职。比方说赵南星吧，先拜左都御史，后来呢又改为吏部尚书。孙慎行他任礼部尚书，邹元标还朝以后呢担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和左都御史。但是这个邹元标啊不久以后就退休了，然后死在家中了。接任他这个左都御史职位的是高攀龙。除了以上所说的老东林人士赵孙邹高，以及因为顾命护驾有功的杨涟呐、左光斗啊，除了这些人以外，其余的一些东林新锐，像什么魏大忠、袁化忠、顾大章，这些人呢也进入到朝廷的重要部门了，要么是同年，要么是师生，更重要的他们都是意气相投，在朝野上下颇有清誉的。换句话来说呢，就是当时的正人君子。正人君子掌握了人事监察，掌握大权了，这就形成了一个重政迎朝的这么一个局面。正人君子充满在朝堂之上，大明王朝应该充满希望了吧？希什么望啊？这种重政迎朝仅仅是昙花一现。后来魏忠贤呢是残酷的迫害东林党人，他跟这个东林党人相互的看不顺眼，相互的迫害，到底是什么样的前因，到底是什么样的后果？之前给您说了，万历二十一年和二十七年呢两次对在京官员进行考察，引发了文官集团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互相攻击。顾宪成、赵南星和高攀龙这批正直的正人君子官员被贬斥回乡了，他们把自个儿的一腔抱负寄托在办学授徒上，以民间舆论影响朝政，这就形成了用现在词儿来说叫在野党吧。这些官场上不得志的正人君子肯定受到很多知识精英以及民众的肯定和追捧，甭管是顾宪成、高攀龙在无锡讲学，还是邹元标、冯从吾在都城讲学，声势已经造起来了。他们呢可以通过引导舆论进而影响朝政。在顾宪成辞世的前几年，他是以一个乡野被削籍官员的身份，对包括内阁学士啊、九卿在内的这些大臣的任免发表意见，当政者呢还得予以重视。顾宪成曾经在户部呢有一个同事叫李三才，是一个长袖善舞的官员，他想要入阁的时候呢，顾宪成利用自个儿的威望不遗余力地进行举荐，当然不是向朝廷直接举荐啊，而是用自个儿的威望去举荐这个李三才。这种不受朝廷控制的政治力量自然会引起警觉的，当时朝里边像什么齐党、浙党、宣党这些朝臣大僚们就说这个顾宪成啊竟然是民间结党，而且要干政，东林党、东林党就是这么被命名的。你等到熹宗皇帝上台了， 以东林党人为主的他们这些大家伙眼里边的正人君子终于掌握权力了。掌握权力以后应该干什么呢？肯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政治抱负呗。先来说吧，他对政敌的另外一个抱负。想当年坑过我害过我是吧，现在我上来了，你们觉得你们会有个好吗？弄死你们呐。东林党人这么一抱团，他们之外的官员呢有两个选择，要么是被清算，要么是你们去投靠魏忠贤。于是天启初期，东林党人是集体上台执政，这是天启元年到天启四年的事儿。像什么杨涟呐、左光斗啊、火箭式被提拔，升官升得不小。可是又很快呢，遭受集体的杀戮。魏忠贤的阉党，直接呀、给你们来一个肉体消灭。从宋朝开始到明朝末年，士大夫群体遭受迫害的惨烈程度，没有比这个东林党啊更厉害的。那么他们的厄运呢，确实是魏忠贤乱政。可是我们也得说，魏忠贤的作恶是一点点的被鼓励、被引诱、被纵容而释放出来的。充当魏忠贤恶贯满盈的助推剂，是一帮文官，是一帮文臣，跟东林党人有着相似的知识背景，有着相似的人生履历。可是他们被东林党人所排斥，那么你们排斥我，我们投靠谁呀？投靠魏公公啊。
5: 说吧，现在什么
7: 卑职赐此员鞍前马后，万死不辞。
0: 到了东林人士集体要进入到要害部门的时候，他们的精神领袖顾宪成呢就已经死了，剩下的三位元老赵南星、高攀龙、邹元彪，咱们就说这个邹元彪。邹元彪主张呢，廷臣之间不应该各持偏见，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门户之争。所以说他举荐官员的时候呢，很注意各方面的平衡。作为在东林党中的人士，他就不被理解了，甚至有人就讽刺他呀，你是首鼠两端呢，你到底哪头的？邹元彪这儿说，我不跟你们玩了，我退休行吧。他这儿就退休回家了。而我们说这个赵南星啊、高攀龙啊，以及东林人士的后起之秀杨涟、左光斗，他们这些人呢，那可真说得上是正人君子，但是也都有道德洁癖。他们看事情啊，黑白两面，非黑即白，正邪势不两立，跟我们一边的好人，我们看不上的小人，不是我们嘴里边说的，而是我们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去衡量的。你做不到，你就不是君子。读书人之间就这两波啊，就结下梁子了，东林党人和非东林党人。这种梁子呢，很难冰释前嫌。到了天启初期呢，受到重用的东林党人，如果是有真正的那种政治家的气魄，应该是实现邹元彪所提倡那种和中，不能够简单的以道德标准来对待其他户之见来处理政事。可是当时的东林党人怎么做的呢？提拔自个儿阵营里边的那些正人君子，打击报复非自己阵营的，反正你不是我们阵营的，你们就是卑鄙小人，这不就是结党营私吗？给您举个例子吧，吏部尚书赵兴南为人刚正清廉，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个人品德了。作为吏部尚书，这是管干部部门的这么一个一把手，你选拔干部、评价干部，应该是任人唯贤吧。但是他这儿呢，爱憎分明。比如说魏忠贤跟赵南星呢，其实是老乡，魏忠贤呢也希望说咱们结交一下呗。魏忠贤一再在皇帝面前称赞那个赵南星呢是敢于任事，可是赵南星这儿不但不领情，把这个鄙瞧不起的这个表情啊表露无遗。魏忠贤派自个儿的亲外甥去登门拜访，赵南星说不见。有一次在选拔通政司的参议的时候，赵南星跟魏忠贤呢并坐在一块儿，魏忠贤这儿跟他套近乎，结果赵南星啊板起脸来训斥魏忠贤，这种训斥可就使魏公公大为恼火了，你挡着我的。咱们说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内阁大学士叫魏广威。魏广威这个人呢，咱们客观来说吧，是一个善于钻营的人。他的父亲魏允贞呢，活着的时候啊，

正直而闻名于天下的。此前呢，魏允贞和这个赵南星啊、顾宪成啊关系非常好，这都是万历朝的名臣。而魏广威呢，当了大学士以后，是以子侄辈分的礼数，三次想要登门拜访赵南星，赵南星这儿避而不见，说这个魏允贞，我那好朋友啊，他没这样的儿子。而且赵南星呢，还托人带话给这个魏广威，说你小子好好读一下你父亲的遗著吧，你在九泉之下才能够有脸见你爹去。魏广威能不恨他吗？转过头来，魏广威啊就跟魏忠贤走到一块儿了，共同对付东林人士。中国是有句俗话叫道不同不相为谋，可是赵南星你们这些东林党人呢，你不是简单的过家家过日子，你是要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是非观是应该有，但是行事的时候呢，应该讲究方式。像什么魏忠贤呢、魏广威呀、他们刚开始是主动接近的，你给人一面子又能如何呢？同朝为臣，维系着表面上的一份客气，没准啊，利用自己的影响，使这个朝局呢比较平稳的运作。而且我们说，最一开始魏忠贤呢、魏广威呀、他们这些所谓的阉党，并不是一上来杀一个你死我活的。可是东林党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我们是君子，你们是小人，好吧，君子跟小人斗，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君子往往斗不过小人，因为这个小人呢善于从权而变，君子呢刚正不阿。我是正人君子，我做什么事儿我都是有底气的。哎呀，你这个有底气，如果是讲学、办学、写文章，这倒是可以的。可是你在辅佐国家朝政的时候，这种底气呀、就未必好使了。而且你东林党人呢，这些所谓的君子们，叫亲不亲，路线分，终于让矛盾激化了，很快就不可收拾了。为了自保，他们怎么办呢？即便他们内心深处也未必喜欢魏忠贤，但是他们也会投靠魏忠贤的。我们要拉成同盟嘛，要对付你们这个东林党嘛。南明拥戴福王的那个大奸臣阮大铖，本来跟东林党人呢关系是非常不错的，他是怀宁人，跟这个桐城人左光斗呢又是老乡，吏部给事中这儿出了圈了。按照资历，他比魏大忠呢更有资格接任，他本来就是工部的给事中嘛。但是显然掌管着吏部监察的给事中权力更大一点。阮大铖呢四处活动，结果呀，赵南星这儿本来把这个位置想给他，后来呢又不给了。阮大铖这儿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君子，人家投靠了魏忠贤了，倒向阉党了。东林人士为什么那么多政敌呢？有好些时候啊，敌人是自个儿制造出来的。所以说这个东林人士跟阉党可就要火拼了。这怎么拼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吧。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新闻广播。

这是赵传在2018年发行的《你过得还好吗》。如果过于想念一个人，那么一定会魂牵梦萦。歌曲最开始写了这样的一个梦境：你哭着回到门外，眼神想重来。我原谅你的伤害，激动醒来，只有月光在窗台。明明自己是感情中受伤的被动的那个人，可潜意识里总是期盼着对方能够醒悟，能够回来，到头来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于是呢，只能每天想他，想知道他最近怎么样，过得好不好。这首歌描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后呢便是一连串的关心，你过得还好吗？还留长发吗？偶尔耍小孩子脾气，有人理解你，包容你吗？其实很多人都这样，有一个念念不忘的人，哪怕对方曾经伤害过自己，但痛心之余依然还是各种放不下。你说没释怀吧，但现在已经可以不受影响的正常工作生活，结识新朋友，但你说释怀了吧，却可能仅仅因为听到对方的名字，不经意听到对方喜欢的歌，或者逛街时看到他喜欢的衣服品牌等等任何跟对方有关的事情，而又变得失落伤感。就像这句歌词唱到的那样，人的复杂搞不明白，明明释怀又伤怀。跟赵传早期的经典作品相比，这首《你过得还好吗》旋律很普通，副歌的部分其实也并不流畅，但因为唱歌的人是赵传，他的声音中特有的那种诚恳一定打动了不少人，因为他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也绝对能唤起不少人的回忆。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继续听歌，李进在1993年发行的《你在他乡还好吗》。

这是张惠妹在2004年发行的《你好不好》，比较冷门，很多人应该是第一次听。这首歌收录在《也许明天》那张专辑中。说实话，虽然当年我第一时间就买了这张专辑，但是听完之后呢，有点失落，因为并不像之前的专辑那样，十首歌里我至少会喜欢其中的五首、六首，甚至更多。而且，除非是像我这样的忠实歌迷，基本上很少有人知道这张专辑。专辑里相对流行的是王力宏创作的那首《火》，那段时间所有的宣传活动上唱了《也许明天》，然后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才被大众熟知。所以如果站在今天来看，传唱度最高的就是这两首歌。但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你好不好》。当年拆开磁带，从 A 面一首一首往下听，听了一遍就迫不及待的想看着歌词跟着唱，就是这首歌。整张专辑的歌曲基本都是摇滚风格，都是那种带着狂热气息的快歌。快歌能很好的调动情绪，但如果都是快歌就会审美疲劳。当然有朋友说主打歌《也许明天》不算快歌吧，对，它不算，但也不是一首能够让人心情轻松的歌。因为那个阶段的张惠妹事业上发展的并不顺利，所以声音里传递出的那种情绪其实是很沉闷的，很压抑的。除非你也不顺心，你也想咆哮发泄，否则应该找不到听歌的快感。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听歌是想听能让自己心情愉悦的作品，所谓的心情愉悦跟又忍不住跟着哼唱的那种。比如同样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很伤感对吧？但我相信当你在广播节目或者音乐平台上听到旋律响起的时候，一定会轻松愉悦。就像我们听《勇气》、听《后来》、听《记事本》一样，虽然歌曲的情感是悲伤难过的，但这些旋律却可以让我们很放松、很欣喜。这首《你好不好》就是这样一首旋律优先的作品，哪怕我们不考虑歌词和歌手这些因素，但是旋律就已经会让很多人觉得这首歌还不错。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当年听磁带时对这张专辑有点失望，可现在却是张惠妹所有专辑当中我听的最多的一张，

家的互动留言，玉里清风是安徽的朋友，他说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谢谢高磊让我们能瞬间回到年少时的美好，待上一晚再走是在广东，他说无意间发现越听越经典，有国语有粤语都是自己听过的经典歌曲。躲在屋檐的回忆在北京，心想事成在江苏，他说听到你的节目干活很有劲。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当然很多朋友总是想问能不能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可以的，只要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既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好友，也可以申请加入咱们的听友群。前面的三首歌我们听到了赵传的你过得还好吗，李进的你在他乡还好吗，以及张惠妹你好不好，这三首歌诠释的主题其实都是关心和想念。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更是在高潮部分反复唱到你过得怎么样，我们来听张惠妹的另一首作品，2011年发行的我最亲爱的。

刘若英在2004年发行的《听说》，我觉得"听说"是一个特别残酷的词儿。如果只是关于别人的八卦，倒也无妨。但如果听说的素材中主角是自己或者自己曾经深爱过的人，尤其当那个熟悉但很久没有亲自喊出来的名字出现的时候，心里一定会是有所波澜的。哪怕事情过去了很久，哪怕可以做到一脸平静啊。刘若英的演唱娓娓道来，就像是写一封并不会寄出的信，信里的内容都是关于那个人，每件事情都是听说而来的三言两语，但却被他不动声色地捕捉到，然后心里面忍不住地想了很多很多。这首歌充满了遗憾，因为那段感情结束的有点潦草，没有分手也没有道别，但就是这么走散了。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早就原谅了彼此，但已经走远的人再也找不到回头的路，于是只能在朋友那儿偶尔听到对方的近况，然后默默的祝福，希望对方一切都好。有这样一句歌词，想着联络不如心底远远问候，所以这封不会寄出的信其实就是对自己以及这段感情的一个交代。最后两句，听说你还相信爱情，听说你祝福了我，很是让人欣慰。可是再仔细琢磨，听说你还相信爱情，我觉得这时候任何的言语都不能诠释此时的那种深深的遗憾。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天高云淡说，一直在听你的节目，随着熟悉的音乐慢慢响起，让我拾起人生过往的片片美好回忆，真好。我在龙城，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生态工业城市柳州市，希望有空可以来柳州看看，这里有山清水秀的美景，浓郁的民族风情，还有可口鲜辣的螺蛳粉。迷路的水在扬州，他说打卡睡觉。朱传金说，熟悉的声音好久没听了，上次是在无锡，今天是在上海。还有两位来自江苏海岸的朋友，一位是剑，另外一位是老朋友万贵君。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林忆莲在1995年发行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周兴哲，你好不好？虽然是2016年的作品，但传唱度其实是这两年才起来的。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家都是在2020年之后才知道了周兴哲。因为这一年单依纯参加比赛时演唱了《永不失联》，于是大家纷纷开始去搜原唱，周兴哲就这么被挖了出来。然后呢，很多人又发现这个名字怎么有点面熟呢，声音也怪熟悉的。再去搜周兴哲的资料才发现，原来当年看偶像剧《16个夏天》的时候就已经听过他的歌声了。片尾曲《以后别做朋友》就是周兴哲演唱的，当年也是小小的流行过一段时间。就这么挖呀挖，周兴哲逐渐的被更多人认识，他的歌声温柔细腻，音色纯净，是能唱到我们心里面去的，非常适合一个人戴着耳机静静的听。而且他年龄很小，95年才出生，那这个年龄的歌手基本都在摇滚，都在嘻哈，都在说唱，当然也都很有自己的风格，但对于喜欢听慢歌听情歌的人来说太吵了。然后终于出现一个认认真真唱抒情歌的年轻的歌手，肯定是眼前一亮的，充满惊喜的。年轻的男歌手当中，只是单单通过唱歌就让人喜欢的，周兴哲算一个。当然帅气的外形也为他加分很多，此外像毛不易、周深、尤长靖也都是我后的唱歌还在唱有旋律的歌，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他们唱的歌还有调。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康乐在广东中山边开车边听节目，独坐山头在石家庄回济南的高速上，他说听着节目很舒心。曾经的过往在江苏南京，轻松一点在贵州毕节，郭胜强在河北邢台，波拍也是河北的朋友，他呢是在唐山，另外宋甫臣在长沙。Keep Looking Up 在山西临汾，他说每首歌都很喜欢听，尤其适度的解释和串词，让这档节目有血有肉，有活力和生命气息。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的歌曲诠释的都是深藏在心底的问候。那接下来这首歌在90年代风靡一时，我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我们来听甘婷演唱的《大哥你好吗》。

张宇在1997年发行的《千金难买》，歌词里唱到，千金难买一寸爱重来，正是因为曾经的深爱已经成为过往，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无法释怀的遗憾，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想念着，关心着，祝福着。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很想联系但又不敢联系，或者早就联系不上的人，是不是也常常会想你最近还好吗？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云淡风轻灰在福州长乐区，乘风破浪在安徽，7329他说，从1997年上初中开始，爸爸就给我买了收音机，听新闻听英语，之后每天都要听听音乐，音乐会给我带来能量和快乐美好的心情。杰米扬在山东济南，吴胜猛在杭州，飞扬在医院病房里，他说此刻只有我一个人，希望你可以健健康康的，没有什么大碍啊。还有0727在南京，他说第一次听有些醉了。那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粉丝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本期节目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藏在心底的问候，想见却见不着或者不敢见的人一定很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可如果某天无意间偶遇，尴尬微笑之余一定也会说一句好久不见，简单四个字意味深长，藏着想念不甘，假装释怀又希望能被对方读懂等等各种复杂的情绪，希望我们都不要有这样的一天。所以最后听到的是陈奕迅在2007年发行的好久不见，我们下期再会。

0: 你会。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3: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3: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朋友都会遇到鼻塞、打喷嚏、喉咙干痒、声音嘶哑、咽喉肿痛等等的问题。那在生活中，这个鼻炎、喉炎也是最高发的呼吸道炎症，不管是儿童、上班族还是中老年群体，也都非常容易反复发作。那很多朋友也习惯性的把鼻

0: 鼻炎不适当成一些小毛病，鼻塞呢就随便用一些通鼻药，嗓子疼就乱吃一点消炎药，不仅治标不治本，而且还容易拖延成慢性的炎症，引发腺样体肥大、声带小结、鼻窦炎、反复咳喘等等的并发症，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睡眠。也为了帮助大家彻底的搞懂鼻炎、喉炎的区别、发病的原因、正确的治疗方式，也避开我们日常的养护误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建光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刘主任呢深耕耳鼻喉临床诊疗多年，擅长各类的急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急慢性的喉炎、声带病变等等疾病的精准治疗，拥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扎实的科普知识。那刘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刘建光医生。
0: 刘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将会给大家全方位的讲解一下这个鼻炎、喉炎的筛查鉴别、对症治疗，包括四季的预防、家庭护理一类的问题哈。同时也要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常见误区。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哈，进入我们的正式问题。那刘主任，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朋友会把这个普通感冒的鼻炎不适、过敏性鼻炎啊、急性喉炎的症状去混淆了，能不能先给大家区分一下这个普通鼻炎、过敏性鼻炎，包括急性喉炎、慢性喉炎，它最典型的症状分别是什么呢？
1: 就是普通感染性的鼻炎，就是往往是感冒引发的，它多是受凉、免疫力差、病毒感染引发。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流清水样的鼻涕，那么到了两到三天之后，就转为这个黄色的粘稠的鼻涕，同时伴随有轻微的头疼、鼻塞，可能会有低烧、浑身的乏力，打喷嚏的次数比较少，病程一般7到10天。感冒症状好了之后呢，那鼻部的症状随之也会消失。那么过敏性鼻炎呢，它没有发烧，也没有浑身的酸痛，它有四大典型的症状，就是连续的打喷嚏、大量的清水样的鼻涕、鼻子痒、眼睛痒，就早晚换季或者接触花粉等等会立即发作。它会反复发作，病程啊，往往会超过一周。那么急性喉炎呢，就典型的症状就是声音嘶哑，有灼热感，比较重的会出现一些胸闷呢，吸气性的喉鸣、呼吸困难，大多数呢也是由受凉、大喊大叫、说话比较多、感冒刺激诱发啊，它这个病发病是比较急的。那慢性喉炎呢，症状就是长期的。声音嘶哑，说话比较费力，多说几句啊，嗓子就会干疼，这个咽喉部有异物感，频繁的清嗓子，它没有明显的呼吸困难，病程啊，往往会超过2个月。像老师啊，咱们这主播啊，或者是销售啊，等用嗓比较多的人群高发。那么这几类疾病快速的区分呢，我们看到有流鼻涕、打喷嚏，伴有眼睛痒。嗓子痒，这是过敏。那么有鼻涕发黄、浑身酸痛、发烧、头疼，这是普通的这种感染性的鼻炎。那么嗓子哑，吸气要比较费劲，这是急性的喉炎。那么长期的说话比较累，持续的声音嘶哑，那就是慢性的喉炎。
0: 这个症状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不太能搞清楚的哈。刘主任刚刚跟我们解释了一下，但我发现有一些朋友他们在这个鼻炎、喉炎之间好像有一些潜在的联系，就是比方有一些朋友他刚开始就是鼻炎、鼻塞、打喷嚏啊、流鼻涕啊，但是这个鼻涕倒流2天之后可能就会引发喉炎哈。不知道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患者？
1: 这样的患者是非常多的，我们统称为上呼吸道感染。那么这两个器官呢，之所以相伴发炎，它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的解剖结构上下是相通的。那鼻腔呢在呼吸道的最前端，那么咽喉呢紧跟其后，它们两者的黏膜、呼吸的黏膜是连续的，相互延续。那么当鼻炎发作的时候，那么鼻腔的炎症分泌物向后倒流，向下流到鼻咽部、咽喉部，持续的刺激咽喉的黏膜，从而引发这个，也就是鼻部和咽喉部中间这个位置叫鼻咽部，它又是细菌和病毒第一道门户。那么往往

0: 它感染之后向前会导致鼻部的症状，那向后呢向下会导致咽喉部的症状。那另外呢，鼻炎患者常常因为这个鼻塞，就是被迫的用口呼吸，喉部的黏膜加重喉部的负担，诱发炎症。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鼻咽这两个器官总是会相伴发炎的哈。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比较疑惑，说自己为什么换季的时候一定会犯鼻炎，因为有的朋友我们发现他是这个春季鼻子比较容易过敏，有的是夏季，有的是秋季，但是有一些朋友他是一年四季，只要一换季鼻炎就犯了，熬夜用嗓子多了也就会犯喉炎哈。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鼻炎提到了为什么换季会有鼻炎啊，这类患者呢往往是过敏体质的患者，他接触一些花粉过敏源之后啊，会出现一些典型的过敏的症状。那除此之外呢，鼻炎的诱发因素啊，还有像有外界的因素，刚才提到的花粉，还有尘螨呢，还有冷空气，甚至一些油烟、动物的毛发。另外熬夜劳累受凉之后免疫力下降啊，这样也会诱发鼻炎。其次呢，环境的因素，像秋天冬天空气比较干燥，密闭的环境啊也不通风，这样也会导致鼻炎。那么喉炎呢，就是说话声音比较大，说话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用嗓过度就会导致喉炎。另外刚才提到了一些干燥的环境，缺水也会诱发喉炎。刺激因素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啊，抽烟喝酒啊，一些二手烟呢。另外刚才提到的鼻腔因素，鼻涕倒流啊，反复的感冒等等。那总结来说呢，鼻炎多是这个外界的过敏源，再加上免疫力低下，那么喉炎呢大多数是声带劳损还有黏膜的持续刺激引发。
1: 现在的儿童青少年鼻炎的问题也是越来越普遍了哈。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当中很多都会得鼻炎，而且有一些小男孩哈，刚开始以为这个孩子们是大声喊叫造成的这个声音沙哑，后来发现很多小男孩其实也都存在咽炎的问题，还有喉炎的问题。所以说相较于成年人，孩子的这个鼻炎也好，喉炎也好，它的发病原因症状表现上有哪些特殊性呢？
0: 儿童的鼻腔喉腔它发育还没有成熟，那么鼻腔那诱发鼻炎鼻窦炎。那么孩子还有自控力比较差，他频繁的不洗手就抠鼻子大喊大叫，到秋冬啊又不爱喝水，这加重损伤。还有呢，孩子的免疫力不完善，换季的时候容易反复的感冒诱发炎症。那么特殊的表现呢，孩子的鼻炎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咱们大人经常就是打喷嚏流鼻子，那么孩子呢很少主动说鼻子痒，那他表现的是揉鼻子啊，抠鼻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鼻子不通气，张口呼吸，甚至出现打呼噜。那么急性喉炎呢发展是非常快的，尤其是晚上很容易出现喉梗阻。孩子呢又不会科学的这种用嗓清嗓子，加上他频繁的干咳，长期呢也会诱发一些什么声带小结呀，或者慢性喉炎。孩子的上气道炎症它容易互相牵连啊，像有些孩子鼻炎喉炎完之后，后期的会有并发的中耳炎，这是孩子的特点。
1: 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青少年包括儿童这个喉炎问题鼻炎问题哈，像临床上怎么来去界定这个急性跟慢性的鼻炎喉炎呢？这个炎症超过多久它没有治愈，咱们就可以把它定为说是慢性的，慢性的是不是就我们意味着就没有办法根治了？
0: 急性鼻炎急性鼻炎这个急鼻腔的感染性的炎症病程呢一般都是7到10天，那么反复发作或持续存在病程超过12周也就是3个月，那这样的话就是慢性的鼻炎。那么喉炎呢也是急性喉炎，就发病比较急，它表现呢就是突然的声音嘶哑，嗓子疼，但是呢

0: 一般到一到两周逐渐的会缓解。那么声音嘶哑潮是慢性的喉炎，那么关于多久转为这个慢性，就是声音嘶哑主要症状持续超过两个月没有治愈，那临床上可以诊断为慢性喉炎。那鼻炎呢，就是刚才提到了超过三个月可以诊断为慢性鼻炎。那个超过多久未愈转化成慢性，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精准的时间的节点，它是一个临床的判断，关于在于这个炎症是否持续存在，是否出现黏膜的不可逆的改变。一般来说，超过喉炎超过两个月，鼻炎超过三个月，转为慢性的风险这个会显著的升高。所以啊，建议大家还是尽早的就医，规范的治疗。
1: 嗯，好，也非常感谢刘主任。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聊方案。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见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建光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科学护鼻咽的方法。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鼻炎的治疗哈，关于过敏性鼻炎跟普通感染性鼻炎的这个治疗方法是不是不太一样？临床上针对于这两种鼻炎，我们一线的规范治疗方案分别是什么呢？刘主任。
0: 这两者还是有很大，首先它就是过敏引起的，那核心呢就是要规避过敏源，那么用药呢，鼻腔局部用一些鼻喷激素药物，再加上用一些抗组胺的抗过敏的这个药物。过敏性鼻炎轻的患者呢，往往用一点生理盐水冲一冲一鼻腔，不舒服了喷一些这个鼻用的激素，往往它就能控制住。那么对于中度这些鼻炎，过敏性鼻炎要规律使用这个鼻喷激素，配合一些抗组胺的药物，像氯利他定啊、西替氯嗪啊这些药物。到花粉季，那要提前预防性的用药。那么普通性感染性鼻炎呢，也就是感冒引起的急性鼻炎，那主要是对症支持治疗，比如说多喝水呀、多休息啊，保持室内湿度适宜。那鼻塞比较重的这些患者呢，可以用一些鼻用的减充血剂，但是要这种药要连续不要超过用，那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如果出现了流黄色的脓涕，像发烧啊这些细菌感染的迹象，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抗生素。
1: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家庭是常备各类的这个通鼻喷剂，包括鼻炎的药膏哈。有一些朋友呢也反映说用药之后立刻就见效了，但是停药之后呢又会复发，像这类药它存在不存在一些隐患呢？我们正确的用药周期跟使用

0: 方法又是什么呢？
1: 就是刚才提到的鼻塞比较重，可以用一些减充血剂啊，这一类药物叫血管收缩剂，像一些地皮净啊、羟甲唑林、耐甲唑林、赛罗唑林这些药物，它有强效的收缩血管，会立即通鼻啊，喷上去之后啊，鼻腔马上就通气了。但是啊，建议连续使用，不能超过一周，因为长期连续应用的话，会使这个鼻腔啊血管反复的扩张，鼻塞更加的严重，引起药物性鼻炎，形成永久性的依赖，黏膜会出现萎缩、干燥、出血。那么正确用法呢，就是在鼻塞的时候短期的用，一天啊用上一次，连续不用超过一周。那么要搭配着刚才提到的鼻喷的激素、鼻腔冲洗，那么从根源上减轻鼻腔的水肿，减少依赖。
0: 嗯，也就是说这些药其实我们还是有这个科学的用药周期的，不能自己擅自的想用就用，想停就停哈，也要咨询自己的这个专业的主治大夫。另外我们知道很多朋友说这个生理盐水洗鼻子，这也是很多朋友熟知的鼻炎护理的方法。那不同年龄段的人，比方说儿童啊、成年、老年人，洗鼻子的这个频次包括操作方法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1: 还是有区别的。那么首先呢，水温呀，就是建议啊，还是36到37度，咱们接近咱们人体的体温，那避免就是冷热刺激这个黏膜。那么频次呢，成人、老人还有3岁以上的像幼儿园的这种小朋友，就是建议啊，如果平常护理的话，洗一次就可以，如果有症状的话，建议早晚啊各洗一次。那么对于一些低龄幼儿，我们统称为这种小小儿，这种几个月的孩子，建议用这种鼻喷的海盐水的鼻喷剂，不建议用这种鼻腔冲洗剂。那么在操作过程当中呢，鼻腔冲洗剂也是有方法的，往往就是像咱们成人的话，可以用口呼吸，把这个冲洗器的头端放到一侧鼻腔，然后脑袋倾斜，经口呼吸，然后轻轻的捏鼻腔冲洗器，将盐水啊从这个鼻腔冲到另一个鼻腔。那么对于孩子呢，这个尤其是小孩、小小孩，像这种几个月的宝宝，那么你这样冲就不科学了。第一，他不配合；再一个还比较小，那我们就建议用一些这种鼻喷剂、喷雾的。那么在喷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建议力度要小一点，因为避免刺激之后啊，他下一次啊就不配合应用了。这个盐水啊，就仅仅是清洁护理，它没有办法根治过敏性的鼻炎，但轻度的单纯性的这种鼻炎呢，坚持的冲洗，还有避免一些过敏源刺激，往往可以这个长期的没有症状，达到临床上的控制。
0: 大家对于这个，因为很多朋友还会考虑说，是不是长期坚持洗鼻子，它就能把我们这个轻度的鼻炎给彻底的治好哈。刚刚刘主任也说了，这个并不能给彻底的根治，因为鼻炎毕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我们说这个系统性的一个疾病哈。那像很多朋友一旦得了鼻炎，尤其是这个慢性鼻炎之后，经常会面临到它反反复复的发作，除了药物治疗，这个临床上还有没有一些物理治疗，包括微创治疗的方法呢？
1: 这个慢性鼻炎呢，主要的还是药物治�疗。那么经过规范的治疗2到3个月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的话，那么有一些物理疗法和微创治疗的方式。那么物理疗法，刚才我们提到了鼻腔冲洗就是一个很好的物理治疗。那么还有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雾化，还有一些红光的理疗照射。那么微创干预呢，对于一些肥厚性的鼻甲肥大的这种患者，药物治疗效果比较差的，可以用一些什么消融啊，还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可以这个从鼻腔做一些神经阻滞。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干预呢？就刚才提到了，长期的严重的鼻塞影响呼吸，药物规范使用1到3个月都没有什么改善，甚至啊合并了鼻窦炎、中耳炎，影响了睡眠、记忆力啊，甚至一些血氧缺氧的这个情况。
0: 像很多朋友，其实我们知道，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用这个鼻炎的这个喷剂也好，或者口服药物也好，还有一些朋友说，听说有一个这种长效的抗过敏。

0: 手段了，就是我们常规的用药用完都不管用之后选择生物制剂，如果生物制剂还不管用了，那还是不是就代表说没有其他的方法可选了？
1: 首先过敏性鼻炎它是过敏原引起的，我们在用一些药物的过程当中啊，首先第一点你还得要避免接触过敏源，如果很明确的对于有些食物啊，比如说牛奶啊、鸡蛋呀、过敏那鱼虾呀，那么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就避免这些过敏源。另外在一些春秋花粉季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做好一些科学的防护，避免接触过敏源。所以说不是因为目前最先进的这个药我们用了之后呢就能把这个病就彻底的治愈治好，首先要明确一些长期的稳定，
0: 也就是让这个症状平稳下来，
1: 对，
0: 不让患者这么难受，
1: 影响工作和生活。
0: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目前最先进的也就是生物制剂，我们能不能上来就用生物制剂，先不采取这个传统的这个治疗的一线药物呢？
1: 一般来说就是建议就是常规的用药效果不太好的，甚至有一些合并一些哮喘的，就是控制都效果不佳，像有些孩子有哮喘，雾化也做着，口吸的一些治哮喘的这个药物也用着，鼻喷的激素也用，抗过敏药你像莫鲁斯特常年都吃，这样效果都不是太好的情况下，就是可以采取这个生物治疗。另外还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脱敏的治疗，都可以，就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情况也不是一样的，要个体化。
0: 生物制剂的费用是会比较高吗？
1: 对，但是可喜的是从今年一月份之后就是纳入医保了。
0: 您刚刚也提到说这个联合用药，包括您说到这个孟鲁斯特钠，有一些孩子是常年来吃的哈，他如果长时间的吃，比方说他可能不是吃一年两年，这种我们也知道鼻炎慢慢发展成过敏性鼻炎哮喘的话，他可能需要长久的去吃，那这个孟鲁斯特钠长久的吃对孩子有影响吗？很多家长也比较担心说孩子长期的吃这些鼻炎的药是不是有一些副作用呢？
1: 对，有一些确实是他的说明书已经写了好多的副作用，那么有一些孩子呢他表现呢就可能是吃了之后容易兴奋呢，但是如果是一般来说我们治过敏性鼻炎的话，先建议用1到3个月，像这样的话能控制的话，就是稳定，就是症状稳定下来之后，可以采取一些鼻腔冲洗这一些后续的鼻喷激素的治疗。那么如果是1到3个月如果效果还不好的话，那可以就是考虑其他的治疗方法了。
0: 也就是医院医生一般会有一个这个阶梯性的方案哈，大家也可以到医院当中去咨询自己的这个专业大夫。其实我们刚刚也问到说，除了这个鼻炎的药，包括我们说到的一些物理治疗、微创治疗之外，我们看到在生活上这个街边的有一些所谓的鼻炎馆，经常会给患者在鼻子里上一些药，然后能看到这个有大量的脓液、鼻涕流出来哈。医院专业的耳鼻喉科会采用这种方法吗？
1: 一般医院可能不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就是到医院之后啊，也有鼻腔上药，但是鼻腔上药不会说上完之后他的鼻涕就突然特别多。我们上药的话，用一些药之后收缩之后，他的鼻腔尤其是鼻窦的窦口开放之后，里边他自己的那个分泌物啊，他就我们可以用吸引器或冲洗把它弄出来吸出来。那么他上的这个鼻咽管的这个药啊，有可能就是他刺激引起的鼻腔的分泌物，可能往往不是他自己本身鼻腔内的分泌物。
0: 如果说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这种刺激短时间内大量的这种分泌物是不是对于鼻子也不是特别好？
1: 反复的刺激对鼻腔的黏膜的功能还是不好的。
0: 另外我们小的时候哈，听到家里就是这个话题说起来得有个20-30年吧，一下暴露年龄了。小的时候这个家长们如果一旦谁患了鼻炎之后，我们最常听到的这个治疗方法就是来到医院之后做一个这个手术，把鼻腔当中的脓给吸出来哈。但是也经常会听到说这个吸完之后过段时间还会再长，然后可能还需要反复的去吸，现在还有这种的治疗方法吗？
1: 治疗方法就是

0: 鼻脓的话，那是一种治疗，不是手术的方法。一般来说，鼻腔脓比较多的话，就是鼻窦炎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鼻窦炎治疗的呢，还是首先呢，还是保守治疗。那么对于孩子呢，鼻窦炎不建议手术。刚才提到的吸脓是一种治疗的方法，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用盐水的冲洗是一种方法。到医院之后还有灌洗，把药灌到鼻腔里边，然后这就是我们俗称的用药水泡鼻子哈，采取特殊的体位。那么还有敷牙置换，就是把药水放到灌到鼻腔里边之后呢，我们再用吸引器把鼻腔里边那个脓啊再吸出来，这是一种治疗的方法。目前呢，大部分医院也还在就是开展这种治疗方，而且效果尤其是对孩子，这种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1: 那成年人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吗？
0: 也可以。
1: 好，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聊聊这个喉炎的专项的诊疗方法。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8: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7: 双
8: 征
7: 有
8: 我，河
7: 北有
8: 我。
1: 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建光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如何科学的去保护我们的鼻咽。那很多朋友也在疑问哈，有的朋友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包括慢性鼻炎是不是到最后一定会发展成这个哮喘呢？刘主任。
0: 这个也不一定，但是有一定的几率。那么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如果有的最开始的出现这一些持续的这个症状之后，还建议大家规范的治疗。那如果是用几天药停几天，然后反反复复发作，像这样的话，转化成就是哮喘的几率可能会更大一点。
1: 那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喉炎的哈，这个急性喉炎发作的时候，一部分人他只是轻微的嗓子有点哑，但是一部分人会觉得咽痛、呼吸困难。急性喉炎的危险症状的信号有哪些呢？需要出现了就要立刻去就医。
0: 急性喉炎危险的症状信号，尤其是小孩子啊，出现了吸气性的有明显的喉鸣，像小狗一样的这种空空样的咳嗽，还有吸气的时候比较费劲儿，然后胸口啊，还有我们的这叫锁骨 上窝比较凹。

0: 陷，还有孩子啊嘴唇啊就出现一些发紫缺氧的这个症状，尤其是在夜间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突然坐起来呼吸困难，不能平卧，失声，就是胸闷，像这样的话，儿童如果出现上述的任何一种这种症状，就属于这个喉梗阻的前兆，这样需要急诊就医，它有窒息的危险。
1: 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朋友会有这个嗓子哑、声音哑，然后呢自己就会吃点这个抗生素，或者我们自己在网上查查说吃点什么响声丸之类的哈。这种喉炎是不是需要用上抗生素呢？
0: 绝大多数的喉炎是病毒，然后用嗓子比较过多，还有机械化学的因素刺激导致的。它和这个细菌感染这个证据就是没有的话，就是不需要用抗生素。只有像有些发烧了，嗓子化脓了，有咳黄痰，血常规提示呢有细菌感染，这样的话才用一些消炎药。
1: 我们刚刚在前半部分的时候也说到过，有一些职业，比方说教师啊、销售啊，或者说主播啊，这一类长期用嗓的职业人群哈，高发慢性喉炎、声带疲劳这类职业性的喉炎，怎么来去针对性的治疗跟修复比较好呢？
0: 那么急性期呢，首先一点就是要休息，是吧？这样的话就是就是避免它症状的加重。那必要的时候呢，就是要绝对的噤声，就不说话了。那么用药呢，就是用一些布地奈德这些糖皮质激素做雾化，局部抗炎，减轻水肿，还要多饮水，保持喉部的湿润。那么修复呢，要科学的用嗓，比如说在专业的嗓音治疗师指导下，或者我们从网上可以看一些怎么科学的用嗓，呼吸训练、声带放松啊、共鸣这些纠正错误的发声的习惯。连续说话呢，如果时间比较长，比如说有上半小时啊，或者四五十分钟，要及时的停下来休息休息。那环境因素呢，就是和鼻炎一样，如果这个环境特别干燥的话，这样的话也不利于声带的恢复。还有一些患者就是他会有反酸的这个情况，那这样的话要吃一些抑酸的药物。
1: 慢性的喉炎反复的发作哈，会不会引发一些声带小结，包括声带息肉啊这一类的问题呢？
0: 这个有可能，时间比较长了呢，这个声带的持续的刺激，两个声带之间啊，就相当我们写字一样，时间比较长了之后，这个指甲关节这儿啊，它会起一个小疙瘩，这样的话呢，小的话叫声带小结，它是两侧的声带啊边缘对称性的这种结节性的增生。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大了就是息肉一样的，这是良性的增生的病变。长期的这种刺激会咽后壁啊、淋巴滤泡啊也会增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一些声门的闭合不全，这样影响也会影响发声的功能。
1: 像儿童的急性喉炎一般会被称作为呼吸道的隐形杀手哈，相较于成人，小孩的这个喉炎发病更快，风险更高。临床当中有没有针对儿童喉炎的这个急救跟治疗原则呢？
0: 儿童刚才提到了急性喉炎，尤其是孩子，他有三大的典型的症状。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像说到像小狗一样这种空空的这个咳嗽，叫犬吠样咳嗽。第二个呢，就是声音嘶哑，就是哭着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就是声音突然变哑或者是失声。还有就是第三点，就是吸气性的喉鸣音，就是吸气的时候发出一些高调的哨音，像这样。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立刻要给孩子要做好安慰啊，保持安静啊，减少哭闹，因为越哭闹的话，这个喉部的水肿的情况可能会更加加重，然后喝一些温水，要建议啊马上去医院急诊。比较轻的这些症状呢，比较轻的话呢，可以做一些刚才提到的布地奈德的雾化吸入，这样消肿。对于比较重的或者中重度的，这样的话可能对静脉需要输一些激素药物，减少这个喉水肿。
1: 嗯，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从发现喉炎到他说不出话来，甚至喘不上气儿来，是特别快的哈。
0: 嗯，
1: 这个也是很多家长比较担心的地方。之前我有一次到儿童医院的时候，看到一个小朋友，当时这个明显的咳嗽声就是犬吠声了。
0: 嗯，
1: 很多家长不知道犬吠声是什么样，就是听上去好像有点空空的，
0: 对，
1: 就不像我们实际的这个咳嗽的时候这么实的声音哈，有点发空抠抠的声音。
0: 嗯，
1: 这种就是提醒孩子比较危险的情况哈，应该赶紧到医院找医生来去看一下。嗯，另外我们说到这个鼻炎了，包括我们说喉炎，其实从季节的角度来说，这个春秋花粉季、冬季干燥寒冷季分别应该怎么来针对性的预防我们这个喉炎啊鼻炎的这种发作呢？
0: 春季花粉季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但是一些过敏性喉炎啊这些情况也会经常发生。那么我们外出的时候啊，在这个季节要佩戴这个口罩啊护目镜，那么回到家里的时候呢，要立刻的洗洗脸，然后冲洗冲洗鼻腔，把外套换掉，关闭啊门窗，减少花粉进入室内。如果是有过敏性的季节性的过敏性的这种症状的患者呢，要提前1到2周啊使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另外出去玩的时候啊，要在一些减少在一些花草啊果树啊边上长期的逗留。那么到冬天呢比较干燥，那么室内啊这个湿度要保持住，比如说要湿度50%到60%啊，要出门要佩戴这种保暖的口罩，那个减少啊还有这个暖气的直吹，然后每天啊用温水啊洗洗鼻子，然后注意补水，少吃一些生就是辛辣刺激啊火锅啊烧烤这些食物。
1: 还有我们说这个日常的居家环境当中，尤其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哈，好像这个湿度啊卫生啊通风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被褥床单枕套这个清洁也都影响挺大的哈。
0: 嗯，
1: 咱们这个家庭环境怎么来调整，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鼻炎咽炎的这种症状的复发呢？
0: 嗯，如果是咱们家孩子或者是大人啊经常反复发作的情况下，目前你想有一些指示性的湿度一些小仪器啊，这个都可以购买，比如说放到家里边每天看一看它的湿度的变化。如果有加湿器的话，那每天这个加湿器啊要尤其是到了秋冬要勤换水，然后避免霉菌的滋生，然后每天呢要开窗通风，雾霾的天气呢也减少这种开窗了。如果是最近几年还好一点，如果空气质量比较差的，或搭配啊空气净化器。那么床单被褥呢，也建议用这种热水啊去这个清洗啊暴晒除螨。一些地毯呀或者毛绒玩具啊也是要少用的，还要避免接触一些二手烟呢，这一些就是空调的过滤网啊也要清洗，减少灰尘和霉菌的滋生。
1: 饮食啊包括我们的作息用嗓习惯对于这个鼻咽健康其实影响也是挺大的，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日常哪些饮食习惯我们可以是养护鼻炎的，哪些食物会加重炎症需要大家去忌口呢？
0: 我们一般来说啊平常的时候要多喝一些温水，比如说一些罗汉果胖大海这些泡水，喝一些梨水，但是尽量不要加太多的糖，还有吃一些比如说白萝卜啊是吧，山药百合这些东西，也就是清淡饮食，但是啊也要注重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增强这个鼻腔黏膜的修复的能力。那一些禁忌呢就是一些辛辣刺激的，有的时候啊我们鼻炎可能不发作了，吃一顿火锅然后打几个喷嚏，第二天可能鼻腔就比较重了。另外还有一些酒啊，一些酒尽量避免接触一些过敏源。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刚才提到有一些反酸胃反流的一些患者，那些高糖的甜食像肥肉这样的话，这些食物会增加咽喉部的黏痰的生成，也要少吃或者不吃。
1: 很多人喜欢熬夜，这个熬夜这个习惯其实现在不光是年轻人了，老年人也都经常会熬夜啊。还有的朋友这个说话声比较大，有这个慢性咽炎的，我们也经常能够听到朋友们这个清嗓子的声音哈。还有一些朋友这个鼻炎，鼻子不舒服，那就只能代偿用嘴来呼吸，这些习惯，这些习惯会不会加重或者说诱发鼻炎喉炎呢？
0: 会的。首先第一点，熬夜之后影响免疫力，你免疫力抵抗力下降了之后，鼻腔黏膜更容易受到这种感染。那么大声说话呢，大声说话长期的这种机械的运动会导致声带的充血水肿，它这样的话诱发这

0: 这个喉炎或者是咽喉的异物感、不适感。那么清嗓子也是，就是你反复的清嗓子，它会加重这个声带的损伤，就形成了越清嗓子啊，好像越有东西，你越有东西又有越清，这样的恶性循环。那么鼻炎呢？鼻炎鼻腔不通气，那我们就不由自主的用嘴口呼吸。那么口呼吸，因为空气没有经过鼻腔的加温加湿，它直接进到咽喉，空气干冷，这些又有污染物会直接刺激咽喉的黏膜，诱发这个喉炎。
1: 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哈，说这个坚持运动之后，好像这个鼻炎啊，包括哮喘啊，它都有一些这个症状上的减轻哈，所以这个坚持运动啊，对于提高免疫力、降低这个鼻炎、喉炎的反复发作，是不是也有影响呢？
0: 嗯，非常有利的。那么坚持适度的运动啊，可以降低鼻炎、喉炎复发的这个概率，因为它就提升呼吸道黏膜抵抗力。
1: 嗯，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鼻炎长大了之后它就能自动痊愈了，说越长大这个免疫力越好，还这个喉炎呢也不用太担心，多喝点水也能好哈，好像这个多喝点水是一个万能的方。所以说这种说法您觉得对吗？
0: 是片面的，因为有一些鼻炎呢，目前有一些研究啊，跟踪孩子从儿童到成人这一个系列的研究发现呢，它分四种。第一种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比较重，然后啊逐渐呢就没事了，到成人之后就没有发作，这一种是最轻的这种鼻炎。那么还有就上来比较重，就一直比较重，到了成人还是比较重，到最后又发一些哮喘。那么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轻轻重重啊，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小的时候没事，到了成年会出现严重的这一些鼻炎或者哮喘。所以说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如果出现这个症状一定要规范的科学的诊治，用一段时间的药，而不是说等，这样一等可能就把孩子就耽误了，可能是他会又转为慢性啊，出现一些哮喘或一些其他气管性的这种疾病吧。
1: 嗯，我们知道这个过敏性鼻炎或者说慢性鼻炎，它本身就是不好根治的哈，可以说就是不能根治的，但是一旦合并发展成了这个鼻炎跟哮喘的话，结合成哮喘的话，那它这个还有这个治疗的方案比较好的方法吗？
0: 涉及到呼吸哮喘的这个，那么就建议去呼吸科治疗了。而我们胸科医院，主要是治疗以呼吸系统疾病的医院。那么每天面对大量的这种支气管哮喘的病人，那么他们这种病人往往也合并鼻炎。我们的原则就是上下气道，就是一块治，就光治了下边不行，上面也得治。往往这个规范的治疗用药，上下用药的话都能把症状控制住。那么刚才提到了，如果控制不太好的这些患者呢，目前可以选择有生物制剂，有脱敏治疗，甚至有一些合并了有一些很大的鼻息肉啊、鼻窦炎的这个患者，可以采用一些手术的把上气道的炎症去除掉或者控制掉，那么他的哮喘呢也会得到很好的控制。
1: 还有朋友们比较担心说这个鼻炎的患者哈，这个长期如果治不好的话，会不会诱发我们这个咽喉或者是鼻腔的恶变呢？
0: 恶变几率是很小的，往往会出现一些就是普通的这种炎症。刚才提到的就是鼻腔的分泌物倒流或者往下流，刺激咽喉部会出现一些异物感、慢性咽炎、慢性喉炎，甚至长期的炎症刺激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声带的小结呀，或者一些小的息肉啊，一些良性的这些病变。那么出现一些恶性的会常见于几种情况，有些患者啊，比如说涕中带血、鼻涕里边带血，或者是频繁的咳嗽、痰中带血，像这样的话就要高度的警惕，尤其是一些男性又抽烟又喝酒，像这样的话要定期的去医院去筛查，比如说做一个喉镜啊，你看一看这个咽喉部有没有一些增生的一些可疑性的病变啊。
1: 好，其实我们今天整期的节目刘主任也给大家讲解的非常的详细哈，从这个鼻炎喉炎的基础区分、精准治疗，包括用药的规范，还有四季预防，都给大家讲到了日常当中容易踩坑的地方，可以说给我们全方位的讲解了这个鼻炎的、咽炎的、这个喉炎的健康知识。那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让刘主任再给大家一两点的生活当中的建议吧。
0: 首先建议大家如果有的患者比如说是过敏性的这种鼻炎，建议大家就马上过上一段时间就要立秋了，这个时间点来了之后啊，大部分的患者会出现有一些症状，这样的话建议大家提前把鼻腔冲洗每天啊用上，然后的话可以提前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然后鼻喷的激素，这样另外呢，如果是频繁的这嗓子不舒服啊，异物感啊，或者是这个声音嘶哑，平常说话比较多呢，还是建议大家科学的用嗓，减少辛辣刺激食物的这个应用，然后那个时间比较长说话比较多啊，要随时啊停下来，注意声带休息。
1: 好，再次感谢刘主任给大家带来的专业的讲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远离鼻炎的困扰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4: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了，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英在2004年发行的《听说》，肯定有人会在这首歌里想起自己的故事。对于曾经爱过的人来说，一旦获知对方消息的途径都是源于听说，好不容易放下的一些往事很可能会再次唤醒，就会发现本以为早就忘掉的事情竟然如此生动地出现在眼前，只不过是在各自安好的日子里暂时没有想起来而已。很多的分开其实并不是不喜欢了，而是因为太过在意，放大了无关痛痒的一些日常琐碎，最终导致矛盾重重。等 N 多年后再想起当时，肯定会说一句话，那个时候怎么会这么幼稚呢？但年轻就是这样，奋不顾身地去爱，去被爱，去受伤。如果所有的相处都是四平八稳，岁月静好，反而缺少了那份激情和热烈。慢慢的，我们会长大，变得成熟，对于过往的很多事情一定有所遗憾，但遗憾并不等于后悔，因为今天的我们并不能替那时候的自己做决定，如果时间倒流，可能还是会选择当初的选择。所以即便还有念念不忘，但大家都更冷静了，会选择互不联系，互不打扰。就算听到对方的消息，会想起很多曾经的画面，可内心已经不再有那么大的起伏，只是像关心一个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一样。而这就是故事最好的结局。我觉得听说这首歌只有刘若英才能唱出这份平静，没有感伤，只有释怀。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

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用歌曲接龙的方式，每首歌曲歌名的最后一个字会是第二首歌的第一个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信哲这首歌，发行于2006年，《说谎》。

谢霆锋在2005年发行的《黄种人》，每次听都会有一种热血男儿豪情万丈的感觉。不少人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前奏那段，我不太确定是笛子还是箫的声音啊，婉转悠扬悦耳，瞬间可以让耳朵陶醉。紧随其后的是鼓声响起，让旋律从柔美转向阳刚，这就是国风的魅力。传统乐器的声音一出来，一定会让人舍不得走开，必须听完。其实很多歌曲的前奏都有这样的魔力，在听主歌之前，单单因为前奏就已经喜欢上了。比如林俊杰的《江南》，周杰伦的《霍元甲》都是这样，而且采用的都是中国的传统乐器。在听磁带那些年，大家都是听完一遍再去倒带重新听，翻来覆去的各种听不够。这首《黄种人》除了歌曲本身带给我们的回忆之外，应该还能让大家想到两部电视剧。首先呢，就是谢霆锋和张卫健主演的《小鱼儿与花无缺》，当年真的是喜欢到不行，每天晚上早早写完作业，什么也不干，就等着电视台开播。还有一部剧是2008年开播的《壮士出征》。说到2008年，我相信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北京奥运，而这部剧讲述的就是一群爱国青年壮志满怀参加万国运动会的故事，主演是谢娜、于恩泰还有刘璇，主题曲呢也是《黄种人》，只不过是张杰的版本，在编曲上进行了一些调整，比如说开场最让我喜欢的前奏部分的那个笛声还是箫声改成了古筝或者是琵琶。如果说有音乐专业的老师同学，或者说您对于古典乐器非常的有研究，可以来帮我确定一下啊，因为两种声音我确实不是太肯定他们到底是哪种乐器。但是我想问一下各位，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听的是谁的版本的？因为确实有不少人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唱过这首歌。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小耳朵朵朵在北京，奋斗吧是河南的朋友，他说在肯德基兼职送餐的时候听经典，心情非常棒，不知疲惫。莫伊尔是在辽宁锦州，他说听你的节目已经2年了，想在这里祝福儿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还有雨熙，他说在店里边忙碌边听节目，忙里偷闲放松心情。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菲，是她唱给女儿的歌，每句歌词都带着母亲的关爱和叮嘱。我们来听王菲在1997年发行的《人间》。

对于85后和90后来说，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在最快乐的年龄听到了周杰伦。我们听着周杰伦从小孩变大人，从少年变青年，然后再到如今的中年，他的歌记录着每个阶段的我们。这首《简单爱》发行于2001年，收录在周杰伦第二张专辑《范特西》当中。

很多人都是通过这张专辑记住了周杰伦，不管那个时候能不能接受，或者说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听，但至少我们知道了有一个咬字不清的男歌手唱着很怪异的旋律。这张专辑让周杰伦大放异彩，每一首歌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像双截棍、开不了口、安静等等等等，每一首都可以万人大合唱。尤其双截棍，那个时候都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但也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竟然已经能跟着歌词完整的唱下来，太不可思议了。当年听歌的我们在慢慢变老，但是呢，又有人正在年轻着，经历着甜甜的暧昧或者恋爱，所以像简单爱这种甜蜜的小情歌永远都不会过时。谁不想像周杰伦那样的带喜欢的人回外婆家？当然那时候也有质疑，不应该是带回家给父母看吗？为什么要带回外婆家？那现在想明白了，学生时代的爱恋虽然甜蜜，可并不会被父母允许，毕竟太小了，学习才是主业。可姥姥就不一样了，她只会觉得这是两个小朋友，看他们在一块儿就好欢喜呀。而听这首歌就是会让人心花怒放的，我想带你去我的外婆家，一起看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我想带你骑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像这样没担忧，唱着歌一直走。真的最喜欢最后这两句，像这样没担忧，唱着歌一直走。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在经历甜甜的爱情，但不管我们多少岁，不管我们过得是否如意，希望所有人都能开开心心，心情好了，很多事儿才会好起来。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Grace 是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市，他说最近发现了越听越经典，非常喜欢，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也强烈推荐给了身边的朋友。我很喜欢听歌唱歌，由于2001年就出国了，加上求学工作，感觉中间有十几年华语音乐这块几乎是没听过，隔绝空白了。现在非常享受一边走路一边听经典，谢谢高磊的陪伴，谢谢经典的陪伴，也希望节目越来越好。HLZ 说，每天面对一群初中毕业班的孩子，有压力也有期待，他是在安徽池州听经典，所以这应该是一位老师啊。大宝是在沪武高速上海方向393公里处巢湖段留言。还有 YE 还是 YL， 他说听着高磊的节目，坐火车从石家庄到郑州。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简单爱，而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采用歌曲接龙的形式，所以接下来这首歌的第一个字叫做爱，我们来听陈奕迅在2007年发行的爱情转移。

张宇在1997年发行的《一个人的天荒地老》。张宇的声音充满沧桑，一开口就有强烈的故事感，而这首歌所描述的故事确实非常残酷。本应该是两人携手走过的一生，却只有我自己还在傻傻地相信天荒地老。天荒地老这个词儿常常会被用在表白场景，比如我要和你在一起直到天荒地老这样，那没有人会怀疑当初的坚定，也不会有人能对尚未发生的事情做出绝对的预测。牵手那一刻都是奔着一辈子去的，只是人生充满变数，走着走着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渐行渐远了。张宇的歌曲里面唱到的这种故事的那个人，那个主人公，一般都是承担痛苦的那个角色，而张宇的音色恰好将这种苍白无力诠释得淋漓尽致。哪怕我们知道他跟妻子十一郎非常幸福，一个作曲一个填词，但是呢依然愿意无条件地相信他们在歌曲当中所给我们带来的每一个心碎的故事。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一缕清风是在庄子故里安徽蒙城，他说漫无目的的听了很多节目，只有高磊的声音让我记住了，很温暖，让人很平静，勾起了很多学生时代的记忆，非常美好，只是现在再也回不去了。最幸运的就是听到了这么走心的节目，谢谢高磊，会一直关注。三妹说，女儿考上了湘潭大学去上学了，我呢已经回到了打工的地方浙江嘉兴，希望女儿大学加油，4年之后可以如愿考研。还有天边那片云是在山东寿光，甜心在江苏无锡。那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筷子兄弟，曾经风靡一时，并且让无数追逐梦想的人泪流满面。我们来听筷子兄弟在2010年带来的《老男孩》。

孙燕姿在2000年发行的《害怕》，收录在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那一年，孙燕姿随着千禧年的到来，成功走进人们的视野，青春率真的形象让无数人喜欢上了她。那么在那一年，她发行了两张专辑，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我要的幸福》之外呢，还有当年6月份的首张专辑，名字就叫《孙燕姿》。那么这两张专辑带来哪些至今都在传唱的金曲呢？比如说《天黑黑》，比如说《爱情证书》、《超快感》、《开始懂了》、《我要的幸福》、《坏天气》等等等等。要知道，在千禧年的流行乐坛真的是新人辈出，但能通过首张专辑一炮走红，第二张专辑乘胜追击，之后第三张、第四张专辑一张一张的发，并且每张都有几首爆款金曲，很不容易。那时候一鸣惊人的声音太多了，但很多人后续就没有了作品，而孙燕姿的创作力持续了10多年，热度更是席卷到现在的00后。有一个网络热梗叫做冷门歌手孙燕姿，就是一位00后发帖说，给你们分享一个冷门歌手，没听说过，但他的歌真的好好听啊。那位小朋友以为自己发现了小众歌手，但是他哪知道孙燕姿一直都是闪闪发光的宝藏的。于是呢，一时激起千层浪，确实也沉寂了几年的孙燕姿就这样被送上了热搜。人在家中坐，热搜天上来，因为80后90后不能忍啊，这可是我们的青春呀，怎么就成冷门了呢？所以呢，纷纷向不认识孙燕姿的人去科普孙燕姿是谁，她有什么好歌。就像当初有人质疑周杰伦超话数据怎么那么差呢，那时候80后90后也是纷纷开始上网，在微博上通过转发留言去做数据，因为他们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珍贵且美好的遇见。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不会跳舞的小丑黄，他说在电梯、在广场、在店里能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就说明自己真的开始老了。我不认同，我觉得这是在说明美好和我们相遇了，因为那一瞬间咱们肯定是很愉悦的。冯善君说一直坚持听音乐，听高磊真的很喜欢，还有爱吃水煮鱼在成都，乔帮主1986在上海。那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群，在听见高磊公众号当中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收听更多节目录音回放，大家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蜻蜓、酷狗音乐上搜索越听越经典。那最后这首歌来自田震，1996年发行的《怕黑的女人》，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下谈河岳山川，
1: 坐聊极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晚间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这个小的系列跟您列位聊的是五代十国。五代啊，梁唐晋汉周，咱们给您说到后晋了。后晋的创始人石敬瑭这儿抑郁而终，他的接班人石仲贵呢，刚上台啊，脑袋有点发热，跟契丹那边直接翻脸了。可是你翻脸容易，这打仗难呐。等到契丹大军打到家门口的时候，他这瞬间又认怂了，写封信给人道歉，咱不打行不行啊？耶律德光回信只有八个字，冷冷的八个字，叫已成之事不可改也。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把你摁地上暴踹一顿，再把你废了，我亲自立一个皇帝，或者说干脆我来当就行了。我们也给您说了，石仲贵年轻的时候还真有带兵打仗的经验，在军事方面啊有这么两把小刷子。在这种背景之下，咱们来看这场大战结果究竟如何。
3: 后晋真的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吗？后晋和契丹之间的战争结果如何？在契丹入驻中原之后，刘知远作为石敬瑭的贴身马仔，是如何捡了个大便宜当上后汉的开国皇帝的？作为最短命的朝代，后汉最终又是因为什么而灭亡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趣谈五代十国之史上最幸运的开国皇帝刘知远》。
2: 刚开始的时候啊，契丹大军的军威和气势却如下山之猛虎一般，后晋的军队被他打的是节节败退。石仲贵这下心里边更没底了，我这当皇帝才没几天呢，好日子没过够呢，能怎么办呢？只能是暗自祈祷吧。您还甭说，这个奇迹啊就在这坎节上还真就发生了。因为此前呢，契丹人的行为实在是太过凶残了，在战争的时候没打完一个地方都会烧杀劫掠，正儿八经的就跟那个小鬼子似的三光政策。那么这个举动呢，不仅是激恼了百姓，更是点燃了后晋军人胸中那把怒火。你们这蛮夷之辈骑着脖梗子拉屎，欺人太甚了，我下跪你踢我下巴壳，那就打吧，大不了一死呗。在这种充满血性的激昂情绪的影响之下，局势开始出现反转了。后晋的军队步步为营，节节获胜，这也让石仲贵逐渐的恢复了信心。而契丹的首领耶律德光一瞧这形势不对呀，跟想象的差太远呢，也就不敢再带兵往前深入了。毕竟后晋的粮草你没有保证啊，万一被人抄了后路了，回都回不去了。搜刮劫掠一番，悻悻而归了。临走估计啊就是灰太狼那句话，你挡着我还会回来的。
4: 家伙，太子！
2: 果不其然，一年以后，耶律德光率领着契丹大军再一次入侵中原。在这过去的一年里边啊，石仲贵这儿，按理说呢，你应该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在操练军队，时刻等待着，时刻准备着。按理说，谁都会这么做吧？他这不去，小日子过得跟以前一样，特别滋润。正跟这个新宠的妃子在后宫里边浪呢，听说怎么着？契丹那边又打过来了，有完没完了，接着怼。让石仲贵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交战虽然说后晋方面指挥比较混乱，但是凭借着将士们敢死队一般的勇往直前这种作战的精神，后晋这边啊居然又一次胜利了，而且这回呢还是大胜。不过这回胜利导致的是什么呢？石仲贵这儿有点彻底的紊乱了。我这是天命所向，所向无敌，无敌于天下呀，要不怎么说我是个军事奇才呢？看来这个契丹那边也不咋地呀，这么多年了咱们这边给他们当儿子，这回呀是该报仇了。按照这个节奏，我是乘胜追击，干脆把想当年的燕云十六州我都给他抢回来得了，那到时候千古一帝，流芳百世啊，想想就美得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石仲贵 这老毛病又犯了。因为你但凡稍微有点脑子，你就应该明白，打仗打的是什么呢？打的是钱呐！你整个国家民穷财尽，你打什么打呀？这两次胜利虽然说不完全是运气吧，但是呢，两次征战以后，甭管是军队啊、老百姓啊，都已经是累得乏了、疲软了。再加上这些年呢，一个劲儿的闹灾荒，你石重贵这一直体恤百姓也行啊，你不去变本加厉的搜刮，搞得天下百姓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谁有那个精神头再跟你去打仗啊？你真要想当这个千古一帝，你先养精蓄锐，亲贤臣，远小人，别整天那么作了。可是石重贵这他偏不，一根筋呢，脑子一热，还是要接着追，接着打。第三回战争的结果可就可想而知了。没打多久啊，晋军的主力部队干脆就投降了，失去抵抗力的晋军全体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当耶律德光进入到首都开封的时候，美梦破碎的石重贵自杀未遂，你死都没死成，最终啊只能是投降了。到这儿，后晋就彻底灭亡了。因为这后晋王朝的发展，先是被契丹人劫持，后来呢又因为契丹人灭亡，所以说在历史上啊没留下什么好名声。耶律德光这儿灭了后晋以后，也不想再扶持什么干儿子干孙子了，毕竟亲儿子都不一定靠得住呢。于是啊，干脆自己在开封就称帝了，改国号为大辽，像模像样的当起中原的皇帝了。可是让他想不到的是，你这个水土不服的问题你克服不了啊，这个中原的皇帝没你想象当中那么好当。契丹人呢，打仗虽然厉害，可是你是游牧民族，不熟悉也不习惯中原文明，这边的生活方式啊、管理模式啊，跟那边啊完全不一样。结果呢，耶律德光这儿没守住胜利的果实，还让别人呢白白捡了一大便宜。这是怎么回事呢？昨天节目当中啊，给您提到一人，就是擅自招纳吐谷浑部，把石敬瑭给气得一病呜呼的那个刘知远。没错啊，捡漏的、捡一大便宜的，就是这个刘知远。他趁乱创立了五代十国里边第四个朝代后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先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刘知远他的经历。和后唐的创始人一样，刘知远呢，他也是一个沙陀人。虽然说他是沙陀人，可是打小呢在中原地区长大，言行举止上跟汉人是一样的。可是这个刘知远的长相，哎呦，那是相当的怪异呀。据说他这个身材呀是典型的短粗胖，还长了一张大紫脸，紫色的大饼脸，眼睛呢白眼仁多黑眼仁少，就跟那哈士奇似的。就这么跟您说吧，把那个紫薯蒸熟了，然后给它糊成饼，上边啊贴一个白色的围棋子儿，再点俩芝麻，就这德行，跟紫薯成精似的。话说这个刘知远呢，最开始是李嗣源的部下，但是在李嗣源手底下呢一直也没混出什么名堂。后来在一次战争当中，李嗣源的女婿，也就是那个卖乳求荣的石敬瑭啊，石敬瑭的战马受伤了。刘知远一瞧，这是一好机会呀，倍儿殷勤的跟这个石敬瑭呢就换了马。石敬瑭因为这个事儿对刘知远很是感激，最起码印象很深刻呀。哎，你虽然长得跟紫薯成精似的，没想到心思这么缜密，这回啊多亏你了。这么着吧，打这以后跟我混吧。打那以后呢，刘知远就成了石敬瑭的贴身马仔，跟着石敬瑭呢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在之后有好几回啊，也是在危机时刻帮助石敬瑭脱险了。后来石敬瑭打算起兵造反，并且决定呢认契丹人做爸爸。这刘知远呢在背后使劲鼓掌，没错，认个爹怎么了？刘知远这儿还成了主要策划人之一了。石敬瑭建立后晋以后，对刘知远依然是重用有加。可是随着刘知远手里边这个兵权和各种权力越来越大，他开始嚣张了，膨胀了，高调了，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也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了，就觉得给我这个官职啊配不上我这个功劳。后来石敬瑭呢干脆给他加封了一个同平章事，这可是相当于宰相的职位啊。可是刘知远这儿依然觉得不够，他装病啊赖在家里边玩罢工，我不当，官太小没啥意思。石敬瑭一看这个情况，自然是很来气了，怪不得你白眼仁那么大黑眼仁那么小呢，你白眼狼啊，怎么着你要上天呢？宰相不当，难道说我把我的位置让给你？ 话虽然在心里边可以这么说，可是石敬瑭心里边明白，刘知远手里边手握重兵，本来这时候啊，天下局势已经不乐观了，到处都在搞起义，要是再把刘知远给得罪了，他在背后捅的那就不是刀子了，那是迫击炮。所以说呀，自个儿这儿只能是忍吧，我给这个契丹人当儿子都习惯了，别的本事没有，我忍还是能忍的。怎么忍呢？亲自跑去哄这个刘知远了，又给他封了一个河东节度使，俩人啊才算是勉强和好了。不知道您列位是否发现了啊，五代十国里边啊，几乎所有的开国皇帝他都做过河东节度使。从这儿咱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呀，河东也就是太原那块啊，这在当时啊是非常重要的战略重地。那么后来刘知远怎么又当上开国皇帝的呢？他怎么就能从这个契丹人手里边捡这个便宜呢？大概其啊是这么回事，咱们简单来说啊，石敬瑭去世以后，他的干儿子石仲贵做了皇帝了。那您稍微琢磨琢磨，刘知远这儿连石敬瑭都不服呢，他怎么可能服这个石仲贵呢？这点啊，石仲贵自个儿心里边也是明白的。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刘知远手里边手握重兵权，自己是惹也惹不起，打也打不起，将来打仗啊还得靠人家呢。所以石仲贵呢只能是给这个刘知远加官进爵，想尽法子哄他开心。那咱们刚才也说了，刘知远早就没了忠君爱国的心了，谁掌权对他来说呀没所谓，只要保证自个儿的利益就行了。而刘知远也确实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耶律德光率领契丹人入侵中原的时候，手握重兵的刘知远坚守他的河东，我就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绝不出太行山一步。契丹人呢几乎是进入河东一次就被他摁到地上打一顿，你爱打哪打哪，但是河东这块你们不能染指。一旦契丹人不打河东了，打别处去了，他压根管都不管。不过等到耶律德光真的灭了后晋，摇身一变成了中原皇帝以后呢，刘知远这就开始后悔了，契丹人要是真想灭了自己，可比那个石仲贵要容易太多呀，论打论这个武力论军事方面我这还真不行啊。可事已至此，后悔也没辙了，当务之急呢就是趁这个耶律德光站稳脚跟之前呢先把对方给稳住。于是刘知远呢假模假式的向耶律德光表示了忠心，就说早听说呀您这比较厉害，我早知道您得入主中原，要不说当时你胖揍石仲贵的时候我根本就没帮他呢，那我都是故意的，您心里边应该明镜似的吧，您这风尘仆仆的来了就不用再为河东这边的事操心了，河东这块啊我一定给你管理的妥妥的，你放心吧。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玩政治手腕，外交上我向你低头，顶多我就是没面子，实际上呢我没什么损失，但是你要想抢我地盘那可不行。果然呢刘知远的这栋马屁还是让耶律德光呢比较高兴的，那就建立友好外交关系吧。当然了，耶律德光这边心里边也清楚，现在马上进攻河东的话未必有胜算，那么为了显示自个儿的诚意呢，耶律德光还给刘知远呢写了一封比较不错的表扬信，并且赐给了刘知远一根拐棍。大家一听这忒抠门了，弄了半天这打南边来一白胡子老头手里边拄一根蹦白白拐棒棍，这不成了绕口令了吗？就给个拐棍啊。列位您别小瞧了这根拐棍啊，根据当时契丹人的风俗呢，木拐是最高的奖赏，就相当于中原的尚方宝剑。还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这好像这个耶律德光啊是不是认干儿子上瘾了，在他写给刘知远的那封表扬信里边连称呼啊都没打一个，就直接管这个比自个儿大七岁的刘知远叫儿子。刘知远这打开一瞧，那这封信无外乎就仨字儿呗，我你爹。刘知远呢还真就没往心里边去，你叫你的，反正啊我也没答应。于是乎呢，耶律德光和这个刘知远呢建立了虚伪的友好的关系。可是刘知远心里边啊始终不放心，这老帮菜说的倒是挺好听的，要是真等他局势稳定下来了肯定会找我算账的，到时候啊我不但河东丢了，估计小命都得丢了。哎呀，现在怎么办呢？你打还是打不过，只能是祈求老天爷呀，您赶紧发发慈悲吧，刮一阵大风把这耶律德光啊给他刮死算了，虔诚祈祷还真就起作用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契丹人向来崇尚的是暴力，经常大肆屠杀中原的百姓，所以说老百姓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契丹的耶律德光，再加上他们那一套的草原文化在中原这边啊压根就行不通，他们是不懂政治也不懂税收管理，政府敛财的方式呢靠的是打草谷，翻译过来呀、就是让士兵呢到处抢钱去，不给钱就杀，甚至连归顺过来的汉人也不放过。那这么一搞呢，中原的汉人全被他们给得罪光了，那这还怎么立足啊？再加上契丹人习惯了草原的气候，到了中原以后啊，一个一个的水土不服，见天的生病。刘知远这儿得到这个情报，那真是大喜过望啊，这眼瞅着契丹人就要完犊子了，这可是我抢人头的好机会，抢完人头啊我就舔包。要论江湖威望，要论在中原的军事实力，谁能比得上我呀？哎，他们这打来打去的，最终啊还是让我收了这个渔翁之利，白捡的便宜，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呢。就这么着，刘知远选择在太原，也就是在自个儿的地盘，在河东地带呀，他竟然是称帝了。只不过当时称帝呢没有另起炉灶，他依旧是沿用了后晋的国号，那他这个做法呢也为他赢得了非常高的声望。大家伙一瞧，你看看，还是刘知远这有骨气呀，也是刘知远这在沿袭我们中原的文化。他这喜气洋洋的称帝了，那边的耶律德光啊也准备回草原了，中原这实在太不好混了，这管理成本也实在太大了，带着大部队灰头土脸的北上，准备往老家那边撤。可是还没走出中原呢，刚撤到咱们河北省的临城，耶律德光一场重病，没过几天啊抻腿闭眼咽气儿了。耶律德光死在中原，可是这个遗体就不能这么放着呀，要不过两天该招苍蝇了。但是那时候也没个冰柜冰箱什么的，带回草原老家吧，这估计也得臭了啊，怎么办呢？干脆呀、为了方便保存，用防腐剂吧。用什么防腐剂呀？那只能是用这个食盐了，跟腌黄瓜似的给腌上了。一代霸主最后落得了如此荒诞的下场。刘知远这一听耶律德光那边已经被腌了咸菜了，那我这心呢总算是能放到肚子里边了，随即决定带兵出发，前往洛阳，要摘取胜利的果实。这一路上基本上也没遇到什么抵抗。那您琢磨琢磨，契丹大军一撤，这时候啊全国上下那都是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甭管是将军还是士兵都很迷茫啊，就算是想守城，我为谁守啊？老石家还是耶律他们家呢？算了吧，不归顺刘知远归顺谁呢？所以说刘知远一路呢顺利的拿下城池，直抵洛阳。这幸运值啊，在历史上这么多开国皇帝里边，他这算是顶尖的。等到刘知远抵达洛阳的时候，那帮大臣们赶紧吧跑到城门迎接吧，新主子来了。各地官员挤破了脑袋给新皇帝磕头。刘知远一瞧大局已定，他这摇身一变，从后晋的皇帝变成了五代十国里边第四个朝代，也就是后汉的开国皇帝。他为什么国号是汉呢？因为汉朝是老刘家的天下嘛，他姓刘啊。咱必须得说呀，刘知远这算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得天下了。可是还有一句俗话呢，就是出来混迟早你是要还的。他这好运气啊到这儿为止算是彻底用光了。因为刘知远这做皇帝也就是小半年的时间吧，就一命呜呼了。而且他死后不到四年呢，后汉也就灭亡了。放在五代十国里边，后汉这算是最短命的朝代。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边的原因呢当然是各种因素交杂到一块儿。可是如果寻根的话，那么后汉灭亡的主要原因就是杀人如麻，天怒人怨。后汉政权的杀人的传统自然是从创始人刘知远这儿传承下去的。咱们前面也说了啊，就是五代时期开国皇帝杀功臣这事儿，即便不是在五代，在其他朝代呀，这都不是很罕见的。那么怎么会在他这儿就因为杀人这整个朝代就灭亡了呢？难道是被谁针对了吗？我们必须得说呀，有很多开国皇帝都有爱杀人的毛病，可是人家杀人呢都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毕竟政权还没有完全稳固呢，为了坐稳江山，有些人呢功高盖主， 确实是没法留的，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可是刘知远这不一样，这货属于什么呢？拿这个杀人呢当爱好。用现在的行为心理学来解释的话，这哥们儿具有反人类反社会这种变态的人格倾向。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在当上皇帝之前呢就有乱杀人的习惯，当时呢他还在石敬瑭的手底下混呢。有一次啊，在战斗结束以后，有1000多名后唐的军人就投降了。这石敬瑭本打算把这些战俘呢给收编了，可是刘知远却是从中作梗，那意思就说，老大别呀，这些人能够投降咱们，那也能够投降敌人，万一将来打起仗来他们又再次归唐，那可怎么办呢？咱就倒了血霉了，就这些畜生一个也别留，全杀了得了。1000多条人命在刘知远的撺掇之下就这么没了。关键是人家是心甘情愿的投降的，他这还要赶尽杀绝，这就是典型的不仁不义了。刘知远当上皇帝以后呢，更是把这种暴力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该杀的他杀，不该杀的还杀，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他当然要去灭掉，构不成威胁的他还是宰了。这个变态大开杀戒以后可就是愈演愈烈了。俗话说得好，有什么样的老大就有什么样的狗腿子。刘知远呢，他手底下的大臣呢也有很多也成了这德行了，这里边最著名的当属苏逢吉和史鹏照这一文一武两大杀人狂魔。苏逢吉他的官职啊是文官，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长，但是讽刺的是呢，他一个人就制定了一连串的无人道的法律条款，屁大点事儿都得动用大刑，动不动的就株连九族。这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属于啊，你们家借饼偷东西他被抓了，然后你呢都得跟着掉脑袋，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另外一个史鸿照呢，相当于是公安部的部长，他是负责京城治安的，他也管着一定军队，他的原则呀是宁可错杀1000不能放过一个。在他的带领之下，整个执法系统全都是暴力的不行不行的，哪怕是没有证据安插一个罪名啊，照样是照杀不误，要是有人敢不服想告状，就抓到牢里边给砍了。光这么说呢，您听着不形象，给您举例来说吧，有这个老百姓在大白天抬头啊观看太白金星，被认为呢这叫私自观看天象，有反叛之心，直接给腰斩了。有一百姓喝多了跟一士兵啊发生口角，就被诬陷为叫恶语伤人。恶语伤人那什么罪过呢？处死并且暴尸街头。有朋友说，乱世嘛，乱世得用重点呢，可是他这分不清重点呢，连是非都不会明辨呢，他就导致一些大臣，比如说先前的宰相李松

0: 就找这个史弘照去诬告了，说我们家主子叫何福音，契丹打击你得送给了淮南之主，想要联合淮南的势力来夹攻咱们的后汉。史弘照这儿，你倒是问问呢，不问青红皂白，派人就把他给抓了。在酷刑之下，何福音呢只能是被迫招认。行了，你别打了，让我招什么我就招什么吧。整个家族的人被连累处死之后呢，他的妻子啊女儿啊被史弘照的手下人分别霸占，财物完全充公吗？充什么公啊？充到史弘照的家里边了。为了抓更多的人，史弘照还搞出了一套百姓互相揭发检举的制度，举报就有赏金。那这个制度一出来，很多小人就看到商机了，随便举报几个人，这生活费就够了，还可以利用这个制度呢公报私仇，看谁不顺眼，跟谁有过节，我都不用亲自动手了，一封举报信就等着看戏就行了。你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冤假错案那是层出不穷啊。您列位再琢磨琢磨，从皇帝到官员，整个的后汉官场当中全是这种高压态势，老百姓的日子可就可想而知了。先不说真犯事的那些倒霉蛋儿了，就算是天天待在家里边老实人，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祸没来的时候那也是提心吊胆。这种压抑，这种肃杀的环境，真能把人呢给憋出病来。也不知道这个刘知远是否是杀孽太多遭报应了，他导致整个后汉呢一直深陷在五代十国的诅咒圈里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凡是有能力的继承人全都活不长久，基本上就算绝后了。咱们来看啊，虽然说他这个当爹的是个混蛋，但是这个刘知远的长子刘承训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不仅是长得高大帅气，最重要的呢性格谦逊温厚仁慈，能力也是非常高的，天生的当明君的料子。而且呢，这孩子深得刘知远的喜爱，按照这个路子正常走下去，刘承训这儿能即位的话，后汉的道路可能跟后来就完全不一样了。可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呀。刘承训26那年，也就是刘知远刚刚创立后汉不到半年的时间，忽然间呢，他的大儿子身患重病，一命呜呼了。这事儿对刘知远来说是致命性的打击。没过多久呢，他因为悲伤过度，也跟着大儿子一块儿去了，终年是54岁。那么接下来这个国家路在何方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足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那咱们就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趣谈五代十国。石方才给您说到了后汉的创始人刘知远呢，只当了半年皇上，然后呢跟着他生不逢时的大儿子一块就全死了。临终之前把小儿子刘承佑托付给了五位顾命大臣，分别是苏逢吉、史弘照、杨斌、王章和郭威。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却不是很和谐的。之前在节目当中啊也给您说过，在中国古代封建历史上，甭管是摄政王啊还是顾命大臣呢，往往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啊，对于政治，对于皇权，甚至对于皇帝本身是一种危机。当皇帝的力量崛起之后，往往就会被铲除的。您比方说清代顺治给康熙留下了四位顾命大臣，分别是鳌拜、索尼、苏克萨哈和鄂必龙。当时这四个家伙呢也有很多的不和谐之处。您比方说那个鳌拜，他非得要铲除苏克萨哈，索尼和鄂必龙呢他们是选择袖手旁观。康熙皇帝也瞧出来了，鳌拜整理出苏克萨哈的24条罪状，这就是罗织罪名，想要扳倒苏克萨哈。康熙看出来了，不予准奏。不过那时候康熙呢本来就很小，实力也很弱，就算是他出面也没起到什么作用。那最后鳌拜的下场不说你也知道了。
3: 你没事吧，
4: 皇上？

0: 经过一番苦战，我终于把鳌拜这个反贼降服，得保太后平安，我就算是死也能够瞑目了。
1: 你有没有受伤？
0: 哎呀，我受了内伤，如果能给我个几万两去买药吃，应该无碍了。
1: 将鳌拜押入天牢。
2: 站长，
3: 咱就且不说鳌拜和康熙了，来说说这个刘知远呢，留下了五位顾命大臣。
4: 刘知远的托孤五人组之间的战争是如何成为后汉灭亡的导火索的？智商堪忧的刘承佑到底招惹了谁，最终让后汉走向灭亡？最不起眼的郭威为何能成为五代十国中最后一个朝代后周的创始人？继任者柴荣又进行了哪些改革，从而给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老古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趣谈五代十国之最得民心的皇帝郭威和柴荣。
3: 这五人小组里边主要执掌兵权的呢，就是杨斌和郭威。为了彻底的干掉对手，这苏逢吉自然是想尽办法。首先呢，想把这两个人呢弄出京城，要不然早晚呢对我这是个威胁。哎，不久机会就来了，契丹在河北地区挑事儿，战情紧急，朝廷决定派郭威前去驻守。本来这个事儿呢，大家伙也没什么异议，可就关于郭威以什么样的身份前去这一点，史弘肇和苏逢吉在朝堂之上可就争起来了。郭威本来啊就是枢密副使，那么史弘肇认为呢，应该是给郭威转正，这样的话呢，到那边更容易扶正。毕竟你让人家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去戍边去征战，就应该给升个官啊，哪怕升半格呢。可苏逢吉这儿出于本能的就强烈反对，说权力太大，那还了得吗？执掌着兵权，再给他升为枢密使，山高皇帝远，郭威要是起兵造反，那可就麻烦了。于是乎，俩人啊在朝堂之上吵的是不可开交。皇帝刘承佑出于大局考虑，在这儿给您说一下啊，刘承佑这儿咱们说是年轻，已经是二十郎当岁了，他最终呢还是同意了史弘肇的意见，给郭威转了正了。虽然说这事儿了了，但是这史弘肇和苏逢吉已经是撕破脸了，谁都感觉咽不下这口气，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就在这事儿的第二天，这俩人好死不死的在一个酒局上碰面了。还在气头上的史弘肇就开始嘚瑟了，找这个苏逢吉的麻烦，一边敬酒呢一边唠叨，昨天你看是吧，你在皇上面前叭叭的，显得你嘴皮子挺溜似的，到最后风头你也没出尽，而且呢白忙活一场。苏逢吉这儿转念一琢磨，他这是一介武夫，不跟他一般见识，你等我找个机会我再弄死你。于是啊放低姿态说，你看昨天咱们吵啊也是对事儿不对人，都是为了工作嘛。可史弘肇听完以后并不买账，反倒是越听越生气，把桌子一拍说，快拉倒吧，闭嘴吧，你以为你念过几天书就了不起了？这天下怎么打下来的？是靠你的笔杆子吗？那是靠我们这些当兵的，你用笔杆子给我划了一个我瞧瞧，上了战场不得吓死你呀。这顿饭可就这么不欢而散了。苏逢吉这虽然没多说什么，但是以他这种睚眦必报的性格，他绝不可能就这么算了。果不其然呢，没过几天，俩人在一个酒局上又碰面了。这回苏逢吉啊有心让对方出丑，说咱们划拳行令吧。史弘肇这没什么文化，是个大老粗，脑子也转不过咒来，这游戏规则呀也没学会。坐在一旁的一个姓严的官员呢，不厌其烦的就教他。看到这个情况，苏逢吉这冷冷一笑，一语双关的就说道，别着急，慢慢学，反正你身边有个姓严的，你说什么学不会呀？这话乍一听啊，您觉得没什么，但是话里边可是带着钩带着刺儿的。这个史弘肇的原配夫人就是他老婆呀，姓严。这个严氏呢，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失足妇女，为了金钱呢在花街柳巷卖过身，这就是史弘肇的死穴了，谁都不敢提。结果呢，苏逢吉这明敲暗打，你身边有个姓严的，你什么学不会呀？史弘肇一听，哐把桌子就给掀翻了，俩人就要动手。虽然说被同僚们给劝阻了，但是俩人的关系 打这儿可就是彻底破裂了。石方才也给您说到了，顾命大臣五人小组里边有仨呀是站在史弘肇那边的，还有一个呢带着兵去打契丹了。苏逢吉也知道，你要真弄起来呀，还真弄不过对方，他们都有兵权呢，他得找一个合适的伙伴。找谁呢？找小皇帝刘承佑。按理说呢，刘承佑继位的时候虚岁已经20了，已经不是小孩了，但是朝堂之上被五人小组把持的权力呢，这刘承佑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存在感。这五人小组里边，史弘肇啊、杨斌啊、王章啊，那都是跟着老皇帝闯荡过江湖的，压根也没把这小皇帝放在眼睛里边。你老子把你托付给我们了，你就消停待着，听话就行了。后来几个人一瞧，这刘承佑这儿啊也没有什么反抗意识，于是就更高调了，更猖狂了。不光是把持朝政，就连各地方上缴的贡品呢都是他们先挑，挑剩下再给了小皇帝。刚开始的时候啊，虽然说不把刘承佑放在眼睛里边，但是好歹呢顾及到皇帝的身份，给他还留着面呢。到了后来，压根连这个表面功夫都懒得做了，对这个皇帝是呼来喝去的。老话说得好，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刘承佑就算是个软柿子，您这也不能天天的捏呀。他心里边也得琢磨，这帮老帮菜嘛啊，不光是目无君上，也没把我当皇帝，甚至没把我当人呢。我现在惯着你们，你们挡着。苏逢吉这儿，他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说呢，借着这样的一个局面，他帮着小皇帝刘承佑出主意。老这么下去哪行啊？您是皇帝，他们是臣子啊。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刘承佑在苏逢吉的帮助之下，召集了他舅舅李业等人，共同策划了一场暗杀斩首行动。其他那几个主啊，压根就没想到平日里边唯唯诺诺的小皇帝真能干出这种大事儿。于是乎啊，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可就开始了。有这么一天呢，史弘肇这些人呢正在宫里边闲聊呢，突然从大殿周围窜出来好几十个人。您想想吧，咱们看《鹿鼎记》里边啊，康熙带着韦小宝找了很多练武的小太监们要生擒鳌拜，局面跟这差不多。
0: 奴才等日夜苦练，不敢怠懒，不负圣恩。
1: 很好，待会儿有个大官进来，他是一个搏击高手，朕想趁这个机会考验一下你们的功夫。
2: 皇上英明，奴才等一定尽力而为。
3: 当时史弘肇这些人还不如鳌拜呢，压根就没明白怎么回事，咔当脑袋掉地上了。按理说吧，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把人都杀了，权力这归到你这儿了，你好好的当你的皇帝不就行了吗？刘承佑这儿没有什么政治眼光，也可能是憋太久了，光杀了这仨人还不解气呢，于是紧接着又派出了大批的杀手奔赴三人的府邸，凡是跟这三个老东西有关系的人统统杀掉，一个也不留，这才算是彻底解气了。那么打这儿起，刘承佑呢应该是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了。可是他这个智商啊真是让人着急，他偏偏招惹了一个他最不该招惹的人，以至于后来啊整个属于他这个朝代都没了。他招惹的是谁呢？那就是后来后周的创始人郭威。我们说这个郭威啊，打小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3岁那年他老爹就战死了，于是小郭威呢跟着他老妈就一块改嫁了。其实啊他本来不姓郭，这个姓氏是他妈妈改嫁以后他随了他继父的姓了。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呢，他老爸才走2年，郭威的老妈也去世了。您想吧，这么一个小孩在继父家里边过日子，也没有血缘关系，这个日子这个处境就可想而知了。郭威在这种特殊的家庭里边长大，内心呢或多或少呢都会有一些缺憾。一方面寄人篱下的生活让他内心十分的警惕，十分的敏感，打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而且心智呢比别的同龄人呢要成熟得多。另外一方面啊，没有父母的关爱和呵护，他也明白啊，只有自己变强大了才不会被欺负。所以说郭威很早啊就习惯了用拳头解决问题。成年以后，郭威选择了从军，可是他军旅生涯的开始呢也不是那么顺当。 为什么呢？性格太过于

0: 刚烈了。说刚烈到什么程度呢？您看过《水浒传》吧？你要是看过，肯定知道里边有一个经典人物花和尚鲁智深。鲁提辖这儿买肉去了，来十斤肥的，一点瘦的不要；来十斤瘦的，一丝的肥的不要；给我来十斤脆骨，都给我剁碎了啊，一点肉渣不能要。结果对方一听，你找茬吗？打吧！
1: 你这死欺人太甚！你这提辖做什么？
2: 我洒家正跟你拔刀呢！洒家头在牢中经历相国门下，做到关西五路联防使，都未敢叫朕关心。你一个杀猪卖肉的屠户，出口不如的东西，也敢叫自己朕关心？
1: 打得好！
2: 你是娘贼，还敢硬口？
3: 你是头肥猪！
2: 你是头肥猪！给我拿去！好，起来跟洒家打！
4: 这厮也真不耐打！
2: 你这厮诈死！待明日你安好了，洒家再来找你理论。
0: 这一段啊，就是以郭威作为原型所编写的。郭威18岁那年，正在潞州当兵呢。当地有这么一个肉铺的老板呢，这个屠户，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霸，而善恶分明的少年郭威对这种人自然是恨之入骨了。于是有一天，郭威这儿啊，下午喝多了，跑到肉铺这儿来砸场子了。你这肉卖的不新鲜呢？对方一瞧，这少年是来找茬的吧？喝足了马尿，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吧？屠夫被骂急眼了，跟这郭威啊就吵起来了，打起来了。屠夫把手里边割肉的刀啊往这个墩子上这么一戳，来，有本事你捅死我，你敢吗？这事儿如果是换了韩信的话，他不敢，但是这是郭威啊，操起屠夫面前那把杀猪刀，我为民除害吧，一句废话也没有，没有说我今天要为民除害了，你之前干过什么坏事，早就该把你碎尸万段了，没有那些废话。
5: 屠
0: 死了，围观的群众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一瞧屠夫倒下了，大家伙儿啊，这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纷纷叫好。郭威帮他们除掉了这个人见人恨的祸害，那自然是大快人心了。可是郭威，你这儿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提刀就杀人了，而且你的身份是军人，这不行啊！军队里边就把郭威给抓了。不过好在郭威呢，他的上司也是一个血性的爷们儿，敬郭威是条汉子，没舍得杀他，而是继续把他留在自个儿部队里边，让他继续效力。后来郭威在这个军队里边兜兜转转，跟过后唐的李存勖，跟过后晋的石敬瑭，朝代都换了俩了，但是郭威这儿啊也没受到重用，一直在基层里边打拼呢。直到后来呢，遇到了生命当中的贵人，就是刘知远。俩人啊脾气秉性比较相投，刘知远这儿呢赏识郭威，郭威这儿也比较争气，没有辜负刘知远的赏识。他在刘知远建立后汉的道路上出谋划策，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说刘知远临终托孤的时候啊，郭威这儿也是五人小组之一。后来发生的事儿，大家伙也知道了，契丹那儿侵扰河北，郭威被调过去了。所以说朝廷里边那些乱七八糟的纷争啊，因为他长期带兵在外无暇顾忌，二来郭威呢本身就不赞成史弘肇他们那些飞扬跋扈的行为，他对后汉呢还是相当的忠诚的，对小皇帝也比较尊重。他也劝过几位老大哥，就说刘承佑的父亲刘知远在世的时候对咱都不错呀，临死了把他儿子交给咱们，咱怎么能这样呢？可是人家不听啊，郭威这儿也就不再过问了，安心在河北驻守，图个清静吧。可是您也不知道这个缺根筋的刘承佑是怎么琢磨的，他认为啊，郭威跟史弘肇他是一伙的，郭威不除，心里边这口恶气那是咽不下去的。这时候刘承佑虽然说有杀郭威的心，但是你没这能力呀，人手里边带着兵呢，而且人在河北，这可怎么办呢？小皇帝想了一个馊主意，你虽然在外边打仗呢，但是你的家人都留在汴梁呢。刘承佑一声令下，把郭威的全家老小都给宰光了。你说这个智商得欠费到什么程度啊？人家手握重兵，真的不能把你怎么样吗？ 就算是打不过你，那到时候他也真得反了啊。郭威听到这个消息，心胆俱裂，眼珠子都快瞪出眼眶了。这天杀的狗皇帝，我郭威哪有对不起你了？我对你们刘家忠心耿耿，史红照对不起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往我这儿一直忠心耿耿地护你周全，你这狗贼呀，竟然对我全家是赶尽杀绝，这仇不报，我就誓不为人了，我跟你不共戴天。刘成佑这儿当然也知道郭威肯定会造反的，肯定会杀回来的，那事已至此，我先下手为强吧，率先向郭威发起了攻击。郭威那还不反吗？郭威这一亮相，反杀了刘成佑的部队，随即带着兵打到了汴梁城外。这时候的小皇帝吓得是魂不附体了，你早干嘛去了？郭威这一不做二不休，挥刀向前，而且这个攻城之路进行的那是意外的顺利，他这还没怎么打呢，很多的将领啊大臣呢都纷纷归顺了，谁也不愿意跟着一个智商为负数的二货皇帝混日子。最终这个蠢皇帝刘成佑在混乱当中被乱刀砍死，48岁的郭威半生的戎马，半生的磨难，他最终在众将士的拥戴之下做了皇帝，开创了后周。我们凭良心说呀，郭威的确算是一个好皇帝，后周呢也是五代十国里边最得民心的朝代。郭威虽然打小就好用武力，但是呢心里边有仁德之心，上位以后你本来可以以牙还牙呀，你这个刘成佑老刘家杀我全家，斩我满门，那我现在当了皇帝了，我得把你们家啊挫骨扬灰。但是呢他就选择了宽容，把对方的家人给放了，就这种胸怀啊放在开国皇帝里边这是绝对不多见的，对仇人尚能如此，对百姓啊就更不用说了。郭威在位期间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他的举措呢使得长期被战乱和暴政折磨的老百姓终于是松了口气儿。只不过可惜的是啊，属于郭威的时代实在是太短了，满打满算他当了个皇帝呢也就是3年，郭威就去世了。那这皇位传给谁呢？他妻子啊他孩子啊都被杀光了，他这孤家寡人一个人。郭威啊最终呢把这个皇位传给了跟自个儿没有血缘关系的干儿子，给了柴荣了。柴荣呢出生在一个落魄的地主家庭里边，他的老爹叫柴守礼。这柴守礼呀也算得上是个人才啊。什么样的人才呢？就是专门的坑孩子。您看过影视剧里边有个苏大强吧，哎呀这个柴守礼呀比那个苏大强还能作妖，还能坑娃呢。
3: 行了哥，今天你也在这儿，来来咱们说说清楚。你跟哥说我虐待你是吧？好，我们说说怎么算虐待。每天我跟丽丽起早贪黑的给你做早饭做晚饭，早饭让你吃得不合口了，这算虐待。晚饭没有准点开饭，这算虐待。我们家就一个厕所，爸爸马桶弄得乱七八糟，乱用丽丽毛巾，我们跟他说稍微注意点，这算虐待。煮粥不关火，弄得我跟丽丽早上起来差点煤气中毒，我们回来稍微数他两句，这算虐待。爸，你说你吃坏肚子那回吃鸭脖子，我是不是跟你说别在外边乱吃东西？我说没说过？他是个大活人啊哥，我不能天天把爸拴腰上啊。爸说记账，说我跟丽丽欠的钱行我们还。丽丽这么要强，发了奖金12000，我跟丽丽说我们出去庆祝一下，我们3个月都没逛过街，没吃过一顿体面的饭了，不行，一分钱不剩都得还给爸。大哥，你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的时候，那个苏明玉在单位里边耀武扬威正在吼人的时候，我跟丽丽在家背菜谱，我们要照顾好爸，要吃好喝好，要健康要营养。
0: 反正改天找时间咱们专门给您说说柴荣的父亲这个柴守礼他的故事。咱们还是来说这个柴荣。柴荣呢比较点儿背，一没赶上好时候，二没赶上好家庭。曾几何时啊，他们老柴家那也是富甲一方的，可是他出生后不久呢，这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了，没享受过好日子吧，还摊上一个不靠谱的爹，小小年纪被迫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他呀不光要伺候他老爹柴守礼，他还有一个干爹，也就是这个郭威呀。不过那时候的郭威呢还只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大头兵呢。郭威呢本来是柴荣的姑父，后来因为柴荣的姑姑一直没有生育，

两口子一合计，把这个聪明伶俐又懂事的小柴荣呢收为了养子，所以说柴荣自此也改了姓郭，成了郭荣了。这个柴荣跟着郭威也没能过上好日子，因为郭威当时混的也不行啊。好在这个柴荣呢有经商的天赋，也不知道怎么着啊，就结识了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茶商，随后啊走南闯北做起了茶叶的生意。你还真别说，人家这个买卖做的还真不错，赚了不少钱。虽然说钱没少赚，但是啊这个日子也没富裕起来。为什么呢？亲爹这儿不停地压榨他，他干爹那儿啊也花他的钱。那到后来呢，他干爹郭威终于是发达了，于是柴荣呢也弃商从军，跟着郭威啊一块征战四方，逐渐地显示出了自己的军事的才能。郭威对这个柴荣呢也是疼爱有加，第一个这干儿子特别孝顺，第二个柴荣各个方面能力都是非常出众的，这是自己事业上最有力的助手。那么前面给您说了，郭威的亲儿子包括所有的亲属啊都被刘承佑给满门抄斩了，唯一幸免于难的就是这个干儿子柴荣。郭威建立后周以后，能力出众的柴荣呢就成了皇位继承的不二的人选了。于是乎啊，在郭威去世以后，34岁的柴荣毫无悬念的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柴荣这当皇帝第一件事就是定下了三个宏伟的十年计划：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天下太平。他这儿啊正要是甩开膀子加油大干的时候，现实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怎么回事呢？因为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呀，皇权是来自于军队的支持，你要想站稳脚跟呢，要得到将士们的拥护。前几个朝代有好几个皇帝啊都是因为失了军权才最终被 KO 的。刚登基的柴荣呢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就是说五代十国是并存的，那一圈小国呀个个的都是跃跃欲试，一想你后周这政权不稳，我们也想当老大呀。尤其是北汉，一听说郭威死了，马上向契丹借了10000骑兵，想要趁机呢一举灭了后周。可是柴荣这儿人家不是怂包啊，那也是又有情商又有智商，而且军事天才也很出众。对于柴荣来说，对方来攻打呀，这既是一个威胁，也是自己赢得军心的机会。在这场保卫战当中，柴荣这是亲自带兵上阵，勇猛杀敌。在他的带领之下呢，后周是反败为胜，把北汉和契丹联军彻底给打没电了。经过此一战，柴荣在军队里边树立起威信了，至此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施展他的远大的抱负了。他首先做的就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军制，重新组建了一支强大的禁军，淘汰了一批老弱病残，还把一些兵油子啊踢出军队了。而选到禁军队伍里边的都是那些敢打敢杀骁勇善战的精锐的战士，战斗力也提高了，军费也节省下来了。而且军队改革呢削弱了地方军阀的势力，使得军权被牢牢地控制在中央了，斩断了藩镇割据的基础。只可惜啊，这也算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因为这个打的基础呢后来被赵匡胤给拿走了。等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后，柴荣的第一个十年计划就开始了。你看改革以后的周军的实力，他的确是得到显著的提升。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边，柴荣带着大军开疆辟土，夺取了南唐、后蜀、辽国21个州的地盘，为后来宋朝的统一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军事上，人家在政治上啊也是一把好手，有很大的建树。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柴荣对人才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为了更好的选拔人才，他整顿了科举当中徇私舞弊的问题。人家呀对这些人才的态度是非常谦逊的，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从来也不摆架子，也不摆谱，也不搞独断专行。可是在整治贪腐问题上，那可就不是很和善了，手段特别的硬，对贪腐官员的处罚呢下手也比较狠比较重。人家对这个贪腐官员很刻薄吧，对老百姓是非常的宽厚的，减轻农民的负担，鼓励农耕，兴修水利，提高老百姓生产的积极性，解决灌溉了，疏通漕运了，这对后周的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生活之上呢，柴荣这儿

也是关心老百姓的疾苦的。有一回在这个宴席之上啊，他指着满桌子酒菜对这个百官就说了，说你看我在宫里边吃的这些珍馐美味，吃的呀心里边不舒服，因为还有好多老百姓是饿着肚子的，我本人呢也没有什么大的功劳，就这么着坐在这儿坐享其成，吃了老百姓种的粮食，我这心里边能踏实吗？那我怎么做呢？只有亲自带兵为老百姓除害，这才能报答百姓的恩情呢。反正啰里吧嗦的给您介绍了完了这个人，说他当一个好皇帝这绝对是够格的。其实啊，您就放眼五代十国，甚至放眼整个历史之上，这么优秀的君王啊也是不多见的。可是老天爷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公元959年，柴荣率军打契丹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得了一场重病。有关于这场蹊跷的重病呢，后来有人揣度呀，可能是积劳成疾了，也有人说呀，说是不是赵匡胤给他下毒了呢。反正总而言之，柴荣啊被夺去了性命，终年仅有39岁。他即位的那个儿子就是叫柴宗训，小皇帝登基以后啊是没有执政能力的，军队里边最有威信的就是柴荣曾经的最信任的大将赵匡胤。那么后边的事儿就不用给您解释了，已经不属于五代十国了。赵匡胤这儿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五代十国就结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就开启了。行，趣谈五代十国我们这儿简简单单的就给您说到这儿了。其实啊，就是整个的把这五代呢给您梳理了一遍，以后呢您再听到五代十国这个词儿啊，脑海当中就没那么乱了。今儿的节目呢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换一话题再和您分享。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0: 15:03，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教育总动员。大家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上幼儿园这个阶段，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到底应该关注点哪些内容呢？其实有很多家长哈，可能私下里会交流，或者是说跟老师也会有沟通，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同事家的孩子、朋友家的孩子啊，学这个学那个，我们要不要跟着学呢？还有就是孩子没有提前学过拼音啊，作为这个幼小衔接阶段的家长可能会有一点担心，说那我的孩子上小学之后会不会跟不上呢？其实这些疑问背后也藏着家长对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期待和纠结。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教师、多次参与学前教育课程设计的王璐老师来帮大家把这些纠结给捋清楚哈。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说到孩子们之间的这个谁家上什么样的课，然后我家到底上不上的这个问题，其实作为很多家长来说确实是处在一种很纠结并且呢看到这个状态之后就会有点焦虑的一个状态哈。那其实我们说到的这种，比如说有的家长会孩子刚刚上幼儿园，或者是说可能才中班啊，才大班，然后上午什么课下午什么课，周日什么课周六什么课就安排得特别满，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这种就是说别人报了我也想报，或者说我也报了别人做了我也得做这样的心态，是不是现在幼儿园家长普遍的一个常态呢？
1: 其实比较常态的。其实每次和家长交流我都能感受到，其实大家特别的用心，从给孩子选幼儿园到每天接送时的叮嘱，再到纠结要不要学些什么，每一份纠结的背后都是家长对于孩子的爱。不过很多的时候这份爱会让我们不自觉地想多做一点，却忘了问问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咱们今天好好来聊聊这个话题。
0: 好的，您在日常的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比较典型，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啊。这就想起之前遇到过一位大班的孩子的妈妈，
0: 准备幼小衔接的状态
1: 是
0: 吧？
1: 他就跟我吐槽，哎呀，我每天晚上都要陪孩子写上10遍的拼音，孩子哭我也哭。
0: 这个亲子关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慢慢的是被破坏掉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孩子才上大班就每天要写那么多遍的拼音，那您没问问他，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

0: 样的一个状态。
1: 对，我也说，我说你为什么非要现在就让孩子写拼音呢？
0: 嗯，
1: 他说，哎呀，孩子同学都已经能默写所有的拼音了，我们要是不会，那上小学肯定跟不上。
0: 嗯，
1: 其实家长的出发点都是为孩子好，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们把成长变成了比赛，
0: 嗯，
1: 把提前学知识当成了赢在起跑线上，其实忽略了幼儿园这个阶段孩子最应该培养的其实不是会写多少字会算多少题。
0: 哦，那您这一句话其实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可能会懵了，哎，那我们在幼儿园阶段我们到底应该培养孩子什么呢？我们到底应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哪儿呢？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幼小衔接这个阶段，嗯，身边的孩子都在提前学知识，那我们如果不提前学的话，我确实会有这种担心，说我们会不会跟不上。那我们孩子在幼儿阶段的这个成长重点到底是什么？我们家长应该抓些什么样的能力培养？
1: 嗯，很多家长会因为别人学我也得学而焦虑。
0: 对，是的。
1: 对，甚至会逼孩子提前去学一些知识，报一些兴趣班，
0: 就出现了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孩子他其实也不会写，然后呢哭闹，然后家长呢就是生气，再加上有的时候着急也会哭，是吧？
1: 是是是。
0: 嗯嗯。
1: 那其实这种担心孩子落后的焦虑，本质上就是家长对于幼儿园教育的价值的误解。
0: 嗯，
1: 还有就是对孩子的成长规律可能不太了解。
0: 嗯，
1: 那首先大家容易把成长和学知识去画等号。
0: 是的。
1: 嗯，觉得孩子没学知识就是没成长。
0: 嗯，
1: 其次呢，有的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3到6岁的孩子大脑和身体的发展是有自己的节奏的。那比如说3岁的孩子手腕的骨骼还没有发育好，握笔都有

0: 解加减法背后的意义，比单纯的会算二加三等于五会更重要。那这种误解呢，就是家长更关注那些看得见的成果，比如孩子会背多少诗，认识多少字，而忽略了那些看不见的能力，这是很多家长的共同问题。那我们总喜欢用量化的标准去衡量孩子的成长，因为这些成果让我们更安心，能让我们在和别人对比的时候不落后。但是幼儿园的教育最核心的价值恰恰是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就像是盖房子的地基，地基没打牢，就算提前我们盖了漂亮的屋顶，也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
1: 哎呀，王老师这一句话我觉得一语中的，就是有很多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当我们看到比如说孩子会算这个也好，或者说他会写这个拼音，拼这个拼音，写这个字也好，是这些成果让我们家长觉得很安心，我们的孩子没有落后，我们的孩子学到了什么。但其实可能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要培养孩子的能力。那刚才您说到的就是这种看不见的能力，我们家长心里也很打鼓，那看不见的能力我又看不见，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增长这方面的能力呢？看不见的能力又是什么呢？那如果从孩子长远的角度来发展的话，是比我们当下能看到学了多少知识，学的又不错的这个成果更重要吗？这种看不见的能力
0: 当然是更重要的。三到六岁的孩子呢，他是一个习惯养成期和能力的奠基期。这个阶段去培养能力会影响孩子的一辈子。那这些能力呢，可以总结为三类。第一类就是生活自理能力，比如小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用勺子吃饭，不追着喂。能不能自己去穿脱简单的衣服，分清楚前后。中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整理玩具，把积木放回原来的盒子，把绘本摆回书架。到了大班，孩子能不能自己去准备第二天上幼儿园的东西，比如把换洗的衣物放进书包。这些事情看起来可能很小，但是背后是孩子责任感和独立性的培养。之前我也带过一个大班的孩子叫洋洋，每天早晨他就自己穿衣服叠被子，吃饭之后自己把桌子擦干净，上了小学之后就根本不用家长催着说啊，快去收拾书包，整理整理你的书桌。因为他在幼儿园已经养成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习惯。
1: 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就是如果刚才王老师说到比如说小班的孩子他能自己吃饭不追着喂，那他其实就很棒了，是吧？
0: 是的。
1: 在这个年龄段，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他在吃饭上可以做到自己吃饭不用大人追着喂，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还是很不错的。中班的孩子如果能简单的穿脱自己的衣服，然后呢分清前后，这个事情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就已经很棒了哈。那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他的大脑发育到一个阶段，他才能完成可能有一些任务，所以我们要知道生活自理能力是我们在幼儿阶段要培养出来的，而且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会有不同的这种生活自理能力。那有的孩子比如说可能上了大班他还要家长喂饭，这种情况也有，是不是？
0: 有的有的。可能家长就是跟家长沟通起来，家长就说哎，我觉得孩子还这么小，我帮他做的话会更快一些。
1: 哎，好像就是这样，穿鞋子好像特别明显。就是有的小朋友在那儿坐门口在那儿坐着半天也穿不上鞋子，然后家长就很着急，是吧？
0: 是的。
1: 说我给你穿吧，或者说哎，怎么昨天穿了这只鞋子没问题，今天穿到另一只脚上去了，穿反了。
0: 对，就是其实这种包办会让孩子失去他尝试的机会。这样的话孩子没有机会知道自己的鞋子可能会穿翻，然后我要多尝试几次才能分清楚左右。也没有机会知道自己整理玩具下次找的时候会更加方便。
1: 对，
0: 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变得更依赖家长，甚至觉得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是家长做的。上了小学之后他就会遇到一点小事就会手足无措的。
1: 让我想起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上了小学作业没有带，然后老师问他，他会说我妈妈没有给我带。所以说我们这个习惯的培养，习惯的养成在幼儿阶段我们就慢慢开始，也提示我们的家长朋友哈，就是我们的孩子他可能在学习这项技能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时间，是吧，王老师？
0: 是的。
1: 我们家长也给更

0: 更多的耐心，比如说你真的是发现孩子穿鞋穿半天啊，穿完这只可能又拿下来，然后再重新穿，那我们家长就给出孩子一点时间，我们把出门的时间提前一点，让孩子有这么一个尝试的机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试几次穿错了，他可能后面他就会慢慢的快起来哈。好，这是我们要培养的生活自理能力。除了这个能力之外，我们还培养什么能力呢？看不见的这个习惯和能力。
1: 那看不见的能力的第二类就是社交与情绪管理的能力。幼儿园是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庭，进入一个小社会，怎么与同龄人相处，怎么表达自己的需求，怎么处理不开心的情绪，这些能力其实比背一首古诗认几个字要更重要。
0: 我们家长可能比较关注的是孩子那么小他怎么情绪管理呢，还有就是那么点的小孩，他也需要社交吗？这是很多家长的疑问。
1: 当然需要啦。那我举一个例子。
0: 好，
1: 可能是小班的小朋友他会出现抢玩具，这是很常见的场景。
0: 是的，是的。
1: 对，有的家长看到后，有的会直接把玩具抢过来给别的孩子，然后指责的说：“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0: 啊，对，或者是说你就让他先玩，你再玩啊，家里也有这个玩具，你怎么不玩？到幼儿园你就要玩，是吧？
1: 那还有的家长就是护着自己孩子，哎，别理他，我们回家玩更好
0: 啊。对对对，这个场景很鲜活。
1: 对对对，那其实这两种做法呢，其实都错过了培养孩子社交能力的机会
0: 啊。我们一不小心走到了一个误区里面，是吧？那我们正确的方式应该怎么做呀？
1: 我们可以蹲下来先问问孩子，你是不是也想玩这个玩具？然后引导他说，我们可以问问小朋友，你玩完了能给我玩一会儿吗？或者是我们一起玩好不好？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在学会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尊重别人，而不是用抢或者是躲的方式去解决这种问题。
0: 有了一个我们看上去是小小的冲突的地方，正好是孩子学习社交的一个特别好的场景哈。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以用语言来帮助小朋友，比如说来完成引导，或者是说当孩子稍微大一点到大班的时候可能他会说了，那我们就可以让小朋友们自己来表达，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所以社交和情绪管理能力也是我们在幼儿园阶段慢慢要教给孩子的。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很多事情啊，就是我们必须比如说做出一些示范，我们必须用一些语言，我们替他说出来，或者说我们帮他说出来，然后做出一些示范的时候孩子才能够学到，而不是说我们有的家长认为说他到了一定年龄段他就会了，是吧？
1: 是的。
0: 好，第三种能力是什么呢？
1: 那第三种呢是探索兴趣与专注力。
0: 这个家长很关注专注力的形成哈。
1: 是的。那3到6岁的孩子他的好奇心是最强的。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兴趣，比如说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能看个20分钟。
0: 对对 对, 对，我小时候也干过这个事儿。就是家长会理解不了说就一个蚂蚁搬家你说你能在那儿看那么长时间，但是小朋友们可能会发现各种各样有意思的这个场景，是吧？他跟我们大人的视角不一样。
1: 是的。有的小朋友还会拿着放大镜观察那个树叶的纹路，可能玩一下午。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其实这些都是孩子的探索欲的表现，也是培养专注力的好机会。对，很多家长会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会催孩子，哎呀快走吧，蚂蚁有什么好看的。或者是阻止孩子，哎呀别用放大镜了，小心伤了眼睛。那我们常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但很多人可能误解了起跑线的含义。起跑线不是提前学多少知识，而是有没有培养好核心的能力。就像我们运动员跑步，赛前的热身和基础的训练比提前抢跑更重要。那孩子的成长当然也是如此。
0: 听到王老师的讲解，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哈，对自己在培养孩子过程当中可能一不小心进入的误区有了更加清楚的区分。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也会说，我是第一次当家长啊，也不知道说哪些方法更加科学啊，或者说哪些能力我们需要在哪个年龄段更科学的培养啊。刚才王老师跟大家说了，幼儿园阶段我们不是说要学多少知识，孩子会算多少算术啊，会能够认多少这个拼音。

0: 而是更多的一些看不见的能力，比如说生活自理能力呀、社交和情绪管理能力呀，以及这个专注力的培养，都在这个阶段是需要慢慢形成的。那我们说到了家长需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方向上，怎么样才能帮助孩子更好的培养这些核心能力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让我们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有抓手？
1: 我结合了多年的幼儿园工作经验，总结了三个核心方向，都是对孩子长远发展有用，但是可能家长容易忽略的事儿，那这三个方向不用家长去花很多钱报班，也不需要说让孩子逼着孩子做一些超出能力范围的事儿，只要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能帮助孩子慢慢的养成。
0: 那太好了，我们家长太想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哪些方法可以让我们慢慢的帮助孩子来培养这些核心能力，您跟我们详细说说。
1: 那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把我们的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融入到每天的小事里。很多家长会觉得自理能力就是让孩子自己吃饭穿衣服，但其实远远不止这些，而且培养方式也不是说逼孩子做，而是引导孩子愿意做，比如孩子刚上幼儿园的小班宝贝儿，家长可以从吃饭和脱衣服入手，吃饭时别追着喂，而是给孩子准备他合适的勺子和碗，让他自己吃，就算洒了没关系，我们告诉孩子下次我们慢一点就能少吃到外面了。穿衣服的时候也可以用游戏化的方式，比如把穿衣服变成钻山洞，我们先把脑袋伸进衣服里，然后再把胳膊伸进小袖子里，一步一步来，或者和孩子比赛，看看谁先把衣服穿好，变成穿衣小能手。
0: 小班的小朋友其实每天做这个事情，我相信孩子很聪明，他很快就能够掌握这些技能哈。重要的是需要我们家长有给孩子更多的耐心，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可能有的孩子他会快一点，有的孩子他会慢一点，我们慢慢来，让孩子掌握这些技能是我们最终的目标，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得稍微长一点，我们给孩子一些时间，好吧老师？
1: 是的。
0: 好，我们再说说中班的小朋友吧。
1: 中班的宝贝儿呢，就可以培养那些整理物品的能力。比如孩子玩完玩具之后，家长可以说我们帮积木宝宝回家吧，方形的积木回方形的盒子，圆形的积木回圆盒子，三角形的积木回三角形盒子，孩子看完绘本后引导他，绘本宝宝也想家了，我们把它按大小排好队放回到书架上，刚开始孩子很可能整理得乱七八糟，那我们家长呢也别批评，而是说你看绘本宝宝如果放整齐，下次我们再找小熊的故事是不是就更方便了，慢慢的孩子就会明白整理的意义。
0: 明白了，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小朋友之间的这个对话，有的时候可能方式是需要调整的，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很希望孩子把这个东西归位，会说哎，你去把这个收拾了，或者是把那个收拾了，把这个放哪儿，然后宝宝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很懵，那我们如果像刚才王老师这样引导着跟孩子说，孩子会首先他很接受，其次就是他也能够切身体会到说哦，到了晚上我要回家，那这些积木宝宝和绘本宝宝也要回家，所以他也能够感受到说我需要把这个事情把这个东西给他放回到原位，好吗老师？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大班的孩子，到了幼儿阶段，我们到了幼儿园的这个大班呢，我们的孩子家长可能会有更高的要求，毕竟孩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嘛，可能有的家长会比较着急，哎呀我的孩子就快上小学了，怎么有些能力还是没太培养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耐心的培养什么样的一些自主能力呢？
1: 大班的自主能力比如说是每天晚上睡觉前让孩子自己准备第二天要用到的东西，我们看看书包里需要放些什么，比如换洗衣服、绘本还有今天画的画要不要带给老师看看
0: 啊？这个提前为上小学我们可以打一下基础是吧？
1: 是的，
0: 让孩子提前准备，不要第二天早晨起来在现装，其实这个时候家长就会很着急，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半天孩子还在磨蹭，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情绪崩溃是吧。那我们提前晚上把我们要准备的东西准备好，第二天早上我们背上小书包直接出发就可以。

0: 是的。
1: 好，
0: 嗯，
1: 到了早上出门的时候呢？
0: 早晨出门的时候可以让孩子检查，哎，鞋子穿对了吗？书包的袋子系好了吗？
1: 嗯，
0: 这些小事其实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是让孩子慢慢养成对自己的事情负责的习惯。
1: 嗯，
0: 到了上小学也能更快地适应自己整理书包、准备学习用品的生活。
1: 哎，这个阶段很重要啊，这个能力的培养呢也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因为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爸爸妈妈会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这几天或者说这一段时间，哎，孩子好像看上去这个整理能力也还不错，自主能力也还不错，但是好像过一段时间怎么好像又不会了呢？这家长就很着急，因为我们要知道小朋友他在这个年龄段他反反复复也是很正常的，是吗，王老师？
0: 是的。
1: 嗯，那我们家长就是需要慢慢的来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能力，而就算是孩子比如说真的没太做好，或者说这段时间他就是懒了，他就是不想弄了，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帮帮我们的孩子，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就必须得你自己完成，但是我们需要孩子具备这些方面的能力。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游戏化的引导和允许孩子犯错，这两件事情是我们爸爸妈妈需要学习的地方哈。我们比强迫着孩子说你做这个做那个，其实这个方法是更好的。
0: 是的。
1: 嗯，
0: 那3到6岁的孩子他的思维其实也是具象的思维。
1: 嗯，
0: 他们喜欢玩游戏，喜欢在玩中去学习，
1: 嗯，
0: 而不是被命令。
1: 嗯，
0: 对，如果我们用强迫的方式让孩子去进行一些自理能力的训练，比如你必须自己穿衣服，不然就不许看电视。
1: 这个好像是很多家长用的方法。
0: 是的，
1: 就是好说好商量的时候，家长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哈，然后就小小的威胁一下，发现哎，这方法好像好用啊。但我会发现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还行，等到慢慢越大，这个方法其实越不好用。
0: 这是因为孩子把自理当成了任务，
1: 嗯，
0: 然后逐渐的就会产生那种抵触的情绪。
1: 哎，是的。
0: 对，但是我们如果用这种游戏的方法去引导，那孩子可能觉得哎，自理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我愿意去主动去尝试。
1: 嗯嗯，是的。我们大人其实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们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总是命令我们做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其实想做，但是我们也会不自觉的逆反说那我也不想做。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孩子也是会那样，他比如说他本来他其实是想做这件事情的，或者说他想把这个收拾挺好，但我爸我妈老是那么说，我也不愿意，我也要逆反一下啊。所以我们爸爸妈妈调整一下我们的说话方式，游戏化的引导。那允许孩子犯错这个事情啊，是我们很多家长心中的痛，就是我们其实是非常不希望孩子比如说走弯路啊，或者是说犯错呀，我们总是想提醒让他不做这些，不犯这些错。
0: 但是孩子是需要练

0: 醒他一下是吧，让孩子感受一下，哎，小朋友为什么他会穿反鞋的时候他感受不太到呢？是因为他的这个发育还没有发育的那么好是吗？
1: 他的观察力可能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
0: 哦，所以说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有疑问说，哎，这鞋穿反了你说得多难受，但他怎么还能穿着走半天呢？那这时候我们就提醒他，你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孩子可能哎当下低头一看说，哦，发现穿反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再穿回来是吧？
1: 是的。
0: 哎，好，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不要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啊，穿半天鞋子也穿不会，来这么半天了都迟到了，来我给你穿，哎，这个过程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做。好，那接下来孩子还会出现哪些犯错的场景？
1: 比如就说前一天呢，老师要求，哎，宝贝们，咱们带一本绘本和小妹妹一起来分享吧。
0: 嗯嗯。
1: 然后孩子可能第二天就忘带了。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去说，哎，你怎么这么粗心？其实不用去埋怨责怪，
0: 嗯，
1: 而是说没关系，我们今天在幼儿园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看绘本。那明天的时候呢，我们记得检查一下书包，这样就不会忘带了。
0: 嗯。
1: 孩子在犯错和改正错误的过程中才会去学习自己的自理能力，还能其实还能培养孩子的受挫折能力，
0: 哎，
1: 这也是成长中的一环，
0: 哎，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其实不仅是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就是孩子再大一点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说，我经常提醒我的孩子，比如说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会发现这孩子好像比如说他好像就没往这块想，他也没有往这方面努力，好像我的提醒是白费的，那其实可能这个方法就需要做调整了。比如说你是不是可以让孩子确实忘了带什么事情，忘了带什么东西，然后确实他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后果，那这个时候下一次我觉得就不用提醒孩子，他就能记得了是吧，
1: 是
0: 大一点的孩子他会在这个受挫当中既锻炼了抗挫折能力，同时也让自己知道说，哦，这个事情我必须要这样做才不会承担那样的后果哈。好，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方向哈，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呀？
1: 那第二个方向就是把社交与情绪管理的培养融入到日常的互动之中。
0: 嗯，
1: 对，幼儿园呢是孩子社交培养的一个关键场所。
0: 嗯，
1: 但是我们家长日常的引导也很重要啊。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的社交就是让他自己和小朋友玩，但是其实孩子需要我们教他怎样和小朋友玩，怎样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怎样去处理矛盾。
0: 也就是说我们家长需要告诉孩子一些具体的方法，哪怕说这个话术这个话我们可能都需要教给我们的孩子要怎么说是吧，
1: 是，
0: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家长不要认为说孩子到了这个阶段他就自然而然的会这件事情，就比如说系鞋带这个事儿，有的家长就觉得说他到了这个上小学的阶段他就应该会系鞋带，其实真不是，需要比如说我们幼儿园老师会教对吧，然后我们在家家长也需要教，可能你教了半天孩子还不会系那也很正常，但是你还是要教给他哪个手先放哪个鞋带怎么样系，这个过程很重要，孩子的社交也是这个样子的。您跟我们说说，比如说我们发现了孩子有一些哎这方面我们需要教给他，那我们需要说点什么，怎么引导？
1: 那比如孩子去公园或者游乐场的时候，
0: 嗯，
1: 这就是培养社交能力的好机会，
0: 或者在小区里面跟其他小朋友一块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培养社交能力的一个场合哈。
1: 对，比如孩子想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这个滑梯，
0: 嗯，
1: 家长可以引导他说，哎，你想和他们一起玩吗？我们可以和他们说，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0: 嗯，或者说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我们要主动的把这句话给说出来是吧？
1: 对。
0: 嗯
1: 嗯，如果孩子出现了和小朋友抢玩具，那我们家长先别发火，我们可以蹲下来问问宝贝儿，哎，你是不是也想玩这个玩具？那我们问问这个玩具的所有者，这个小朋友，
0: 嗯，
1: 哎，能不能轮流玩？你玩五分钟，我玩五分钟。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学会尊重别人，然后同时也是协商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抢呀哭呀这种方式去解决。
0: 嗯，那我们可以教给小朋友这么说，也可以让小朋友尝试着去沟通这件事情啊，你能不能让我你先玩啊，然后你玩完之后我再玩啊，就是我们家长教给小朋友之后小朋友去说这句话，慢慢的我们就知道说当发生争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解决了，在幼儿园发生争抢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哈。
1: 嗯，
0: 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说第三个方向，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专注力的培养这一块。
1: 是的，第三个方向就是把探索兴趣与

0: 专注力的培养融入到孩子的好奇心里。
1: 嗯
0: 嗯，那3到6岁的孩子好奇心是最宝贵的财富，他们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疑问。
1: 嗯，
0: 哎呀，为什么树叶到秋天就会变黄？为什么蚂蚁要搬家？为什么月亮有时候是圆的，有时候是弯的？这些疑问的背后是孩子探索欲的萌芽，也是培养他专注力的好机会。
1: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3到6岁的小朋友，他把家就当成了一个大型的这个探险的一个场合哈。就是家长认为说这个东西不能拿，但是孩子会唰一下一把给他拿起来。其实他不是说你不让他拿他就不拿，而是说他觉得那个东西很有意思，他在探索。
0: 是的。
1: 嗯，那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在探索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样引导？
0: 那我们要家长要做的呢，不是回答孩子的所有问题，而是陪孩子去一起探索这个答案，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专注力。比如孩子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那我们就不用去催他啊，快走吧，而是蹲下来陪他一起看，可以问问他，你看蚂蚁在搬什么呀？他们是不是往家里搬食物？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把食物搬回家呢？都可以去问问他呀。那孩子拿着放大镜去观察树叶，我们也可以一起和他找这些树叶上有多少条纹路，哎，这片树叶和那片树叶颜色有什么不一样。这个过程就是孩子观察力和好奇心都会得到保护，那专注力也会慢慢的提升。
1: 我们的专注力培养就是作为家长来讲，很多家长把它当成一门课，说啊，我要怎么怎么做我才在培养。

大人认为特没用的一件事儿，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大人也尽可能的我们不打扰，然后呢我们跟孩子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当孩子做的时候你觉得特没用，然后你就一直叫他呀，或者是一直打断他呀，可能他的专注力就被破坏掉了。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在幼儿阶段哈，我们家长的注意力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能力培养，而不是说我们学会了多少知识。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优秀教师王璐老师。我们刚才说到了孩子很多的能力，其实呢都在幼儿阶段要着重培养，因为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很多孩子上小学的好习惯。

0: 可能更多的都是在幼儿阶段打下的基础，而我们在幼儿园的这个阶段啊，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啊，来让孩子培养方方面面的能力。家长说，嗯，我知道王老师您说的这些方向很重要哈，我们在这个阶段培养，可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忍不住的，会让孩子学一些知识啊，或者是说给他报一些兴趣班啊，那我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来调整我自己呢？您给我们家长来一些建议，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怎么样调整自己，同时做好对孩子的科学引导。
1: 总结的三个步骤，
0: 嗯，
1: 家长们只要跟着做，就能慢慢的去调整你的心态，找到适合孩子成长的节奏。
0: 嗯，我们家长是需要特别注意调整的，因为当我们自己调整过来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引导孩子。
1: 嗯，那第一步就是放下和别人比的心态，
0: 嗯，
1: 接受孩子的成长节奏，
0: 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很多家长的焦虑都是来自于别人家的孩子，
1: 那你们的焦虑都是来自于对比。
0: 对，比如说，哎呀，我们同事家的孩子，人家都会背那么多古诗了，我们怎么连几首也背不下来？
1: 是，或者是啊，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四个兴趣班，我家只报一个，少不少呀？
0: 对对对，是的，确实是哈。
1: 那其实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都不太一样，
0: 嗯，
1: 就像我们的花儿，有的春天开，有的夏天开，还有的秋天开，
0: 嗯，
1: 没有什么谁比谁好，只有谁的节奏更适合自己。
0: 嗯，
1: 那家长要学会的是纵向对比，而不是横向对比。
0: 嗯，
1: 比如我们关注孩子，孩子今天比昨天进步了什么，而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和自己家的比，我们的孩子还差些什么。
0: 嗯，我们其实越横向比，我们越会陷入到一种焦虑的过程当中哈。
1: 是的，
0: 嗯，
1: 比如孩子可以观察到，孩子昨天还不会自己穿鞋，那今天已经能自己穿好一只了，这就是进步。
0: 嗯，
1: 孩子可能昨天还不敢跟小朋友说话，今天能够主动的过去说一句你好了，
0: 嗯，
1: 这也是进步。
0: 嗯，
1: 我们要为自己孩子的每一点小进步而鼓掌，而不是因为孩子不如别人而焦虑。
0: 是的，我们的焦虑点通常是来自于这个横向对比。那我们爸爸妈妈首先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纵向的来接受我们孩子的进步，而不进行这种横向的对比。我们再说说第二步，我们家长要调整什么。
1: 那第二步呢，就是把能力培养融入到日常，
0: 嗯，
1: 别刻意的去训练。
0: 嗯，
1: 啊，可能很多家长觉得培养能力要有一个专门的时间和方法，其实不是这样的。能力的培养不需要去刻意的训练，只要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小事里，就能潜移默化的帮助孩子养成。
0: 嗯，
1: 比如培养自理能力，不需要每天去安排一个小时的自理能力训练时间。
0: 这样的话，孩子他其实也会觉得说，好像我是在完成任务做这件事情，对吧？
1: 是的，
0: 他就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情绪上的小抵触。那我们如果就融在我们日常的这种吃饭呀整理的过程当中，孩子就会觉得说，嗯，那我每天就需要做这个事情，那很正常，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嗯。
1: 还有就是培养社交能力，我们也不用去专门报什么社交训练班，
0: 嗯，
1: 而是多带孩子出门，多和邻居相处，教孩子怎么与人互动，
0: 嗯，多让孩子做一些事情，他慢慢的就可以从这些事情当中，其实他自己也会摸索到一些小方法，对吧？
1: 对，
0: 嗯，
1: 那培养探索兴趣也不用报什么科学兴趣班，
0: 嗯，
1: 而是多陪孩子去散步、做饭、逛超市的时候，和孩子一起去发现，一起去观察，
0: 嗯，
1: 一起去提问。
0: 哎，这些融入在日常当中的能力培养训练，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很自然就可以完成对孩子的引导啊。我们让孩子也是很轻松。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当我们大人也是这样，当我们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任务交给你的时候，你或多或少还是会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哈。我们的小朋友也是这样。如果你比如说你非得要去上什么什么什么课的时候，比如说社交训练课，孩子就会觉得说我又上课。但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处处可以把它变成课堂，让孩子觉得说我没在上课，可是其实是在学习各种各样的能力，这种效果反而会更好一点。第三步，您再跟我们说说家长还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1: 第三步是多观察少干预，学会等待。
0: 嗯，
1: 很多家长就在培养孩子能力的时候就容易急于求成，
0: 着急
1: 比如孩子学穿

0: 穿衣服学了几次都没学会，哎，就忍不住了，帮他。
1: 对
0: 对，孩子搭积木搭了半天没搭好，就忍不住的，哎，我帮你搭吧。
1: 嗯，
0: 孩子和小朋友去沟通不流畅，就忍不住的替孩子说上几句话。
1: 对，是这样的，家长有时候就是真的是容易着急。
0: 对，所以其实孩子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
1: 嗯，
0: 那我们家长呢，同样就要学会去等待，给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
1: 嗯，那比如说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他会叫我，比如孩子在搭积木的时候搭半天没搭好，他可能自己急了是吧，然后就会很着急的喊爸爸妈妈过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引导呢？
0: 首先孩子搭积木搭半天没搭好，你不用先着急的主动去说我来帮你搭，
1: 嗯，
0: 而是你先观察观察，看看他是不是在想办法的去调整积木的位置，
1: 嗯，
0: 会不会尝试着换一种搭法，
1: 嗯，
0: 如果孩子实在搭不下去，你再去问，哎，需要妈妈帮忙吗？我们可以一起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1: 嗯，
0: 甚至也可以说，你不用说话，你在他的旁边拿同样的积木，你去换一种搭法，
1: 嗯，
0: 孩子会观察到。
1: 哦，这样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当然，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叫了你过去，然后呢，你可以引导着说，是吧？而不是说来我帮你搭吧，孩子就知道哦，下一次呢我搭不好的时候我叫我妈，我妈过来也会帮我搭，所以这个引导的过程我们家长是需要更多更多的耐心，千万要不要着急，要耐着性子帮助孩子来完成啊这些方面能力的培养。那在您的日常的这个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问题家长问的比较高频，就是孩子有共性的地方更多一点，您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0: 感觉提问到最多的就是，哎，我家孩子马上上大班了，
1: 嗯，
0: 要不要提前学拼音、数学？
1: 这个幼小衔接的家长心中都有这个疑问哈。
0: 对对对，
1: 我们要不要提前学一点？
0: 是，要不然上小学跟不上怎么办呀？
1: 对对对，这是特别多家长心中的疑问。有的时候吧，其实我们能理解家长，一方面心疼孩子，一方面又觉得说，好像不学又担心落后，就家长也处在一种很纠结的状态。
0: 嗯、
1: 那。你要不要提前学一点儿啊？
0: 啊，其实不用去提前学拼音、数学，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兴趣预热，
1: 嗯，
0: 让孩子哎对这些知识产生好感。但是也不是提前去学，
1: 嗯，比如说我们兴趣预热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呀？咱们就说说拼音吧，怎么样来预热呀？
0: 嗯，拼音可以有一些拼音的编程的儿歌，
1: 嗯，
0: 孩子就让孩子觉得，哎，这些发音好像很好玩，
1: 嗯，
0: 然后也可以看一些相关的绘本或者是一些动画，
1: 嗯，
0: 让孩子对他们产生一些兴趣就可以了，
1: 嗯，就知道说有拼音这么个东西，然后它是什么什么，不用就是说摁着孩子在那儿就跟上学似的那么样学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数学呢？怎么引导？
0: 数学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生活化的一些场景去预热，
1: 嗯，
0: 比如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哎，我买了两瓶牛奶，一瓶果汁，我们一共买了几瓶饮料呀？
1: 嗯，
0: 对，
1: 小朋友们会掰着手指，
0: 对，或者点瓶子。
1: 对对对，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家长会发现，孩子在幼儿阶段，你问他这种就是带数字的，他通常都会把小手伸出来，是吧？
0: 是
1: 的，嗯，只要是这样就可以，不需要做更多的什么几加几等于几的这种算术题啊什么的，是吧？嗯，好，那还有没有比较高频的问题？
0: 嗯，还有就是有的家长会问，哎呀，别的家长都给孩子报了三个兴趣班，我只报一个，
1: 嗯，
0: 有没有点儿
1: 太少了？对对对，这也是纠结点。
0: 对，然后其实兴趣班的数量和孩子成长的质量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0: 我们不是说越报的越多越好。那在幼儿园阶段，其实兴趣班最多报上一到两个
1: 就行了。
0: 对对对，
1: 足够了。
0: 就是必须是孩子喜欢的，
1: 嗯，
0: 是说我们家长觉得哦有用的，
1: 家长认为可以的不一定是孩子喜欢的，我们要让孩子挑，是吧？嗯，那为什么就是说不建议太多？是不是因为孩子他还没有发育到这个程度，他上不了那么多班，学不了那么多习？
0: 确实与他们精力有限有关，
1: 嗯，
0: 他们还需要足够的时间去玩儿，
1: 嗯，
0: 因为这个时间段玩是孩子主要的任务，孩子在玩的过程中去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1: 嗯、
0: 社交能力，
1: 嗯，
0: 其实 玩儿也不是单单纯纯的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1: 啊，家长会认为说不就是玩儿吗，什么都没学到，其实玩儿当中能学到的太多了，是吧，
0: 是、啊、其实比上兴趣班更重要、
1: 哎、是是是，所以我们家长要让孩子在这个阶段好好的玩儿，这个玩儿就不限于说你非得要玩儿什么益智类的，就只要孩子会玩儿，他将来学他也差不了哪儿去哈。嗯，还有没有比较高频的问题啊？
0: 嗯，还有就是我家孩子在幼儿园不爱说话、
1: 哦、
0: 也不跟小朋友玩，总是一个人待着，是不是性格有问题？
1: 嗯，
0: 我要不要多逼他说说话，多和小朋友玩
1: 啊？有的家长是，比如说我报一个口才班，我们孩子不太爱说话，我们想报个口才班。
0: 对对对。那其实不爱说话喜欢独处不等于说性格有问题。
1: 嗯，
0: 那孩子的性格是有多种的，有的可能活泼外向喜欢和人交往、嗯、有的呢安静内向喜欢观察和思考，这都是、嗯正常的一个性格特点，
1: 嗯，
0: 没有好与坏之分，
1: 嗯，
0: 我们家长不用去逼孩子去改变性格，
1: 比如说他就是稍微内向安静一点，你非让他变成外向，那也不太可能，是吧？
0: 我们要去接纳孩子的性格，而且去引导孩子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社交。
1: 哎，是的，这点很重要啊。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总是会认为说好像外向的性格更好，内向的性格不好，我们希望孩子从内向变成外向，但其实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内向可能是他待着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比如说内向的性格我们也有适合自己的社交方式，那我们就教给孩子要怎么样的更好的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谢谢王老师今天的分享啊，内容非常的实用，感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我们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我是晨曦，下午好。任何一种方式您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是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我们作为家长哈，其实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想说我们的孩子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会给孩子来规划一下孩子的人生，而且我们非常希望哈，就孩子能够按照我们心中的这个标准来发展，甚至是说有的家长可能是说我要按照我心中的标准来严格要求我的孩子，那未来呢可能他会走向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道路。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越精细化的这种管控，我们会发现随着孩子慢慢的在长大，亲子之间的隔阂和冲突反而会越来越严重。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读懂孩子的心事，来化解在成长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些对抗。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石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的这种精细化的管控，比如说事事包办啊，或者是说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进行学习或者是生活，这种强行改造孩子的养育模式，它究竟会存在着什么样的一些底层的缺陷？如果说长期用这种教育方式的话，就给孩子的未来发展会埋下什么样的一些隐患，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1: 刚才您说的这种以改造或者是标准化为核心的养育模式啊，是很多家庭亲子矛盾、孩子成长乏力的这个根源。那么呢，它是完全颠倒了家庭教育的主次关系，把孩子呢当成需要打磨定型的物件啊，忽略了每个生命与生俱来的独特性。那么这类家长呢，他的内心预设了一个非常完美。

0: 的成长模板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特别完美的，比如说从学习成绩、日常作息、兴趣选择到交友圈子啊，全部划定标准。一旦孩子的行为节奏偏离了预期，那么就会通过催促啊、批评啊，包括限制自由等方式呢，来强行纠正。那么家长所有的教育行为呢，都围绕着修正孩子来展开，从未思考过孩子本身的天性、内在的需求与成长节奏。那么长期在这种模式下长大的孩子呢，他的第一层损伤呢是内生学习力彻底流失。孩子的所有的努力呢，只是为了迎合父母的期待啊，他的学习啊、做事啊，全靠外力催促约束啊，自身呢，他很少会产生主动向上的意愿。那么等到青春期，他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厌学、摆烂，或者是刻意对抗家长的行为。那么第二层损伤呢，是稳定自我价值感缺失。什么意思呢？就是孩子会形成固化的认知，就是说只有我达到父母的要求，我才会被喜欢、被认可啊。比如说面对考试失利啊、做事失败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呢，不是说这个复盘调整，而是自我否定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的抗挫能力呢就非常薄弱了。
1: 也就是说有的孩子就会说我不行，
0: 对，
1: 我做不好，然后家长在这个时候很着急，其实也在鼓励，但是会发现就孩子他容易缺乏自信，那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模式之下带来的一些影响。
0: 对，他是教养模式导致他已经形成了这样一 种
1: 固定的思维。
0: 对，所以不是说我们家长简单的几句鼓励到时候就能管用，他不是的啊。那么第三层损伤呢，是独立决策能力严重不足。比如说从小到大呢，大小的选择都是由家长代为决定。那么到了初中、高中乃至成年以后啊，他面对升学啊、社交呀、人生选择时呢，就是极易出现这种迷茫啊，不敢自己擅自做主啊，也无力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
1: 因为时间长了都是家长在做决定，孩子会不知道该怎么决定。
0: 对，
1: 甚至是说他选择了之后带来的这个结果不太好，他自己又有点承受不了。
0: 对，是啊，所以这样的话他就会容易畏手畏脚啊。那么第四层损伤呢，是亲子关系彻底对立啊。前面咱们曾经提到过，就是说这个亲子关系啊，就形成了一种对立面。那么长期的约束，这个评判啊，会让孩子把父母视作管控自己的对立面，关闭内心的倾诉渠道，比如说日常的沉默啊、顶嘴啊、刻意的隐瞒自己的心事会成为常态。那么整个的家庭呢，会处于一种紧绷压抑的氛围，就是有的孩子他放学不愿意回家
1: 啊，对。
0: 那么他养育的核心呢，从来不是按照统一模板塑造孩子，而是应该搭建适配孩子天性的成长环境。每个孩子和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比起花费大量精力修剪孩子的个性，父母更需要转变自身的教育视角。
1: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在说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哪些做的不好，哪些做的是错的，而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希望家长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我觉察。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所有的家长，我们都可以这样说，就是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甚至是说为了孩子可以牺牲掉自己很多哈，石老师。但是其实我们在跟孩子的沟通和日常的相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不自觉地出现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偏差。所以说大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比如说自己确实也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可以慢慢地来进行调整。那我们有的家长会很爱孩子，比如说走向一个极端，就是把爱呀、成绩呀、孩子很听话呀，然后呢我们绑定在一起。然后如果说孩子表现不好，没有达到我们心理预期的时候，哎呀，我们自己其实也会挺失落的，同时可能也会有这个态度的冷淡，或者是说会有指责孩子的出现。那另一个极端的家长就是说，我很忙，我完全我就管不了孩子，孩子犯错呀、突破底线啊，对我来说没事儿，他长大了以后他就好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那就是这两种情况，我们怎么样来更好的来平衡起来？
0: 这个呢也是我们家长最容易混淆的一组概念啊。那么两者呢，它核心分界点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比如说这个无条件接纳指向孩子本身，规则约束呢是针对孩子的错误行为啊，两者呢是完全可以共存，并不冲突。那么无条件接纳的核心呢是父母对孩子本身的喜爱认可，不会被某一件事左右，比如说无论孩子考试失利啊，或者是和同学发生争执啊，或者是做事粗心犯错，那么父母接纳陪伴孩子的初心呢不会改变啊，也不会给孩子比如说冷战呀，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方式去评价孩子啊。那么孩子呢就会能够清晰地感知到，哦，我的价值不会由一次的分数啊或者一次错事定义。但接纳呢不等同于这个认同他的不当行为，比如说孩子触碰规则做出这些错误的举动的时候呢，家长依旧要指出问题，引导改正。批评呢只针对行为，我们家长一定要记住这个啊，就是批评只针对行为，不否定孩子这个人。
1: 我们日常中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家长容易给孩子贴一个标签，比如说错了这个行为做错了吧，我们就会说你看你一直就是这样，你要么就自私，你要么就是啥啥啥，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孩子接收到的是就是否定了我这个人，是吗？那我们正确的做法是说这个行为你做错了，我们就事儿论这个事儿就好，
0: 对，改正这个错误的行为。
1: 好，这个是我们家长要格外注意的一点，我们不要就是否定孩子本身他的这个人。那您再说说这个就是无底线纵容的就是另外一个极端的这个状态。
0: 这个呢也我们有一些家长也是会有这样的行为啊，就是无底线纵容呢，他就是完全放弃教育底线，不分对错的包容孩子所有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种过度的溺爱吧，是吧？
1: 对，
0: 比如说孩子撒谎推卸责任，顶撞长辈，沉迷电子产品啊，触碰安全红线的时候呢，家长就觉得，你看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家长说，哎呀他还小啊，
1: 对，
0: 是是
1: 我们家长特爱说这句话，
0: 怎么和他计较啊，其实不是的啊。这个家长一味的妥协包庇，不会不做任何的正向引导呢，只会讨好孩子啊，就觉得孩子小让他高兴，这样的话呢也避免跟孩子发生冲突。
1: 对，
0: 那么长期的纵容呢会让孩子建立扭曲的是非观啊，缺乏规则意识，行事呢比如说行事比如容易自私任性，不懂得这个自身行为，就是不懂得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啊承担后果。
1: 我们家长不要认为说孩子还小，等他长大了他自然而然就会，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0: 对，
1: 我们一定是要教给孩子他才会。
0: 就是在他性格形成期，我们其实是很关键的啊。
1: 那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样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好，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京剧老旦万英的演唱录音，经典剧目《沙家浜》赤笛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银派传人天津河北梆子剧团国家一级演员王少华演唱的打金枝由寡人龙卫理咏木曲选段。

心烦，感恩你，愿皇兄弟帮你。

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河北帮的名家优秀韩派再传弟子金玉芳演唱的打金枝《我领了万岁爷的旨意》一段唱。

ินใช่ไหม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我们邀请您共同品味燕赵大地的人文音韵，领略河北戏曲人才的魅力风采。接下来呢，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段河北梆子白。

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准备的是一段评剧《打金枝》当中的经典的选段《劝万岁》。

好，出场有地，你不能忘丁女儿她一面的礼，有难过做好这个是非地，二十个驸马无有罪，纵然是有罪也敢

节目的最后呢，再为大家准备一段河北梆子《大灯殿》当中的经典的选段，由许和英演唱的。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

0: 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
4: 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飞机四伏，霍尔木兹未开，沙特命脉管道又遭袭关闭；明确红线，普京称欧洲在乌克兰部署军队意味着与俄开战；太空合作，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将与印度联合发射航天器研究金星。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当地时间9月12日，沙特阿拉伯关键能源基础设施遭到大规模空袭，沙特宣布关闭横跨阿拉伯半岛的东西向输油管道。这条过去半年承担全球约4%至5%石油供应的战略通道遇袭，国际能源市场再度面临冲击。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向红海方向推进。据多家媒体援引也门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胡塞已控制巴布曼德海峡中央的佩里姆岛、霍尔木斯海峡、巴布曼德海峡以及沙特绕行红海的陆上输油通道几乎同时陷入战火影响。沙特能源部12日证实，东西向输油管道在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已临时关闭，目前技术团队正对受损设施进行安全评估，恢复时间尚未公布。沙特表示，此次停运属于预防性措施，目的是确保设施和人员安全。
1: 中东局势又有变化，那这回沙特这叫什么？按中国话讲，这就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啊，福禄双至，祸不单行。一方面，沙特本身它那个输油管线遭袭，横跨阿拉伯半岛那个东西向的输油管道，它只能关闭啊，遭到攻击了嘛。另一方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动作频频，而且呢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战果吧，就是他向红海方向推进。那个曼达海峡中央啊，有一个佩林姆岛，我看也翻译成毗邻岛、佩林岛。这个岛呢正好在曼达海峡的中间，他把曼达海峡呢就分成左右两个航道，就那个岛让胡塞武装给占了，而且他们还控制了和这个岛隔海相望的祖巴布。这个曼达海峡我们讲过吧，最窄的地方就29公里，这不是用导弹封锁，理论上大炮都能封锁呀。连接红海亚丁湾，这是亚洲和欧洲之间经过苏伊士运河那个航线的咽喉要道吧，现在是被胡塞武装控制。这回咱不夸张的讲，对沙特来讲叫大祸临头。你看这个逻辑链啊，2月底的时候，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动手，伊朗封锁霍尔木斯海峡，那全球的这个能源市场遭到冲击。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吧，美国和伊朗之间停停打打，咱放在一边不说，沙特呢原来有招，有后手牌，就是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之后呢，那他不走这个海峡了，他生产的原油呢通过境内，就他自己境内的这个管线运到哪儿，盐布港依旧可以外运，虽然他不是100%自己所有的产能都能够运出去，有一半行啊，对他对全球能源市场都很重要是吧。那现在这路又被堵死了，一个呢他那个管线他自己不得不关闭，你遭到攻击了吗？你不关闭，人家也给你切断呢。再就是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出手，等于说曼德海峡也被封锁了，那么沙特怎么办？几条路都堵死，这成了瓮中之鳖了。有报道说呢，那个王储小萨勒曼给特朗普打俩电话，说你得管呐，你得去打胡塞啊，特朗普还拒绝了。沙特这回真的就热锅上的蚂蚁了，这日子太难熬了。其实又岂止是沙特，这事儿哈，对美国、对以色列乃至对印度，那都是灾难性的消息。那这个事儿我们观察一下，观察一下，先把这个格局先说清楚。先说沙特啊，刚才我们谈到了，沙特现在呢，把他国内那个管线给关闭了，他自己讲这是预防性的措施，要保这个设施和人员安全，因为你不关，人家随时可能炸呀，要给你炸断了，那得修啊。其实人家攻击你也是逼着你，你自己关上算了，少点损失啊。你要开着，我随时可能会炸。那沙特也没有别的办法，就配合就关上吧，省得再炸了。炸了我还得修，还得花钱嘛。实际上，沙特的这个东西向的输油管道这个设施呢，一直被攻击，多次受损。这个管线长是1200公里呢。这事儿得说到两伊战争那个当口，伊朗伊拉克不打起来了吗？他们都有所谓西船战。就是对对方的油轮进行攻击，那个时候沙特就觉得不对了，不对了呀，自己是个卖油的，如果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我怎么办？所以沙特就动心眼儿，说我得有一个后手牌，就是在国内修这个石油管线嘛，1200公里，他就绕开霍尔木斯海峡到哪儿呢？到盐布港。这个盐布港在哪儿呢？就在红海沿岸。这管线呢把沙特东部的油田和红海港口盐布连在一起，就算是绕开霍尔木斯海峡出口原油的核心通道。刚才我们讲2月底中东开打，6个月的时间，人家沙特的原油就改道走这条路到红海出口。我查了一下日运输量，说是400万到500万桶，占全球石油供应量4%到5%， 就沙特一家。你要知道，在中东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能力做这个东西的，你还得有条件呢。沙特有，但现在遭到袭击。沙特呢也没明说是谁干的，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反正这个无人机，多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境内，而且按照沙特的说法是应伊拉克总统请求吧，是暂时给予巴格达调查和防止类似袭击再次发生的机会。那么在这之前呢，不采取军事报复行动。不知道你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无人机呢，是从伊拉克方向飞进沙特境内攻击沙特的。按说沙特得报复啊，报复谁？从哪儿飞来的？伊拉克嘛，人家伊拉克官方的意思，你容我点时间，我查一查。所以沙特就答应了，得到答案之前，得到这个结果之前，就先别动手，别报复。当然你要说从伊拉克这个方向飞过来，比如有一个可能是不是伊拉克的这个什叶派民兵，也是抵抗轴心什叶派之虎里边的成员嘛，是不是他们？你可以猜，你得拿证据啊。而且在之前这几个月之间吧，我还曾经看到消息说伊拉克的这个什叶派民兵啊，有不少已经交枪了，就算金盆洗手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把这个帽子扣到人头上，你更得拿证据了，人家还觉得冤呢。但沙特这遭袭是真的，沙特现在也比较理智吧，不要莽撞行事，不要树敌太多。因为他树这个敌啊，就是胡塞武装这点事儿吧，让人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本不该如此。这我们就说到胡塞武装，前两天我们讲到了啊，三点。第一点呢，也门是内战，到现在也在内战。这个内战的角色还不只是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但他们两家呢是老冤家老对手。第二，我们说呢，沙特是要帮也门的政府军，是要帮那个哈迪政府，所以他曾经拉着海合会呢和胡塞武装作战，但是呢也没有打赢。后来呢，因为沙特和伊朗有这个和解嘛，所以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个战事也就停下来了，消停了一段时间。然后麻烦就是最近，就是伊朗那个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他的葬礼胡塞武装代表团去，伊朗飞机管接管送，但是也门政府不允许，你的飞机不能进我领空，你胡塞武装要是想去伊朗参加这个葬礼，我给你派飞机啊，胡塞武装肯定不接受啊。那么伊朗的飞机把代表团送回来的时候，萨那那个国际机场遭到攻击，胡塞武装认定这就是沙特干的，那我就报复吧。所以沙特胡塞武装之间这就打起来了。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一直在交火，沙特呢在帮政府军，所以他们之间的冲突也不可避免。所以按我们围观群众吧，按我们的观察，这个当口应该啊，沙特应该怎么做呢？避免和胡塞武装直接冲突，避免胡塞武装有过激行为，这样才能维持自己的基本利益和稳定吧。这个稳定首先是经济或者说石油出口的稳定，但现在麻烦了。刚才我们讲到沙特面对这个格局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他只能通过国内那1200公里那管线，把油呢运到盐埠港，就红海沿岸的盐埠港去卖，运出去。那红海这个航道的安全就至关重要。胡塞武装其实之前就封锁过曼德海峡啊，而且美国拉着英国还攻击过胡塞武装，最后也没个什么像样的结果，没有把人家打服啊。胡塞武装具备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那实际上连带着苏伊士运河都遇到威胁。在这个状况下，按说沙特没有必要和胡塞去冲突，但是他就冲突了，就是因为代表团飞机那个事儿嘛，一直闹到现在。那胡塞武装他往前推一步，控制红海沿岸部分地区，控制曼德海峡，这对沙特来讲是致命的。其实坦率说，你国内那个石油管线这不是遇袭了吗？即使没有遇袭，你这船能装着油出来，你在红海也不安全了，现在是这么个状况。那么胡塞武装出于何种目的？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原来这个什叶派之狐，是不是现在得到了一个凸显，得到了一个强调？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看作是什么呢？伊朗把俩海峡，就是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全部控制住，那就获得了和美国博弈的筹码呀。那翻回来说美国就很尴尬了，也是三点吧。第一点，跟伊朗打了这7个月了吧，没结果呀，没赢啊。第二，特朗普现在面对中期选举的压力，你得做出点成绩来啊，至少你损失不能再大了。所以特朗普呢老调重弹，又祭出就经济手段，想用这个方法呢压服伊朗。但实话实说，这个手段它见效慢呢，而且伊朗有破局的途径和时间。那现在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对红海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是不是可以看作伊朗的反击？这个反击请问你美国怎么办？第三，刚才我们谈到现在沙特他承受了压力，他向美国求援，小萨勒曼两次电话，特朗普等于拒绝对胡塞武装动手， 这个事情两面说，一方面你得说特朗普有他明智之处，他不愿意再动手，他那跟伊朗开着一篇呢，这边难道还要动手吗？他自己导弹的库存还有多少？另外胡塞武装呢，他阵地有所变更，如果你想用所谓高科技武器去攻击胡塞武装的一些阵地啊、仓库啊、一些基地啊，你得重新装订驻援，重新做这个战场态势感知，重新拟定攻击的这个路线或者说是计划吧，这都是要花钱的，另外需要时间呢，这劳神费力的事儿有没有必要干？特朗普现在似乎是不想干，但是这个事儿还有另一面啊，沙特是你的盟友，这六七个月美国对中东自己盟友的所谓保护的承诺你兑现了没有？你没有，现在这是火燎眉毛了，沙特现在两头堵啊，真叫一根筋两头堵了，中间是1200公里的石油管线，这边是霍尔木斯海峡，那边是曼德海峡，都给堵住了，你得救人沙特一命啊，但是美国现在没有做，你没有做你还有没有信誉？你在中东还有没有号召力？你的话还值不值钱？这不问题就都来了吗？所以美国实际上被吊在这儿了，上不去下不来了。而且有句话我们放在这，沙特对美国来讲那不是一般普通的盟友啊，他不是简单的是一个中东大国而已啊，这个石油美元说到底是沙特配合，实际上一般认为呢，就是苏联1991年苏联解体，这个和沙特帮美国忙就是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嘛，打压油价让苏联挣不到钱，这个对苏联解体就是美国赢得冷战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你要是不帮沙特，这就叫忘恩负义，这就叫卸磨杀驴，而且你石油美元怎么办？还有一个角色需要提一下，就是以色列。以色列这几年就是2023年嘛，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他展开一系列对外军事行动，现在也没闲着呀。你看，对巴勒斯坦人，一个地方加沙，哈马斯基本上要赶尽杀绝了；另一边呢，约旦和西岸，他是通过定据点的方式在蚕食；另外在叙利亚，把戈兰高地抢了，还轰炸，到现在也在看着叙利亚前政府，就是阿萨德政府那个核计划，他还盯着呢。另外呢，黎巴嫩真主党，他也没客气，现在在黎巴嫩有军事行动啊。至于伊朗呢，这把美国都拖下水了，一块跟伊朗干嘛？所以你看他多线作战，但真有一个角色他其实为之难和呀，就是胡塞武装，因为离得比较远。你说以色列怎么着，现在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包括那个岛，就那个毗邻岛啊，那个岛位置很重要，我甚至想过比如以色列派特战部队把那岛抢回来不是不行，但是那岛抢回来你就得驻军呢，你不驻军人家不就抢回去了吗？但你要敢驻军，那个岛他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嘛，他那个位置胡塞武装大量炮就行啊，你连个安稳觉都睡不成啊，所以派特战部队夺回那个岛恐怕也不是什么明智的方案。那你说你拿胡塞武装怎么办？这是个问题，以色列恐怕还得忽悠美国下场，但是美国现在不动，美国不动呢，那沙特在纠集海合会胡塞武装动手吗？你有把握能打赢吗？如果没有的话，沙特可以考虑援引，因为毕竟和伊朗不是有什么和解吗，硬的不行来软的嘛。可以色列怎么办？以色列没有太多选择了，把旗基本上走死了。以色列南部这个埃拉特港是通往印度洋和亚洲的唯一的海上通道，但是船得经过曼德海峡，你去人家来都得过曼德海峡，这又让胡塞武装给卡住了。实际上胡塞武装封锁过埃拉特港，导致相关船只减少了85%，那港口基本上就瘫了呗，出过这事儿。也正因为此吧，特朗普去年拉着英国去轰炸过胡塞武装，也算是要解以色列之围，但是最终徒劳无功，没能解决问题。关键还有一节啊，你看美国对中东一众盟友这个态度，如果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也有改变，当然现在没有啊，如果他有改变，以色列恐怕真的就没什么出路可言了。另外刚才我们谈到还有一个角色是印度吧，为什么把印度也拿来说呢？就在这次中东这个战事爆发之前，印度总理莫迪还跑到以色列就访问嘛，这种把未来压住以色列的态势好像很明显。莫迪话说的就以色列是富国，我印度是母国，我不是说吗，他们俩这么一组合，那谁是儿子呀，对吧，这什么格局这是。但是两国关系之紧密由此可见一斑，话音未落，以色列拉着美国又对伊朗动手，中东的局面可就变了。霍尔木斯海峡已经被封锁，现在曼德海峡要彻底落入胡塞武装之手，那么印度洋到地中海这个航运的咽喉是被人家掌控，你怎么办？另外巴基斯坦和沙特人家倒是有联盟，还有土耳其，人家是以这么一个座上宾的方式进入中东这个棋局。 那印度是不是押错宝了？其实几次哈，在这个国际大势的变化之中，印度都押错宝。你比如说，本来塔利班跟美国人谈了很久，大家都知道是吧？美国人撤出阿富汗，那这个时候你要再押宝，美国扶植的那个当时叫加尼嘛，那个总统再押宝他那个政权就不对了嘛。果然，印度刚押完宝，美国人撤了，加尼政权倒台，塔利班卷土重来。那请问你印度，你何以自处啊？你这个角色就没赶上趟嘛？那现在，你说你押宝以色列，现在中东这样一个乱局，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变得很孤独啊？当然，我们不会说任何国家的领导人愚蠢啊。莫迪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呢，就是美国、欧洲、以色列，再加上印度，人家有一个经济走廊的打算，有这个规划，地图开疆，这想法是不错。你想可能吗？很多事不都是这样吗？在实验室里，这实验做得好好的，一到现实世界不灵了。在地图上，这线画得轻松得很，到现实世界这路不通啊。所以现在你看，胡特武装把这事儿一做，他真应了那句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呀。他也不是也门政府，很多事情他可以做，他敢做，因为他这样一个角色做代价很小，成本低。实际上对伊朗来讲，这好消息啊。那翻回来，这球踢给了美国、沙特，也包括以色列和印度，大家各自作答吧。而且这就像这个考试一样啊，咱可有时间限制啊。

0: 当地时间1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普京强调，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他指出，整体而言，目前欧洲所发生的一切是西方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所犯系统性错误的后果。
1: 啊，这是普京最新的一个表态啊，这个表态其实还是普京一贯的风格，他话说的是滴水不漏的。你看他两面说，一方面说什么呢，就是你欧洲你的军队如果进入乌克兰，或者换句话说北约军队也包括美国，那这里面当然美国是一个独特的角色。特朗普和普京刚通了电话，显然在某些问题上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而且普京不是承诺吗，我对欧洲没兴趣，我没打算对欧洲有什么军事行动啊，这个事儿也算是对特朗普的一个承诺，特朗普跟自己欧洲盟友可以交代嘛，对吧。所以实际上普京现在是把话扔给了欧洲人，那北约成员基本上都是欧洲国家嘛，你们军队正规军啊，一旦要进入乌克兰，那就是打仗，那就战争状态啊，那咱就敌国呀。换句话说，一直以来就俄乌战争打了进入第五年嘛，大家是有默契的。这个默契是什么呢？俄乌之间打仗，乌克兰背后站着整个西方，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呢，你说财政也好，武器装备也好啊，包括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等等吧，都行。另外呢，你说你出人，这个人呢以志愿军啊、雇佣军呢、啊，以这个身份，你别成建制，你零散的，他是以平民身份嘛，你就是雇佣军，他理论上也是平民啊，就商业行为嘛，我花钱雇你嘛，就是以这个身份你介入到战争之中，你帮乌克兰，俄罗斯这儿我接着我忍，但是你要是成建制正规部队，你波兰派一个旅，德国派一个师，你给我来这个，这不就是战争状态吗？这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啊。所以普京在这画了一道红线，很清晰，你只要派军队，这就是战争状态啊，我跟你说清楚。在这之前实际上已经敲打过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但是英国更多的还是向乌克兰提供的是武器，就是无人机啊，远程无人机啊，还没说派军队、派人、派军人到战场。那俄罗斯已经把矛头指向英国，你这就是参战了，你等于下场了嘛。那现在给欧洲或者说给北约、给西方画了一道红线，不许派军队，你要军队敢进入乌克兰就是战争状态。而且呢，众所周知，今天的战争和当年是不一样的。当年你说一次大战，凡尔登绞肉机，这边巴黎出租车司机开着出租车往前线运兵啊，运武器弹药啊，那前后方依然是很清晰的。那当然巴黎也遭到过这个轰击啊，去巨炮轰击，列车炮有过，但总的来说前后方很清晰。仗打到今天，前后方这个界限很模糊了，甚至出现什么局面，前线是焦灼状态，就俄乌之间在前线，我不是说过吗，双方战场态势感知能力都达到相当的水平，就是说战场对双方都是透明的，你有什么军事行动我看得一清二楚，你前线部队敢集结我马上无人机招呼啊，所以前线反而它是焦灼状态，不是不打仗啊，你一枪我一炮的一直在打，但是谁也不好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了。但是所谓传统的后方，你就说乌克兰首都吧，基辅吧，那少挨炸弹了吗？俄罗斯这边能源基础设施少被炸了吗？昨天我们还讲，本来黑海舰队的基地塞瓦斯托波尔非常不安全，那俄罗斯舰队往后撤，就黑海舰队撤到新罗西斯克，离塞瓦斯托波尔300公里，这回安全了吧？不安全啊，这不乌克兰导弹追过来了吗？前后方的界限很模糊。所以普京这话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有一些欧洲国家你真的参战，你把部队派到了乌克兰，就俄乌前线战场啊，你以为你本土就安全了吗？战场本身就没有什么前方后方之分了，那就等我招呼吧。这是普京的一个态度，画了道红线，非常清晰。当然普京呢，刚才我们讲他说好他的风格滴水不漏，他把另一半话也得说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俄罗斯没打算进攻欧洲，咱本来没有必要打仗，我没威胁你，我也不想威胁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他把这话说到这儿就算说全了，又应和了之前和特朗普之间的那个电话。如果说他和特朗普之间沟通，那算是私密行为，密谈嘛，电话打一个小时，煲电话粥，那我们都不在现场。然后特朗普说让普京保证了不打欧洲啊，你们放心啊，这是特朗普一面之词。他那个话说实在的，有人信有人不信呢。那现在普京等

尤其是这个国家领导人这个层级的啊，你一说话白纸黑字，大家可都记着呢啊。你不是不能反悔，但是这个世界可有记忆啊，你看着办啊。这是一个事儿啊，就事论事，先说这么多。然后呢，我就要进入买一赠一环节了。我说另一个人，谁啊？拉夫罗夫，俄罗斯外长，他的话和普京的话，你要一块儿听，你就更有感觉。在9月7号，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拉夫罗夫就俄罗斯外长啊，他有个演讲。拉夫罗夫说什么呢？说永远这个词儿可能很绝对啊，但是在你们这代人的有生之年，你注意，不是拉夫罗夫，拉夫罗夫70多了啊。他说的不是自己，是你们，你们是什么人啊？这个学院啊，是拉夫罗夫的母校，是俄罗斯外交人才的摇篮。他现在对自己的这算学弟学妹嘛，晚辈嘛，讲话，台下坐的这帮人里，可能有人就是未来俄罗斯外长啊，或者说，从事俄罗斯外交工作的一些关键人物吧。拉夫罗夫他没说我，那我70多了吗？我有生之年没几年了，你们的有生之年，在你们这代人的有生之年，那种关系恢复不了，就是俄罗斯和欧洲和西方的关系恢复不了。说到底，西方不值得信任呗。那拉夫罗夫这话说的比较狠呐、啊。那老头76了，他在苏联时代就苏联的外交界的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到这个俄罗斯联邦这个阶段，他要是外长这么多年了啊，一直在和西方打交道。当然从苏联到俄罗斯联邦，他手里这个底牌是不一样的，但是西方对苏联也好，对俄罗斯也好，这个态度其实是一以贯之的，这一点他比谁感受都深，甚至他比普京我们做个判断感受都深。因为在苏联时代，普京毕竟是科格勃呀，不直接从事外交工作呀，拉夫罗夫不是啊，一直在这个圈子里啊，所以他现在居然对自己的晚辈，对俄罗斯未来的这个外交圈说什么呢？说回不去了，就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回不去了，有生之年，你们的有生之年好不了了。这是什么？这是对一个结构做判断。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把普京和拉夫罗夫两个人的话你放在一起，你就会有一种比较强烈的感觉啊。我说我的感觉啊，说到俄罗斯也好，苏联也好，就是连苏带俄吧，跟西方的关系，说到现在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这个冲突或者叫战争吧，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叙事。你从乌克兰来讲，那我是被俄罗斯侵略了，全世界都应该站在我这一边。那从西方来讲呢，是支持乌克兰这个表述。可是从俄罗斯那边讲呢，你们这帮骗子骗得我好苦啊，我这很傻很天真。俄罗斯是另一番叙述。因为他们会讲什么呢？就是在苏联时代，就戈尔巴乔夫那个时代，两德统一嘛，这个事儿我们讲过。说到底，苏联是没有拦着，放行了。而且苏联决策层，就说到底戈尔巴乔夫吧，他是连退了几步，一开始根本就认为这不现实，然后又认为呢，实在不行也不是不能统一，但统一之后，德国得保持中立啊，你北约不能进入吧，甚至我苏联军队在东德这边，我得看一阵吧，再往后退，就是要不你们统一吧，我也撤了吧，但是你给钱呢，他退了几步，最终两德统一。当时呢，我们实话实说，在西方内部对两德统一也不是没有意见，也不是没有疑虑啊。德国统一了，一战二战都是他挑起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不说吗，就是欧洲多国对德国统一也很担心，和现在格局完全不一样。所以在那个时候，西方就是北约向苏联向戈尔巴乔夫承诺说，两德这算统一了，对吧，我们绝不再东扩啊，一英寸我们也不东扩。那到现在呢，我们知道东扩了上千公里了，北约现在32国了，这到了乌克兰了，兵临城下了。所以从普京这儿来讲，你们说话不算数，你们骗了我啊，骗了不止一次。当然你要想替西方辩解也不是没词儿，那当时人家是向戈尔巴乔夫做的承诺，苏共的总书记啊，苏联的总统，现在苏联没了，那承诺还能作数吗？你找个理由你就可以说了不算，这没问题。说到底还是实力嘛，你有实力他就不会骗你，不敢骗你啊，骗不骗呢他动作都不会做，你没有实力他骗了你，你又能怎样？现在就这么个状况。2014年那个克里米亚事件之后，那次是欧洲甩开了美国，就主要是德法嘛，默克尔马克龙他们俩操盘，拉着俄罗斯跟乌克兰谈明斯克协议嘛。但是战争爆发之后，就是2022年打起来之后，西方世界整个都在埋怨默克尔，说你看你这典型的绥靖啊，是吧，不是被普京忽悠了吗？默克尔人家说什么呢，说我忽悠他了，那个明斯克协议就是骗他的，我们就是要给乌克兰争取时间嘛。也许默克尔是为了自保，

0: 违心的说这个话，也许他说的是真正的真相啊。但是从普京这儿听，哟，你都骗我啊，又上当了，对吧？哪还有什么信任可言啊？那仗打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新闻，是战报，实际上那是人命啊，是彼此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啊。那到现在这么一个格局，你说想回去，这难度确实是非常大的。而且和以前不一样，我们说以前比如俄罗斯跟那个奥斯曼土耳其，沙俄跟土耳其打仗，那打了十次以上嘛，俄土战争啊，沙俄和英国法国不都有矛盾吗？但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列强俱乐部的成员，你搞我一下我搞你一下，大家差不多。现在不一样了，一个是战争形态变化，一打就是总体战，就是把整个国家呀都压上去 all in 呢、啊，你还不一定能打赢，而你输了就万劫不复嘛。况且俄罗斯整个经济体量太小，大家说 GDP 也不如广东嘛，就这么一个状况。那西方当然趁这个机会要极力去压榨，就这点来讲和之前没有差别。但俄罗斯觉得疼啊，比以前可疼多了，以前皮糙肉厚，现在远不如以前了。所以你看拉夫罗夫他是外长，他也不是什么国防部长，他不是这个国家的决策者，就普京那样的人物，他也不是军方将领，他只是从外长这个角度是和西方一直打交道的一个人，或者说是俄罗斯和西方打交道最多的那个人。他的判断，别说我了，你们啊，这一代学生学外交的这帮人，你们这代人穷尽你们这一生，跟西方的关系恢复不了。他表达的是这么一个判断，这很悲凉啊，也很悲观。那再配合普京那个话，俄罗斯对欧洲没有入侵方案，没打算跟欧洲打仗，是你们找我的事儿，你们打我了，你们骗我啊。把他们俩的话放在一起，这个逻辑就非常清晰。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关系，这个趋势没有悬念。俄罗斯所谓向东看的战略，这个东恐怕也不只是中国嘛，东南亚也算，印度也算，就这个战略恐怕也只能叫义无反顾。而且我们作为围观群众，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算是由于各种原因吧，俄乌之间真的停火，那么未来战争依然随时可能爆发呀。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从乌克兰来讲，我现在弱到打不动了，我捏着鼻子我认，甚至我不得不在一些协议上签字。俄罗斯要的很清楚吗？一旦和平降临啊，咱签和平协议，乌克兰你不能再要失地，那就是我的了。那俄罗斯肯定是这个态度啊。乌克兰如果真打不动了，他不得不屈辱地接受这个结果，他也只能签字。但是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等你兵强马壮了你还认吗？你别说兵强马壮，我有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说当年那个1933年，就希特勒上台，他不是把凡尔赛合约一页一页的撕掉吗？那个时候德国并不是兵强马壮，该撕他也撕啊。纸上的协议啊，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效果，在一定阶段也许是有效的，但是事已时宜啊，一切你还要看就当下的这个大的格局，看背景，看博弈双方或者多方这个此消彼长的实力，还要看这个东西。那炸弹一旦埋下，这麻烦是无穷无尽的，这对俄罗斯是一个长久的牵扯。什么时候你想削弱俄罗斯了，乌克兰那儿捅一家伙想消耗你很容易啊。所以你说哪有什么互信啊？如果现在啊，你说美国斡旋也好，西方出手也好，俄乌弹劾啊，和平协议签了啊，俄罗斯如果真的信了，那不是糊弄傻小子呀，吃的亏还不够多呀。所以拉夫罗夫才做如此悲观的这么一个判断啊。那最后我们再说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和欧洲按说不应该爆发战争，大家都打不起，但是真要打那又会怎样呢？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年就是苏联鼎盛时期，在1981年有一次西方八一演习，震惊整个西方，把欧洲人吓傻了，八天打到英吉利海峡。在1981年的9月，苏联出动50万大军，在波罗的海沿岸，这堪称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演，名字是西方八一。背景啊，就是80年代初，1980年的时候，苏联表面上至少表面上是蒸蒸日上，尤其是军力吧。1980年，它军队总人数是500万，坦克5万辆，步兵战车6万辆，火炮5万门，战斗机6万架，这大概这个数啊。至于美国，当时美国军队总人数是200万，坦克1万，步战车2万，火炮1万，战斗机4000，这跟苏联反而是有巨大的差距了。而且值得一说的是，如果苏联打算从本土进攻欧洲的话啊，海军能发挥的作用其实有限，所以美国在海洋方面的优势要被打折扣，不是说起不了作用，至少要被打折扣。另外双方都有自己的朋友圈，苏联和美国在华约北约方面吧， 能投入的兵力大约都是200万，但是呢，苏联同时还可以投入24000辆坦克、4500架战斗机，美国呢有22000辆坦克和3700架战斗机。西方八一军演，苏联是向西方展示实力吧？德国人有分析，就西德呀，说如果这不是军演，那么苏联早就已经包围德国，他们的坦克会把柏林打成一片废墟，还可以从海上登陆，控制丹麦、荷兰。那么在德国、荷兰、丹麦一线被攻陷之后，法国会陷入苏联包围，然后是意大利沦陷，所以欧洲几大强国很快就完全处在苏联控制之下。整个这事儿哈，做下来大概是8天，这印马英吉利海峡呀。而如果苏联是8天内攻陷欧洲，那么美国连救援都来不及，而且可能遭到苏联不顾一切的核打击的重创。而苏联一旦攻陷欧洲，美国马上失去一大批盟友，世界各国会审时度势，美国在两极争霸之中不再具有任何优势。这当年是演习啊，现在看起来可能有夸大其词啊、危言耸听啊，但当时欧洲人包括美国人的恐惧也是真实的。时过境迁吧，今天俄罗斯和当年的苏联绝对不可同日而语，但有一些问题还存在。比如说，如果是陆上俄罗斯向欧洲发动攻击的话，那美国海军的优势，它现在优势也大不如以前了，它这个优势同样很难发挥出来。欧洲国家呢，就如今啊，你说和冷战时候比，它的这个战争的潜力也好啊，作战能力也好，你说是更强呢，还是已经被削弱了呢？说到底就是今天，你说北约也好，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比起冷战时候怎样，其实都打折扣了。俄罗斯不如苏联，肯定不如。那么欧洲，或者叫西方嘛，也包括美国，比冷战时候的自己怎样，也不如啊，也注水了，也被打折扣了。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更重要的，欧洲也没有自己的自主防务。今天的欧盟比当年的这个欧共体时代啊，它成员更多，规模更大，但是呢，离心力也更强。关键是美国在冷战的时候是承诺要保护欧洲的，跟苏联干呢。现在至少特朗普政府没有显示出兑现承诺呀，不惜一战这样的决心。所以你说当年西方八一的时候欧洲人紧张，今天他不紧张吗？或者说难道不更紧张吗？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杏花村等多款好酒，礼盒包装大气体面，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现在是蟹卡，等开湖以后，预计是9月底开湖，就可以第一时间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大闸蟹礼券和现货去年有很多朋友都购买过，今年还是正宗的产地，还是优惠的价格。下单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大闸蟹食物需要开湖后，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扫描卡背面二维码预约提货，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新鲜。今年开湖时间大概在9月下旬，想要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咱们抓紧来几张蟹卡礼券，有效期3年，也就是3个蟹季，每年阳澄湖开湖后次日至当年12月31号可以提货。不过呢，需要提醒您，虽然提蟹日期到12月份，但是好蟹不等人，90月份蟹的品质最好，而且到12月份之后很可能就售罄，没有办法提货了，所以开湖后一定要尽早提蟹。济广优品商城有多款型号的大闸蟹礼券供您选择，推荐大家选择实惠的1588型礼券，里面有3.5两的公蟹5只，还有2.5两的母蟹5只，一共是10只，一张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5元。从1288型到9999型，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多种规格，不同组合，总有一款适合您。阳澄湖大闸蟹尝的是一口鲜，送的是一份情，5张以上还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古井4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济广优品商城福利，6瓶每瓶500毫升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可能有朋友就会问，这酒为什么叫4连冠呢？这里面可有讲究了。 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孤叶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而且价格更实惠。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6瓶，每瓶500毫升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市场售价199，今天到手只要149元。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当地时间9月12日，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经理德米特里·巴卡诺夫表示，俄罗斯与印度将联合发射航天器，用于从金星轨道研究金星。巴卡诺夫称，我们正在实行一个联合航天器项目，该设备将被发射至金星轨道，以研究金星大气层。俄罗斯科学院在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巴卡诺夫还表示，印度加干扬空间站与俄罗斯轨道站将部署在同一轨道上，俄方正在提供技术，协助印度同行制造宇航服、座椅和空间站舷窗。此外，俄罗斯还向合作伙伴提供了覆盖地球表面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高清航天图像。
1: 有些新闻吧，你猛一听可能觉得有点意外啊，可实际上平常如果你多关注多积累啊，有些事情它的出现就不那么突然。你比如说印度啊，印度的这个航天的雄心，我们只能说雄心啊，就是有没有可能眼高手低呢，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的雄心壮志啊一直如此吧。在去年2025年5月8号，印度总理莫迪他在这个全球太空探索大会上，他有个发言，这发言是录了一段这个致辞，他就宣布印度2040年要启动月球探测任务，而且把火星和金星纳入未来的探测目标。去年莫迪就说过，另外再往前追一年，2024年瑞典和印度合作探索金星就有计划。你说瑞典，对了，1986年开始瑞典和印度就有太空合作，之前那个月船系列，瑞典应该说多少也有介入吧。但这次呢，是俄罗斯和印度说要联合要探索金星啊。但实际上我们说截止到今天吧，就人类对金星的探测做得最深入的其实是苏联人。你说不说俄罗斯吗？不一码事儿。你看啊，苏联时代到最后就说探索月球，他们发射过这个月球24号，就无人探测器。那么俄罗斯发射了个月球25号，直接来了个硬着陆砸上去了，就是你没有达到当年苏联的水平啊。那我们简单聊两句啊，一个说金星吧。金星大家了解应该不是很多，它被认为是太阳系里面最恐怖的地域之一吧。地表温度，就是金星啊，表面温度怎么也是接近460摄氏度，460摄氏度啊，很多金属会被融化的。另外，大气压超过地球的90倍，天空中还有硫酸云，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啊。所以没什么已知的生命能够在那儿存活。但是当年苏联呢，对金星是情有独钟，几乎有30次探测任务。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吧，那个时候应该说美苏冷战已经开始，太空竞赛已经开始，而且苏联呢应该讲是领先的。1957年他发射第一颗卫星嘛，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1969年阿波罗登月，就是美国人扳回一局。那么1969年之前，其实苏联都是领先。那在上个世纪50年代，人们对于金星啊没有任何了解，你顶多用望远镜去看，能看多少算多少啊。甚至有人猜测那是不是有辽阔的海洋。甚至有热带雨林，是不是存在外星生命？所以你今天说可能火星和地球更类似，是吧？火星有没有生命？当年金星人们可能对它有同样的这种兴趣吧，因为金星它直径是地球

1995，质量是地球的81%，被认为是一颗岩石行星，那和地球很类似了。在太阳系里，它和地球几乎像这个孪生姐妹，所以很多人相信呢，它可能比地球会热一点，啊，更潮湿一点，是不是就是年轻时候的地球？一直有这个猜测，因为那时候大家对金星的认知很有限嘛，所以也有人就猜说，苏联对金星那么感兴趣，就是要找另一个地球。而且金星啊，你要去金星，其实比去火星要方便要容易，一个是发射窗口多，再就是耗的能量就燃料相对要少，所以苏联开始死磕金星。那苏联你想啊，一方面跟美国60年代初那时候还在争登月啊，把人送到月球，同时呢对金星的探测可没耽误。1961年他们发射金星一号，很不幸在路上就失踪了，和地球联系就断了。然后1965年是金星二号飞掠金星，但是也没有传回任何数据。1967年是金星四号进入了金星大气层，传回数据了。69年金星五号、六号在大气里面工作了得有50分钟。到了1970年12月15号，金星七号在金星上软着陆。这个金星七号呢，耐压180个大气压，在金星表面待了23分钟，这就不容易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另一个行星上软着陆。金星九号又着陆，传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来自金星也是另一颗行星地表的照片。没有森林，没有海洋，没有外星文明，就是遍地的岩石，昏黄的天空啊。到1982年3月1号，金星13号又软着陆，他工作了127分钟，苏联人给他设计寿命是32分钟，他算超额了。你想，457摄氏度的高温，89倍地球大气压，极端环境，存活127分钟。他搭载19种科学仪器，完成了彩色摄影啊、岩石钻探、土壤分析等等任务吧，传回人类首张金星表面的彩色全景图像。这是人类对金星的最亲密接触、最清晰的这个体检报告了。但带回来的这个信息让大家很失望，就金星是炼狱，不是第二个地球。这是我们说完了金星，然后再说这次俄罗斯和印度这个合作啊，因为最近两国元首见面了嘛，相谈甚欢是吧？但这种合作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也很感兴趣，我们也难免要关注一下。刚才我谈到，就是俄罗斯和当年苏联比起来呢，实际上是在退步。这个退步的原因也不是别的，技术是要进步的，你要持续投入，包括人，你要有人才梯队，这些东西没有的话，那就很遗憾了。那美国产业还空心化了呢，也是在退步啊。所以我们说，像月球25号，还不如苏联时代，它是砸到月球上去的。那么俄罗斯到底你现在能拿出多少资源来用于金星的探测？其实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好在他手头有全世界，应该说全人类吧，最全的涉及到金星的就是过往的资料，就苏联时代留的那点东西还是有用的，至少经验还是有的嘛。在那个极端环境，我们讲了，压力那么大，那么热，那个环境下，你这航天器、那探测器怎么软着陆、怎么生存？人家苏联干过，没第二家吧？你说美国怎么样？其实美国逊于苏联。当然，对金星感兴趣的人很多，包括美国人。美国人最后在1989到94年吧，他那个麦哲伦号，就 NASA 的金星探测器，用高分辨率的雷达完成了金星98%表面啊这个测绘，发现了火山啊、熔岩地貌、板块活动的痕迹。这是人类首次完整的绘制金星的，就是全球的地形图。那当然，美国有新一代的金星探测任务吧，但是好像现在没有更多的消息。现在对他们来讲，重返月球可能是当务之急。至于俄罗斯，你想重返金星，说到底投入呗。可从我们围观来讲，我是觉得他有那个钱啊，先把舰队重新打造一下，地球上这点事儿可能更重要。但是只要说钱的话，可能印度是一个备选答案。就是如果俄罗斯和印度真展开深度合作的话，印度可以从俄罗斯拿到俄罗斯已有的一些技术，包括资料，不管是金星的还是航天器，就太空站的这些资料，或者零部件吧，耐压舱体什么的，可以考虑从俄罗斯搞。那你给人钱呢，那这个钱呢，俄罗斯可以叫以战养战吧，拿这个卖航天技术挣的钱用于继续发展自己的航天技术，是不是有这种可能？俄罗斯和印度之间的合作在军工领域往往是这样嘛，那么在太空领域恐怕也不会例外。更何况俄罗斯和印度如果合作的话啊，俄罗斯掌握主动权，印度除了掏钱恐怕没有太多的话语权。那整个全局
俄罗斯还能掌控，对他来讲这非常重要，除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确实也还有一个面子和尊严的问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虎棘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2: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3: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4: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3: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4: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3: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1368年9月14号元朝灭亡。当天明朝军队浩浩荡荡开至元大都齐市门外攻城而入，元顺帝闻讯惊慌失措，带着他的妃嫔逃离皇宫，远走漠北。就在这一天，昔日横扫一切的蒙古铁骑沦为了惊弓之鸟，曾经盛极一时的元王朝轰然倒塌，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另外要说说1862年9月14号生麦事件。生麦事件又叫做神奈川事件，是发生在1862年9月14号日本神奈川县生麦村的武士攻击外国人的事件。这起事件导致7艘英国军舰炮轰鹿儿岛，史称萨英战争。1927年9月14号，现代舞蹈创始人邓肯去世。邓肯是美国舞蹈家，现代舞的创始人，是世界上第一位赤脚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家。最后要关注的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家但丁。1321年9月14号是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但丁去世的日子。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14号，公元1368年9月14号，元朝灭亡。元朝啊，9月14号，1368年灭亡。在这天呢，明朝的军队浩浩荡荡的开到了元大都齐市门外，攻城而入啊。当时元顺帝闻讯惊慌失措，带着他的妃子啊就逃离皇宫，远走漠北。这一天呢，昔日横扫一切的蒙古铁骑沦为惊弓之鸟，曾经盛极一时的元王朝是轰然倒塌。实话实说，这时间是有点短，因为元是1271年到1368年吧，这么一个大帝国，它正式的国号叫大元，取自于易经乾篇，就乾坤的乾，乾篇里边有大哉乾元，万物之始，有这句话。那大元是定都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啊，传5世11帝，历时98年，100年都没有到，一个曾经无比强大无比繁荣的国家，最后呢就被朱元璋的一支农民起义军给打掉了。这说起来真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哈。那么元是怎么灭亡的？很多人会说，那肯定朱元璋灭的是吧，也不能说不对。但是严格来说是这样，朱元璋是结束了元在就传统中国这个版图的统治，他是击败了陈友谅、张士诚等等吧，南方起义军和南方的大元势力之后，在1367年北伐，当时大将是徐达、常遇春嘛，在他们协助之下，1368年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嘛，这是攻陷元大都，顺帝北逃，蒙古在内地的统治就结束了。但是你看，在中国历史上，什么辽啊、金啊、西夏和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不一样。那元顺帝作为末代皇帝呢，他倒没有战死，也没有自杀，他是率自己的这个王族和所剩的军队撤回到祖先曾经兴起的故地，就是蒙古高原呢。他完成了一次本来算是外来政权全身而退，这你可以算是战略退却吧。因为你想，从成吉思汗开始吧，这黄金家族吧一直在扩张，蒙古帝国幅员辽阔，各个汗国呀、部落林立，而元朝的版图呢是蒙古整个大帝国的一部分吧。元朝的皇帝又是蒙古帝国的大汗， 对于蒙古各大汗国和部落是有宗主权。元朝灭亡呢，是蒙古帝国失去了就是传统中国意义上的这个版图，这个领土啊，而蒙古帝国本身倒还是在。而元顺帝本人呢，也算是在元朝皇帝里接触就中原文化比较多的一个。大都陷落，仓皇北归，对他来讲肯定是很大的打击啊。他还是蒙古各部的大汗，但是明朝军队是不依不饶啊，继续打击，接连不断。他算是惶惶不可终日啊。最后他是在1370年怀着这个郁闷啊悲愤的心情吧，在沙拉木伦河畔应场去世。他的儿子呢，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没在一块儿啊，就在哈拉和林继位，把残元政权又维持了8年。当然，厉兵秣马是打算有朝一日呢恢复中原，但是他不但没有机会实现这个愿望，反而面临深入到蒙古地区的明朝军队的攻击。1372年呢，就又是徐达，明朝的大将啊，率军攻向这个哈拉和林，这是黄金家族的大本营啊，是权力和荣耀的象征啊。这要是被明军攻破，后果可想而知啊。所以蒙古人抵抗也很激烈，而徐达依然是势如破竹啊。但是因为明军战线过长，后援不足，最后在这个土拉河畔受阻。到了1378年，等于元顺帝的孙子托库斯帖木儿继位，这是残元的第三位皇帝吧。他能控制的领土已经缩减到就蒙古帝国最初兴起的那个规模，恢复祖上的荣光啊，其实显得就确实没有可能了。1388年呢，明军又在这个蓝玉大将的率领下，10万大军在赫勒卡河和克鲁伦河之间贝尔湖南岸大败托克斯帖木儿的部队，残垣诸王平章以下官员大概3000多人，还有7万军队被俘。托古斯帖木儿逃走之后被部将啊给杀了，部将叫耶苏帖尔，是阿里不哥的后裔啊。在此之后呢，自忽必烈传下来的成吉思汗的

0: 嫡系黄金家族对原政权的控制也就崩溃了。大多数蒙古部落呢宣布自立。洪武31年1399年呢，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沿岸的吉尔吉斯部的首领鬼力赤否认托古斯帖木儿他的儿子俄勒伯克的宗主权，把他打败而且杀掉，取得了统治各部的霸权。俄勒伯克之子叫做申帖木儿，继位之后呢也被鬼力赤所杀，之后蒙古改成鞑靼。那你这么算，最后一任残垣的皇帝是那个俄勒伯克，随着他的死呢，就是苟延残喘29年的残垣政权算是彻底结束了，合法的蒙古帝国大汗等于就不存在了，蒙古各部又回到了争夺帝国大汗宝座的纷争之中。所以现在你算算，就这个国家，就元朝，你看如果从蒙古汗国建立是1206年，定国号大元是在1271年，到灭亡就是1368年吧，就整个这个过程哈，没有战争记载，就元朝整个没有战争记录的大概是22年。有人说蒙元的历史它就是战争史啊，大概能分五个阶段吧。你看1206到1253年，这是灭西辽、西夏、金、吐蕃、大理；1253年到1279年灭南宋；1280年到84年是镇压傅宋齐；1285年到1349年是对内镇压各种起义吧。对外侵略扩张，1351年到1368年是元末农民起义阶段，整个你看元朝的历史就没有战争的大概是22年，就记录上没有的啊。那你说连续的不发生战争大概不会超过3年，大概在1303到1305年吧。所以你看这个朝代这个国家几乎就是为战争存在的，先后大概征服了40多个国家吧，但是战争打的是钱是粮是命啊。所以一方面他依托自己的战争机器取得了非常这可以称之为伟大的战争业绩，实力相当强大，但是一直以来的战争对他本身难道不是伤害吗？你看从1271年算起到1351年就是元末的农民起义吧，之前元朝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很壮实的经得起折腾的汉子，1351年之后就元末农民起义之后，这算是内伤呗。但是在这样一个轮番的打击之下，他还奇迹般的坚持了20年。所以你看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哈，就像元朝这样的一个国家吧，在战争的持续消耗之中这么坚持到底确实不多见。但关键是这样一个国家能挺多久，能耗多久，那元朝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14号啊，公元1862年9月14号，有一个生麦事件，它名字很怪哈。生呢就是学生那个生，麦就是麦子的麦。生麦事件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生麦事件又叫神奈川事件啊，日本的对吧？对，它是发生在1862年9月14号，日本神奈川县的生麦村的武士攻击外国人的事件。这个事导致结果是什么呢？7条英国军舰炮轰鹿儿岛，所以历史上这叫萨英事件。萨就萨摩藩那个萨哈，英是英国的英。我们讲讲这个事儿啊。话说在1862年9月14号，有四个英国人在这个生麦村啊，现在就是在横滨那个地方叫雀见区，在那儿啊，东海道上骑马走。他们中间有一个呢，往返横滨和上海的商人叫做查理斯理查逊。他有这个店员叫克拉克，还有一对住在香港的英国商人马歇尔，这是夫妇两个人。在路上他们遇到了向幕府传达朝廷攘夷旨意的萨摩藩藩主的监护人岛津久光和他的700人的仪仗队。这个仪仗队占满整条道路，按照惯例呢，平民要遇到大明的仪仗队呢跪下退让，这规矩对吧？但这四个英国人呢，那当然不肯了。我们又不是你们国家国民，我还跪着退让，甭想啊！那你看这四个人这个态度，那日本人也不能接受啊。就萨摩那边哈，他们认为这是对大明的无礼呀。期间呢，马歇尔夫人的马还受惊了，冲入仪仗队。岛津卫队的奈良元喜马上拔刀，把那个理查斯给砍伤了。

紧接着上来卫兵咔嚓杀了。另外其他两位是重伤，马歇尔夫人倒是没受伤，但是吓得不轻啊。那英国就要求幕府啊，萨摩藩惩处凶犯和支付赔偿费。幕府呢支了10万英镑，但当时呢正是所谓攘夷运动兴盛之际啊，赶洋鬼子走嘛。萨摩藩这算是肇事者吧，拒绝英国要求。英国为了报复呢，就第二年派舰队就炮击鹿儿岛，这就是所谓的萨英战争啊。以此为转机呢，萨摩藩转而采取开国的方针，和英国又接洽。那个理查斯死后呢，是葬在横滨外国人公墓，他的这个坟墓的两边呢，日后成了克拉克和马歇尔的那个坟墓。我们翻回来说这个事儿哈，这个事件声脉事件一般被认为就是外国人蔑视日本人啊，你也挑衅啊，这才导致最后的悲剧。之前还有一个所谓欧根事件，我解释一下，欧根呢是个人啊，也是西方人嘛，当时西方人到日本也有一些。欧根有一次遇到大明的时候是装模作样的下车跪下，哎，这个行为在日本和西方确实引起关注和争论。你按照西方人的说法，那不对啊，所有人都应该是有尊严，应该是平等的，跪什么呀？而日本人的想法，那人人平等都得跪啊，对吧？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就说

0: 定是没这么做。那么他对东方人、对亚洲人态度是不是很傲慢呢？也不好说。但是说有人在声脉事件前听他说过一番话，说我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些人，那意思可能西方人潜意识里对东方人是蔑视、是傲慢的，这才导致这个结果吧。但这也只是猜测。这个事件在日本和西方社会又引起一阵恐慌，很多商人就要求自己的国家对日本呢要有一个表态来硬的啊，得惩罚，要不然我们怎么办？至于英国本身，干脆就跟那个萨摩藩不是爆发萨英战争吗？当时军队大概有一个连吧，就英国人啊，到了萨摩藩的首府是鹿儿岛，要求萨摩藩对声脉事件做出赔偿，但是对方拒绝，所以英国军队就还绑架几个日本人作为谈判的筹码，而且和萨摩藩军队就开火了，交火。结果英国人少嘛，吃亏了，就召唤七条英国军舰炮击鹿儿岛。那么这次冲突导致萨摩藩死了5人，英国死了11人，鹿儿岛500多间房子被烧毁吧，还有几条蒸汽船给毁掉了。这个战争在英国参议院又引起很多争议。战后呢，萨摩藩开始仰慕西方先进的科技，而且和英国人开始建立贸易关系。那么最后吧，就若干年之后，萨摩藩还是对这个声脉事件做了赔偿。不过这个钱据说是向谁呢？向德川幕府借的。但是呢，这个幕府在5年后就完了，灭亡了，所以也没还。这事儿就这么了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14号，1927年9月14号，现代舞蹈的创始人邓肯去世。邓肯是今天死的。伊萨多拉·邓肯是现代舞蹈的创始人吧？1878年5月27号，他生在美国的旧金山。他父亲是个诗人，母亲呢是一个家庭音乐教师。邓肯5岁上学，他家在海边住吧，所以经常一个人呢去海边玩。后来他回忆说呢，我最初跳舞的观念呢是起源于大海的波浪。你看看人家啊，道法自然啊，所以一个是他追求艺术，艺术对他有很强烈的吸引力。母亲弹琴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就坐到旁边就听，他喜欢这种自然的状态。他对古典舞蹈呢很反感，为什么呢？古典舞蹈，你看古典芭蕾什么的，哎，我可没有攻击的意思，只是咱们说邓肯啊，他是不喜欢不接受，他觉得那玩意太僵死不好，很反感。他主张舞蹈呢应该是建立在自然的节律脉动之上。从1899年开始，他是在欧洲各国巡回演出。后来到了1921年的11月7号，那是十月革命4周年之际哈，他在莫斯科大剧院，在那个庆祝会上，他表演了一段舞蹈叫国际歌。当时列宁呢为他的演技鼓掌喝彩，和观众一起为他的舞蹈伴唱。但他回到美国之后呢，反而遭到报纸的攻击，甚至被剥夺美国公民的资格。他在一次小型晚会上和一个俄罗斯的诗人，就是叶赛宁啊，一见钟情，甚至成为伴侣。但是叶赛宁呢，神经质，使他不能够忍受邓肯被众人追捧的这个情形吧，所以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很好。后来叶赛宁还自杀了。1924年呢，邓肯又到了法国，收入很微薄，对吧？1926年呢，叶赛宁的诗集出版，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这能拿一些稿费还不少。莫斯科法院还判，就是30万遗产法郎啊，30万法郎遗产。

0: 9月14日，他在法国出席一个音乐会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这个也不能算车祸，但是非常离奇。有一些亲历者、目击者就回忆哈，就当时呢，就邓肯是肩披红色羊毛围巾，他还有这个色彩斑斓的丝围巾，在脖颈上绕两圈，这是要出门嘛？他的朋友玛丽还提醒他说：“亲爱的，你最好是穿上我的外套，不然你会着凉的。”邓肯说：“不，不用，我戴着红围巾就挺暖和的。”司机沿着小径向汽车走去，邓肯是在他身后翩翩起舞。当他准备在司机身旁落座的时候，他转过身来向玛丽和站在工作室门厅的一些朋友挥手喊道：“说再见，我的朋友们，我就要踏上通向光荣的道路。”汽车启动的时候，人们看到邓肯呢把长围巾的那个流苏啊甩到了左肩，汽车全速向前冲，围巾似乎是垂落在车轮旁边的地上。玛丽尖叫说：“你的围巾，你捡起来！”汽车咔就停下了。大家以为呢是为了让邓肯能够捡起地面上的那个围巾的一角，走过前去却发现邓肯的头部已经向前倒下去。大家就冲过去抢救吧。司机一边做手势，一边用意大利语哀嚎说：“我杀死了圣母！”实际上是那个丝围巾的一部分和流苏呢是缠在车轴上了。因为那个路比较颠哈，汽车开得又很快，所以围巾就裹紧了邓肯的脖子，他的喉部被挤碎，就脖颈折断了，也就压裂他的颈动脉。大家吓坏了，就拼命哭着就捡那个很厚的丝围巾，从车轮里把它抽出来，然后把邓肯送到叫圣罗克医院。但他呼吸早已经完全停止了，生命已经离他而去。那儿的医生们当时就宣布他已经死了。天才的艺术女神伊莎多拉·邓肯就这样告别了人间。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他的史诗神曲是闻名全球的，鸿篇巨制。但丁是1265年6月，他生在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吧。当时佛罗伦萨是意大利最繁荣的手工业的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所以但丁在少年时代呢，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也好，条件也好，还有助于他学习。他也勤奋好学，他对拉丁文诗学、修辞、古典文学、伦理学、哲学、神学、历史、天文、什么地理、音乐、绘画，无不研究。这样他青年时期呢，就成为一个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13世纪的意大利的政治上是一个分裂状态哈，北边名义上是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但是呢，天高皇帝远，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啊，统治不到这个地方，所以还是城邦林立。真正拥有实权的是意大利的教皇。当时在佛罗伦萨有俩党，一个叫威尔夫党，代表市民阶级和城市的小贵族，主张依靠教皇统一意大利；另一个叫做吉伯林党，代表封建贵族，也叫皇帝党，斗争很激烈。但丁年轻的时候呢，是参加了威尔夫党，24岁呢就参加对吉伯林党的作战，这是参加政治斗争啊。那斗争结果怎么样呢？1266年呢，这个威尔夫党倒是战胜了，掌握了佛罗伦萨的政权。但丁是以医生和药剂师行会的代表资格参加佛罗伦萨的最高级的会议，他被任命做6名行政官之一啊，做官了，从事共和政权的建设。后来关键威尔福党又分裂了，分裂成了黑白两党，黑党代表贵族和银行家，商人代表这帮人的利益，黑党最后得到教皇的支持啊，掌了权。那白党呢？白党是他的对立面啊。但丁呢？但丁是白党，遭到迫害，拒不认罪，被判终身流放。他在流放过程中啊，周游很多城市啊，广泛接触意大利动乱的现实和平民阶层的困苦的生活。那我们说他最伟大的这个作品《神曲》啊，写作是始于放逐初年，大概是1307年，完成于逝世以前不久。当然，在整个放逐过程中啊，那有将近20年吧，他也是做过努力，想重返故里，但没能成功。1314年，教皇克莱门特7世死后，但丁写信给意大利的枢机主教们，敦促他们选意大利人做教皇，把教廷呢从阿维尼翁迁回罗马，来摆脱法国国王的控制。最后，他接受了圭多·诺维洛·达·波伦塔的邀请，定居拉维纳。他主要是致力于《神曲》的写作吧。刚一脱稿，他又受到诺维洛的委托去威尼斯进行谈判。事儿可能是办成了，但他染上了疟疾。回到拉维纳之后呢，在1321年9月14号就去世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

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

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

0: 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 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

0: 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4: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5: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4: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6: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这一大皮箩是一副圆布，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4: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8: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4: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9: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4: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 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1: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3: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1: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4: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1: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5: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1: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3: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3: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0: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17: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

0: 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月中有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0: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0: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3: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

0: 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2026年服务贸易大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发布各类创新成果70余项。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主题论坛、平行分会等系列活动同期举行，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河北再用智算规模位居全国第一。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业内专家、企业代表共话算力普惠、赋能产业升级。
2: 围绕打造大运长河品牌，第十届河北省旅发大会推出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新场景，记者带您沉浸式体验。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运抵唐山港，运输时间缩短至10天左右。
2: 河北开展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调剂补录和新疆8州定向招募。
3: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发布，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
2: 今明两天，华南多地风雨持续，北方昼夜温差较大。
3: 曼德海峡局势趋紧，国际油价仍维持高位。
2: 在日前结束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主题论坛、平行分会等系列活动同期举行，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大会发布了2026巨深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数字贸易新范式 AI 驱动下全球跨境服务的新逻辑、新格局、新未来两份行业白皮书。会上还梳理发布零重力实验室、妙心健康管理平台、天塔九号、卫星载荷数据安全装置等各类创新成果70余项。中国大唐、中国移动、中检集团、雄安集团等企业进行了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7项重磅专项发布。三大运营商中银金科、工银科技、郭投电子等10家央企数科进行了数字成果集中发布。中国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彭礼辉：
5: 服贸会能够设立它的唯一一个这个分会场来放到雄安，充分说明国家对雄安的它的特殊地位。我们现在用全数字化的这种底座来打造的雄安，所以在 AI 的时代里面，那么要充分利用好数字它的赋能，来连接国际国内的这个快速的响应。
4: 活动期间，两院院士、行业顶尖专家、世界500强企业、央企总部、国内数字科技龙头及头部投资机构高管，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代表团、全球专业采购商与国际商协会代表共计900多人齐聚雄安，共商数字贸易发展大计。

0: 中非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拉塞尔·亚基特·查尔斯。
1: It is a first time.
2: 我是第一次到雄安来参加活动，看到这里的经济、生态、交通和基础设施都非常好。今天能来参加这两个会议，我感到特别高兴，也可以从雄安学到很多对我们国家有用的宝贵经验，助力本国发展。
0: 伟创易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优记。
3: 我觉得雄安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科技 IT 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也希望以后呢，我们的企业在这边可以拿到一个基地，一个比如说研发和本地一些企业家配合的这样一个合作空间。
0: 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活动也是本次大会的主要亮点之一，展期从9月10号持续到14号，共设雄安数字展区、量子科技展区、AI 加创新应用生态展区三大特色展区，参展企业110多家。其中雄安数字展区划分数据雄安、算赋未来等六大板块，集中展示雄安多元数据汇聚治理、算力底座建设、数字场景落地赋能的全链条创新实践。宏图量子科技雄安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刘德生。
4: 我们现场展示了代表行业前沿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本源量子的180比特的计算机那么还有我们宏图量子在的一行业应用，包括中国目前首台从芯片到落地应用到服务到操作系统的这个计算机真机，那么都是在雄安的服贸会首发。
0: 除主题论坛和展示活动外，11场平行分会相继举办，涉及 6G 与人工智能、互联网创新、物联网与算力等方向，聚焦数字贸易热点前沿，开展深度交流研讨。上海市科企产业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婉。
5: 我们关注到雄安新区最近发布了一个 OPC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那对于我们从事 OPC 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来说，那雄安所有的基建、雄安所有的大算力、雄安所供给的一些资源都为我们 OPC 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土壤和天然的条件。我们认为雄安去发展 OPC 非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6: 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算力普惠赋能百业新实践主论坛上，业内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河北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机遇，以普惠算力赋能产业升级的实践路径。
0: 京津冀地区智能算力规模达到65.6万P，占全国的30%。海量算力如何精准对接实体产业需求，惠及千行百业呢？论坛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算力生态联盟正式成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联盟成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汇聚基础电信运营商、头部算力供给企业、主流算力服务商等产业链主体，为河北各类企业量身打造能够应用的算力产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政企部经理杨宪辉。
7: 第一个阶段可能先把供给侧的这个算力融合在一起，先把这个我们的算力超市、模型工厂打磨好。首先是基础的算力，就是最底层的，我们的设备层的这一层。上面呢，我们还有模型层和应用层，针对于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场景、不同的需求，都可以去匹配。你可以在里面选某一层是使用。
0: 算力的供给侧在加速布局，需求侧同样热情高涨。在论坛现场，记者看到来自装备制造、化工、生物医药等众多传统行业的企业代表主动对接算力企业，希望借助算力突破发展瓶颈。新众业建设集团董事长刘俊良。
8: 我们算是机电一体化的一个公司，按照传统的产业来说，它的能效已经受到了限制，就是这遇到了一个天花板。在这个 AI 智能算力赋能以后呢，需要强大的算力来进行升级。
0: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江涛。
9: 今年以来智能体的革命带来的这个变化是巨大的，已经由人直接去调大模型演进成人给智能体提需求，然后智能体自己组织一支战队去完成这个任务。

0: 这样呢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不是说三倍五倍的提升，而是多少个数量级的提升。
1: 河北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充足，目前已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落地413个垂直大模型、86个智能体，数智融合加速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参会企业认为，河北雄厚的传统产业基础正是 AI 技术最好的试验场。上海天数智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邹轩：
2: 河北有非常多的传统有优势的行业，更多 AI 其实是在这些已经有的行业中去解决它的问题，所以就恰恰是因为我们有非常明确的这些河北基础的强的行业，那这些行业可以使用 AI 来提高它的效率，最后的结果其实仍然是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发展得更快，并且在原来已经有的产业里面获得更好的地位。
1: 针对河北如何进一步依托人工智能加赋能产业提质增效，业内专家建议河北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借力京津人工智能人才技术和研发创新优势，以丰富的产业场景承接前沿算力成果落地转化。轻微智能软件副总裁李斌：
3: 北京呢，不管是芯片的集成电路啊，包括大模型啊，它是一个前沿技术的一个高地，但河北呢，其实是在我们的产业集群应用场景上它是更加丰富的。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跟咱们河北的这些各个产业的这些应用场景相结合，把我们的新架构新技术能够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行业的这个应用上去。
4: 近日，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在廊坊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办。论坛以未来产业赋能未来之城为主题，汇聚政产学研用各界代表，围绕算力产业创新路径展开深度对话。来听本台记者王志华、张世强的报道。
5: 本届论坛，雄安新区相关领导介绍了雄安建设发展情况，并进行了数字产业专项政策发布。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王子轩：
6: 雄安新区聚焦支持科技创新研发，强化多元素要素支撑，激发数据要素活力，深化扩展赋能应用和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5个方面，系统谋划编制了雄安新区关于支持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个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推动算力和数据资源汇聚，加速 AI 场景落地。
5: 论坛同步举行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启动运行和雄安算力联盟成立仪式，并发布算力首发新品、算力赋能未来之城典型应用场景和算网融合一体化建设体系。在算力新品首发环节，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企业级智能体操作系统，这家脱胎于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的 AI 企业，其自主研发的华清架构师大语言模型已通过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是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首家完成大模型备案的公司。目前企业已在雄安新区两个试点场景共同研发推广超过30款智能体。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7: 智能体是一个大模型时代最新的一个趋势，从某种程度来讲，它是当下整个算力市场最火爆而且是最消耗算力的这么一个应用场景。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是面向雄安新区的一些政务以及企业办公应用，应用场景我们认为还是比较适配当下的很多政务和办公应用的。那雄安新区本身呢，因为它是一个新城嘛，非常多的这个人工智能和这个信息化的场景都能够和我们的这个产品目标相匹配，所以我们选择在雄安进行首发。
5: 论坛期间，多位行业专家和企业技术负责人围绕 Token 时代、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场景化智能应用、算网安一体化运营、持续智能底座等话题展开交流，分享前沿技术成果和产业实践经验，探讨算力赋能未来之城建设的新路径、新方向。天宇峰成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亮以让算力流动让智能生长，未来之城的持续智能底座为题发表演讲。
8: 我们是成都的一家做 AI 创新的一家公司，然后我们做的这个 AI 是另一个 AI 的范式，是让 AI 自己在真实世界里面生长出来。这个 AI 它有自己的独立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呢 就是基于每个人真实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在 T 时刻他就开始做预测，然后 T 加一时刻这个真实事件发生了，它就会自动的这个生长出来，要不然就会被淘汰。这样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已经完成了技术闭环，现在正在形成一个产品雄安，它是一个未来之城，我们很希望该推动未来之城的这个发展，将我们这个生长式 AI 推开整个未来之门。
5: 据了解，雄安新区坚持全链条自主可控建设思路，依托雄安城市计算中心打造边云超智协同的城市级计算体系。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平台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贵州、内蒙古、成渝等八大国家算力枢纽，联合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推动算力资源统一汇聚智能调度，旨在打造统筹河北、辐射全国、通达全球的算力枢纽。此次雄安论坛的成功举办，标志着雄安新区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生态培育、政策体系构建等方面迈出关键步伐，将为全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雄安方案与雄安智慧。
9: 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和同期举办的2026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上，多项产业成果发布。
10: 大会主论坛上，中国算力大会年度重大突破成果正式揭晓，15项具有示范性意义的技术成果，覆盖架构创新、技术攻坚、应用集群等多个维度，既包含高性能算网技术的自主研发，也涉及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化落地实践。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中国银行会同多个生态伙伴共同启动一网三融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行动围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以融建、融通、融用为主线，统筹联动股、贷、债、保、租等金融工具协同发力，支持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算力资源互联互通和算力赋能千行百业。在2026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上，超过60家企业汇聚一堂，芯片、服务器、智算平台以及绿色散热、行业智能体、国产化解决方案集中亮相。其中，廊坊树城集团推出三项国内首发、三项填补省内空白的 AI 智能体成果，覆盖产业赋能、文旅、执法案卷评查等领域，开放免费端口对接服务，推动算力资源撮合对接。
4: 作为我省头部算力企业，国内智算中心行业龙头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扎根燕赵大地18年，以超前布局和长期坚持，从行业拓荒者成长为算力基础设施领军企业。中国算力大会上，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周超南、董事长总裁李立接受本台记者专访。
10: 作为河北省 AI 算力龙头企业，润泽科技深耕数字基础设施领域18载，现已建成京津冀成熟的智算中心集群。对润泽科技来说，这一切起步于2009年，周超南超前布局成立了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廊坊投资建设了润泽廊坊国际信息港项目。周超南表示，选择河北扎根廊坊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11: 在一个廊坊，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它地处京津冀的福利吧，然后现在加上我们的雄安，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核心地带就在廊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幸运，选到了廊坊。
12: 我们廊坊那个连续两年蝉联这个城市综合算力指数排名第一，那我觉得一方面是得益于整个地理位置的优势，第二方面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一方面是得益于我们的政府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整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的支持，特别是对，智算中心算力的发展的支持尤为重视。
10: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目前，润泽科技已在廊坊投产八栋互联网数据中心、四栋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随着行业首例单体200兆瓦智算中心、B1智算中心的投运，润泽科技在智算领域的布局更加完善。
13: 眼下呢，大家其实都在抢算力。那我们润泽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我们核心竞争力又是什么？
12: 我们对人工智能大发展的预判 远没想到整个人工智能的它的整个增量会这么大。我们如何去解决算力的紧缺，还是要加快建设力度，特别是要为未来做一些准备。所以我们在计瓦级机房的建设的方向，我们就提前规划了，包括我们廊坊的计瓦级的机房，就是为了在机房建成之日啊，能够正好赶上我们的 AGI 的出世之时。
10: 就在昨天，2026中国算力大会发布的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显示，河北在用智算规模、在用标准机架均居全国第一。
13: 未来在河北会进一步的怎么布局发展？
11: 它这个行业相对而言，它需要耐心，需要耐心资本和长期主义，这两个是必不可少的。进入了 AGI 时代，我们也需要有强大的算力，算力就是国力，我们在这条路上走是毫不犹豫地往前走。
1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5: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推出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消费新场景。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沧海奇峡镇，去体验北方沉浸式文旅新坐标。
16: 暮色四合，大运河畔这座全新打造的沧海奇峡镇，灯笼次第点亮，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这里呢，将在9月25号正式开始运营。今天您就先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提前探营，走。
10: 沧州五脉绵延3000年，是中华武术重要的发源地。沧海奇峡镇萃取本地武功、武人、武行精神特质，打造大刀王、哈状元、苍小狮等沧海奇峡核心 IP 形象，以当代视角重构武林江湖意象。
16: 来，我们现在就变身江湖侠客苍小狮。哈，走，我们现在就找 NPC 闯关去。
10: 奇峡镇推出3条角色扮演游戏剧情线路，游客领取身份任务卡，穿梭街巷，既能偶遇川剧变脸、五彩戏法等江湖绝活，参与投壶、射箭、武学小考等侠客试炼，还能近距离观赏通臂劈挂、八极拳等本土正宗功夫，跟随武术大师习得一招半式，
17: 就是有这种沧州的本地特色在里，看得我热血沸腾。因为武术嘛，武术给人就是正义啊，就是有这种大侠的感觉，所以沉浸式体验下来我感觉非常的不错，
18: 特别好。我第一次来沧州，然后就是我看这个沧州的特色，这个杂技和这个舞蹈，然后感觉他们做的特别厉害，有什么都好，衣服又好看，音乐好听，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
10: 沧州市是闻名全国的武术之乡，为了让游客沉浸体验武术文化，沧海奇峡镇汇聚披挂、六合、八极等沧州八大门派传人，打造多场招牌大秀和功夫表演。
19: 以我们的量标会来说吧，我们主要是讲的是沧州的八大门派，把沧州的真实镖局历史、镖步喊沧它的典型故事融进整场大秀。我们结合灯光、实景武打，让观众不是隔着看台看戏，而是仿佛亲身站在了当年沧州的镖场，沉浸式的感受到沧州的武术文化。
10: 同时，小镇还布局了174处业态，包含109间特色商铺、65个创意摊位，构建集美食品鉴、戏剧观赏、文创购物、休闲游乐于一体的江湖街市。
4: 大运河畔百工争巧，非遗绝技师承闪耀。12号晚上，省旅发大会重要活动之一五好非遗大集在沧州园博园开启，这标志着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正式启动。
1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沧州园博园，夜幕之下，运河之畔，五好非遗大集在这里火热开集。本次活动汇集了大运河沿线八大省市的优质非遗资源。
20: 达到了好听、好玩、好用、好看、好吃五好的非遗大集，诚邀大家逛非遗大集，购匠心好物，品运河味道。
0: 五好非遗大集以运河人家的生活图景为主线，打造大运河非遗大型行进式的体验场景。现场设置运河之意、运河之声、运河之趣、运河之气、运河之味五大主题展区，汇聚传统戏剧、传统技艺、曲艺、杂技等七类96项精品非遗项目，其中省级以上项目68个。
21: 我是来自于北京，
22: 我从江苏扬州过来的。
23: 这是我们从重庆过来的，
24: 邢台威县王母村，
25: 从山东潍坊风筝的故乡来到这里。
21: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北京毛猴制作技艺，
24: 威县徒步纺织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
22: 我带来了我们的千年技艺扬州绒花制作技艺，
23: 这是我们川渝特色的一个长嘴壶技艺。
25: 我们今天带的都非常全，大家都也非常喜欢我们的风筝的扎制技艺，就有互动。要问问我们的技艺的传承、技艺的历史，大家都很耐心。
23: 这次我们看了太多的东西，尤其是河北当地的一些非遗太有特色，在我们西南地区基本上很少看得到。这次过来也是一次很好的一次学习机会。
0: 活动期间，体验周还将举办多彩运河非遗资源交流活动，组织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走进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吴桥杂技大世界等景区景点，围绕运河沿线优质非遗资源开展互鉴互学与对接交流。
9: 临近中秋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来客。其中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将于本周六启幕，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17号。八场分会场将陆续在万里庙步行街、石家庄大剧院、古峦水镇、正定古城南城门、火车头步行街、玉童国际体育中心、太平河公园和知音1953演出，所有场次免费向公众开放。
4: 衡水市将推出全新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活动定于9月25号到10月6号举办，主会场设在马拉松广场、彩虹桥及园博园全域，每日开放时间为10:30至22:30。
9: 从本月起到10月份，邯郸市涉县2026金秋文旅季正式开启，集中推出20多场形式丰富的文旅活动，统筹全县景区、公园、乡村采摘基地等多处场地，兼顾文化传承、红色教育、群众文娱、乡村丰收多重主题。
26: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

0: 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营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好，来扫描燕赵。昨天，新疆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抵达唐山港清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缩短至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江煤外运是国家能源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通道以江煤入海为主，通过江煤入境组装万吨大列，再转入到唐山港清塘港区，最终通过水路运输将新疆煤炭运往华东、华南沿海区域。
0: 省人社厅日前发布公告，开展2026年河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调剂补录和新疆巴州定向招募工作。此次报名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免交报名费，每人限报一个岗位，报名时间截止到今天17点。
3: 近日，省民政厅等5部门制定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整治范围为线下有偿婚恋经营主体和线上婚恋运营载体，专项行动将持续到2027年2月。
0: 日前，2026年河北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启动仪式在石家庄正定举办。今年全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计划超过2000场，服务群众将超过20万人次。
3: 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暨2026年全国太极拳公开赛分区赛河北赛区将于本周六在邯郸举办。大会主会场设于广府古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太极文化交流中心三大核心区域，集中展现传统太极文化独特魅力。
0: 昨天，2026官厅湖马拉松在怀来县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鸣枪起跑，吸引5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参赛。来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怀来台记者张海丽的报道。
4: 上午，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身着鲜艳服装冲出起点，沿着环湖赛道奔跑，与碧波荡漾的官厅湖相映成趣。来自北京的参赛选手王博：
5: 第一次参加这个半马，然后这个赛道确实很漂亮，这个保障也很好，这个周边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很热情。
4: 全程马拉松参赛选手吴欣然是一名资深长跑爱好者，这是他5次征战官厅湖马拉松。
6: 这边的气温气候也特别宜人，跑起来特别舒服惬意。我基本上是每年都要来官厅跑一次。
4: 据了解，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竞赛组别，赛道贯穿湿地核心区域，串联湿地博物馆、荷塘月色、芦荡飞雪等景观节点。怀来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宁：

0: 立足本地良好的生态环境，持续把观景湖马拉松打造成为怀来一张亮丽的体育名片，以体育赛事赋能体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助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
1: 日前，东方甄选全国首家景区线下体验店在张家口崇礼太武小镇正式开业。这家体验店依托崇礼太武冰雪文旅资源，通过线上传播加线下体验新模式，打造专属北方山地文旅体验标杆门店。
2: 围场红松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华北地区唯一的草原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近日，记者跟随北京农学院生物学专家黄体一起走进这片原生亚高山草甸，探寻坝上空中草原的生态密码与守护故事。
3: 站在平均海拔1750米的高原草地上，只有迎面而来的凉风和满眼的花草。这里就是河北围场红松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北保存最为完好的亚高山草甸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荣幸邀请到了北京农学院生物学专家黄体然老师，和我们一同踏进这片秘境。黄老师您好。
4: 您好，大家好，欢迎来到红松洼。
5: 规划总面积7970公顷的围场红松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交汇地带。独特的过渡性区位形成了凉爽多风、光照充足的高原气候，孕育了兼具草原与山地特色的生态系统。这里风电景观与自然生态相融共生，是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生态涵养高地。
3: 黄老师，我觉得咱们红松洼的草原跟其他地方草原不太一样，您看这儿的植被都这么的繁茂。
4: 这是因为啊，我们红松洼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它处在华北、东北蒙古植物区系的交汇处，是天然的生态十字路口，多样的地貌孕育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率90%以上，是华北乃至全球同纬度地区保持比较完好的山地草甸。
5: 丰饶的生态基底使红松洼保护区成为塞北天然的植物基因库，造就了五花草甸这一华北地区罕见的生态奇观。
3: 五颜六色的花儿果然漂亮。哎，黄老师，这就是您说的五花草甸，它是由五种花组成的？
4: 不是的，所谓的五花草甸呢，是我们亚高山杂类草草甸的一个专属的景观称谓。它的物种多样性呢极为丰富，花期呢错落交织，每年呢6到7月份上百种花次第开放，形成了五彩斑斓的一个景色，所以说叫五花草甸。
3: 黄老师，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五颜六色的花，到这儿全部都是金灿灿的小黄花。
4: 是的，这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明星物种金莲花。金莲花呢，一般生长在海拔1000到2200米的高山草甸或湿草甸上。它对环境的要求质量比较高，被称为是高海拔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也是这片草甸最亮眼的名片。
3: 现在呢，我和黄老师来到了季节性湿地，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找一找咱们的好朋友赤麻鸭。
4: 赤麻鸭呢是红松洼常见的夏候鸟类，也是湿地生态健康的标识性物种。这种鸟类呢对水源、植被和食物链条要求非常的高，条件稍有不满足就不会在这停留。
3: 那也就是说咱们这湿地就是候鸟迁徙路上的一个重要加油站。
4: 没错，这些湿地呢不仅能够为候鸟迁徙提供补给，还能够有效的拦蓄季节降水和融雪，补充地下水，增加空气湿度，调节周边的小气候。
5: 红松洼1994年设立省级保护区，1998年晋升国家级，20余年持续守护，孕育野生高等植物534种，陆生脊椎动物256种，其中4种蓝科植物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45种，完整的物种群落连通互济的湿地草甸在这里被悉心守护。
3: 哎，黄老师，这个就是咱们管护站吗？
4: 对，咱们的管护人员呢就常年驻守在这里。夏季呢花草繁茂，野生动物活跃，也是盗采滥挖、违规进山、非法捕猎的高发期，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季节的任务呢非常的繁重。
5: 保护区设立5个管护站，10名管护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同时保护区搭建起无人机空中巡查、人员全域踏查、监控全天候监测的智慧巡护网络，人工巡护与科技监测双向发力，红松洼构建起 巡护管控、生态修复、监测预警三位一体保护体系。如今各类珍稀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越来越多草原生灵在这里繁衍生息，安稳栖息。
1: 好，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间多云，今天早晨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大部最低气温下降3到6度，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6到25度。
2: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近日，在定州东站火车站站台上，一位旅客突然晕倒在地，站台客运员第一时间展开施救，成功抢回一条命。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6: 9月6日晚上8点14分，高690次列车像往常一样停靠在定州东站，站台上客流不多，一声闷响突然传来，一名旅客毫无征兆地摔倒在地。听到动静，正在进行接车作业的客运员张涛快步赶到旅客身边。
7: 当时没有多想，本能性地冲上前查看旅客的情况，发现旅客倒地后没有意识，呼吸比较弱，但是有脉搏，随即我们拨打120。
6: 与此同时，一条高效的救援通道迅速建立，张涛立刻通知值班人员将 AED 设备送到现场备用。
7: 在等候120的过程中，发现这名旅客四肢开始抽搐，大概不到2分钟的时间，旅客抽搐停止，没有脉搏了，四肢是僵硬的。
6: 现场情况十分紧急，征得旅客丈夫同意之后，张涛立即对其开展心肺复苏按压，配合人工呼吸。
7: 大概做了2组心肺复苏，旅客突然间喘了一口气，恢复自主的呼吸，脉搏也恢复了，但是意识还是很弱，我们就把旅客放到一个合适的体位进行休息。
6: 看到旅客恢复意识，现场所有人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可险情再次来袭，旅客突然浑身发抖，身体僵硬，生命体征再度下降。那一刻，张涛心里十分忐忑。
7: 我发现这个情况了之后，立即对他又做了2组的心肺复苏，做完之后有很弱的呼吸了，有正常的体征了。
6: 8点35分，120急救人员抵达站台，张涛和同事配合医护人员合力将旅客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经定州市人民医院诊断，这名旅客属于心脑血管疾病引发的突发性晕厥，如果错过抢救时机，后果不堪设想。正是现场及时规范的急救，才为后续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7: 我们电话也联系过120急救中心，120急救中心说旅客已经恢复意识了，生命体征正常，对我们这个抢救也是非常的认可。
6: 回忆起这场紧急救援，张涛依旧心有余悸。他说，车站每年都会组织急救培训，今年他还完成了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急救培训，取得了相关证书。没想到平日里在模拟教具上反复练习的心肺复苏，在危急关头派上了用场。
7: 因为当时也比较紧张，但是根据车站培训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来，大家各司其职，完成了这次营救，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吧。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发布，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
2: 今明两天华南多地风雨持续，北方昼夜温差较大，
1: 曼德海峡局势趋紧，国际油价仍维持高位。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近日，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热议。发帖人表示，母亲突发心梗后，因锁屏画报影响手机使用，导致父亲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不过呢，发帖人后来又在网络平台上澄清，父亲当时已经正常拨打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所以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事情本身澄清了，但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仍。

0: 仍然值得我们关注。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为什么容易误触？关闭入口是否足够便捷？
1: 记者发现，有的品牌手机的锁屏画报是在锁屏状态下，点击手机界面特定区域不会解锁手机，而是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界面，而这一功能往往是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问题。郑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就像是一道坎儿。
2: 这个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呢，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
0: 除了锁屏画报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的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最少的呢只有2条。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副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是见缝插针。
1: 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可以下载，并且能够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是锁屏画报、副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那为什么使用权利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又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到了手机，捆绑进行了操作系统。
3: 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他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
0: 记者调查发现呢，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包然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监管部门应该形成合力，明确手机系统中以内置功能为名进行广告推送的行为。
3: 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啊、行为轨迹等等等等。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激光武器。据报道，美国不久前测试了代号为蝗虫的高能激光武器系统，成功击落多架低空飞行的无人机。这款激光武器单次发射成本远低于传统拦截导弹。自2023年以来的多场冲突表明，传统防空系统在应对无人机、巡飞弹等目标时存在成本失衡、弹药有限、反应滞后等短板。为此，美军正加速推进定向能武器实战化运用。
0: 蝗虫激光武器系统呢，是由美国防务企业研发的第二代定向能武器系统，能够发射20千瓦的光束，可以用物理手段烧毁目标。据报道，这款系统近日被送到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边境地区的联合特遣部队进行测试，目的是为美军装备多用途高能激光武器做准备。测试中，这型武器系统成功击落多架低空飞行。

0: 星的无人机。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这款武器性能的特点。
1: 首先呢，蝗虫激光武器系统的外形尺寸比较小，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便于部署和装备。比如说它可以安装在四轮的轻型装甲车辆上，也可以安装在美国陆军的斯崔克装甲车辆上，或者呢以方舱的形式、托盘的形式临时部署到大型战舰的甲板上。第二呢，它的功率基本够用。那么根据厂商的说法呢，这是第三代20到35千瓦的激光武器，它的激光能量可以毁伤美国国防部划分的第1到第3组的无人机。那么这其中呢，第三组无人机是起飞重量比较大的无人机。第三呢，它采用了相对较为先进的搜索跟踪系统和控制软件，以确保激光器呢能够稳定的跟踪瞄准目标。应该说这套系统的特点呢，不是说它有多先进有多强大，而是在体积、重量、成本的限制下具备基本堪用的能力。这样的系统呢，目前只能用来打击慢速的无人机，很难打击速度更快的采用喷气动力的导弹。
2: 美国海军陆战队称已经采购了蝗虫激光武器系统，用于在作战中打击小型无人机。有美国官员表示，使用定向能武器是未来战争的一部分，对付一架廉价无人机没必要动用价值$200万的导弹。不过张学峰也指出，虽然此类武器单次拦截成本极低，但是在应对多目标时能力偏弱。
1: 实际上呢，目前一些比较典型的激光反无人机系统呢，或者叫激光防空系统，优势并非是能够应对无人机的蜂群式攻击啊，因为目前的激光系统呢，一次只能拦截一个目标，那么在应对多目标打击方面，它是不如防空导弹系统的。激光反无人机系统的优势之一就是单次的拦截成本比较低，一次拦截成本呢只有几美元。另外呢，只要有足够的能源供应，激光反无人机系统理论上是拥有这种所谓的海量弹匣的，当然前提是散热问题呢要解决好。
0: 当前美国高度重视发展定向能武器，并加速推动其向实战转化运用。今年五角大楼花费大约10亿美元用于相关的研发。除美国外，世界多国也纷纷推进此类武器研发。张学峰分析认为，不同类型定向能武器的协同作战是未来此类武器发展的重要方向。
1: 目前很多国家都发展了激光武器系统，那这些系统呢已经开始装备地面部队和舰艇，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微小型无人机的蜂群攻击，那么一些国家呢也开始研制和列装另外一类定向能武器，也就是微波反无人机系统。那么这类微波反无人机系统呢，通过发射高能量的微波来烧毁来袭无人机的电子器件、控制芯片等等，而且呢，微波武器的波束比较宽，这样呢可以比较有效地对付无人机的蜂群式攻击。这两种定向能反无人机系统需要在作战中的相互配合使用，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可以说是未来反无人机系统的重要的发展方向。不过呢，这类系统技术含量高，而且呢，单台的采购价格不低。目前在高强度冲突的一线，定向能武器的部署和使用呢，都比较有限。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近期，国家发改委密集召开多场会议，协调推进6张网重大项目。15、57总投资预计超过26万亿元。眼下6张网建设正加速协同融合，算力可以跟着电价灵活调度，万兆网络也正延伸到田间地头。6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等。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今天起到本月17号，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
2: 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度演区成效超过预期。
0: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 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2: 日前，工信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
0: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其中，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2.3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57%，高于跟团游的27%。与此同时，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
2: 今明两天，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白天体验秋高气爽的感觉，而早晚凉意明显，需要时时调整着装。
0: 当前人形机器人迎来降价潮，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单价从2023年的59.34万元降至2025年的16.64万元。今年6月，消费级产品 R1 售价进一步下调至2.99万元。小尺寸产品小布米预售价已不足1万元。专家分析，目前产能、成本、供应链已基本具备商业化基础，核心制约还是实用能力。只有机器人每天能稳定完成高价值工作，它的价格才真正变得便宜。
2: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9月13号发文透露，胖东来再招员工都会是学员性质，合同4年不续签。于东来表示，公司尽力培养员工学习懂得科学文明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学习独立人格和相关技术。数据显示，2025年胖东来全年全业态员工平均到手工资8974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该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
2: 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省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举行的地区会议已经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
2: 近期，美伊在霍尔木斯海峡的激烈交锋推高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消息，宣布多个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磋商霍尔木斯海峡商船通航安排，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价再涨超过每桶100美元。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
0: 俄罗斯国防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战报说，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使用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打击，摧毁乌克兰多个保障军用品生产的冶金工业企业。
1: 德国最新民调显示，接受民调的德国人针对默茨是否适合担任总理这一问题，仅有14%回答是。德国民众对默茨的支持率从2025年年中以来一路下滑。
0: 北京时间13号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欣然以2-1战胜对手，连续三战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次夺得大满贯青少年组的冠军，也就此超越郑钦文在青少年大满贯时期的成绩。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晋广优品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晋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3: 所思所想。